0: 尽管蒋平怎么说怎么劝甚至怎样问，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吩咐一声，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吊起来。小弟兄答应一声，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到院里。这院啊有两棵树，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把这俩人就吊到上头。刘世杰、沈明杰、蒋小义、钟林站到四级角，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蒋平扬着脸问，说不说，叫什么名，谁派你们来的，夜探开封所谓何故，说不说，再要不言语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俩贼闭着眼咬着牙还是不言语。蒋平没办法，冲着刘世杰一点头，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没几下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直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奔流。可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啊，把牙关咬得咯吱吱直响，连哼也不哼，哈也不哈。后来把这俩小子打的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汗，还是不言语。这时候天哪就放了亮了，包大人一想，别打了，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最主要的是撬开他们的嘴巴，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住手，告诉蒋平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给上上最好的刀伤药，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千万要把他们看住，容我奏明皇上再接查审问。包大人上了轿赶奔八宝金殿。单说四弟仁宗就这几天他怎么挠过来的，眼睛都红了，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宁啊。一见包大人上殿，皇上张口先问，包卿家可找着我那皇叔了？陛下还没找着霸王啊，朕限你三天的时间，既然没找到我王叔，你上殿何故？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臣在开封府抓住两名贼寇。哦，抓住贼了？对，审问没有？臣也已审问过，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臣恐怕陛下担心，特来上殿启奏。哦，仁宗点了点头，他心里一想，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 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俩贼，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还可以容期缓限。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了。回大人，在校尉所监押。让他们用过饭了吗？他们不吃。哼，上过药没？药都给上了。您放心，这俩家伙死不了，身体非常棒，可劲揍了。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审问。万岁有旨，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扎。时间不大，众人休息完了，把俩贼又提上来了。白天接茬问，当然不能光打呀，包括斩凶飞在内，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激一阵善一阵，软一阵硬一阵。哎，你有千条妙计，这俩贼有一定之规，哎，就是不说话。眼看又长了灯了，还是一无所获。蒋平没办法，吩咐一声吊起来接茬打。那块打着，方树安晃着大脑袋，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把蒋平叫进耳房。
1: 四爷爷，我看咱遇上棘手的事儿了。
0: 可不是吗？我问过这么多案子，就没遇上过这么骨头硬的贼。
1: 四爷爷，有道是官断十条路，既然此路不通，咱们应当改变方法。
0: 你说吧，你有什么主意我听听。
1: 爷爷，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您看怎么样？
0: 苦肉计，小贼真有你的，详细说来。
1: 是了，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吗？
0: 四爷听完了就一皱眉。孩儿啊，那可危险性太大点了，你得吃多大的苦头。
1: 哎呀，我的爷爷呀，我自知罪孽深重啊。你想想，我前者陪我老叔上太师府祝贺，结果出了事儿；接茬陪八王私访又出了事儿。虽然说不能都怪我，但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责任呢、啊、真是罪该万死。因此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即便担点风险，甚至死了，我也是罪有应得。四爷爷，干脆您就答应了吧。
0: 舒安呐、啊，你的心我很受感动，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再做决定，你等着啊。就这样，蒋平见着包大人，把方才方树安定的苦肉计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就一皱眉，这个，哎呀，此计虽妙，树安可得吃苦受罪。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了宁愿把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最后包大人一咬

0: 牙点了头了，好吧，就一计而行。
1: 是。
0: 蒋平出来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给蒋平一个劲儿作揖，我谢谢爷爷，我谢谢爷爷，这样我才觉着心安理得。那位说这苦肉计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说话的时候蒋平一摆手，不打这俩贼了，把他们压下去，找郎中调治伤症，包扎伤口，不吃饭就给他们灌汤，好保住他俩不死啊。大家该用饭用饭，蒋平向众人一一做了交代，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大头。没想到他居然能出了这么一条主意，看来行之有效。定更天的时候，包大人升做二堂，把俩贼提上来了接查审问，反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受谁主使来的开封，究竟你们想干什么。可这俩家伙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把蒋平气急了，好，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来呀，上铁烙去。时间不大，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炭火盆，那炭呢烧得正红的时候，里头有六把铁烙铁，把上那麻布缠着，烧的这个烙铁蹭蹭直冒火星啊，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蒋平用手一指，二位看见没，这点心尝尝不，嗯，我可跟你们说清楚，先烙你们的背，后烙你们的胸，接茬就烙你们的脸蛋子。既然你们俩不张嘴，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了烧饼，说不说？这俩人先是一惊，接着把牙关一咬，还是不说话。蒋四爷气急了，亲手抄起把烙铁来，好小子，我亲自动手。说着拎着烧红的烙铁奔那个红脸的就来了，那位紧咬牙关等着挨烙。正这时候方树安从人群之中出来了，你等等你等等。蒋四爷一回头，什么事儿？我说蒋老爷，手下留情啊，这可烙不得。为什么？你想想，水火无情，这要烙到肉上，这肉就熟了，要烙个三下四下的，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您看，抽他几鞭子，揍他几拳头，甚至揍他一顿棍子板子都行，唯独这玩意儿五行之祖，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四爷您高个手吧。放死花屁！方栓，我在这儿主审，你算个什么东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快退到一旁，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哎，我蒋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你官大我官小呗，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我说的哪点不对？你包庇这俩臭贼？不对，我可没那点意思，我是怕你把他俩烙死一无所获，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傻瓜，滚！ 蒋平过来照房栓咣咣就两脚，这下把房栓踹急了，他把大脑袋一扑了。
1: 姓杨的，
0: 别这么不讲情的，我小名也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你对待国家的五品命官就如此无礼不成吗？我怎么着啊，你还觉着你是五品官啊？房叔安呐，这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吧。你就当了一品官，你的根底儿也不正，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子，赶紧给我滚到旁边。俩人越说吵得越激烈，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捆起来。小弟兄往上一闯，把老方给捆起来了。方叔安上大骂不绝呀，
2: 姓方的瞎了眼睛，我怎么跟你们这么帮人混到一块儿了呢？哎，可惜呀，我一腔热血我都撒的不是地方啊。事到如今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他妈爷爷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
0: 蒋平也气急了，也不管这俩贼了，抄起鞭子来搂头盖顶这顿揍。南侠也拎把鞭子过来了，四哥你闪着，交给我，这小子他妈贼性不改，咱们当初就不应当收他，可不是吗？打！啪啪啪啪！这房叔安嘴挺硬啊，大放厥词，不服不忿，因此被打的是皮开肉绽。这俩贼在旁边瞪眼看着，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他们没太注意，等别人挨揍，他俩在旁边看着。可有点害怕呀，一瞅这鞭子下去就是一个口子，鞭子一抬起来血就淌下来，把方叔安打得血肉模糊。这俩贼心里头想，哼，活该，你就是方叔安呐，我们早就听说过你这小子吃里扒外背叛了绿林道，这是应得的下场，打死你才好呢。可是俩人又一想，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你看看在关键时刻就显出亲显出远来了，人家三侠五义的人到时候抱成团对外来人就欺负。其实方叔安方才说的话没犯病，就换来这顿胖揍，这玩意儿也太不讲理了。最后一看，把方叔安打得背过气去了。蒋平转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看对他如何处置？”包大人啪一拍桌子：“像这种臭贼，绝不宽待，暂且收监，把他押起来。”以观后教，扎实。相爷，这俩呢，把他们也先押起来。就这样，把他们仨关进开封大牢，还都押在一个号里头了。今天呢，方叔安替他俩挨揍了。这俩小子上了最好的刀伤药，一点痛苦也没有。他们俩倒背着双手靠着墙犄角，眼睛贼光四射瞅着昏迷不醒的方叔安，一瞅大铁门关上落了锁了，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就这样昏昏沉沉到了后半夜。方叔安脑瓜子一扑棱，把眼睁开了。
1: 哎呦，哎，
0: 伸胳膊抬腿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他没捆着，就将房叔安非常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往后退了多时，后背靠在墙上。
2: 杨明啊，詹兄飞，我他妈跟你们完不了，就我变成了鬼，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哎呀，
0: 房叔安偷眼看看这俩贼，这俩贼无动于衷，还是不说话。在四更天过了，牢房的门开了，灯光一闪，展雄飞带着刘世杰、钟林五六个人进了牢房了，没理那俩贼，直奔房叔安。别人提灯照着亮，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蹲到房叔安面前：“房叔安，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也再三解劝蒋四爷，只要你承认个错，赔个不是，就算完事儿了，马上把你放出牢房，你看怎么样啊？”“我姓展的，少他妈来这套。”“
2: 姓方的哪儿错了？”“
0: 我没错，冲什么叫我赔不是？你们不讲理，反过来还叫我服软呢，没门儿。我姓方的宁愿脑袋不要了，我绝不服软。”“方叔安，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你服个软你能吃多大亏呀？在这些人面前你就说两句好话，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啊？”“哎，姓展的别往下说了，我这阵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我是绝不能说好话。”“好好好好，算我白说。”“嘿，方叔安呐，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南侠一转身走了，咔嘣把大锁锁上了。转过来到第二天，外边喊：“提方叔安！”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就见牢门一开，把房叔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真，他们就听着房叔安呢连喊再叫的祖宗奶奶的骂，紧跟着就听见挨打的声，这两人的心呢就缩紧了。要有一个多时辰，再看有两个人把房叔安架回来，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扑通往地下一推，转身把牢门锁上，人就走了。俩贼往前凑合凑合，完了，死了。嘿，他们拿磕膝盖晃晃房叔安的脑袋，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儿。又到了晚上定更了，房叔安明白过来了：“
2: 哎呀，肋条骨折了，哎，骨头折了。”
0: 这回这俩贼呀实在憋不住了，看看没人监视，那个红脸的往房叔安跟前一凑：“怎么，他们又打你了？”房叔安点点头，心说话：“哦，你俩不是哑巴，终于会说话了啊！”虽然这话无关紧要，毕竟他是张了嘴了。这红脸的接茬说：“方爷， 虽然咱没见过面，你的名我们早就听说过。嘿，没想到你们当官的内部也耗子动刀窝里反。哎，我们认为光打我们动真格的呢，闹了半天你们内部人也受此酷刑。方叔安文婷打了个嗨声，
2: 哎，你说错了，人家三侠五义小五义小清洁，人家不能这样，这是对付外来人。我他妈瞎了眼了，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
0: 方叔安哭开了，这俩贼又半天没说话。等方叔安哭罢，止住悲声，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了。我方爷，你估摸着他们得怎么收拾你？你这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
2: 哼，我跟你们哥俩一样
0: 啊。咱们怎么能一样？
2: 你都得挨刀。我把包黑子气急了，他说了，明天正当午时，要把咱们三个人推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
0: 真的？
2: 那还假得了？这包黑子亲口说的，他们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手可黑呢。
0: 方爷，那这么说咱们仨就得等着挨刀了。
2: 那不等着那怎么办？
0: 正这时候就听见牢狱外头一阵大乱，开铁门插监喽。三个人闻听同时大吃了一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正跟这俩贼闲聊，茶间的来了，但见红灯一闪，蒋矬子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蒋平个不高，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穿着一身官服，舔着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瞪了一眼方书安。三人谁也不言语了，那俩贼又退归到墙角。蒋四爷一阵冷笑，问这俩贼怎么样，这两天想的如何呀，是张嘴呀还是不张嘴呀？嘿，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不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就打发你们去找你太姥姥去。说完了又来到房书安面前，姓房的，你想的怎么样，是想死啊是想活？房书安扬着脸冷笑一声，嘿，我这话怎么解释吧，想活好办，承认个错，趴在地下给我磕仨响头，然后给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都赔个不是，承认你犯了犯上的罪名，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可你小子要命，你跟他们俩一样，明天你可就是最后的日子了，听懂了吗？姓蒋的，我早想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有错好承认，没错没什么承认的，想叫我服软还是那句话，没门儿。哎呦，你小子真是贼性不改呀，你到底认错吗？没门儿，不能认。好，你认为你明天一死你想来个痛快呀，今天晚上我还得给你赎出皮子，带走。蒋平说着一伸手把房书安的衣服领子抓住了，往外就拖，房书安就往下坐就不走，两个人在牢房里就厮打起来了。也不知怎么弄的，房书安这一扑了把蒋平这弯刀把给抓住了，他也是一股激劲儿，擦呀的把刀抽出来了。蒋平一回神，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我他妈你要

0: 豁出去了，让走。这房叔安双手捧刀奔蒋平就扎来了。也许这屋太小，蒋平也没躲开，这一刀正扎肚子上，啪！就见蒋平俩眼一翻，是仰面摔倒，这地就都叫血染红了。俩贼在墙角看得真真的，吓得一扑了脑袋。就见房叔安把刀撤出来，就好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杀，把几个牢头吓得把灯笼也扔了，了不得了，蒋四爷叫人杀了，房叔安要炸狱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外奔跑去送信儿去了。就见房叔安一转身来到这俩贼近前，刀光一晃，把他俩的绑绳给挑开了。二位快随我跑，这愣什么，你们不跑我可跑了。这俩人一听不跑可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站起来跟着房叔安冲出牢房。可能由于这牢头情急之下也忘了关门了，三道狱门都开着，他们很顺利的逃出开封大牢。房叔安自溜一拐弯进了西胡同，这俩人跟着就到了大墙切近。房叔安晃大脑的脚尖点地往上一纵，啪又摔下来了。他这功夫根本上不去，这大墙都有一丈五六尺高啊。那俩贼赶紧过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架着房叔安的胳膊，发言，你加把劲儿，咱仨一块儿往上蹦，一二，哎呀，费了九牛二虎劲把大脑袋架到墙上，然后三个人一咕噜跳到墙外了，这就出了开封府了。三个人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刚到胡同口，就听身后啊串锣声喊叫声连成了一片啊，他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啦，有人炸狱了，房叔安跑了，贼也跑了，追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完了咱谁也活不了。他们呢也没无目的的往前跑，转过棋盘街，再一拐弯，到了顺城街，钻进胡同，到了城墙根儿了。仨人很快的顺着马道上了城，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呐，黑乎乎，深不见底呀、啊，那京城的城墙都四五丈高。房叔安手扒垛口打了个嗨声，完了，这算跑不了了，出了龙潭还得进虎穴呀。房爷没关系，我们二人保护你，咱们宁愿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我们二人架着你，咱们一块儿往下蹦。
1: 不行，那咱仨一个也活不了，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然后咱们再想法跳城。
0: 那个红脸的一拍胸脯，看我的。这位一股劲儿双腿一飘，呼咚落到城外。说来也巧，他们跑这个地段呢，城外堆着不少垃圾，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没怎么地。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二位快下来，就往这儿跳没关系，摔不着。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的，房叔安一咬牙闭上眼睛，肉啪也下去了。三个人站起来接茬跑，
1: 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就奔了西山树林。这一口气儿啊，大概跑出来没二十里地也差不多少，回头看看没人追，三个人这才放心。等进了树林了，三人谁也跑不动了，仰面朝天往地下一躺，扑通扑通扑通，光顾倒气儿了。要么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这口气儿才喘均匀了。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先鼓了身坐起来了，凑到房叔安近前：“发爷，你觉得怎么样？”“
2: 咦，完了，我他妈是活不了了，肋条骨大概也折了，脊梁骨大概也断了。”“
1: 不能，绝不能，要那样的话你跑不了这么远，那是你自己觉着，等有药的时候吃完就能好。方爷，你坚持点，坐起来。”“
2: 哎哎。”
1: 方叔安点点头，从地上爬起来了。这俩人架着他靠着棵树坐下来，听了听外边什么声也没有，仨人更放心了。再看这个红脸的跟白脸的耳语了一阵，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方爷，我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恩人请上，受我二人一拜。”“哎，别介别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主要是为我自己。不管怎么说，方爷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您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啊。”磕完了头，俩人又坐下了，问方叔安：“方爷，你打算奔哪儿去？”
2: 方叔安闻听晃晃大脑袋：“哎，我也不知道。这我跟你们二位说，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
1: 至于那样吗？”“
2: 怎么不至于，自从我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到官府，我把绿林人都得罪透了。我心里清楚，这帮人要见着我都得把我砍了，你说我能上哪儿去？八宝叠云峰回不去了，青松狼牙涧去不了了，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呀。”“
1: 哎呀，可也是。
2: 二位啊，咱们也算有缘，我看分道扬镳吧。你们俩还年轻，从哪儿来你们就回到哪儿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说不定一会儿官兵就追来了。”“
1: 好吧。”这俩贼站起来了：“方爷，如此说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2: 你走吧，快走。”
1: 这俩人说罢一哈腰出了树林了，方叔安这心就凉半截，心说话合着我白折腾了，遇上吃生米的了，这俩小子连点人情都不懂，你们倒客气几句啊，就这么就走了。方叔安正着急呢，这俩人又回来了：“
0: 方爷，要实在没地方去，你跟我们哥俩走得了。”
1: 方叔安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要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要这么一说引起对方的怀疑。
2: 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行，我跟你们上哪儿去？”“
0: 嘿，自然是有去处了。方爷，跟着我们哥俩去，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说，还有人保护咱们。也慢说翻江书蒋矬子，南侠御猫斩雄飞，就是大侠白眼眉，玉面达摩白云瑞，也不敢沾咱的边儿。” 再说句过头的话，就是徐良白云瑞的老师他也白给。
1: 我说二位啊，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有点过分了。
0: 什么时候你们还吹？不不，方爷，我们一点儿都不吹。您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吗？
1: 谁呀？
0: 他。
1: 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
0: 他们，方爷，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不过，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我们觉着不够意思。您是恩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方爷，如果你同意的话，跟我们去吧。
1: 我谢谢二位。我说，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得把底交给我。就这么胡里八涂的，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我先得打听打听你们是谁。哎，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怀疑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你们就别说。你们要觉着姓方的够意思，从虎口把你们救出来了，愿意心换心，那你就说实话。我这人向来不勉强。
0: 嗯，好吧，方老爷，事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
1: 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人送绰号陆地鲲鹏，
0: 我姓赵，叫赵天林。
1: 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这是我亲兄弟，人送外号叫闪电白猿，赵天亮。
0: 哦，方栓这才明白，哦，这是赵氏弟兄。就见赵天林说，方爷，既然我们跟你说了真名实姓了，对你是120个相信，另外再把实底告诉你，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呢，你就跟我们去吧，准没亏吃。到哪儿去？不远。说着话，从这儿往前走，不超过30里地，咱就能到家。
1: 什么地方？
0: 京西西山坳里边的莲花观。
1: 方栓是牢牢记在心里
0: 啊，莲花观。
1: 对，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
0: 哎呀，方栓心说，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呢，清查户口，四外找贼，就限制在东京周围，谁也没想到西山坳，就没想到那块能有贼，闹了半天贼窝子在那儿呢。我听说东京有两大名胜，头一座就大相国寺，第二就是莲花观。就因为莲花观在西山里边，道路又不好走，地又非常背，所以很少有人去。但是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啊。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呢，我总算把实底摸着了。
1: 但是方栓又想，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倘若他们声东击西，有意的糊弄我呢？不行，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
0: 方栓点点头，
1: 您那真是个好地方。那莲花观有咱们的人吗？
0: 有，敬咱们的人，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飞剑仙朱亮，你认得不？
1: 你太认得了，
0: 我竟跟那老头打交道了。飞剑仙就在莲花观。金掌佛禅，知道不？
1: 你知道吗？
0: 就是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1: 对呀，
0: 禅鱼寺的老方丈也在莲花观。再跟你提个人，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也在那儿呢。 方叔安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
1: 哎呀，郭长达也露了面了。
0: 我听说这老家伙能耐才大呢，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呢。郭长达真要是露了面，也慢说徐良、白云瑞，就是他们俩的授业恩师，也未必能讨到便宜呀、啊。看来这个事儿是越来越严重了。方叔安心这么想，表面上不露声色。方爷怎么样？跟我们去吧。
2: 二位呀、啊，你们的心我是120个感谢，不过你们这一说，我更不能去了。
1: 为啥？
2: 可别人不知道，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背叛绿林道，投靠开封府，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我哪敢去呀？我出了龙潭，又进虎穴，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不能，不能啊！
0: 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虽然你把道走错了，现在你又重返绿林道，而且你亲手扎死蒋泽长，你这就算给绿林人除了害了，你这就算立了功了。况且还把我们哥俩给救了，见着总门长郭昌达，我们会说的，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2: 是吗？人家要不相信你们的话呢？
0: 不能。郭长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亲师爷，可喜欢我们哥俩，我们说一不二，你放心，我们可以打这个保票。
2: 要不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0: 哎，行，你就来吧，谁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2: 我相信。不过那老朱亮可不是东西啊，那老家伙一瞪眼六亲不认，还有佛禅那小脑瓜，我一见着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容分说他们就先下家伙。
0: 不能不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师爷不发话，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走走走，快走。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离开树林，赶奔西山坳。他们刚离开这儿，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谁？蒋平派来的人。你想，蒋平能被方叔安扎死吗？苦肉计，苦肉计，那都是演戏呢。那蒋平啊，那是扣个衰袍，外头用衣服一盖，为防备万一，贴着肉皮这儿还包了块铁板，不然的话方栓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呢？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他们仨在前边走，开封府的人在后头就盯着，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二赵带着方叔安一口气儿进了西沙坳。翻山越岭啊，天似亮似不亮，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方叔安还真没来过，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头次见着。他一看，哎呀，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啊，晨风吹着惊鸟铃，刚啷刚啷直响，五道山门紧闭，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庙前是片空地，立满了两溜石碑，也不知什么年头什么人修的，碑文是什么也没工夫去看，光看见赐见莲花观这块大匾。看那意思，这块匾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二赵把方叔安领到角门这往左右看看没人，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了五下，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伙小老道。谁呀？
3: 我。哎呦，二位，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你们要再不回来，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儿，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说着，二赵领着方叔安进角门，到了头层院子，顺越了门洞一拐弯，先奔东跨院。这东跨院十分宽大，院里头是古松翠柏，正面有十间房子。由于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就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二赵停身站住，叫方叔安在外头等着，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方叔安觉着心里没底儿，
1: 二位呀、啊，我他妈讲这事儿悬得乎的，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看算了，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我另投他处。
0: 别，方爷，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呢？你放心，你不但遇不上风险，我还敢保总门长得热情款待你。稍后片刻可别走啊。就听屋里说话，天林天亮啊，
3: 在，
0: 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说话间两个人一挑帘笼进去了，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
3: 方爷，里边请。
1: 我行吗？
3: 还没说的，你跟我们进来吧。
0: 方叔安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 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11: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话，
10: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2: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3: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0: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五方被告。
14: 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10: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5: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把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10: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6: 当然问他就是和以前一样，他就是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10: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5: 量了偏了，我问徐天良，我问要不要紧，然后偏了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6: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我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10: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6: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10: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5: 我今天看就临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灯一下就。
10: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11: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10: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两字荣立个人三等功。
17: 尹法官你好。
18: 罗兄你好，
17: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18: 当天晚上这个匡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10: 根据法院了解，匡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15: 就打电话来吃一晚饭，就快追风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顾。
10: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谷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12: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啊，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10: 张清华说，当时匡威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威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18: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匡振民家收的稻谷， 可能是在矿镇名家或者药酒。
10: 那么匡维辉是不是喝了匡振民的酒呢？
13: 他就是跟我投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10: 匡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13: 所以他就跟我投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了，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了，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10: 匡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13: 喝两次多天嘛，两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10: 匡振民说，当天匡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13: 他说喝了，现在还这个酒我真的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10: 匡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3: 就大脑一片空白，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肿一样，肿的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就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10: 于是他让匡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两个小时后，匡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13: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0: 那么匡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13: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恨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0: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乌头碱成分。
18: 法医学载明匡伟辉是因为乌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10: 乌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伟辉的身体里检测到乌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乌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18: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古柏起眼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 中的生春屋或生草屋。
19: 那个生天屋、生草屋是鸡土窑，那个土是走神经的。我以后能问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金买的吧。
9: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13: 就在九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地药房呢。
20: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9: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21: 有臭啊，它是以臭攻臭。
9: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屋和生草屋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13: 就在九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地药房呢。
20: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不过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9: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屋、生草屋这两味药。
17: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18: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京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9: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屋、生草屋是什么药呢？
21: 知道，它是有大臭的，有臭啊。它是以臭攻臭。
9: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21: 这个方子是我黑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9: 扎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扎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17: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扎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18: 扎运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9: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扎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扎运华并没有换证。
17: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18: 扎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主药方的权利。
17: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18: 他没换他这个资格证，就是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9: 事后相关部门对扎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清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扎运华、九康堂药店5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17: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5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18: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矿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这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10: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16: 我是真的觉得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镇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10: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17: 那匡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18: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10: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13: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10: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19: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3: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17: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18: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伟辉中毒死亡有过错。
10: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21: 我不是跟他说，您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20: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10: 讨要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13: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1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13: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10: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21: 我不是跟他说，您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7: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18: 查运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具含有剧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具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伟辉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伟辉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伟辉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0: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20: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17: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18: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葱乌生草乌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的查运华为坐诊医生，其不具有开具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匡伟辉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10: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13: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17: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匡维辉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18: 匡维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 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10: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扎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7: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18: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许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10: 在庭外，尹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12: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10: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17: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18: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17: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 这个骗婚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偏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偏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偏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17: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
2: 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3: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2: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22: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23: 他们说要不然我哭了三千多。
9: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24: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22: 这他自己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9: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22: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25: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9: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 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

0: 欧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川艺和甘秀妹夫妇。
1: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0: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2: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0: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2: 好，李法官您好。
3: 你好。
2: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啊。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3: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0: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两个孩子。
0: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1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4: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啊。
5: 你喜欢他？
4: 几分呢？
6: 已经是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2: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3: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5: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4: 我老婆打大度了。
5: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
1: 3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3岁半了。
5: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1: 讲的，他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他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6: 就像是，我都拿他当女儿了，带他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他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他买，很疼他的，
5: 很宠他
6: 啊。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0: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1: 我说不要，我有的，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6: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望，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0: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邱川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

0: 你的家里小住几天。
1: 他每年都来两次，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那边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2: 每年两次。
1: 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啊，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0: 2016年7月，是邱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3: 大叔，你看了我，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的那个。
1: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4: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5: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须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4: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5: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4: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5: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0: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6: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0: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7: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0: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邱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1: 那我说要饭就我哭了3000多。
6: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他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0: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邱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8: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得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0: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6: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0: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邱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 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

0: 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1: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2: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1: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2: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1: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2: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1: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2: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0: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3: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么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4: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0: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4: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5: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0: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2: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0: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6: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2: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0: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3: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0: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4: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0: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7: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1: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2: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1: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2: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0: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5: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啊，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0: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7: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8: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而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1: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2: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1: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啊，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啊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啊。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0: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使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3: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他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这个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0: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6: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不稳。我不算了。
1: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2: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1: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啊，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12: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避 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三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三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1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和宋江谁也没想到在异地相遇，因此这哥俩呀高兴得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哟，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这宋江啊就问武松说，那么兄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武松一皱眉呀，哥哥，实不相瞒呐，我现在走投无路，官府撒下海捕公文，非要把我抓住归案，我能瞪眼叫他们收拾吗？所以我带了封信要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前去入伙，从今以后我就得当土匪了，我没办法了。哦，原来如此。我听说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他们的出身也十分了不得呀，你们三位要能聚义在一起也未尝不是好事。哎，盼着吧，早晚有一天拨开乌云重现天日，这个世界上能讲道理，咱们有地方伸冤也就好了。武松说，你还放心，没那种年月，我看出来了， 还非造反不可了。这话就谈起来没完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呢，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宋江呢，凑热闹，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哥俩晚上没事儿好闲谈。那么转过天来，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一日三餐变着样给做，拿武松当活神仙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伤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武松不想住了。第二天呢，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来告辞。这哥俩一听，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别，我武都头，怎么，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咱难得相聚呀、啊，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啊。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武松说呀，我这人还有个病，我要认准这条道，我是非走下去不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我这心就放下了。如果咱们弟兄没处够，那没关系，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那太能到一块儿了，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让武松这一说，宋江心也活了。宋江说，贤弟要走啊，咱弟兄一块儿走，我在孔家庄住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打算赶奔清风山去投小李广花荣。你看我怀上还带着花荣的信，人家早就约我去，我一直拖到今天没拔出腿去，正好咱弟兄二人做个伴儿。孔氏弟兄一看这多好，两位都要走，实在无法挽留了，只好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老师和武松饯行。临分别这天，孔氏弟兄每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不要不行啊，宋江说带着带着吧，将来咱们要有了呢，他们弟兄再花。哎呀，两个人收拾利便起身告辞，孔氏弟兄带着50-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30多里地去了。最后宋江一摆手，你们弟兄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师父一路保重，您多在要见着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来，以免我们哥俩挂念。武都头你也是如此，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来，我们有了机会好去看望你。好，就这样洒泪分别。孔明孔亮领着庄客回到孔家庄，咱不提，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去投奔小李广花荣，咱哥俩还在一起，你看这有多好。武松一笑，大哥，您的盛情我心里领了，我跟小李广花荣素不相识，这玩意儿我去了不太方便吧，再者一说我跟您的处境不同， 咱俩同样是杀人，同样遭海捕公文捉拿，可你比我轻的多呀，你只不过杀个阎婆惜，我血溅鸳鸯楼啊，连军丁一共杀死二三十口子，官府能放你，他不能容我呀。再者一说，我听说了，小李广花荣做的是宋朝的官呢，人家是当官的，世代公卿，名门之后，我是个杀人的凶犯，我冷不丁冒上去了，算怎么回事儿？人家嘴不说，心里也犯膈应啊。大哥，我决心已定，非要赶到二龙山宝珠寺，从今之后我就算正式落草了，我就开始大干了。宋江一听武松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好勉强，这天往前走着，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告诉了，奔东北这方向是二龙山，奔西南这方向是清风山。俩人一看还非分手不可了，走的不是一条道。临别之时，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难舍难离。宋江是重感情的人，好交朋友，武松也不例外，哥俩还抱头痛哭了一顿，说的话无非是互相珍重，早日团聚，当当当当。后来没办法，两人同时一狠心，这才分道扬镳。那么武松呢，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一路之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等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说明身份，把这封信往上一递，事情就算妥了。鲁智深和杨志双手欢迎，打那之后，武松是正式占据二龙山，做了第三把金交椅。那么说到这儿呢，武松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暂时算告一段落。什么时候有事儿，咱们再提他。翻回头，单说及时雨宋江。宋江投奔小李广花荣啊，两个人过命的朋友，交情特深。

0: 宋江那意思在那儿避避难呢，躲阵风声过去了再回家。哎，他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飞到清风寨。由于贪赶路程，把道还走错了。哎呦，宋江一看这什么地方，翻过一山，又是一岭，翻过一道土岗子，又是一道大山，翻起来没完了，天黑了还没钻出去。宋江心说，我真糊涂，我鼻子底下长个嘴，我早就应该跟本地人打听清楚，你说这糟糕不？这深山野岭之中，倘若窜出猛兽来，我不就得交代吗？我哪有武松那两下子？这！他心里着急，腿可没闲着，蹭蹭蹭蹭紧往前走。没注意，人家那草棵里边下着半腿绳来，正好挂到宋江迎面骨上。宋江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两旁树林石喇子后边串铃就响起来了，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抓住了，主要抓住了，呼啦朝众人往上一闯，像捆粽子一样，就五月节吃的那粽子，左一道右一道的把宋江给捆上了。宋江还以为落到官人手里头，好半天睁开眼睛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是喽啰兵。宋江赶紧说，各位弟兄不要误会，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呆着，你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呢？哎，我你再说什么，把你嘴给你堵上，把舌头给他拉下去。这才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多能百理，你遇上混蛋了，你那理也说不出去呀。宋江只好低头无语，任凭人家摆弄。人家把宋江身上穿了条杠子，像抬猪一样把他抬到山里边去了。你看宋江不认的道，人家可熟悉，拐弯抹角走进一座大寨。这座大寨四外有寨墙，中间是大门。等进了大门之后，前头一拉六十间草厅，院里头屋里头都有人，因为天黑了都点着火把和灯笼呢。从草厅里头出来十几个，我说贺桃回来了啊，回来了。呵，这在哪儿弄的姑燕儿？姑燕儿就是光身一个人，哎，别提了。我们认为今天呢，空手去空手回来呢，哪知道正在这时候遇上这个倒霉蛋了，正好中了咱的半腿绳。哎，身上有货，光银子有200来两了，是吗？行啊，那咱们寨主哥哥肯定得有重赏，那当然了，不然的话一刀把他杀了扔沟里喂狼。他妈这小子还挺能白活，不知道干什么的，等叫寨主发落吧。寨主睡觉了，哟，今儿怎么睡这么早？哎，喝酒喝多了。寨主爷说了，没事不要惊动他，那就把这倒霉蛋捆到这儿吧，明天再说。好嘛，把宋江就捆到将军柱上了。这家过堂风，这一晚上把宋江没冻死。人家该睡的睡，该休息的休息，宋江就在这儿受罪吧。在这捆着，宋江心里跟开锅一样，我宋江不是人呐，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我自己作的，我无缘无故救阎婆惜干什么？我纳他为妾干什么？我长张嘴光说旁人，酒要少吃，色事刮骨钢刀，我劝旁人了，我呢 酒也没少吃，色也没少贪。我要不是迷恋阎婆惜，何至于出这些麻烦呢？这就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现在背井离乡，不能跟老爹爹在一起尽孝，不能在衙门里治功，现在饭碗子也打了，受到官府的通缉。虽然说好朋友仗义收留我，可这算怎么回事儿？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惨呐、啊！不用问呐、啊，我非死在这不可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他也睡着了。这人要困得大发劲儿了，怎么都能睡。等打个盹睡之后，听见动静，宋江机灵一声，明白过来了。闹了半天，天亮了。又过了一会儿，大亮的时候，有人喊：“
1: 寨主哥哥，升听议事，弟兄们都伺候着，寨主哥哥醒了。”
0: 宋江就在这看着，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三家寨主，就仨人。怎么知道是寨主啊？那穿的衣服跟一般喽啰兵不一样，都穿绸裹缎。再者一说，后头众人跟着，压赛众星捧月一般，从那个派头也看出与众不同来了。宋江一看，走到最前面这位是个花脸大个子，虎背熊腰，那脸上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大脸盘子，红头发黄胡须，头戴绛紫色蛙面巾，身穿绛紫色锦袍，腰束丝带，外边披着大红的狐狸皮斗篷，腰里挎着宝剑，舔胸叠肚，趾高气扬，走到最前面。草厅的正中有三把虎皮交椅，这位居中而坐。紧跟着他的是个小个小撮子，比那桌子顶多能高这一头，草包肚子，罗圈腿儿，还没脖子，饼子脸，脸上星星点点，还有几个麻子，斗鸡眉，小圆眼，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巴登登有点胡须，腰里挎着一把弯刀，穿红挂绿，外边陪着狐狸皮的斗篷。小个不大，两眼倍儿亮，长得可够顺的。要说这位啊，把穿戴去掉了，跟武大郎站在一块儿，难分上下，说不出谁难看谁好看来。可再后边跟这个白面书生，这人长得挺带劲，细高挑，大个，宽脑门，尖下壳，文绉绉的，好像个教书的先生，肋下佩戴宝剑，浑身上下一身白，也披着皮斗篷。那罗圈腿的小个坐在上吹手，这个白面书生相似的人坐在下吹手，这玩意也有尺寸，一看正中央的大寨主，小个二寨主，白面书生是三把手，其他的人分立在两厢。就见这个大花脸撇着嘴看了一眼宋江，没理他，发付弟兄啊，干什么干什么，昨天情况怎么样，啪啪啪，该入账的入账，该怎么吩咐的怎么吩咐，全处理完了，这才问这姑样儿谁弄来的。就抓宋江那小头目过来了，大寨主，是小弟，我昨天把他抓住的，啊，是贺六啊，怎么把他抓住的？他倒霉呀，碰到我们的半腿绳上了，我把他抓住，带回来之后，您老人家早早休息了，没敢惊动您，这不把他捆到这儿，等候您处置。处置什么呢？ 一刀把他抿了不就得了吗？来着，推就抿了。正在这时候啊，草包肚子罗圈腿儿二寨主说话了：“大哥，慢，俺们把他抿了不是便宜吗？昨天咱哥仨这酒喝的也太多点了，到现在还有点闹心，脑袋还有点疼，看来这酒啊还没醒过来。小弟听说人心可以做醒酒汤，不妨今儿个拿它试试，把他的心掏出来做三碗热汤，多搁点辣椒，咱哥仨醒醒酒怎么样？”哈哈哈哈，我二弟你可真会出歪点子，这口我还没尝过。嗯，今天尝一尝什么滋味？来人，把他心掏出来做三碗醒酒汤，去找辣椒去。宋江一听，是什么？还有这道菜呀、啊？拿人心做醒酒汤都没听说过。上头一说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过来几个喽兵，哎，刺啦咔啦，把宋江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肚皮前心全露出来。有人拎凉水，有的人准备匕首刀，盆子罐子都拿来了。宋江一看，这真要下家伙，这不是假的。正这时候进来个喽啰兵，拿木桶提着一桶凉水，咱没说这什么铁都长冰碴儿，这么凉的水照宋江脑袋上哗劈头盖顶，就这一桶谁受得了？宋江机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这可听说为什么呢？冷水泼头，怀里揣冰。哎，你这一激灵，把心脏的血全压出去了。这样把心掏出之后呢，吃着脆声，也不知道谁吃过这口，反正这是一种传说。这就要下家伙，宋江一闭眼，长叹一声：“啊！我宋江没做过缺德事，何至落到如此地步？”把眼一闭等死。上面这三位寨主啊，耳朵还都好使唤，离着又不远，宋江说这句话他们听得非常清楚啊。唰，仨人全站起来：“慢，我喝六，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先打了个嗨声，说他宋江没做过缺德事儿，怎么落得这步田地？哎，跟我们听的一样。哎，我那个汉子，你刚才说宋江的，你认识宋江吗？宋江一听还有门，舌头都硬了，没有办法，尽量控制住，叫他发音清楚。我何止知道宋江，在下就是宋江。哈哈，三位寨主欠身离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宋江近前，把宋江围住了。这大花脸就问：“你可不许糊弄我们，你真叫宋江？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你是郓城县的宋江，哎，天下就这么一个。我在郓城县县衙门做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便是。”哎呦，哎呦，宋哥哥，这，哎，快解开解开，他妈的了，快解开解开！贺六也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绳子给解开。拿棉袍把宋江给包上，这三家寨主让宋江坐到正座上，然后一字排开，倒身便拜：“哥哥您受惊了，小弟不知，罪该万死，给哥哥您呢赔个礼不？哥哥千万要担待呀。”宋江心说：“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赶紧站起身来，用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三位寨主尊姓
1: 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娱乐。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 宋江死而复生，这就叫不巧啊，不成书。闹了半天，这三位寨主久慕宋江的大名，没见过面就把宋江当作亲哥哥，恭敬的不得了。宋江赶紧站起来，把三位寨主拉起来，得问问呐，尊姓大名啊。那大花脸介绍，大哥，这座山叫清风山，我们哥仨在此占山为王，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锦毛虎，我姓燕，叫燕顺。用手一指草包肚子罗圈腿那小个，这位是二寨主，江湖人称矮脚虎王英。这位，他一指那个白面书生，长得俊吧人物，这是我们清风山的三寨主，因为他长得白，江湖人称白面郎君，姓郑，叫郑天寿。哦，宋江一一记下了，大家赶紧分宾主落座。矮脚虎王英把贺老六叫上来了，我说我哥哥是你抓住的，哎，他我不知道，去你妈的，啪就一个嘴巴。你说你多误事啊，郝玄伤了我哥哥，推出去杀了。宋江赶紧求教，哎，别，不知者不怪，他怎么知道我是宋江呢？你要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宋江求情，贺老六鼻涕淌出多长来，给宋江跪倒磕头谢恩。哎，他这事儿算过去了，赶紧给宋江又找的新衣服让他穿上，里外三金，也配上皮斗篷，多生了几个炭火盆，就在草厅设宴款待宋公明。宋江不得问吗？我跟三位素不相识，你们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呢？哎呦我的大哥呀，您的名声可太大了，一个雷天下响，没有不知道的。要提起山东郓城县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来，是有口皆碑呀。您的所作所为，仗义疏财，令人折服。我弟兄虽然占据清风山，早就有意去看望哥哥，因为乱世缠身，我没能如愿呢。没想到天赐良机，让哥哥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焉有不高兴之理呀？其实这宋江啊，名望真大。及时雨嘛，就因为宋江竟做好事了。你别看在郓城县是小小的押司，江湖上的朋友，黑白两道的，只要潜住了，有了困难，让宋江知道了，用钱倾囊而赠，官司大化小，小化了，净办这种好事儿啊！人的名树的影吗？你告诉他，他告诉他，越传越远，越说越神，这名望就创出去了。 看来人还得办好事儿。咱比方说，人这一生都是自己给自己画像。怎么这么说呢？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在画像，别人说什么那都假的。你是个正人君子，你画出的像自然是正人君子，伪装那玩意儿不好使唤呢。蒙蔽一时行，长了就露噱头了。就拿宋江来说，要不是办好事，这些江湖绿林的英雄能这么捧他吗？到了水泊梁山寨，138位高人公举宋江为头领，那得有原因。就因为人家正大光明，有号召力，所以大家才拥护他。闲言少叙，单说这三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让宋江走，非让宋江占据清风山做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宋江一笑，三位贤弟呀，你们的心我领了，但我不能从命啊，我身上还有不少事儿，容我处理完了咱们再商议。其实宋江心灵深处怎么想的，他现在还不愿意占山，要叫宋江背叛朝廷，跟当时那个社会制度彻底决裂，宋江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他设身处地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杀了个阎婆惜呀，别的事儿我没干什么呢。如果官司了结了，最好我还是当个安善良民，我还是效忠朝廷，无缘无故我占山来跟朝廷彻底决裂，让我反对皇上，那哪行啊，那不是太忤逆了吗？此时的宋江还有这种想法，但这话呀没法跟这三位说，就得借口有这事儿有那事儿，等我办完了再商量。这三位一看宋江执意不从，也只好作罢，但是不让宋江走，天天哥仨在这陪着吃啊喝呀，游山逛景啊，长了无话不谈。宋江呢就把武松的事儿做了介绍，说前些时我们哥俩在双阳岔道分的手，武松投奔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哥仨一听，哎呀呀，嘿，这么棒个人物怎么把他放走了？可您能不能把武松请到我们这儿来，让他做大寨主，那是难得的人才，这家也真是追悔莫及。看来人的名树的影，谁不希望有武松那种伙伴？可现在后悔没有用了。单说这天他们正在吃喝之时，那贺六上来了，来到矮脚虎王英耳旁，是吧，离着多远？不到10里地。好嘞，小个站起来，宋大哥，二位你们先吃着，我办点小事儿，去去就来。他跟这贺六匆匆忙忙走了。宋江弄不清怎么回事儿，等了半天一看他没回来，就问王贤弟哪里去了。这郑天寿把手下的喽啰找上来了，详细一了解情况，喽啰兵说了是这么回事。郑天寿乐了，回来对宋江说，宋大哥，山底下来了波买卖，我们这儿有这么个规矩，当年靠近了专讲究上坟祭祖，听说有个女子长得有几分姿色， 做了一乘暖轿，十来个人保护着，到清风山的山根儿给他的祖先祭祀，嘿嘿，让咱们弟兄踩盘子踩到了，这不是我二哥去了吗？他不喂旁的，他打算把那个女子抢到山上，追欢取乐。嚯！宋江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抢男霸女，损阴丧德呀！大寨主锦毛虎燕顺呢，就给解释：“大哥，咱甭管他，他就这一点不好。”你说要交朋友，血心仗胆，撂地摔三节，为朋友两肋插刀，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人哪儿都行，就是好色。见着女人他迈不动腿儿，也难怪，你瞅他长那模样，谁都能娶着媳妇儿，他娶不着。闻风就上啊，这不定谁家的女人倒了霉了。指定得让他抢到山上来，咱甭管他，咱吃吧。宋江说：“那哪行？我要不知道也就作罢了，既然知道，我们得好好规劝规劝呐、啊。抢男霸女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可是我们平常劝过他，劝不了。大哥，您帮助我们劝劝吧。”哎，行。又问手下喽喽兵。二寨主回来没？在什么地方呢？及时报禀我等知道。喝了有两巡酒，有人来报信来了，说二寨主胜利反寨，把那几个人呢全抓住了，连轿子都抬到山上来了。那暖轿里头坐着个小媳妇，长得也真有几分姿色，没有西施美也差不多。被二寨主抱到屋里去了，门关上了，那干什么咱就不清楚了。宋江说：“快去，快去！”这仨人也不吃了，转身去找矮脚虎王英。哎呦，一看门果然插着呢。这锦毛虎燕顺呢，脸上觉着发烧，怕宋江笑话，一脚把门就给踹开了。往屋一看呢，多危险！女人的衣服都扒了。矮脚虎一回头，一看宋江仨人来了，脸也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哎，大哥，你们怎么来了？那个女人呢？赶紧用被把身上裹住了。宋江一看这像话吗？拉着矮脚虎王英到了外边，好让那个女人穿衣服。到了外边，宋江就说：“贤弟啊，这怎么回事？”哎，我抢来的。哪儿的？他是管他哪儿的呢，反正是我抢来的。小娘们长得挺好，我打算做个压寨夫人。贤弟呀，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树哥哥直言呐，千万把这女子放了，这样做好说不好听，有损咱的人格。贤弟，没媳妇你愁什么呢？你本身有能耐，又有银子，我们拖出媒人来，明媒正娶，两厢情愿，那有多好啊！强拧的瓜不甜呐。这个女子家里人要知道，不但骂清风山你，把清风山所有的弟兄都得骂到了。这要传到老百姓的耳朵里，人们得说什么呢？哎，要顾及这个影响和名誉呀、啊，贤弟啊，听哥哥的话，把他放了吧。喂，王英一边穿衣服，一边摇头涮甲的，脑袋直扑了。我大哥，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媳妇。你看每回我干这点事儿吧，我大哥也说，老三也说，就好像我这人猪之合的，我怎么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就不行娶个媳妇儿。嗯，我宋大哥，下不为例行不？ 您这回原谅我。宋江说这可不行，我要没赶上算了，我既然看见了，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先帝啊，请上受小兄一拜，哥哥我求你。宋江就要给他跪下，郑天寿燕顺一看有点挂不住了，我二哥，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面，大哥求情难道你还不赏脸吗？燕顺也说，老二太不像话了，挺大老爷们不怕人家笑话吗？呸，没出息的货，今天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就这么地了。来人，把那女人轿子准备好，还有他手下那帮人全送下清风寨。哎，大寨主还不错，正这时候那女子把衣服穿好了，不得问问吗？宋江就问，这一娘子你是哪里人士？你看这女人呢脸儿还挺大，刚才发生那事儿，要是谁们家的黄花大姑娘就得死啊。哎，这女人还挺自然，给宋江飘飘万福，说话一字一板清清楚楚的，心里一点也不慌乱。大王，我就是离清风山十里地清风镇的人士。哦，清风镇，你姓什么？我姓赖。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丈夫是清风寨的知寨。哦，这一说你丈夫是当官的，对，他就管辖那座寨子。宋江明白，那个寨呀、啊，不是山贼这个山寨，人家是官军立的寨，可想而知这女人是官太太。哎呀，宋江啊，好像没对了，因为他知道那座大寨的头领是小李广花荣啊。难道说这是小李广花荣的夫人吗？你看我还是投奔花荣，出这个事儿，我见着花荣我怎么说呀？我宋江也冒了汗了，这莫非小娘子是花之寨的夫人吗？宋江问这话都胆儿的突突的。女人一乐，大王您说错了，看来您不了解我们寨里的情况。我们寨里有文武两家之寨，一文一武，我丈夫是文官，姓刘叫刘高，大伙儿管他叫刘知寨。您说那小李广花荣是管武的，哎，他是花知寨。哦，宋江心说谢天谢地呀、啊，不是花荣的夫人就好了。宋江又一想更得救了，他跟小李广花荣都守那座大寨，两个人一文一武啊，同殿称臣，那把他给伤了，对花荣脸上也不光彩呀、啊。所以宋江跟这哥仨一商议，赶紧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送人家走吧。这一说放他走，哎呦，这夫人呐、啊、高兴得不得了，拉住宋江的袍子跪倒磕头，好像鸡千岁米，恩公啊，您可记了得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我回去跟我们知寨说清楚，必然派人到山上来送重礼。哎，宋江说不必不必，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山大王，这三位是，我是来这串门的。还得了，您甭糊弄我了，我看得出来您是大头领，他们是小头领，他们都得听您的。宋江也没必要跟他详细解释，这时候轿子准备好了，让他上轿，手下那几个人也捡条性命，有人护送着下了清风山，回了清风镇了。宋江啊心里挺高兴，满以为做了件好事儿， 结果种下了祸根。这人呢，做好事不一定得好报，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屡见不鲜，闲言少叙。宋江把他们送走了，回来一看呢，矮脚虎王英有点不痛快，王英低着个头撅着个嘴，大概还想方才那声到嘴的肥肉又吐出去了，鸭子煮熟了还飞了。这仨人呢就给他开心，你娶媳妇儿的事包在哥哥我身上，我迟早叫你满意。那哥俩也劝他，你挺大老爷们多没出息。王英也觉着怪不好意思的，反正心里不痛快，表面上没带出来，有说有笑就把这事儿接过去了。宋江一晃在清风山上住了不少日子，眼看快过年了，宋江提出来告辞。这仨人一听全都咧了嘴了，大哥不能多住些日子。不行啊，我没说过，我身上一大堆烂摊子事儿啊，我得处理处理呀、啊。我跟小李广、花荣、花之寨早就打过招呼，按说早就应该到，但是咱们贪恋在一起，我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说什么我也得去了。三人摆酒给宋江饯行，又赠送了不少银子，洒泪分别。宋江起身投奔小李广、花荣，他离开清风山呢，往前走了就是十里地，眼前三岔路口，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大镇子，叫清风镇。哎呦，这地理相当重要啊，这属青州府管，也是青州府的东大门。因为这三岔路口要通奔三处险山。哪三座山？二龙山、宝珠寺、桃花山、清风山。这三座大山里头都有强人呢、二龙山、宝珠寺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后来的行者武松。桃花山有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清风山有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白眉郎君郑天寿，手底下都有千把百人呢、威胁青州的安全。所以呢，朝廷经过再三研究，就在这三岔路口设了一座大寨，叫清风寨，也叫清风镇，派了3000官军在这镇守，摊压地面，防止三山造反。由于这立了寨子了，人家都往这集中，日久年深了，就变成了个大镇店，所以就叫清风镇。大街买卖铺户烧过妓院、酒饭茶肆应有尽有。原来的时候呢，朝廷派了小李广、花荣在这儿坐镇，人们都管他叫花之寨。有知县、有知府、有知州，他是知寨最高的头了。可是后来朝廷啊不放心，听说这小李广、花荣不太本分，跟一些江湖上的人勾搭连环，对花荣他们存有戒心。怎么办呢？又派来一位知寨，姓刘，叫刘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被抢的那个夫人赖氏，就是刘高的夫人，把刘高给派来了。刘高是正之寨，花荣是副之寨，大权整个在刘高手里掌握着。 花荣退居二把，表面上就是一文一武。咱们闲言少叙，宋江等进了清风镇了，没人盘查，心平高兴，穿过大街，他就跟本地人打听小李广花荣的行员在什么地方。哎，这个人那还挺客气，告诉宋江，看见没，你要奔南去，也有个支寨，是刘支寨，你要往北去，就是花支寨，往北边去。可宋江一听啊，要不打听打听还乱套了，所以直接奔北边下来了。那花荣是武官呢，前面是辕门，花荣正在操练人马，一一一二一，夸夸夸夸夸夸夸。正在这时，宋江赶到了，弟兄才要相遇。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8: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9: 我们不告他，不告了，他想瞒着他还来告我们。
7: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10: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8: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9: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7: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10: 他说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8: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1: 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7: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

0: 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2: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多元贷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3: 我非常感谢了龙头文明长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1: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3: 16年我都在这儿，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1: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原四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四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3: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0: 本是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1: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19年荣立的个人三等功一次。
0: 文法官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4: 因为他们玻璃厂之间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之间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0: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3: 一个是朋友跟附近的阿弟人，
5: 于金玉的妹子嫁本院，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过来的，所以
6: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钢化厂嘛。
1: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力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6: 66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5股半吗？
1: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3: 他们写我做朋友，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边开厂啊，有一点经验了。
5: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亲了没有？
6: 这是朋友，是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1: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5: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6: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了。
0: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呢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4: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0: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4: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0: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6: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3: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去一趟。
6: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咯。
1: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3: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7: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1: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忽然遭遇停电停产。
8: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的，
6: 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时候不了账。
1: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7: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1: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3: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1: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两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6: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韦冰彪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7: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1: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6: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的。
0: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4: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0: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4: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1: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五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3: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6: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1: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8: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会，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告了，他想买的他还来告我们。
1: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四个月之久。
0: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4: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1: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6: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怎么也收到了。
1: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7: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1: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7: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8: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1: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3: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6: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0: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4: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1: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3: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7: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3: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7: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1: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8: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1: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6: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7: 就是说叫他交出来他又不交。
6: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给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1: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三十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3: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8: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7: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3: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 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0: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4: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0: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1: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9: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1: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7: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方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0: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4: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死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1: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文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9: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他捕捉得很准，
8: 也是帮了一方，这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0: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四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4: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4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四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4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1: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两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10: 刚才往里上啊，摆那个这个杆子摆到摆到底细，没摆到公的。
11: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啊、法院是为民办事，啊、就是要为民及时。
0: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4: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0: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使原告啊走出痛知啊爱子的阴影，使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啊社会纠纷也应该啊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原则，在法院主持下啊依据法律法规啊，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5: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4: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 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5: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4: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5: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17: 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18: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1: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9: 公路这个紫色展示牌上台，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20: 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1: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21: 他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起波的。
22: 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1: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去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 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十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17: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1: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

0: 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1: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逢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0: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的。
1: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逢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逢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0: 死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这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1: 在走访逢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逢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逢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2: 对我来说哈，我老公真的是，恐怕呢，再都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1: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2: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我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都偏塌了嘛。
1: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红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5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3: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5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5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5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1: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3: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4: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1: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教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0: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也就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1: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5: 当时你们已经

0: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冯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1: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0: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冯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2: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3: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4: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0: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5: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6: 私立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0: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他也是冯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5: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0: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部署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5: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责任。
3: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4: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0: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0: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 因为它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它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一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0: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7: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0: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8: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3: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4: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7: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0: 宏光公司则称它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6: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0: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8: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邻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3: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4: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1: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0: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7: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0: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京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8: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让他撞上护栏， 人流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0: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1: 如果说你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挡住自己，比如说不摔下去。
0: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8: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0: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7: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计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0: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0: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9: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那手机当电筒在屏上的话，他都是那么。
7: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点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不会看手机。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3: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4: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4: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0: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 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4: 现在是中午12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贪安心态抢抓农时，科学开展玉米苗期精细化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第六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泰安召开。滨州吴地6.8万亩紫花苜蓿喜获丰收，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他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夏生产，并与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大家备受感动和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7: 这里是德州市凌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18: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带，回头一看，哎，种水果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种水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除成本一下，纯利润能挣个400到500之间。那么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19: 我看到咱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这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聊家常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20: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哎，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我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啊，我一一的回答着他。今年的收成 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种树。

0: 要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感受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哎呀，太热了，我这确实太感动了。
1: 东云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东云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
2: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很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3: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的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之就是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1: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4: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5: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1: 玉米正处于苗期管护关键期，泰安新泰市抢抓农时，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科学开展精细化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在新泰市泉沟镇种植大户孟祥东的800亩玉米地块，一排排三角支架摇臂喷灌设备匀速喷洒水雾，规模化地块地势不一，土壤干湿不均，缺水区域极易出现出苗不齐情况，田间杂草也同步萌发，一旦错过苗后除草窗口期，后续管护成本将大幅增加。眼下六眼机井搭配200多套喷灌设备同步全线作业，昼夜不间断开展浇灌保苗。
6: 咱六个井是100多亩地吧，7到8天咱就能完活了。咱如果是满灌的话，一天一个井也就是浇5-6亩地，全部浇完得1个多月。咱这样既节约了水，又节约了人工，咱成本就大大的那个降低了。
1: 在农户科学灌溉保苗的同时，新泰市全面铺开网格化农技服务，当地组建4支技术服务小队，下沉重点种植片区，常态化开展苗情、伤情、病虫害监测，向农户提供1:1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精准田管。
7: 农户了要分类管理，壤苗了要随时少量的氮肥，并浇水土壤，壮苗了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选用高效芦苻青菊酯、吡啶啉、芦虫苯甲酰胺等药剂，防止吐痰、粘虫等虫害。除草施药时呢，要避开高温时段，建议连片统一防控，培育壮苗，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1: 为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智慧农资应用生态，第六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泰安召开。本次大会以数智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农资领域的200多名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15五期间智慧农业与农资行业深度融合的方向展开研讨，并现场发布了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
8: 像我们在这种田间的诊断包括病虫害的预测作物的这种产量的预估最终呢，通过智慧农业把我们农业价值的提升和输出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实现和发展。目前呢，我们把智慧农业呢又线下结合到我们综合服务站，还有 AR 体系的搭建呢，给众农户呢去做这种更好的、更前沿的。

0: 服务。
1: 其实我们讲智慧农资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怎么去打破最后一公里。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用户朋友怎么能了解到用上中微量、用上微生物对它的土地、对它的产量带来的变化。
2: 智慧农资它其实就是产品要有针对性，第二我们的方式要匹配性，第三你还得要有完整的技术配套去落地，好的产品还有好的渠道传到精准的用户手中，并能够让它最有效的方式最终形成它的产出效益。
3: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农大肥业、肥城市供销社农资仓配中心，详细了解当地从农资研发生产到仓储配送的一体化运营模式。
4: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为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3: 紫花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因为耐盐碱的特性，在滨州市武义县被广泛推广种植。目前6.8万亩紫花苜蓿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在武义县柳铺镇绿丰农业万亩牧草种植基地，3000亩的紫花苜蓿进入出花期，大型收割机在其中来回穿梭，完成收割、翻晒等工序，最终将其制成干草，供应畜牧养殖产业。
5: 看现在这个长势，每亩地能达到1吨半干草左右，按现在这个市场价，每亩能收入2500-2600块钱，刨去费用啊，每亩地能达到1700-1800块钱。
3: 紫花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收获4到5茬。武义县在盐碱地综合利用上坚持宜粮则粮、宜草则草，鼓励特色耐盐碱种植的发展思路。通过基地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以筛选种植中原804、鲁木20、鲁四麦5号等畜牧黑麦草品种，牧草种植总面积近7万亩。
6: 我们呀，在推广牧草种植的基础上，立足盐碱地实际，还重点培育了药理西瓜、大王柳蜜薯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盐碱地特色农产品全年的总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真正啊让白茫茫的盐碱地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3: 德州平原县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行规模化种植、订单化运作、融合式管理的发展模式，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致富路。
7: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后池村的蔬菜育种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打理瓜藤、管护秧苗，一派忙碌景象。
8: 春天了，咱育种收入了，能得6000块钱；头季了，种稻子了，也得3000块钱。这要大约的总收入得13000吧。
7: 产业发展好不好，运营模式是关键。后池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推行规模化种植、订单化运作、融合式管理三大运营模式，特别是订单化运作中的四统一服务，彻底解决了村民种植的后顾之忧。
9: 统一品种种植，统一技术指导，最大限度保障育种质量，统一农资供应，有效降低种植生产成本，统一产品回收，直接打通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互利共赢的模式。
7: 后池村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鼓起了村里群众的钱袋子，还通过产业辐射效应，带动周边村庄上百名剩余劳动力就近打工，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路径。
3: 潍坊昌乐县启动飞机施药防治作业，有效防控林业有害生物，切实保护全县林业生态安全，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在昌乐县五图街道飞防作业现场，一架直升机稳稳地停在起降点，工作人员向飞机药箱加注药剂，并完成航点坐标确认等准备工作后，直升机升空，沿着预定航线飞行。
10: 我们前期啊，对潍坊区域啊进行了详细踏查和坐标定位，并与空管气象部门了建立了联动机制，确保作业期间天气和空域条件符合要求。这架飞机啊，一次可加注约400公斤药剂，每次作业可喷洒约2000亩。 我们力争啊，在6月30日之前完成此次肥放工作。
3: 美国白鹅是世界性检疫害虫，繁殖量大，传播速度快，对阔叶树种、果树及农作物。

0: 物危害严重。每年六月是其幼虫网目期和危害高峰期，也是药物防治的关键窗口期。昌乐县抢抓时机，实施飞机施药防治作业，有效遏制美国白蛾等林业有害生物的扩散蔓延。
1: 本次飞防作业区域主要覆盖县渝中南部及邻地及林沃道路，总面积约29万亩，所采的月季为15%的灭蝇鸟，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月季，对人畜禽安全无害，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 林业部门提醒，飞防区域内的桑蚕、蜜蜂、蚂蚱、虾蟹等特种养殖户应提前做好防护或迁移避让，避免因药剂漂移造成经济损失。
1: 飞机施药防治效率高，不给面广，控害效果好，是当前应对大面积爆发性害虫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我们还将结合地面布防和监测预警，形成联防联控的体系，确保有虫不存在，有病不蔓延。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7: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6: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7: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6: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去年一场持续阴雨让肥城的小麦播种整体延后了，连经验丰富的种粮大户何长全都一度认定啊，这一季难逃亏损了。如今丰收时节已然到来，面对重重挑战，他能顺利逆风翻盘吗？今天的丰收日志，我们去走进这位麦田里的顶配新农人，看他如何靠顶配破局。
9: 现在加温，婆婆，你看那个屏幕一目了然，哎呀，非常舒服，实在不能耽误，说咋办来的系统。
10: 在肥城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丰收。55岁的何长全驾驶着当地独一份的顶配农机，轻松作业，把传统农耕做成了体面又增收的新事业。
9: 原先预计，我和家父都说，准备哎呀，26年得赔两个钱啊。
10: 去年秋天，山东持续阴雨，田地积水难作业，何长全的小麦11月中旬才完成播种，错失最佳生长期。他预判这一季收益不容乐观。
9: 怎么说呢？种地也有风险，是吧？他有时候这个天灾是什么？但是你得有个正常面对的心理心态。
10: 面对困境，何长全没有坐以待毙，要靠顶配思路加顶配管理翻盘。在他看来，种地不能靠运气，靠的是实打实的经营和盘算。
9: 庄子发情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种子好，1000多亩地全长。完了，你看这籽地多饱满，有亩都走向大户了呢。小户没账算，1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挣一部分收割费5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还赚了钱。
10: 高标准选种用料，搭配精细化管理，是何长全逆风翻盘的底气。
9: 哎呀，今年天量，哎呀，1400以上的，不比人不见少啊！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10: 深耕农业多年，何长全早已摸透现代农业的发展逻辑，告别单打独斗，依托规模经营、科学规划。这便是新时代新农人前行的根基。
9: 背着手镣，防空作业。你像这个过本的时候，那个垄沟的时候，它不铲啊，它铲它都随着你铲。哎，你看，一天不用换本，现在挺高兴啊。哎呦，要是没等到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一看没得有希望了，狠了狠心买了辆车。现在是2层，我这个2层现在可以装3亩地，这一层跟他们的2层折叠2层，装满了4方半。人家卸两次量，我卸一次，他们中间不这个时间就出来了，是吧？看到吗？电动扶手，一键开启，2层打开了。万一操到他了，他不卸量。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卸完。哎呀，非常舒服。哎呦，我卸不是，我的未来继承人是2个姑娘继承我这个活。
11: 卸2姑娘干什么？
9: 两个姑娘
11: 啊，
9: 两个姑娘现在都教学。
11: 人家干你这活吗？
9: 我。闺女去干。
10: 从前种地整日弯腰受累，如今种地坐着航空座椅进行智能化操控，让农活不再辛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9: 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时候了，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一天得14-15个小时吧，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小活翻倍，现在翻倍啊，人也没增累了。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挺直，也挺开心。农民嘛，是吧？挣的都是个辛苦钱。
10: 20年外出务工，人到中年返乡种田，手握全套顶配资源的何长全，更打心底里认同农民这个职业。
9: 农业方面啊，这些普遍来说还是最好的一个行业，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刚去年我投资设备投了80多万，我去年全年下来。
8: 在德州市武城县，当地的种粮大户运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精播机等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玉米精量播种、精细作业。在科技赋能之下，秋粮丰收的底盘更加稳固。
2: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东堤口村的农田里，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气息精播播种机正匀速作业。玉米种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种粮大户翟长兵的12000余亩地全部采用这一技术，每亩地节省种子约30%，而且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12: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活苗， 非公非钱，现在是七喜精博，一亩地只用四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主基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2: 与传统机械式播种机不同，气息精播机通过气流将种子单粒吸入种盘，精准投放，同步完成深松开沟、分层施肥、覆土镇压等工序。作业时速从过去的4到5公里提升至7到8公里，漏播率低，重播少。
13: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肥，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有好汉地了，农户比较认可，我们也省心省力。
2: 气息精播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今年50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全县玉米精播面积将超20万亩，预计节约成本400万元。
14: 推广高性能系列式玉米精播机是长江一级的一项重要举措，能够提高播种速度，同时下种均匀，防止空穴，节省种子，出苗均匀，加之嘛的北斗这个导航辅助系统，这个行走路线较直，便于后期管理，效果很明显。截至目前呢，咱50县已经推广了37把摊，通过良好的示范，为下一步大面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8: 那眼下正值仙桃上市季，在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600亩玉黄桃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当地啊，通过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推动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带动果农增收。
10: 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玉黄桃园，连片桃树进入盛果期，成熟的仙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桃园种植面积600亩。盛果期亩产量可达2500斤，采摘后的仙桃按照大小和品相进行分类，随后销往周边市场。
15: 前几年凑准机遇承包了这片玉黄桃园，最开始还担心种桃没有出路卖不出去，自从集中承包规模化大力之后，统一引进黄桃、蟠桃这些优质品种，还聘请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技术，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蛇防治。现在桃园错峰成熟，从初夏一直能卖到入秋，线下还有采购游客，外地收购商主动来低头收获，根本不用愁销路。
10: 为提高果品质量，桃园统一开展修枝、疏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并根据不同品种成熟时间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延长仙桃供应周期。随着品质稳定提升，每年仙桃上市期间都会吸引周边地区客商前来采购。
16: 我徐州那边的啊，每年那桃的季节足，我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就3天到4天一趟，每一趟呢在1万斤左右。这个桃呢甜度特别高，到我们徐州那边特别受欢迎。
10: 近年来，东明县武胜桥镇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管理和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8: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在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西街藏着一方安静的空间，和静茶书院。主理人徐媛媛走遍茶山，只为那一口对的茶。她说呀，比起疗愈，她更喜欢滋养。她把这杯茶的温暖悄悄传递给了很多人。
17: 拿2017年的白牡丹当口粮茶还是挺奢侈的。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出差，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茶了。今天又拿着我的小杯子来找朋友蹭茶了。这个杯子还是上次我来他这儿的时候买的，颜色特别的温柔。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力量，一直坚持在做茶文化传播，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的那种人。已经到了和静茶书院。
18: Hello， 颖儿姐， Hello. 好久没见啦！
17: 是又来找你蹭茶了。
18: 大家好，太欢迎了！
17: 就每次来这儿，就感觉这个整体的空间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温馨，很有氛围感。
19: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就是时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疗愈。我觉得比起疗愈，我更喜欢用滋养这个词，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滋养，这种美好的点点滴滴，让大家别那么疲惫。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17: 之前没有想过，一个是疗愈，一个是滋养。疗愈好像就是我要带来某种改变和某种结果， 但是滋养不需要，它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9: 对，你在每天的滋养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些疲惫都缓解了，你不会再疗愈了。
17: 普洱茶是可以做到这样，慢慢去滋养我们身心的。
19: 对对对。总有人问我，我怎么感受不到茶带来的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茶的品质的问题，第二个还真的就是冲泡的问题。
17: 是，那天我家里人还说，哎，感觉在茶叶店去尝的时候，泡的都挺好喝的，怎么回家一泡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19: 有很多不理解的这个茶友，他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梁换柱了？其实不是，水温还有水质，包括冲泡的方法、浸润的时间，包括我们用到的器皿，其实都会影响茶叶的这种品质特征。
8: 济南市平阴县的白眼泉村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啊，村里来了一位当家人，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那今天啊，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平阴，看看这位逐梦人的故事。
20: 折腿看遍不爱
21: 包。
20: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21: 太尴尬。
20: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21: 泉水樱桃。
2: 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22: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21: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20: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22: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前几日的连阴雨，不少樱桃遭了殃。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0: 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樱桃几乎你看全都是裂果。我有心思再撒个少量少量，再怎么除掉食品，再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22: 父亲陈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20: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
23: 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24: 大部分树上。
20: 拍这种秋收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22: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21: 包，
20: 你来摘樱桃不？
21: 你来摘樱桃不？
20: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完，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22: 傅金晨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20: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21: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20: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21: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0: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2: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20: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21: 看邮政的从这玩，水风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25: 带领咱老百姓把樱桃果木都削出去，
20: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26: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20: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21: 泉水樱桃。
20: 对，
21: 太有感觉了。
22: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20: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这些。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块晚播的小麦地用的还是第二年的自留种，按照常理说呀，这样的麦田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在安徽省明光市博岗乡的安全村，实打测产结果却让不少种植户是吃了一惊，亩产1357.76斤，比当地平均亩产要高出了400多斤。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块先天不足的麦田实现了高产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就去实地取取经吧。
13: 明光市博岗乡小麦使用肥的牛油现场实弹开林。
14: 六月的皖北平原麦浪翻滚，对于64岁的杨荣根来说，这一天等了大半年，眼前这60亩小麦 是他去年秋天重点打造的史丹利肥的流油示范田。麦子早就熟了，可他迟迟没让收，因为他要等一个结果。
15: 这块地前天就能收了，收现在就没叫的收，因为这块用的全部是肥的流油。我将等开个大会，把全乡种植大户过来现场见证一下子，到底用肥的流油比其他肥料能多收多少斤。
14: 羊绒跟较真的背后其实还有个特殊情况，这块示范田从一开始就不占优势，种的晚，种子也不理想。
16: 这里面种的原来是萝卜，萝卜收的晚一些。还有红豆种的都晚一些，收的晚都种的就要晚哦。
17: 这个麦种我听说你是自留的种，
16: 头一年种过的，第二年呢就准备到园林里面，肯定有影响。总体来讲产量固定是有影响的。
14: 晚播自留种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产量不会太高，可羊绒根偏偏有信心，因为整个生长期他几乎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
15: 你看山里用肥的流油好在哪里呢？花杆成熟。
18: 对，
15: 到现在看的那个泥仔，你要揉个手的籽粒还饱满。你反正用斯坦利肥的流油种出来，你看我们这个小麦粒子个粒大，籽粒饱满，这老农民看到这个实际效果了，所以肥的流油在我们当地也好卖。
14: 今年当地遭遇大风天气，不少麦田出现倒伏，而这块示范田却始终稳稳站着。
19: 咱们大家呢看一下全程用我们斯坦利套餐的一个小麦，没有倒伏，没有早衰，产量呢肯定是高的。按道理来说，小麦这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干枯了，但是呢用咱们肥的流油的小麦还是一个活改成熟的一个状态。活改成熟呢主要是和咱们的肥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肥的流油系列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个氮的增效剂，能延长肥料期，防止咱们小麦的一个早衰。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呢，咱们喷施了立根和立果，也能起到防干燥风、防早衰的一个效果。
14: 说得再好不如数据说话，收割、过磅、测水分、折算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最终结果揭晓。
19: 经过实打验收，咱们这60亩肥的流油小麦的示范田，按12.5的含水来计算，平均亩产是1357.76斤。明光市今年的平均亩产是947斤，咱们亩增产是410.76斤。按今年小麦收购价是1.16元每斤来计算的话，亩增收是476元。
16: 这块地如果要是不晚的话，这个产量肯定要高得多的。
17: 1300多斤，你觉得有吗？
20: 有啊，这是市场上的，这是去年的我们用的斯坦利，我们家花到1400-1500多斤的，很正常的。
15: 他目前这个出产，在莫干全程只算中等偏上的，还不算顶尖的。其实我妈的有一户大亩三分地，收了3000多斤。一块一毛四卖着的，他花1510斤，
14: 亩增产400多斤。对于现场农户来说，看到的是产量；而对于羊绒根来说，看到的却是信任。因为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坚持了快20年。
15: 我们这个面积太小了，全乡拢共4个城，什么安徽省最小的一个乡镇，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我只能感觉呢。在这个地方一年能销了600多吨史丹利核心产品，我也感到欣慰了。
21: 这么些年来，一直是我们史丹利在皖北的一个标杆客户，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拳头产品，从最早的3N吹牛机，到现在重点推广的肥的流油，这个销量的占比也是一直在提升，争取今年突破1000吨。
14: 博岗乡并不大，全乡耕地面积只有7000亩左右。还是安徽最小的乡镇之一，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史丹利核心产品卖到600多吨并不容易，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测产会积累起来的口碑。
16: 史丹利肥料呢，就说在当地年稳定的销量呢达到了600多吨，这个数据呢说不是偶然的，是农户用出来选出来的真实口碑。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清晰的市场换算，按照目前蒲岗乡种植面积和用肥占比标准来推算，一个100万亩耕地规模的县域，史丹利肥料年销量可稳定的达到10万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本地三农市场，迭代升级优质肥料，优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蒲岗乡粮食高产丰收，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14: 如今64岁的羊绒根依然每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因为他知道农民最信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好，
1: 而是地里长得好。
15: 通过卖石栏地肥料，把农民也带上致富路了。我通过卖肥料也勤点小钱，家庭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双赢吧。
18: 准备干到啥时候啊？
15: 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你好干，因为卖石栏地肥料你放心，肥料质量不要你烦心，老百姓销售这块不要你烦心，他都知道石栏地肥料过得硬，家家户户都在用。我只要身体能行的话，干到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12: 在聊城市莘县，有一位种了30多年菜的李大叔，他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老把式。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种地说白了就是玩土，土质好不好，收成差不少。为了去实打实的印证肥料的效果，他在同一个豆角棚里做起了对照实验。咱一块儿去看看。
22: 他这个土的玩好，玩不好这个土也不会给你增产，不能叫它旱盐旱碱。你要是旱盐旱碱的话，这样再好的化肥它给你加百去根，再上豆角我都冲你双碱。我要实验实验，你都是来不来搞这个记录，我也得记上这个账。我到底我看看能给我增产多少，我都看这化肥怎么样。这上了其他的化肥也是在这边，这个双碱的是在这边。这一每一回我都这一半跟那一半，我能到底能增产多少啊？我现在还记着嘞，我都想看看这个双碱跳土跳的怎么样。他也是把土的给我修理好，他才能给我增产。这秧子长是粗，叶片浓绿，这个角儿我做的也多。你看啊，一般都是做3、4个的，开花比其他肥料的花都明显的看着都多。
23: 因为像是我们从农业的从事者，然后我们的核心就是与土打交道，土壤的颗粒度，然后土壤的均匀度以及我们的渗水性、营养的含氧量，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作物生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土壤去养好，去调理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种出来健康然后增产的农作物。通过呢我们的一个采收检测，那么我们土壤的 EC 呢是下降了33%，我们的土壤的 pH 值呢是通过检测呢是上升了11.6%。那么食用的我们区域的半亩它的产量呢是2686斤，未使用的区域呢它是2432斤，产量是增产了是508斤每亩，增产率呢是10.5%。
22: 以前没达到增高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部玩的是不错的。我下步我都是说继续，我还得搞实验，我得记住我到底看看这个双碱能给我增产多少的效益。
12: 在市面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波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24: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边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这个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得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0000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疫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这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25: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24: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12: 山东农业大学的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1: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着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12: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家们在东营试验基地对100多份萝卜品种材料进行了盐碱地试验筛选。那么在这批品种当中啊，圣罗纯玉表现比较突出。
2: 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是一个产量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哎呦我的心田呢，来个帮帮忙一起拔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那整个的这个实际上你们看叶子的话，那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那相对于这个萝卜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生物小产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哈。这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起的名字叫圣罗纯玉，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基本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吧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生长速度也非常快。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0: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9: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
8: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0: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1: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8: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五方被告。
12: 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8: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3: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把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8: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4: 当然问他就是会一切样，他就是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8: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3: 量了偏了，我问徐天良，我问要不要紧？啊，偏了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4: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我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8: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4: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8: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3: 我记得话就淋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钟一下就。
8: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9: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

0: 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1: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两字荣立、个人三等功。
0: 尹法官你好。
2: 鲁迅你好，
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邝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2: 当天晚上这个邝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1: 根据法院了解，邝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邝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邝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3: 就打电话来吃一晚饭，就害对方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骨。
1: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骨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邝维辉喊过去帮忙。
4: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1: 张清华说，当时邝维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邝维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2: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邝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邝振民家或者药酒。
1: 那么邝维辉是不是喝了邝振民的酒呢？
5: 他就是跟我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1: 邝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邝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邝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5: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了，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了，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1: 邝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邝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邝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5: 喝两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1: 邝振民说，当天邝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邝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5: 他说看了现在这个酒真的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就麻木，我说是的。
1: 邝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5: 就大脑一遍空白，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等一样，懂得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1: 于是他让邝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2个小时后，邝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邝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5: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 那么邝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5: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换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受过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扎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无头碱成分。
2: 法医学载明，匡威辉是因为无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1: 无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无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无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2: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8味药，骨不起眼，头两味正是含有无头碱中的生春物或生草物。
4: 那个生天物生草物是寄毒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能问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禁卖的吧。
1: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5: 就在九矿行了，就是他那个药的药方了。
6: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7: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5: 就在九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方呢。
6: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家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0: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2: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儿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1: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7: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7: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1: 查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查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0: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查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2: 查运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1: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查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查运华并没有换证。
0: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2: 查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处方的权利。
0: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2: 他没换他这个资格证，就是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1: 事后相关部门对查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清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查运华、九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0: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2: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矿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1: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8: 我是蹲着自家的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村医生蹲着也是蹲着难做。
1: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0: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2: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威辉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威辉喝的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1: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5: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1: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9: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5: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0: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2: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伟辉中毒死亡有过错。
1: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7: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6: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1: 套药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5: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5: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 我喝黑水，我由于没有水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1: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7: 我不是给他吃，你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2: 查运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阿行医，开酒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酒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明事项，其在得知匡委会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委会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委会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6: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0: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2: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葱乌、生草乌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的查运华为坐诊医生，其不具有开酒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匡委会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1: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5: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0: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匡维辉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2: 匡维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1: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2: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许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1: 在庭外，尹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4: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的，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1: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0: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2: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0: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0: 这个骗婚问题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 我们要考究它的偏方，它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啊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偏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啊，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啊，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偏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偏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0: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
13: 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的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2: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16: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7: 大哥说要饭给我，我哭了3000多。
15: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18: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16: 这他自己要办，你这个选吃要我来承担。
15: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16: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9: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15: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17: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15: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1: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1: 好，李法官您好。
20: 你好。
1: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20: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15: 2010年， 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7: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两个孩子。

0: 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五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裘传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裘传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3: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4: 我老婆打大豆了。
3: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
5: 三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三岁半了。
3: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5: 讲了，他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他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6: 就像是我都拿他当女儿了，带他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他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他买，很疼他的。
3: 很宠他
6: 啊。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2: 裘传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5: 我说不要，我有了，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6: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望，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2: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裘传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几天。
5: 他每年都来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里面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3: 每年两次。
5: 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呢，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2: 2016年7月，是裘传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4: 他大叔，你看了回去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了，哥。
5: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1: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0: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1: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1: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0: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2: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6: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2: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和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7: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

0: 有什么让步？
1: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五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邱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2: 那我说要饭就我哭了三天多，
3: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她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1: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邱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4: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怎么说，他知道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3: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1: 五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邱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5: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6: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5: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6: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5: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6: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5: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6: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1: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4: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我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3: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1: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0: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7: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1: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6: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1: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2: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6: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1: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4: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0: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1: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7: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5: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6: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5: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6: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1: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7: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1: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7: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0: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5: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6: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5: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 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1: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使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4: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他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这个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1: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2: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知道过不去他。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问我，我说不上来了。
5: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6: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5: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8: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而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5: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11: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2: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2: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2: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
1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武松和宋江谁也没想到在异地相遇，因此这哥俩呀高兴得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哟，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这宋江啊就问武松说，那么兄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武松一皱眉呀，哥哥，实不相瞒呐，我现在走投无路，官府撒下海捕公文，非要把我抓住归案，我能瞪眼叫他们收拾吗？所以我带了封信要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前去入伙，从今以后我就得当土匪了，我没办法了。哦，原来如此，我听说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他们的出身也十分了不得呀，你们三位要能聚义在一起也未尝不是好事。哎，盼着吧，早晚有一天拨开乌云重现天日，这个世界上能讲道理，咱们有地方伸冤也就好了。武松说，你还放心，没那种年月 我看出来了，哎，还非造反不可了。这话就谈起来没完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呢，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宋江呢，凑热闹，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哥俩晚上没事儿好闲谈。那么转过天来，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一日三餐变着样给做，拿武松当活神仙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伤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武松不想住了。第二天呢，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来告辞。这哥俩一听，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别，我武都头，怎么，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咱难得相聚呀，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武松说呀，我这人还有个病，我要认准这条道，我是非走下去不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我这心就放下了。如果咱们弟兄没出够，那没关系，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那太能到一块儿了，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让武松这一说，宋江心也活了。宋江说，贤弟要走啊，咱弟兄一块儿走，我在孔家庄住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打算赶奔清风山去投小李广花荣。你看我怀上还带着花荣的信，人家早就约我去，我一直拖到今天没拔出腿去，正好咱弟兄二人做个伴儿。孔氏弟兄你看这多好，两位都要走，实在无法挽留了，只好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老师和武松饯行。临分别这天，孔氏弟兄每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不要不行啊，宋江说，带着带着吧，将来咱们要有了呢，他们弟兄再花。哎呀，两个人收拾利便起身告辞。孔氏弟兄带着50-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30多里地去了。最后宋江一摆手，你们弟兄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师父一路保重，您多在要见着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来，以免我们哥俩挂念。武都头，你也是如此，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来，我们有了机会好去看望你。好，就这样洒泪分别。孔明、孔亮领着庄客回到孔家庄，咱不提，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去投奔小李广花荣，咱哥俩还在一起，你看这有多好。武松一笑，大哥，您的盛情我心里领了，我跟小李广花荣素不相识，这玩意儿我去了不太方便吧， 再者一说，我跟您的处境不同，咱俩同样是杀人，同样遭海捕公文捉拿，可你比我轻的多呀，你只不过杀个阎婆惜，我血溅鸳鸯楼啊，连军丁一共杀死二三十口子，官府能放你，他不能容我呀。再者一说，我听说了小李广花荣做的是宋朝的官呢，人家是当官的，世代公卿，名门之后，我是个杀人的凶犯，我冷不丁冒上去了，算怎么回事儿？人家嘴不说，心里也犯膈应啊。大哥，我决心已定，非要赶到二龙山宝珠寺，从今之后我就算正式落草了，我就开始大干了。宋江一听武松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好勉强，这天往前走着，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告诉了，奔东北这方向是二龙山，奔西南这方向是清风山。俩人一看还非分手不可了，走的不是一条道。临别之时，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难舍难离。宋江是重感情的人，好交朋友，武松也不例外，哥俩还抱头痛哭了一顿，说这话无非是互相珍重，早日团聚，当当当当。后来没办法，两个人同时一狠心，这才分道扬镳。那么武松呢，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一路之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等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说明身份，把这封信往上一递，事情就算妥了。鲁智深和杨志双手欢迎，打那之后，武松是正式占据二龙山，做了第三把金交椅。那么说到这儿呢，武松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暂时算告一段落。什么时候有事儿，咱们再提他。翻回头单说及时雨宋江。宋江投奔小李广花荣啊，两个人过命的朋友，交情特深。宋江那意思，在那儿避避难呢，躲在风声过去了再回家。哎，他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飞到清风寨。由于贪赶路程，把道还走错了。哎呦，宋江一看这什么地方，翻过一山，又是一岭，翻过一道土岗子，又是一道大山，翻起来没完了，天黑了还没钻出去。宋江心说，我真糊涂，我鼻子底下长个嘴，我早就应该跟本地人打听清楚，你说这糟糕不？这深山野岭之中，倘若窜出猛兽来，我不就得交代吗？我哪有武松那两下子，这他心里着急，腿可没闲着，撑撑撑撑紧往前走。没注意，人家那草窠里边下着半腿绳呢，正好挂到宋江迎面骨上，宋江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两旁树林石喇子后边串铃就响起来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抓住了，主要抓住了，呼啦朝众人往上一闯，像捆粽子一样。就五月节吃的那粽子，做完一袋又一袋，把宋江给捆上了。宋江还以为落到官人手里头了，好半天睁开眼睛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是喽啰兵。 宋江赶紧说，各位弟兄不要误会，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呆着，你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呢、哎、我你再说什么，把你嘴给你堵上，把舌头给他拉下去。这才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多能百理，你遇上混蛋了，你那理也说不出去。宋江只好低头无语，任凭人家摆弄。人家把宋江身上穿了条杠子，像抬猪一样把他抬到山里边去了。你看宋江不认得道，人家可熟悉，拐弯抹角走进一座大寨。这座大寨四外有寨墙，中间是大门。等进了大门之后，前头一拉六十间草厅，院里头屋里头都有人，因为天黑了都点着火把和灯笼呢。从草厅里头出来十几个，我说贺桃回来了啊，回来了。呵，这在哪儿弄的孤雁儿？孤雁儿就是光身一个人，哎，别提了。我们认为今天呢，空手去空手回来呢，哪知道正在这时候遇上这个倒霉蛋的，正好中了咱的半腿绳。哎，身上有货，光银子有200来两了，是吗？行啊，那咱们寨主哥哥肯定得有重赏，那当然了，不然的话一刀把他杀了扔沟里喂狼。他妈这小子还挺能白活，不知道干什么的。等叫寨主发落吧。寨主睡觉了，哟，今儿怎么睡这么早？哎，喝酒喝多了。寨主爷说了，没事不要惊动他，那就把这倒霉蛋捆到这儿吧，明天再说。好嘛，把宋江就捆到将军柱上了。这家过堂房这一晚上把宋江没冻死，人家该睡的睡，该休息的休息，宋江就在这儿受罪吧。在这捆着，宋江心里跟开锅一样，我宋江不是人呐，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我自己作的，我无缘无故救阎婆惜干什么？我纳他为妾干什么？我长张嘴光说旁人，酒要少吃，色是刮骨钢刀，我劝旁人了。我呢，酒也没少吃，色也没少贪。我要不是迷恋阎婆惜，何至于出这些麻烦呢？哎，这就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现在背井离乡，不能跟老爹爹在一起尽孝，不能在衙门里治功，现在饭碗子也打了，受到官府的通缉。虽然说好朋友仗义收留我，可这算怎么回事儿？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惨呐！不用问呐，我非死在这不可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他也睡着了，这人要困得大发劲儿了怎么都能睡。等打个盹睡之后，听见动静，宋江机灵一声明白过来了。闹了半天，天亮了。又过了一会儿，大亮的时候有人喊，寨主哥哥升听议事，弟兄们都伺候着，寨主哥哥醒了。宋江就在这看着，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三家寨主，就仨人。怎么知道是寨主啊？那穿的衣服跟一般喽啰兵不一样，都穿绸裹缎。再者一说，后头众人跟着，压赛众星捧月一般，从那个派头也看出与众不同来了。宋江一看，走到最前面这位是个花脸大个子， 虎背熊腰，那脸上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大脸盘子，红头发黄胡须，头戴绛紫色袜面巾，身穿绛紫色锦袍，腰束丝带，外边配着大红的狐狸皮斗篷，腰里挎着宝剑，舔胸叠肚，趾高气扬，走到最前面。草厅的正中有三把虎皮交椅，这位居中而坐。紧跟着他的是个小个儿，小撮子，比那桌子顶多能高这一头，草包肚子，罗圈腿儿，还没脖子，饼子脸，脸上星星点点，还有几个麻子，斗鸡眉，小圆眼，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巴登登有点胡须，腰里挎着一把弯刀，穿红挂绿，外边陪着狐狸皮的斗篷，小个不大，两眼倍儿亮，长得可够顺的。要说这位啊，把穿戴去掉了，跟武大郎站在一块儿，难分上下，说不出谁难看谁好看来。可再后边跟这个白面书生，这人长得挺带劲，细高挑，大个，宽脑门，尖下壳，文绉绉的，好像个教书的先生，肋下佩戴宝剑，浑身上下一身白，也配着皮斗篷。那罗圈腿的小个坐在上吹手，这个白面书生相似的人坐在下吹手，这玩意儿也有尺寸，一看正中央的大寨主，小个二寨主，白面书生是三把手，其他的人分立在两厢。就见这个大花脸撇着嘴看了一眼宋江，没理他，发父弟兄啊，干什么干什么，昨天情况怎么样，啪啪啪，该入账的入账，该怎么吩咐的怎么吩咐，全处理完了，这才问这姑样儿谁弄来的。就抓宋江那小头目过来了，大寨主，是小弟我昨天把他抓住的啊，是贺六啊，怎么把他抓住的，他倒霉呀，碰到我们的半腿绳上了，我把他抓住带回来之后，您老人家早早休息了，没敢惊动您，这不把他捆到这儿等候您处置。处置什么呢，一刀把他抿了不就得了吗，来着，推着抿了。正在这时候啊，草包肚子罗圈腿儿二寨主说话了，大哥慢，俺们把他抿了不是便宜吗，昨天咱哥仨这酒喝的也太多点了，到现在还有点闹心，脑袋还有点疼，看来这酒啊还没醒过来，小弟听说人心可以做醒酒汤，不妨今儿个拿他试试，把他的心掏出来做三碗热汤，多搁点辣椒，咱哥仨醒醒酒怎么样。我二弟你可真会出歪点子，这口我还没尝过，嗯，今天尝一尝什么滋味，来呀，把他心掏出来做三碗醒酒汤，去找辣椒去。宋江一听，是什么，还有这道菜呀、啊、拿人心做醒酒汤都没听说过。上头一说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过来几个楼兵啊，刺啦咔啦把宋江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肚皮前心全露出来，有人拎凉水，有的人准备匕首刀，盆子罐子都拿来了。宋江一看这真要下家伙，这不是假的。正这时候进来个喽啰兵，拿木桶提着一桶凉水，咱没说这什么铁都长冰碴，这么凉的水照宋江脑袋上哗劈头盖顶，就这一桶谁受得了。宋江机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这可听说，为什么呢？冷水泼头，怀里揣冰。哎，你这一激灵，把心脏的血全压出去了。这样把心掏出之后呢，吃着脆声，也不知道谁吃过这口，反正这是一种传说。这就要下家伙。宋江一闭眼，长叹一声：“啊！我宋江没做过缺德事，何至落到如此地步？”把眼一闭，等死。上面这三位寨主耳朵还都好使唤，离着又不远。宋江说这句话，他们听得非常清楚。啊，唰，仨人全站起来，慢。我喝六，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先打了个嗨声，说他宋江没做过缺德事儿，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哎，跟我们听的一样。哎，我那个汉子，你刚才说宋江的，你认识宋江吗？宋江一听还有门，舌头都硬了，没有办法，尽量控制住。叫他发音清楚，我何止知道宋江，在下就是宋江。哈哈！三位寨主欠身离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宋江近前，把宋江围住了。这大花脸就问：“你可不许糊弄我们，你真叫宋江？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你是郓城县的宋江，哎，天下就这么一个。我在郓城县县衙门做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笑意黑三郎的便是。哎呦，哎呦，宋哥哥，这，哎，快解开解开，他妈的了，快解开解开！何六也傻眼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紧把绳子给解开，拿棉袍把宋江给包上。这三家寨主让宋江坐到正座上，然后一字排开，倒身便拜：“哥哥您受惊了，小弟不知，罪该万死，给哥哥您呢赔个礼包，哥哥千万要担待呀。”宋江心说：“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赶紧站起身来，用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三位寨主尊姓大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6: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5: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 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6: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5: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6: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5: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6: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新时代，新农村，
0: 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宋江死而复生，这就叫不巧啊，不成书。闹了半天，这三位债主久慕宋江的大名，没见过面就把宋江当作亲哥哥，恭敬的不得了。宋江赶紧站起来， 把三位寨主拉起来，得问问呐，尊姓大名啊？那大花脸介绍：“大哥，这座山叫清风山，我们哥仨在此占山为王。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锦毛虎。我姓燕，叫燕顺。用手一指草包肚子罗圈腿那小个儿，这位是二寨主，江湖人称矮脚虎王英。这位，他一指那个白面书生，长得俊榜人物，这是我们清风山的三寨主，因为他长得白，江湖人称白。

娘呢，你要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宋江求情，喝老六鼻涕淌出多长来，给宋江跪倒磕头谢恩。哎，他这事儿算过去了，赶紧给宋江又找的新衣服让他穿上，里外三斤，也配上皮斗篷，多生了几个炭火盆，就在草厅设宴款待宋公明。宋江不得问吗？我跟三位素不相识，你们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呢？哎呦我的大哥呀，您的名声可太大了，一个雷天下响，没有不知道的。要提起山东郓城县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来，是有口皆碑呀。您的所作所为仗义疏财，令人折服。我弟兄虽然占据清风山，早就有意去看望哥哥，因为乱世缠身，我没能如愿呢。没想到天赐良机，让哥哥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焉有不高兴之理呀。其实这宋江啊，名望真大。及时雨嘛，就因为宋江竟做好事了。你别看在郓城县是小小的押司，江湖上的朋友，黑白两道的，只要潜住了，有了困难，让宋江知道了，用钱倾囊而赠，官司大化小，小化了，净办这种好事儿啊。人的名树的影吗？你告诉他，他告诉他，越传越远，越说越神，这名望就创出去了。看来人还得办好事儿。咱比方说，人这一生都是自己给自己画像。怎么这么说呢？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在画像。别人说什么那都假的。你是个正人君子，你画出的像自然是正人君子。伪装那玩意儿不好使唤。蒙蔽一时行，长了就露噱头了。就拿宋江来说，要不是办好事，这些江湖绿林的英雄能这么捧他吗？到了水泊梁山寨，138位高人公举宋江为头领，那得有原因，就因为人家正大光明，有号召力，所以大家才拥护他。闲言少叙，单说这三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让宋江走，非让宋江占据清风山做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宋江一笑，三位贤弟呀，你们的心我领了，但我不能从命啊，我身上还有不少事儿，容我处理完了咱们再商议。其实宋江心灵深处怎么想的，他现在还不愿意占山，要叫宋江背叛朝廷，跟当时那个社会制度彻底决裂，宋江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他设身处地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杀了个阎婆惜呀，别的事儿我没干什么呢。如果官司了结了，最好我还是当个安善良民，我还是效忠朝廷，无缘无故我占山来，跟朝廷彻底决裂，让我反对皇上，那哪行啊？那不是太忤逆了吗？此时的宋江还有这种想法，但这话呀没法跟这三位说，就得借口有这事儿有那事儿，等我办完了再商量。
这三位一看宋江执意不从。

0: 也只好作罢，但是不让宋江走，天天哥仨在这陪着吃啊喝呀，游山逛景啊，长了无话不谈。宋江呢就把武松的事儿做了介绍，说前些时我们哥俩在双阳岔道分的手，武松投奔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哥仨一听，哎呀呀，嘿，这么棒个人物怎么把他放走了？可您能不能把武松请到我们这儿来，让他做大寨主，那是难得的人才，这家呀真是追悔莫及。看来人的名树的影，谁不希望有武松那种伙伴？可现在后悔没有用了。单说这天他们正在吃喝之时，那贺六上来了，来到矮脚虎王英耳旁，是吧，离着多远？不到十里地。好嘞，小个站起来，宋大哥，二位你们先吃着，我办点小事儿，去去就来。他跟这贺六匆匆忙忙走了。宋江弄不清怎么回事儿，等了半天一看他没回来，就问王贤弟哪里去了。这郑天寿把手下的喽啰找上来了，详细一了解情况，喽啰兵说了是这么回事。郑天寿乐了，回来对宋江说，宋大哥，山底下来了波买卖，我们这儿有这么个规矩，帮年靠近了专讲究上坟祭祖，听说有个女子长得有几分姿色，做了一乘暖轿，十来个人保护着，到清风山的山根给他的祖先祭祀，嘿嘿，让咱们弟兄踩盘子踩到了，这不是我二哥去了吗？他不为旁的，他打算把那个女子抢到山上追欢取乐。嚯，宋江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抢男霸女损阴丧德呀。大寨主锦毛虎燕顺呢就给解释，大哥咱甭管他，他就这一点不好，你说要交朋友血心仗胆撂地摔三节，为朋友两肋插刀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人哪儿都行，就是好色，见着女人他迈不动腿儿，也难怪，你瞅他长那模样，谁都能娶着媳妇儿，他娶不着，闻风就上啊，这不定谁家的女人倒了霉了，指定得让他抢到山上来，咱甭管他，咱吃吧。宋江说，那哪行，我要不知道也就作罢了，既然知道我们得好好规劝规劝啊，抢男霸女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可是我们平常劝过他劝不了，大哥您帮助我们劝劝吧。哎，行。又问手下喽啰兵，二寨主回来没，在什么地方呢，及时报禀我等知道。喝了有两巡酒，有人来报信来了，说二寨主胜利反寨，把那几个人呢全抓住了，连轿子都抬到山上来了，那暖轿里头坐着个小媳妇，长得也真有几分姿色，没有西施美也差不多，被二寨主抱到屋里去了，门关上了，那干什么咱就不清楚了。宋江说，快去，快快快快去。这仨人也不吃了，转身去找矮脚虎王英。哎呦，一看门果然插着呢，这锦毛虎燕顺呢脸上觉着发烧，怕宋江笑话，一脚把门就给踹开了。往屋一看呢，多危险，女人的衣服都扒了， 矮脚虎一回头，一看宋江仨人来了，脸也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哎，大哥，你们怎么来了？那个女人呢？赶紧用被把身上裹住了。宋江一看这像话吗？拉着矮脚虎王英到了外边，好让那个女人穿衣服。到了外边，宋江就说：“贤弟啊，这怎么回事？”哎，我抢来的。哪儿的？他是管他哪儿的呢，反正是我抢来的。小娘们长得挺好，我打算做个压寨夫人。贤弟呀，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树哥哥直言呐，千万把这女子放了，这样做好说不好听，有损咱的人格。贤弟，没媳妇你愁什么呢？你本身有能耐，又有银子，我们拖出媒人来，明媒正娶，两厢情愿，那有多好啊！强拧的瓜不甜呐。这个女子家里人要知道，不但骂清风山你，把清风山所有的弟兄都得骂到了。这要传到老百姓的耳朵里，人们得说什么呢？哎，要顾及这个影响和名誉呀。贤弟啊，听哥哥的话，把他放了吧。喂，王英一边穿衣服一边摇头涮甲的，脑袋直扑了。我大哥，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媳妇。你看每回我干这点事儿吧，我大哥也说，老三也说，就好像我这人猪之合的，我怎么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就不行娶个媳妇儿。嗯，我宋大哥，下不为例行不？您这回原谅我。宋江说，这可不行，我要没赶上算了，我既然看见了，焉有不管之理呀。贤弟啊，请上受小兄一拜，哥哥我求你了。宋江就要给他跪下。郑天寿、燕顺一看有点挂不住了，我二哥，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面？大哥求情，难道你还不赏脸吗？燕顺也说，老二，太不像话了，挺大老爷们不怕人家笑话吗？呸，没出息的货，今天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就这么地了。来人，把那女人轿子准备好，还有他手下那帮人全送下清风寨。哎，大寨主还不错。正这时候，那女子把衣服穿好了，不得问问吗？宋江就问，这一娘子你是哪里人士？你看这女人呢，脸儿还挺大，刚才发生那事儿，要是谁们家的黄花大姑娘就得死啊。哎，这女人还挺自然，给宋江飘飘万福，说话一字一板清清楚楚的，心里一点也不慌乱。大王，我就是离清风山十里地清风镇的人士。清风镇，你姓什么？我姓赖，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丈夫是清风寨的支寨。哦，这一说你丈夫是当官的，对，他就管辖那座寨子。宋江明白，那个寨呀，不是山贼这个山寨，人家是官军立的寨。可想而知，这女人是官太太。哎呀，宋江啊，好像没对了，因为他知道那座大寨的头领是小李广花荣啊。难道说这是小李广花荣的夫人吗？你看我还是投奔花荣，出这个事儿，我见着花荣我怎么说呀？我宋江也冒了汗了，这莫非小娘子是花之寨的夫人吗？宋江问这话都胆儿的突突的，女人一乐， 大王，您说错了，看来您不了解我们寨里的情况。我们寨里有文武两家之寨，一文一武。我丈夫是文官，姓刘，叫刘高，大伙儿管他叫刘之寨。您说那小李广花荣是管武的，哎，他是花之寨。
1: 哦，
0: 宋江心说谢天谢地呀，不是花荣的夫人就好了。宋江又一想，更得救了。他跟小李广花荣都守那座大寨，两个人一文一武啊，同殿称臣，那把他给伤了，对花荣脸上也不光彩呀。所以宋江跟这哥仨一商议，赶紧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送人家走吧。这一说放他走，哎呦，这夫人呐，高兴的不得了啊，拉住宋江的袍子跪倒磕头，好像鸡千岁米，恩公啊，您可记了得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我回去跟我们知寨说清楚，必然派人到山上来送重礼。哎，宋江说不必不必，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山大王，这三位是我是来这儿串门的。还得了，您甭糊弄我了，我看得出来您是大头领，他们是小头领，他们都得听您的。宋江也没必要跟他详细解释，这时候轿子准备好了，让他上轿，手下那几个人也捡条性命，有人护送着下了清风山，回了清风镇了。宋江啊，心里挺高兴，满以为做了件好事儿，结果种下了祸根。这人呢，做好事儿不一定得好报，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屡见不鲜，闲言少叙。宋江把他们送走了，回来一看呢，矮脚虎王英有点不痛快，王英低着个头撅着个嘴，大概还想方才那事儿呢，到嘴的肥肉又吐出去了，鸭子煮熟了还飞了。这仨人呢就给他开心，你娶媳妇儿的事包在哥哥我身上，我迟早叫你满意。那哥俩也劝他，你挺大老爷们多没出息。王英也觉着怪不好意思的，反正心里不痛快，表面上没带出来，有说有笑就把这事儿接过去了。宋江一晃在清风山上住了不少日子，眼看快过年了，宋江提出来告辞。这仨人一听全都咧了嘴了，大哥不能多住些日子。不行啊，我没说过，我身上一大堆烂摊子事儿啊，我得处理处理呀。我跟小李广花荣花之寨早就打过招呼，按说早就应该到，但是咱们贪恋在一起，我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说什么我也得去了。三人摆酒给宋江饯行，又赠送了不少银子，洒泪分别。宋江起身投奔小李广花荣，他离开清风山呢，往前走了就是十里地，眼前三岔路口，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大镇子，叫清风镇。哎呦，这地理相当重要，这属青州府管，也是青州府的东大门。因为这三岔路口要通奔三处险山，哪三座山？二龙山、宝珠寺、桃花山、清风山。这三座大山里头都有强人呢、 二龙山宝珠寺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后来的行者武松。桃花山有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清风山有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白眉郎君郑天寿，手底下都有千把百人呢，威胁青州的安全。所以呢，朝廷经过再三研究，就在这三岔路口设了一座大寨，叫清风寨，也叫清风镇，派了3000官军在这镇守，摊压地面，防止三山造反。由于这立了寨子了，人家都往这集中，日久年深了，就变成了个大镇店，所以就叫清风镇。大街买卖铺户、烧锅、妓院、酒饭茶肆，应有尽有。原来的时候呢，朝廷派了小李广、花荣在这坐镇，人们都管他叫花枝寨。有知县、有知府、有知州，他是知寨最高的头了。可是后来朝廷啊不放心，听说这小李广、花荣不太本分，跟一些江湖上的人勾搭连环，对花荣他们存有戒心。怎么办呢？又派了一位知寨，姓刘，叫刘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被抢的那个夫人赖氏，就是刘高的夫人，把刘高给派来了。刘高是正知寨，花荣是副知寨，大权整个在刘高手里掌握着，花荣退居二把，表面上就是一文一武。咱们闲言少叙，宋江等进了清风镇了，没人盘查，心挺高兴，穿过大街，他就跟本地人打听小李广、花荣的行员在什么地方。哎，这个人那还挺客气，告诉宋江，看见没，你要奔南去，也有个支寨，是刘支寨，你要往北去，就是花支寨，往北边去。可宋江一听啊，要不打听打听还乱套了，所以直接奔北边下来了。那花荣是武官呢，前面是辕门，花荣正在操练人马，一二一，夸夸夸夸夸夸夸。正在这时，宋江赶到了，弟兄才要相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8: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咋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9: 我们不告了，那想瞒着他还来告我们。
7: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10: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8: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9: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7: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10: 但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8: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1: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7: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3: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4: 我非常感谢了龙河湾领导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7: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14: 16年我都退出了，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7: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4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14: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12: 本市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7: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19年荣立的个人3等功一次。
12: 文法官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2: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15: 因为他们玻璃厂之间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资金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12: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14: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阿弟人。
9: 于金玉的妹子嫁，等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就是一起过来的。
8: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干货厂嘛。
7: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荔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8: 六六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五股半吗？
7: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14: 他们写我就可以了，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看他们在这边看厂了、啊，有一点经验了、啊。
9: 当时我们也是过过相亲的嘛，
8: 这是朋友，是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喽。
7: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9: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8: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
12: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呢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15: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12: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15: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12: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荔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8: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14: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8: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还是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
7: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1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16: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7: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9: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做
8: 的，他停水停电，过年了收不了账。
7: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16: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7: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1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7: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2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8: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刘冰彪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16: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7: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8: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的。
12: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15: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12: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5: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2: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7: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14: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8: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7: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9: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过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告了，他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7: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12: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15: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7: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8: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收到了。
7: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16: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7: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16: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9: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他。
7: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14: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8: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12: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15: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

0: 给付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1: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2: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3: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2: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3: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1: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4: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1: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5: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3: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5: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跟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1: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2: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4: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3: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2: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6: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0: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6: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1: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7: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1: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3: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6: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0: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死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1: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文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7: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他捕捉得很准，
4: 也是帮了一方，这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6: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四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0: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四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个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四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四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1: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两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2: 刚才我的账啊，这个刚才白长功的，
8: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及时。
6: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0: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6: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是原告啊走出痛知啊爱子的阴影，是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啊社会纠纷也应该啊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原则，在法院主持下啊依据法律法规啊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2: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1: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2: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1: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2: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 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14: 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15: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1: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6: 公路局的紫色展示牌散财，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17: 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1: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14: 他是在九十迈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挺多的。
18: 色泽跟绿色泽完全不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1: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去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14: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1: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春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15: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1: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14: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形状。
1: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14: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1: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冯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14: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1: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冯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冯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14: 此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1: 在走访冯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冯春煤矿洗选厂职工。 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冯川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0: 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红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五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1: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五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五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五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0: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1: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2: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0: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将由綦江区教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3: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也就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的栏板安装上去。
0: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4: 当时你们已经公布了，你们都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子这个面积，他自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0: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逢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5: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0: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逢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6: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1: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2: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0: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7: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8: 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0: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它也是逢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5: 管理的职责。
0: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

0: 建设管理课。
1: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那个维修，这个维修啊，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0: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那个责任。
2: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3: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0: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4: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和那个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0: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5: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一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0: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6: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0: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7: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2: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3: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4: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0: 宏光公司则称，它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8: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0: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7: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邻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2: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3: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5: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0: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7: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5: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生的。
0: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京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城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7: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人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0: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5: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0: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7: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0: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5: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计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0: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7: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0: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9: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的那手机当电筒在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累。
5: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点行走的速度来看，他是属于正常行走，不会看手机。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2: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3: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3: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0: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2: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 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下午四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村。
15: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明吉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民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2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3: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2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19: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2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9: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3: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2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9: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刘书记，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利津县民集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莹杰，王书记欢迎您。主持人好，
0: 大家好，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民集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民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王书记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我们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今天呢除了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我们联合社 在这个运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嘉宾啊也带来了他们合作社联合社的特色产品啊，是咱们这个西红柿和辣椒，现在整个直播间里弥漫着的这是辣椒和西红柿的味道啊，非常的香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刘炳岭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利津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利津县东依黄河，北濒渤海， 全县耕地面积82万亩。近年来，利津县力度农业资源优势，做强畜牧养殖、特色果蔬、优质粮食、现代渔业等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发展急剧成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播种面积101万亩，

0: 总产量40万吨，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5.27%， 肉蛋奶总产量11.35万吨， 蔬菜及食用菌 24.24万吨， 瓜果14.62万吨， 水产品总产量9.57万吨。 各项产业呈现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势，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树牢链式发展思维，沿链布局项目，以链集聚要素，靠链发力城市，在全县形成了以滩羊产业链为引领，5条县域特色产业链为支撑的1+5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坚持上下严链，聚焦滩羊前后端同时发力，实施了胚胎工厂、老旧养殖小区改造等上下游的产业链项目，构建起育繁推一体化布局，养家销一条龙发展格局。大同牧业年屠宰规模达到130万只， 鲜羊进入北京农贸市场，年供应肉羊20万只， 占北京市场份额的 10%。 坚持有链强链，对特色果蔬等现有产业链开展数字化改造，智能化提升。凯盛浩峰现代智慧农业示范园是完全采用地源热泵采暖制冷的项目，年产樱桃番茄 2000吨， 亩产效益是传统种植方式的6倍，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00余吨。 明吉乡与北京客商深度合作，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了明吉番茄进军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也是我们利津县第2个农产品进军北京市场。坚持缺链补链，依托雅士祥等县内重点企业 开展内培外营行动，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冬虫生物科技高端宠物食品项目以县内屠宰企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原料，充分利用周边企业工业余热，实现了区域内企业协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质量双提升行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提质增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达到1477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94家，合作社总数达到972家，家庭农场444家，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到40%以上。 质量品牌建设成效显著，深入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提升，县域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合格率达 98%以上， 累计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3处， 省级6处， 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9个， 黄河口滩羊、临河蜜甜瓜、丁螺香菇、明吉樱桃番茄等8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拥有一大枣等国家驰名商标4个，黄河口棉花2种等省级品牌7个，贺宝等省级著名商标5个。
1: 听完了刘书记的介绍哈，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咱们这个农业产业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多元化，在全国呢可以说有很多很多这个名类的产品啊都是叫得响的，也深受大家伙的喜爱。那么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又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刘书记。好的，主持人，
0: 目前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和亮点。一是立足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我们坚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 引导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方向。比如明吉乡依托盐碱地资源重点发展草莓西红柿特色种植，盐窝镇聚焦黄狗滩羊产业，形成育繁推一体化，养家销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全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基本实现了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二是健全制度机制，规范运营。我们出台了历经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划化建设指导意见，从章程制定、股权设置、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为合作社规范运作立规矩、 定标准，同时全面推行第三方财务托管制度，聘请专业的会计公司为合作社管账，确保合作社账目清晰、公开透明。目前全县已有 80% 以上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了财务规范化管理，群众入社放心、分红明白。三是延伸产业链条， 实现融合发展。我们着力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从单一的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前端抓品种改良、技术服务，终端抓标准化生产、质量管控，后端抓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以明吉乡联合社为例，投资1500万元建设西红柿 仓储、分拣、育苗中心、交易市场，形成了从种苗到销售的完整链条，实现了亩均增收3万元。这种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让合作社在产业链上不断增值，让群众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啊在节目一开始便深入了解到了咱们整个利津县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方面呈现出的多点的这样的特色和亮点，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更多的 思考空间啊，有没有要提问的朋友，或者是想合作购买的朋友，都可以在咱们直播链接里边留言互动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实时的观看、收听和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王英杰书记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明吉乡
2: 以及咱们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书记，
3: 好的，主持人，明吉乡位于利津县城北部，距县城10公里，与东营滨州7个镇街交界，总面积118平方公里，辖38个村，1.9万人，耕地11.8万亩。近年来啊，我们先后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省级营商环境示范镇等荣誉称号，所辖的北张村获批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在产业资源方面啊，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大园区，第一个是中小企业创业园， 2025年啊，碳基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0.8亿元，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 第二是北郊现代农业产业园，投资1.05亿元建设了工农复合型基地，打造了明吉乡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第三是鲁北铁路物流园，主要依托区位和铁路优势，打通周边物资运输通道，有效降低产业成本，活跃乡域经济。 三大产业园啊协同发力，形成了工业有支撑、农业有品牌、物流促发展的综合优势。
1: 好的，刚才呢通过介绍呢，咱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哈，咱们这个整个 明吉乡的特色产业和优势的产业资源。那么明吉乡呢，也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做得非常好，非常有特点，有亮点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直播间里。那目前咱们整个乡里的全乡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特色亮点又有哪些？还是有请王书记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坚持党委统筹，深入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提档升级。特色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抱团发展成规模，积极引导单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联合社。目前啊，全乡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26家，联合社1家，带动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村均增收1.92万元。第二个是模式创新有路径，探索形成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这种运营的这模式，整合资金2000余万元，建成高温高标准的这种温室大棚啊53个，重点发展草莓、西红柿等城郊特色果蔬。第三啊，是品牌带动有效益，深入实施商标赋能工程，创设了明吉乡农产品区域品牌，重点培育了明吉喜事、明吉很甜、一六造西瓜等引爆点产品，策划3次品牌推介活动，讲好盐碱地里有好事、盐碱地里交好运这品牌故事，有效提高了这个农产品的溢价能力。
1: 那么明吉乡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你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啊从3个层面精准发力。一是党委统筹成立联合社，由乡党委牵头推动产业相近的16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利津县明康农业合作社联社，统一负责园区的项目洽谈、工农关系协调、项目推进监管和成员权益的保障，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第二是啊，以强带弱，选优配强带头人，推选联合社项目所在的地的汪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水产养殖示范村郑家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联合社的理事长和监事长，发挥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带领本村致富增收的同时啊，通过联合社带动后进村共同发展。第三个啊，是建章立制、规范运行，制定联合社规范章程，每月召开一次联合社全体会议，每季度召开理事长、监事长述职会议，推动联合社决策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出台了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确保联合社从一开始就规范运行。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当地的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哈，那就是有请我们联合社的理事长王春书记来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基本情况。王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锦贤明康的合作社联合社的理事长王春。下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联合社的基本情况和核心宗旨内容。咱们明康农业联合社啊，是2022年10月在乡党委的全程指导下成立的。当时啊，乡党委找到我们几个村的支部书记，说啊，咱们单个村啊单打独斗，能量太小，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干？我们一听啊，这个事情，于是我们由我们汪汪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牵头，联合了全乡16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起成立了这个联合社。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把盐碱地上的红色力量拧成一股绳。现在啊，我们联合社主要搞2大特色种植，一是咱们主打产品高温草莓、西红柿，我们引进的是贵妃二号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啊很好，皮薄肉厚，甜度啊能达到9度以上，风味啊特别浓郁。因为啊，我们是独特的盐碱地种出来的西红柿啊，可溶性固态物质含量高，维生素 C 每100克含量 达到30毫克。这个番茄红素每100克含量啊达到5毫克，是富产88的2倍。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1500毫克，加元素这个100毫克达到250毫克，都特别丰富。老百姓啊都说啊，盐碱地里有好事，我们呀、给起了这个名字，现在也成了我们明吉祥品牌的拳头产品。这个西红柿啊，不光好吃，营养也好，富含果糖、葡萄糖、有机酸、果胶，还有铁、铜、锌、镁这些矿物质，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另一个就是我们始终的低温大棚大红泡椒，这个品种啊，皮厚肉嫩，辣度啊适中，颜色鲜红，品相好看，既可以现着卖，也可以啊，适合这个加工成泡椒系列的这个产品。去年啊，种植了几个棚，可上抢着要，当前的这个批发价格、在7元左右每斤。老百姓又说到这个盐碱地里这个交好运。
1: 今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很有意思，是都是红彤彤的啊，一个是西红柿，还有一个呢是辣椒。我现在坐在直播台前，我离这个辣椒的距离非常近啊，这个辣椒的味道很浓啊。这个我今天节目前呢还问了一下王书记，我说王书记，咱这个辣椒辣吗？
2: 咱这个辣椒呢，它这个辣度适中
1: 啊，
2: 它不是说是像这个四川那种辣椒，找北方人享受不了，咱山东的口味啊还是真很辣的，也是吃不了的。
1: 嗯，
2: 咱就根据咱这个周边的人群，这个辣椒呢，就说是它那个肉质是辣甜口的，它不说是以辣为目的，它那个肉质呢很鲜嫩，很适合做泡椒、泡那个辣椒酱等。
1: 听了王书记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咱山东人种的辣椒啊，那就是山东辣椒啊。这个山东辣椒呢，肯定符合北方人的这个口味特点，
2: 对对对，
1: 不会说是特别的辣。在家大家一看，现在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应该能看到哈，咱们这个辣椒啊，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来讲给人感觉特别辣的那种，有点像。其实有点像那个彩椒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但是呢，它还是辣的，属于是辣度比较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辣，但是也不是说一点辣味没有的那种柿子辣椒那种的啊。
2: 对，微辣，
1: 微辣，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确实，我现在能从这里闻到那股辣椒的味道哈，这个辣椒的风味还是非常浓郁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这个个头不是说像大家说的那种大柿子。咱等于是一个像水果西红柿，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咱这个贵妃二号这个西红柿啊，它这个特别是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第一个含糖量较高，这个口感非常好，酸甜口，皮薄肉厚，耐运输，就说可以就说是当水果吃，这个咱这个客户反馈回来的这个信息都非常好。
1: 它这个如果咬开之后里面的汁水啊，或者是起不起沙啊什么的，
2: 它这个柿子呢就像这个原先咱小时候那种露天的那个西红柿是那个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能找到，比那还比原先的味道要更浓
1: 哦，
2: 白开又沙
1: 哦，哎呀，其实我觉得王书记特别会形容哈，他刚才一提小时候的味道，我突然脑子就有印象了，想起来小的时候吃西红柿那个味道，然后呢他说比那个味儿还要浓，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西红柿要碰准了一个，那个味道就很好，
2: 对
1: 啊，但是咱这个比那个味道好的还要浓郁一些哈。
2: 对，它这个西红柿呢，到从5成熟就可以吃
1: 啊，
2: 你到的7成熟就是非常完美了
1: 哦，
2: 它这个你等着熟的很嫩以后，它就不耐运输了
1: 啊，
2: 所以我们这个西红柿啊，就是从这个镜头上一看，它是不是很红？如果到的很红。它那个糖度更高了，也不哈是吧？它适中就好。
1: 所以说咱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都是来自咱们东营当地的特色的美味啊，而且呢，不管是鲜食 还是做菜做汤，
2: 对，
1: 都很好，
2: 都很适用
1: 啊。这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好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购买的话，可以这个留言哈，可以在咱们这个下方留言，咱们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王春书记哈，给大家来这个供货，请大家也尝一尝咱们来自东营盐碱地上的鲜美的味道。刚刚一直说盐碱地，为什么盐碱地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它这个甜度高呢？
2: 它这个盐碱地，它这个盐一这个含盐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1: 啊，
2: 它产出来的作物，它就含糖量高。
1: 嗯，
2: 你比方说咱那在这个贵妃西红柿，
1: 嗯
2: 啊，贵妃也好，包括咱那一粒多少西瓜，
1: 嗯，
2: 它都是比这个酸性土壤里种出来的酸性土壤，它是不可比拟的。说实话，
1: 哦，
2: 嗯，
1: 所以说人家说这个做农业的时候要先测土配方施肥，
2: 对
1: 啊，调整一下酸碱度啊。这个酸性土壤过高了之后呢，可能对有些作物有利，但对有些作物不行。
2: 对对对，
1: 碱性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蔬菜也是非常好的哈。
2: 对对对。
1: 好的，马上到半点了，这样呢，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可以在直播区进行互动和留言。这样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吧。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石台。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18: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9: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9: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8: 在品种的引进啊、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20: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户。
2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4: 蒙县迎县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13: 聚昌合作社加油，
20: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22: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12: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14: 区队博品加油。
9: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8: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荔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荔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刘书记，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荔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王书记，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明吉乡党委领办、荔津县明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王书记，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刚才呢，咱们在上面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联合社究竟是以做什么项目为主的，同时也推荐了今天特意带到我们直播台前为大家展示亮点推荐品牌的辣椒和西红柿啊，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又跃跃欲试了，想品尝一下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是怎么种出来的？想有请王春书记分享一下。

0: 和这个种植模式。最后啊，这个归这个敲定发展这个顶端农业，跟这个中农万象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选种贵妃二号草莓西红柿，试种了一茬，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啊都服了气儿。这个目前啊，该品种的市场收购价格是在4.5到5元之间，每亩的产值啊可达到这个3.5到4万元。每年啊种两茬，8月份一茬，12月份啊一茬，每亩地的产值可达到75到8万元之间。相比传统品种的西红柿来说，农民的产值将近能翻一倍。二是科技来帮忙，种地更有底儿。我们啊，跟高校院所合作，引进了耐盐碱的新品种，还推广了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这些设施，亩均产量提高了20%以上。中农万象公司派技术人员长期驻院指导，从育苗到施肥、病虫害防治全程跟踪，老百姓啊心里踏实。三啊是品牌要交响，销路要扩宽。乡党委政府带领我们啊打造名吉祥牌子，设计了包装，还搞了几次啊这个品牌推荐活动，将盐碱地的有好事的故事。现在啊，咱们的西红柿不光进了超市，还上了电商平台，买到了北京、上海，价格翻了一番。
1: 哎呦，王书记太会讲了哈！我这个做了节目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问人家问题，说这个种植管理方面的好经验、新做法。然后王书记不止讲了怎么种的、怎么管的、哪些特点，连这个收益加上他们的这个品牌故事都植入其中了。王书记，您不愧是一个联合社的负责人啊，考虑的这个各个方面就是比较周全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品牌故事了，我觉得能够把咱们的农产品，把它的这个文化做到里面，把品牌做得好，做得响亮，能让更多的朋友不只是品尝到了我们的好产品，还能够记住我们这产品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就像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非常有名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哈，给人家传播的是一种文化，
0: 对对，
1: 在里面哈。王书记平常种吗？
0: 我自己也种。
1: 你有多少亩地啊？
0: 我是3个大棚。
1: 3个大棚
0: 啊？
1: 都种的什么？
0: 我种的这个就是咱这个贵妃二号西红柿，种2个。
1: 啊。
0: 一个低温棚呢，种的这个大红泡椒。
1: 哦。哎呦，真不错哈！这个难怪能够说的头头是道的。你看人家本身自己就是一个行家里手，现在还管理着这么大的一个联合社，给您点赞。那么咱们下一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去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实地的观摩啊、考察啊，甚至是购买哈。朋友们想来的话，一定要在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这样呢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嘉宾进行现场的一个交流。那么咱们明吉乡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联合社的？王春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说实话，咱们联合社能办起来，能办好，全靠乡党委给撑腰、给指路。我总结了一下，乡党委主要给在这个3个方面给我们把了方向，出了10招。一是党委牵头顶层设计，把准联合社发展的方向盘。早在联合社成立之前啊，我们乡党委就敏锐地发现，全乡各村啊的支部领办合作社普遍存在单打独斗的困境，有的缺资源、缺项目，有的运营不规范，甚至啊还出现了这个空壳社。单靠一个村的力量啊，很难做大做强。为此啊，乡党委先实先行，把这个联社育联啊打造红色农联体列为支部书记突破项目，由乡党委班子带头推动全。

0: 县啊，16家直播领麦合作社，联合成立的明康联合社，从根源上破解了各村合作社三弱小的发展难题。二啊，是选对人，用好人，让联合社走得稳。相当于推选啊，我和这个郑家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啊联合社的理事长和监事长，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村书记啊带着大家一起干。我干了10几年村支部书记，对土地、对群众、对市场啊都熟悉，乡里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人家。三啊，是定制度、立规矩，让联合社不出岔子。乡里啊，帮我们制定了联合社规章制度，每个月啊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个季度这个理事长、监事长都要述职，有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公开透明。财务上啊，乡里还专门出材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请第三方、公司管理。从一开始啊，就把账算得明明白白，让群众们啊放心，我们啊也安心。
1: 嗯，那咱们现在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0: 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这两套模式都是在乡党委的全程指导下，结合我们本地实际摸索出来的。核心就是让联合社运营高效，权责清晰，收益分配公平合理，全面收益，真正实现强村富民。运营模式上采取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的运营模式。园区啊，是由乡里建的比较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合社是咱们16个村的联合这个合作社，公司啊是我们园区国有投资平台名胜公司。园区提供大棚和基础设施，联合社啊这个组织生产和日常管理，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这样一来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我们村支部和老百姓啊就专心种好地，省心省力，还挣钱。分配模式上呢，我们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公平合理、全员受益的原则。联合社统一销售后扣除成本，一部分啊留作联合社的发展基金，一部分呢按各村合作社的股份比例分红。具体来说啊，我们以各村合作社的入股资金、大棚数量、土地面积为依据，算好啊股份，年底啊统一分红，确保每个村每个入社的农户啊都能拿到14亿的收益。同时啊，我们还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奖励基金，对管理好、产量高、质量优的村合作社进行奖励，形成啊比血赶超的引头。
1: 哎呀，果然这个咱们的分配模式和这个运营模式啊有很大的、很突出的亮点和特色啊，所以说呢，咱们才会运营的这么好，产品的门类呢才会做的这么多，而且呢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那么咱们刘炳岭书记啊，是咱们利津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副书记，可以说啊对整个咱们利津县的农业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了解哈。我想问一下刘书记，您到过他们的这个联合社吗的现场吗？
2: 嗯，去过。
1: 去过哈、啊、您感觉他们这个做了怎么样？
2: 我感觉他们现在走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原来明吉乡就是有种植西红柿的传统。但是呢都是跟着市场走。价格呢和收益都不稳定。近几年吧，经过他们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我觉得是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为实现集体增收和农民增收都是非常有成效。 这个路子选对了，
1: 嗯，
2: 老百姓啊也支持，
1: 嗯，
2: 现在他们在产业发展、市场营销，我觉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1: 嗯，所以说咱们今天节目真的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典型哈、也让大家呢知道了咱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强强联合，把这个能够连接起来的一些这个关系和模式还有产业都连接在一起，做好一个更大的一个产业哈。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刚才刘书记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好，那就是咱们现在呢可以说把当地特有的这个传统产业中西红柿把它又做起来了，而且呢做得更好啊，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前进的道路上呢也算是一个难点呢是克服了。因为如果说找一个新的项目的话可能大家这个冲劲儿很足，如果说来盘一个老项目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能把这个老项目做出新的生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在我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县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您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局呢还是立足我县产业的实际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分类施策的原则，区分一村一社、多村一社、区域联合这三种模式来培育壮大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一村一社激活集体经济的增长点，依托本地的产业优势，由村党支部建立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挥抱团发展优势，实现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二是呢，多村一社汇聚集体经济增长片，充分做活土地文章，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将土地连片成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订单农业，促进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走上共同致富道路。第三是区域联合形成集体经济的增长面，有乡镇党委统筹部分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依托产业成立片区党委，建立联合支部联合社，有各村党支部书记带头组织各村产业大户积极参与，壮大产业规模，增强发展活力，带动乡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由点成面的健康发展。参加我们这次座谈的明康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我们第三种模式，它是由明基乡党委统筹领办的合作社。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英杰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咱们明基乡各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以及联合社的成功运营给咱们当地农户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3: 好的，主持人。联合社的成功运营啊，给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主要啊体现在三个融入上。一是群众融入产业链条种得更好，联合社带动450个番茄种植棚融入产业链，引进贵妃二号、草莓西红柿等优质品种。目前啊，草莓西红柿亩产达到7.5万至8万元，较传统种植啊实现产值翻番。带动村集体增收50万元。2025年啊，我们还投资1500余万元，建成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的育苗中心，建设西红柿仓储分拣中心，引入中农万象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搭建了园区加公司加农户加市场的合作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亩均增收3万元。第二个特点是群众融入生产链条，输入更稳了。联合社为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采摘旺季啊，每天保持120人的用工规模，群众务工收入啊，每人年均达到3万余元。第三个特点呢，是群众融入了销售链条，销路更宽了。 与中融国投等企业深度合作，对接北京新发地等大型的销售市场，发展订单农业，打造特色品牌。今年以来啊，累计销售西红柿60余万斤。2026年，我们将投资560万元建设西红柿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西红柿原产地市场建设，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让群众啊在产业链上实现持续增收。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春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计划。王书记，
0: 好，接下来啊，我们联合社打算在三个方面再实施劲。一是扩规模、提品质，扩大草莓、西红柿和泡椒的种植面积，同时啊，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把明吉祥这个牌子啊擦得更亮。二是建市场、通销路，我们明吉祥支持我们投资560万元建成这个西红柿交易市场，我们把市场建好，对接北京新发地这样的大市场，让咱们的西红柿直接进大市场卖好价钱。三是沿链条增效益，我们还想在西红柿泡椒加工、冷链仓储上下功夫，争取引进加工企业，把产业链拉长，让咱们的农产品啊不光卖原料，还能卖加工产品，把更多的利益留在村里，留给老百姓。
1: 嗯，那么咱们下一步明吉乡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发展计划？我们还是有请王英杰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化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这种运营模式，重点啊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依托第四批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创建啊，加快西红柿育苗中心、冷库及分拣中心、示范种植基地等三个产业项目的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啊向标准化、规模化迈进。第二啊，是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深化与中科院、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加强与曹晓峰院士团队对接，积极发挥黄河三角洲耐盐碱作物研究院的作用，推动耐盐碱作物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打造品牌培育基地和农民培训阵地，培育更多的新型农民。三是深化品牌市场建设，继续擦亮明吉乡区域公用品牌，拓展订单农业和电商销售渠道，推动特色产品进商超、进社区、进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有请刘炳岭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利津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2: 今年我们将紧扣农业强县、乡村富民目标，以一加五全产业链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有量的增长向质的跃升。一是做强一加五全产业链集群，筑牢富民产业根基，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集聚，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新的发展。二是深化三产融合，拓展增收渠道，推动农业加多业态发展，做强黄河口滩羊等区域品牌溢价提升，做活老街长巷、农文旅节点拓展市场。三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收益共享，做事共富共防，强存公司、强存富民平台，将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打造可复制的富民强村利津方案。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谱写山东三农新画卷。
1: 好的，那么咱们今天节目啊，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我们来自利津明吉乡的特色美味和产品啊。那么希望大家伙呢支持我们当地的特色，也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哈。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

0: 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1: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0: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1: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0: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1: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0: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10: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事。
9: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1: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9: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五方被告。
12: 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9: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3: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压的全部都麻木。
9: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4: 当然因为他就是会一切样，他就是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马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9: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3: 量了片了，我们今天量，我们要不要紧，然后片了片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4: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我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9: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4: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9: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3: 我今天就淋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钟一下就。
9: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10: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9: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15: 尹法官你好。
12: 鲁迅你好，
15: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12: 当天晚上这个匡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9: 根据法院了解，匡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13: 就打电话来吃一晚饭，就孩子放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顾。
9: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谷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6: 我在车上面接，我在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抬包到我上车。
9: 张清华说，当时匡威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威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12: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匡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匡振民家获得药酒。
9: 那么匡维辉是不是喝了匡振民的酒呢？
11: 他就是跟我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16: 匡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威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威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11: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了，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了，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16: 匡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11: 喝两次多天嘛，两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16: 匡振民说，当天匡威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威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11: 他说可能现在还这个酒我真的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16: 匡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1: 就大脑一片空白，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肿一样，肿的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的。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16: 于是他让匡威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两个小时后匡威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威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11: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6: 那么匡威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11: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看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是那么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6: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乌头碱成分。
12: 法医学载明，匡某辉是因为乌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16: 乌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乌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乌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12: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中的生春乌或生草乌。
14: 那个生天乌、生草乌是寄毒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
17: 那个六十年的那个静脉的吧。
16: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11: 就在九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地药房呢。
18: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6: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19: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11: 就在九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地药房呢。
18: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家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6: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15: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12: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儿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16: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19: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6: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19: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16: 扎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扎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15: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扎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12: 扎永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16: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扎永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扎运华并没有换证。
15: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12: 扎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处方的权利。
15: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12: 他每换他这个资格证，就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16: 事后相关部门对扎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清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扎运华、九康堂药店5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15: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5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12: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矿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16: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14: 我是真的是觉得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村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16: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 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到过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15: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12: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16: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11: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16: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17: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1: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15: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12: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委会中毒死亡有过错。
16: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19: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18: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16: 讨要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11: 真的责任回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1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11: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16: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19: 我不是给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15: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12: 查运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酒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祖国神经疾病，开酒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委会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委会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委会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6: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18: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能怪我们吗？
15: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12: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葱乌、生草乌，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的查运华为坐诊医生，其不具有开酒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匡委会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16: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11: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15: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匡维辉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12: 匡维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16: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5: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12: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徐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16: 在庭外，尹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20: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16: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15: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12: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15: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这个片方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片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啊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片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片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片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15: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23: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22: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23: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22: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23: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22: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23: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2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2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0: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 他们说要饭就我哭了3000多。
7: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6: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0: 这他是要办，你这个选失要我来承担。
7: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0: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2: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7: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1: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7: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4: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7: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4: 好，李法官您好。
3: 你好。
4: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3: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7: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2个孩子。
7: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1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19: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啊。
3: 你喜欢他
19: 几分啊？
9: 已经是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4: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3: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3: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19: 我老婆打大度了。
3: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的？
1: 3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3岁半了。
3: 回来跟你们讲幼儿园的事儿。
1: 讲的，她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她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9: 就像是。我都拿她当女儿了，带她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她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她买，很疼她的。
3: 很宠她
9: 哈。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7: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1: 我说不要，我有了。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9: 我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

0: 我可以带去里面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每年两次。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呢，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1: 2016年7月，是秋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2: 他大叔，你看的活，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了，哥。
0: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3: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4: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3: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4: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3: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4: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1: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5: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1: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6: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1: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秋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0: 那我说要饭就我哭了3000多。
5: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他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1: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秋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7: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没办法。
1: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5: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1: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秋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秋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3: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4: 原告。

0: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1: 嗯，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到了关系呢？
0: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1: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0: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1: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0: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2: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3: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么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4: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2: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5: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6: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2: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0: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2: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7: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0: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2: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3: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2: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5: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2: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8: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1: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1: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0: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2: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6: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啊，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2: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8: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5: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而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1: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0: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1: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啊，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啊。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2: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是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3: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人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这个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2: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7: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问我我说不上来了。
1: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0: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1: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啊，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12: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 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三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三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1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关注内心世界似乎成为了一种奢侈，但忽视情绪就像忽视身体的疼痛信号，最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扰。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面对情绪困扰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太奇老师。
1: 好，我是太奇，很高兴来到我们健康山东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太奇老师的做客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心理的情绪问题哈。说到这个情绪啊，很多朋友就犯难了，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点飘忽哈，看不见摸不到的，不太像我们那种器质性的一些疾病一样，我们吃点药做手术，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得到一个解决跟好转啊。那这个情绪我们感觉上是很主观的啊，受很多方面的影响，那您能给我们先讲讲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吗？
1: 好，首先我觉得您刚说的特别对，就是情绪它确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个活动完之后问一问身边的人，你感觉如何呀，其实问的是那个情绪或者说我们这个心情的部分，但你会很能说还行还好，他说不出来说我现在很开心，我很激动，我很喜悦，我现在很悲伤，很难过，很忧愁，他讲不出来这个细节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对这个部分更多是在感受，很少拿出来去讨论。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点。
0: 嗯，
1: 所以情绪呢，它其实是确实占据我们很多生活中主观的那个部分，它是我们这种主观的一些经验的这种认知经验的一个统称。那这个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事件对我们内在就有一些，我们就有一个解读或者感受的部分，而这个都是我们的情绪，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情绪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内心的体验过程，
0: 对外在事物的体验。
1: 对，那当然也有身心的，你比如说有人说那只有外在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吗？也不单单。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前的各位伙伴们可以试一试，把那个手攥紧拳头，你使劲绷紧它，你绷紧绷紧，你会发现你那个身体发抖，可是你这时候你会感觉有点急躁生气。没有人暗示过你，但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会反过来激发我们的情绪体验，所以它也是由内在的这种身心导致的，还有环境导致的，它是多个因素导致的一种体验过程。
0: 这种体验过程其实是贯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1: 的。
0: 我们不能说单纯的抛出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它，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情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往往认为，这个生活中要少有情绪。我们经典的话就是，出门在外啊，你要注意，别给别人使脸色。然后要注意别人脸色，这是我们听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一些叮嘱的部分，
0: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一些孩子家长经常说你要听话不要甩脸子，
1: 而且你要看别人脸色，这就是你要仔细听，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不可以去展现，一方面还要去关注别人的这个脸色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这个和我们的这种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觉得情绪是不能够言说的，因为说出来好像就不礼貌啊，
0: 是
1: 这个不尊重他人啊，所以我们往往对这个部分是偏压抑的。但是情绪是男女老少都有的一种人这种所有的这种体验，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它视为这是糟糕的，或者是排斥的压抑它。
0: 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情绪本身哈，情绪本身，它并不是 好与坏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能说非黑即白，我们要正确去看待它，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们，但是生活中大家对情绪喜欢的很直白，就是喜欢喜悦啊、开心啊、这种欢快啊，这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我们不喜欢什么？不喜欢愤怒，不喜欢悲伤，不喜欢恐惧，认为是糟糕的。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情绪第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首先，情绪确实会分为天生的和后天的。
0: 哎。
1: 不是都是天生的，举一个例子啊，首先说天生的情绪，大家觉得是哪一些？可能我们头脑中第一个想到是喜怒哀乐，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对，因为喜怒哀乐乐和喜是相近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常人说那个七情当中的部分，就是喜怒哀乐悲思恐。那实际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呢，也有不同类，有最少的分为四个，多的是六个，还有八个的。我一般在这个生活中，我会强调就是最常见的四种，喜怒哀惧，就这四个。这四个是本能性的情绪，就是怎么讲呢？就心理学家跑到原始部落去观察，哎，那儿的人没有接受过这种学习啊，没有接受过文明，哎，他们有的这种情绪体验，可能就是人类所拥有的那种天生的，就是喜怒哀惧，
0: 最原始的那种情绪表达，是不是？
1: 但是也有后天的。
0: 哦，
1: 举最简单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个讲这个，我们今天做节目啊，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金果说，哎呀，太奇，你知道吗？你这个衣服上面裂了一个很大的洞啊。然后我说啊，我没发现。然后他告诉我了。这个时候什么感觉？我感觉哎，太丢人了，羞愧，找个地方想钻起来隐藏自己。这个羞愧感其实是后天的。你想，我们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我没有穿衣服就出生了，他不会感到丢人。
0: 这让我想起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1: 是的，就是当那个，其实最有个人讲，就是说文明触发了这个羞愧感的体验。所以这也是不同的一种这种观点吧。
0: 所以说这个情绪啊，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它，去面对它。但说到这个情绪问题啊，我又想起了另外的两个东西啊，用东西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哈。是这样的，我们讲一句话叫啊，幸福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不幸各有不同。那这个情绪，我觉着，如果说啊，有些朋友就讲了，我就想把它分为好情绪和坏情绪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是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哈。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幸，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点，从而呢，打开这个坏情绪的密码跟钥匙。那想问问太奇老师，咱这个焦虑是什么？什么是焦虑呢？
1: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因为生活中我们其他的情绪体验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焦虑体验一定是从小到大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考生学生吧，他一说考试了，明天有个测验检查，他心里就是有点担心紧张。这个担心紧张对于未知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担心的感受，其实就是焦虑。
0: 哎，我考不好怎么办？
1: 对，它没有发生，但是它是一个具体的时间。哎呀，明天老师哦，万一我考不好，爸爸妈妈会不会批评我呀？老师会不会说我呀？然后这是学生有的，那比如说职场里也会有。哎呀，这个业绩万一谈不下来怎么办啊？我这个月如果考核不行怎么办啊？哎呀，如果上班晚了怎么办？你发现它有具体的这种指向性的部分。
0: 哎，是的。
1: 所以焦虑在生活中也是每一个人都有体验的一种情绪感受。那焦虑首先，比如说这个焦虑的体验，它其实就是对于未发生事情的一种糟糕的想象，灾难化的想象，
0: 一种预知，
1: 一种预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讲，预知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想象，对危险的想象。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儿去讲这个做这个节目啊，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啊？比如说了，哎呀，万一这个麦克风不响了怎么办？万一这个灯突然灭了怎么办？万一这儿掉下个东西怎么办？你看。可是我现在好好的在这儿去做这个节目，给大家分享这个情绪的知识。那这些危险哪来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危险就是焦虑，这是最直白的一个讲法。
0: 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想象，
1: 对，一种担心想象。那焦虑首先我还是要再放在前面先讲一下啊，你像刚刚讲的陈奕迅他自曝了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明星这两年都会自曝很多的这种情绪障碍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在去向大众去呼吁，除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同样需要被关注。所以首先对于焦虑这个情绪，没有好坏。为什么？你说啊，焦虑这让人不是这个老消耗人吗？你这老提心吊胆的不老担心吗？
0: 是啊。
1: 但是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做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健康山东的节目，那我虽然这些知识都是我平时储备的，我也工作了十几年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仍然需要想把最好的给大家去分享。那怎么办呢？我去又担心又紧张，我去整理它， 整理出相关的资料。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是焦虑在触动我，把这个事做得更加的认真负责。
0: 嗯，
1: 所以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的投入更多了。
0: 有一定的推动力在，
1: 是的，
0: 嗯，
1: 但如果完全没有焦虑，哎呀，无所谓嘛，反正这个有白金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也不需要知道任何部分，那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给我的讲解带来一些麻烦，
0: 反而会出错误。
1: 是的，所以焦虑在一定的值当中是有帮助的，不要认为有焦虑一定糟糕，但是如果这个焦虑过头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就带给我们生活直接的这种影响了。
0: 嗯，说到这个影响啊，我们今天主要讲情绪哈，
1: 嗯，
0: 那我们会讲到说焦虑情绪，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焦虑症啊，这个它应该是有一个界定的吧？
1: 是的，焦虑它是具体指向的。哎，我要考试了。哎，我这个赶班车，我这个业绩问题，
0: 嗯，
1: 啊，我这个下班，我这个会不会下雨等等，我各种各样的具体，它有个指向性的部分。而焦虑症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指向，这个时候它没有任何的缘由，我就是心里感到不安，
0: 嗯，
1: 然后对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说那有什么影响吗？不知道，说不出来，他讲不清楚具体那个担心，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时长，这个体验的时长更久一些。你比如焦虑情绪，可能我今天考完试了，
0: 嗯
1: 啊，忘了。你看好多小学生考完试之后，考试两天很紧张，考完了
0: 买辣条吃去了，
1: 不管了，对吧？我反正考完试了，院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你发现那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焦虑症不是，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推移让这个情绪变好，它只会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里。那最后一个就是，它不加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很难自愈的。就你说完全好了，你完全没有干预就好了，可能性不大，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觉察到，对，这是不同的。焦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就是有具体指向，然后时间呢不会特别长，
0: 嗯，
1: 然后如果是焦虑症呢，没有具体的指向，然后不加干预呢很难好，而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多数是指向未来的。
0: 我听过身边有焦虑症或者说是焦虑情绪的朋友曾经讲过，说是晚上睡不着，白天会起得很早，这是一种症状是吗？
1: 它就是一种症状，就是睡眠影响睡眠了，它这个时候难以入睡，然后睡眠的质量下降。你比如说我这个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是我多梦或者是浅睡眠状态，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是疲惫的，是烦躁的，那其实都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当然你要是不是焦虑症，需要经过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诊疗。
0: 说到了这个焦虑哈，其实有一些外在的行为举止其实会被我们的家人朋友察觉得到，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好心办坏事，有些行为往往会加重我们说这种焦虑的产生。
1: 第一个就是否认情绪，就是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啊，这个我给家里说我现在好紧张，家里说哎呀你多大点孩子啊，懂什么紧张啊，多虑了。你这句话好像就说完了以后没有这个情绪了，其实不会，它让那个情绪变得更强烈，而且无法言说，好像这个情绪说出来是不对的一样，这让孩子感觉更痛苦。就是啊，我那么难受，在父母那儿不值得一提，甚至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可能不重要，
0: 不被重视了，
1: 对，他感觉会变得更糟糕。所以第一个对情绪的这种忽视会导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忽视里面还有压抑的部分，就是忍着，我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有任何的表现，强撑着，其实物极必反。
0: 哎，就像弹簧一样，
1: 对，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每往这个气球里吹一口焦虑的气，那这个气球总有它承受的一个上限，一个阈值，这个阈值一旦过了以后它就自然会爆了，
0: 是，
1: 那这个破坏性很大。
0: 嗯，
1: 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对这一块缺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照料。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焦虑了，已经睡眠都不行了，哎呀无所谓嘛，熬过去好了，硬扛。
0: 嗯，
1: 其实我觉着如果你想让情绪，就是它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双向的，
0: 嗯，
1: 就是你把这些部分少做或多做一点都会对情绪有帮助。你比如说把睡眠一定搞好，因为你在生活中这个我很焦虑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哎呀睡不着这会儿最好的办法有了，刷手机吧，刷刷刷刷刷，你发现
0: 越刷越精神，
1: 你不会刷到最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最后刷到你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0: 是
1: 手机啪呼到脸上了，那刻你可能很困难，
0: 有可能反而更清醒。
1: 是的，因为那个蓝光对我们的那种视觉的那种刺激，它会让我们感觉很兴奋，
0: 嗯，
1: 就是一个是给我们很多这种刺激的元素，
0: 嗯，
1: 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太好的帮助。包括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紧张很焦虑啊，我就去大量的去通过吃，通过一些糟糕的一些作息，
0: 嗯，
1: 这些对于我们的这些情绪稳定都会带来，反而带来破坏。所以同时还有你像有些人很焦虑，他就会采取一个比较 糟糕的方式。哎呀，心烦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个下班咱们找个这个地摊撸点串，然后喝两杯，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的
0: 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1: 有一部分人群会这样，他会觉得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很紧张，我又没有办法处理，我又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去整一点，通过酒精来去释放，或者说来这种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短时间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一旦这个酒劲过了，你仍然会陷入更强烈的这种焦虑当中，
0: 又回到了现实，
1: 你状态没有改变，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问题，把这个要注意避免这种糟糕的作息习惯，然后对情绪呢避免忽视或者压抑，否认它，这都是不当的。当然就通过一些不健康的方式来去，包括一些放纵啊，一些方式来去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都是一种破坏。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坏情绪中哈，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种，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哈，我觉得有一种东西似乎很多人会跟它划等号，那就是抑郁
1: 啊。对，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前两年最火的一个词叫我 emo 了。
0: 哎，对，
1: 怎么了 emo 了，就是感觉心里有点低落，对吧，难过悲伤，这些其实都是这种抑郁的表现。当然你不要听到抑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听到抑郁两个字觉得哎完了，我抑郁症了，
0: 哎，
1: 我有问题了，
0: 哎，
1: 我觉着先不要去对号入座。我觉着生活中，包括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是给大家从科普的角度来讲解，一定不是让大家对号入座啊，我是这个病，我是那个问题，是让我们怎么更健康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核心。
0: 是的。
1: 所以在生活中，这种不开心、难过、低落的这种情绪体验啊，我们就是都属于我们这种抑郁的表现。当然，如果你上升到抑郁症的话，那就像刚才说的焦虑一样。一个是时间问题，它是有一个时间，那在里面可能包含着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的这种对象的部分。因为在比如说我现在有点难过悲伤，我为什么悲伤呢？因为我今天这个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文具，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办公用品，结果呢走着走着路，一不小心我因为刷手机没注意，结果掉那儿坏了，我很难过。这是也是一种抑郁啊。那这个难过，我想问它是不是它是正常的还不正常的？我刚刚买的东西，我或者说我自己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年了，这支笔我用了10年20年了，然后突然间让我摔坏了，我现在感觉情绪很低落，这个低落正常吗？
0: 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表达。
1: 是的，它是
0: 因为它陪伴我这么久，它忽然坏掉了，不见了，我肯定会不开心啊。
1: 对，所以这个情绪有了，它是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你有情绪不对，你怎么能 emo 呢？你怎么能这个抑郁呢？可以有，但是就是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它不能够泛化。什么叫泛化呢？就是我对什么事儿这时候开始变了，我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来。我原来喜欢去吃喝玩乐，现在不好意思，我都没有兴趣了，我都放弃掉了，就是兴趣减退。然后呢，我的这种注意力出现了涣散的部分，然后我的自我价值感也受破坏了。原来我觉得，哎呀，你看我太奇，我还是心理咨询师，你看我在这个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哎，我觉得我胜任力。现在觉得，哎呀，我一无是处，我这儿也不行，那儿不行，哎呀，我觉得特别糟糕。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冲击到我们的这种价值感。甚至可能是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交也会回避的部分、退缩的部分，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构及到了我们要关注到就是抑郁症的这种发展了。
0: 它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吗？
1: 也会出现躯体化。就是因为抑郁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这种分泌已经紊乱了。就是这个时候不是单纯的靠两句说，哎呀，我们这个开开心心的出去散个风，看一看，然后看看美景，然后吃点美食，它就可以立刻的所谓的疗愈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坏了，心情不好，对吧，这个低落的情绪，抑郁情绪，那我们去吃一顿，和好朋友一块聚一聚，哎，我觉得好多了，这个是会有的。对，但是你到了这个抑郁症的时候，你说通过吃一顿，出去看个美景，然后你今天跑个步，你就立马好掉了，不可能。它其实是难以，你大脑的这个分泌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有这种专业的药物的介入。但是药物不是说大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个态度，一听这个药物，哎呀，精神类药物不要吃。你看我不是医生，但我是心理咨询师，我也是这个，我们像这个原来这个心理咨询师国家这个考证的时候，职业认证资格的时候，我是山东省的一个考官，国家级考官、面试官。其实这里面我们也会就是有一些和这种医生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协作的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专业的咨询会告诉你，就是不要去这个讳疾忌医，一定要该去 这个去找医生，找医生该去找吃药。
0: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情绪方面的困扰跟问题啊，不要自己去做判断，这是一个就像我们去看病一样啊，不能说我认为是什么我就跟医生说我认为我是这个病，你给我去开药吧。不可以啊，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咨询师去判断我们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嗯，说到了这个抑郁症哈，很多朋友都会说你想开点。
1: 嗯，是的，经常说想开点
0: 这句话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对的哈。那哪些错误的行为会加重这种抑郁情绪或是诱发抑郁症的产生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抑郁的时候往往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拒绝社交。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情绪低落嘛，就不喜欢太多的人在身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忽视很多求助的部分，把自己变得相对来说就是自我封闭。这个对于抑郁情绪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像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就能够改善它很难。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的房间里，我不去见人，把自己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焦虑一样，我把生活变得一团糟，然后我也不继续见人了，然后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多的破坏，包括就是他们讲的睡眠啊，看一些东西啊，看一些视频啊，包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你发现特别有意思，就不我们去看美好东西，我们会对比自己今天的这个糟糕。我们去看糟糕的部分，我们觉着就是这么，我们人生就那么灰暗，它不会让你有任何正向的体验，
0: 形成了一种反差感。
1: 对，所以说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点改变。当然就是为什么不要去封闭自己，要大家鼓励去社交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抑郁，你像在有一些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一种抑郁症叫冬季抑郁症，它不需要吃药就能康复，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0: 等冬天过去吗？
1: 对，但是冬天没过去怎么办呢？去晒太阳，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它日光少，所以当我们去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这种，你比如说我们的五羟色胺会得到分泌啊，就当阳光照射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个愉悦的状态，因为五羟色胺是一个很让我们感觉安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
0: 嗯，
1: 我们常说前两年最火的词叫多巴胺。
0: 哎，对。
1: 多巴胺对于抑郁它不是一回事儿，很多说提高多巴胺就可以，它其实多巴胺是一点什么呢？像一种，它是一个上瘾的机制，
0: 给人感觉像这种强有力的色彩冲击。
1: 对，它就是一个冲击的部分。但是有个问题，多巴胺的分泌呢，来得快去得快。我今天吃顿美食开心了，明天没吃着难过了，然后每天沉浸在美食里面，然后一旦不吃我就很痛苦，它是会成瘾的，所以它反而会形成新的这种焦虑和低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是这种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这个就是五羟色胺所带来的。那最好的方式晒太阳，这是最不需要花钱。但是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在阴暗的角落里待着，那这个情绪的低落可能会更严重。
0: 嗯，我们可不可以把抑郁理解成是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逃避呢？
1: 这里面不单单有逃避，它可能有可能悔恨。
0: 悔恨。
1: 对，
0: 哦，
1: 因为人的情绪是很丰富分层分级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去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一说这个事就有点难过，会有，对吧？
0: 是。
1: 甚至有些人会说特别的就纠结愤怒委屈。
0: 嗯，
1: 但是你发现到最深层的情感还是一种难过和悲伤。
0: 嗯，
1: 甚至会衍生出人类共有的一种体验叫孤独感，就是人的生而孤独嘛。对吧？孤独感的部分。所以它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情感体验，只是平时可能大家不做心理学，对这方面的研究会少。其实这是人共通的，所以情绪有很多层级。所以在过去的一些事件当中，因为一些缘由，我不能去改变了。
0: 嗯，
1: 我感觉很悲落，很悲伤，很失落，这是会有的。就像刚刚前面举例子，这个东西是我心爱的东西，我用了很多年了，它坏掉了，我就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难过和悲伤。
0: 嗯，
1: 那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自然的慢慢恢复的。
0: 嗯，
1: 所以
0: 懂了。
1: 对，这是我们对于过去需要做一些关注的部分。
0: 嗯，我们都说哈，说是要关注当下，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要照顾照顾我们曾经的一些过往。
1: 对，我觉得对于曾经的过往呢，我们各位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大家总觉得过去可能有很多的遗憾，我这个事儿没做好，那个事儿没做好。你之所以能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祝贺你。我通常在我来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祝贺他，他就很多人懵，说啊，你怎么还祝贺我呢？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说你今天能告诉我说之前没有做好，你之前有很多的遗憾，都是因为此刻的你已不再是过去的你，所以你可以从更高的点上去评判那个 过去的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让时光倒退，退回到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那一定是在你那个当下，无论是你的能力、品质、技能，你所做出的最好的应对了。那个时候的你就是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这个技能。你在今天你有更高的发展了，你对过去是评判的，可是回到那个过去的点上，你已经做了那个当下最好最好的选择了。所以把这一点当很多人他能够去接受到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那个对过去的那种哀伤包括低落抑郁的状态会得到一些缓解。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9: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2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和抑郁哈，还有一个词想问问太奇老师，就是
10: 躁郁。
9: 嗯，
10: 好像很少有人提，但是确实，我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确实会有朋友三三两两会提到它。
9: 嗯，
10: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又是什么回事？
9: 其实躁郁呢，这两年大家关注还有一个部分也感谢很多明星，很多明星自己会讲说我有双向情感障碍。他其实这个躁郁啊是这样讲，躁狂、抑郁啊，它是两个情绪，这个两个情绪的这个方向。
10: 嗯嗯。
9: 那我们想躁狂什么状态？人特别兴奋，觉着无所不能，觉着充满着活力。就这一会儿，你告诉我说加班写五万字、十万字，我能给你写出来。这时候就躁狂状态了，开始去疯狂的去输出，完全没有疲惫感。
10: 嗯，
9: 然后对周围的这种感官，你发现就像我们上次说嗨了一状态一样。而另外一个这个极端的是抑郁，就这一刻觉着，哎呀，五百字我也写不出来，我特别无能，我没有用。你看未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方向。那我们有一些这个伙伴呢，可能体验的是焦虑啊，或者说抑郁，或者说抑郁，对吧？但是这个双向的人呢，他会体验什么呢？就是一边可能他有一个是躁狂，一个是抑郁，这两个他都会有体验。但这个体验它像个钟摆一样，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是躁狂的，一个阶段里面是抑郁的，它就像那个钟摆摆来摆去，可能在这儿摆两周，哐又摆过来了。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时间划分，比如说早上一定会躁狂，到了晚上就变成抑郁，它是有些时候是一瞬间的。本来这个人特别有兴致，还有兴趣做，我有些来访也会有这种躁郁的这种情况，在医生的这个医嘱下，我们会做一些联合的这种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部分。你发现一个阶段他觉得自己特别棒，然后他觉得自己都康复了，从他角度。但是你发现在没过两天或没过一周，他那个状态瞬间就到了一个谷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开始觉得生命的这种价值感变低，自我价值感变低，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生命安全的这种伤害的想法，
10: 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9: 是的。所以这种消耗它比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更大，就相当于你像两极，一个正时极，一个负时极，这个撬动的过程，这个象限是非常大的。所以双向在生活中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型，一型二型啊等等。有时候也会去讲，你说双向现在就大家关注，我觉得也是因为也让我们看到它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影响的部分。一方面是精力充沛，但是有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精力的耗竭。同时在抑郁的状态可能会做出一些这种自我伤害，或者是这种对于我们生活耗损的部分，
10: 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发生，
9: 不排除。不是说双向的人会自我伤害啊，就是说你像这种抑郁的人，重度抑郁的啊，或者一些抑郁的，包括这种双向的，因为双向里面包含一个抑郁嘛，他可能就会有自我伤害的风险。
10: 那我们可以把双向理解成阳光型的抑郁症吗？
9: 它不同，你像阳光型抑郁症，这是这两年开始大家会提到的。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大家这两年开始去关注描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阳光下这个人很开朗，但是一旦下雨天就变得很低落。在人来人往的聚会当中他可以又唱又嗨，但是一旦到了自己把屋门关上那一刻，就马上陷入低谷低落的状态里面。所以他偏向于是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开心和不开心。而躁狂它不单单是在这个部分，它有点思维甚至是奔逸的，它的那个正常的泛值可能更低，它是有点思维甚至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事的思考啊。你发现在人在躁狂的状态的下，这个人是可以变成话痨的，他可以不断的输出，然后好的创意的点子，甚至这一刻感情可以很充沛。但是阳光型抑郁症呢，我们常常说它其实只是说在这个平时看不出来，只是说你看不出来的状态，在平时他也能社交也能相处，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独处的，去这种面对自己伤痛的，
10: 隐藏的比较深。
9: 是的。
10: 我们关注了这么多的像是焦虑啊、抑郁，还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双向的问题啊，有些朋友会说这一类的情绪上的问题会不会导致我们气质上的一种病变呢？
9: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抑郁，抑郁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脑的这种分泌的这种紊乱。所以当这个任何一种情绪，我觉得就是你极端的情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首先身心一体，你没有办法把身体和心理分开。你说我这个心情不好，我身体没有感觉，很难，那是你没觉察到。
10: 是。
11: 所以我们的情绪会倒过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你比如说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讲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林黛玉，那就是典型的。我们常常在讲七十类型的时候会讲的哈，它偏向于这种抑郁性体质，
10: 嗯，
11: 抑郁质，然后最后你看葬花，对吧？
10: 网友的提问很多哈，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是私信过来他提到说失去意义感的人生还值得认真过吗？哎呦，我觉着听起来有一点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所强调的这个意义感是什么。那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的话，如何去理解这个意义感？
11: 我觉得意义感，我在和很多青少年聊的时候会聊这个话题，和年轻人会聊一些。我其实原来分享过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初中那个阶段，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临时出去开会啊，超过一两周就要找一个代课老师，于是从高中学部呢换下来一个女老师。那个老师呢，其实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过，我就特别感谢这些青春年少的这个经历。然后他代课的时候呢，他讲课讲特别好，然后你特别吸引人，就是说得很好，就是特别的让人愿意去听他的课程。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这边有青少年希望被关注嘛，我就在那个横膈线的作业本上问了个问题，我说老师什么是人生

0: 那买大房子的目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家人能过得更幸福，这是我真正去努力工作的意义可能。
1: 嗯，
0: 你发现其实追寻到最后那个部分才是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停在第一步了。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努力工作要挣钱？这其实是个目的，它不是一个意义。所以你可以追寻自己，哎，如果我做到这一点，意义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我要达到的是什么？也许你看着终极的部分可能就是与爱啊、归属啊、与自我的价值啊是息息相关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感，是因为目标定得太高了？
0: 现在确实会有，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迅速的发展，
1: 嗯
0: 啊，你会发现过去可能是通过这个看杂志啊、看报纸啊，了解世界各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现在可能说这个地球另外一端的事儿，可能五分钟之后，甚至一分钟之后就登上这个新闻了，
1: 是
0: 登上热搜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在实时接受大量的信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过去我们生活的网络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
1: 嗯，
0: 我们现在一下子放到一个巨大的舞台上，而这个舞台当中我们常常把自己和舞台中所有人做连接做联系，我们并不会单纯的对比，过去可能只对比同班同学，现在不好意思
1: 对比全世界，
0: 对，我可能对比全世界，我这个年纪，我这个专业，我这个人在怎么做的，然后你就在这种反差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痛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这种比较是会有的，当把目标定高了，可以定高，有时候我说也可以定高目标，
1: 嗯，
0: 但是你要定高目标以后，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看现实，就是这就会意味着就是我的现状什么样子。你说我这个现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要成为这个，我要拥有一个非常这种愉悦的生活啊，我要成为这个生活自由的人等等，啊，那你现状什么样子？那我们要看好，有了这个可能有这个距离了，其实这个距离称之为问题，那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目标第一个，我去努力提升自己，这是你愿意要去做的。可是你在提升自己的时候，因为那个目标太遥远了，太大了，所以怎么办呢？切割它。我近十年完成什么目标，我近五年完成什么目标，近三年，近一年，我近一个月，哎，我给自己设置不同小的节点，这个时候你的成就感高了，也会推动你的这种内动力的内驱力的部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比如朝向我们的目标也好，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方向也好，去多做一点事情。
1: 所以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节点的问题啊，这个切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创造意义感的一种方式。
0: 是的，就是我们去通过这种目标啊，然后去，那怎么来去做呢？一定要做复盘。我们很多人最大特点就是不复盘，经常最大的复盘是什么？对失败的复盘。我说失败了可以复盘，但是你人生中那些正向的你不复盘，那就是经验呢，
1: 是
0: 错过了经验。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聊一聊，哎，你怎么成功的？我都常常问，你看我有些来访，他们说，哎呀，我最近这做这些事儿，感觉还行吧。我说那你觉得对你这周有变化吗？嗯，还行，没太有。我说哦，那就听上去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多，但是一旦讲出来，透过了一小点，他发现其实变化好大。就我常常讲，人生的改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条，我们在一条水平线上，一条直线上，然后突然给你打开了一度的角啊，大家觉得那个一度很小吧？
1: 嗯，
0: 你在一厘米的角度去看，那个一度很细微。你在十厘米的时候，你在一米之外，你在一百米之外，你在一千米之外，它打开那个扇面，随着那个半径距离，它可以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所以你走得越远的时候，越看那个一厘米，它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不要去忽略1%的改变，自己那个微小的改变，这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要复盘自己做了什么好的部分，及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哎，我做成功了，好好请自己吃一顿，给自己写个大奖状都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稍微表扬自己。那还可以做什么呢？仪式化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生活中没有意义感是什么呢？哎，我每天朝九晚五啊，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哎，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灵魂，像机器一样。
1: 嗯，
0: 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我特别欣赏。为什么？因为你很关注自己灵魂的体验，对吧？自己精神世界的体验，我觉得很欣赏。那你做点什么会让这种感受变得更好？那这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上班之前，我给自己平时都是不管自己的发型，不管自己的装扮，我今天专门去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哎，把头发整一整，哎，我来去这个上班了，有仪式化的部分，它就会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好。
1: 哦，
0: 你比如说你把家里打扫干净了，仪式化的去整，把东西摆好，那也觉得很幸福。
1: 嗯，
0: 所以不要忽略仪式感。 然后把目标去及时去奖励自己啊，给自己一些肯定的部分，这些都是有效的。
1: 嗯，可能说来可能朋友会觉着，哎，好像有一点点，哎，有一点点高，但是其实如果说您这确实的落地去试一试，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0: 是的呀，其实很多时候想要一

0: 你就做点仪式化的部分就可以了、就是在生活中这种有仪式感的，你像我们家长都会讲仪式感嘛，
1: 是，
0: 那你就是比如说吃顿饭，你平时都是把饭炒好了放这个盘子里端上来自己吃了、今天不，今天我要把桌子先弄整干净，我把这个勺子这个筷子摆整齐，然后把那个放好，然后再给你自己倒一点这个饮料饮品，然后点个这个烛光自己吃个，那其实你那一刻也会感觉到幸福感。
1: 今天我们谈的是情绪哈，并且呢您是抗挫力研究的一个专家啊，我特别想问一问，咱的情绪问题跟抗挫力是有关系的吗？
0: 其实我们一讲抗挫力的时候就会说现在的人啊抗挫力高或低啊、然后为什么高或低呢，为什么低呢啊，因为现在生活太好了缺少打击，这就是一个误区。首先抗挫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啊，它的英文叫 resilience， 就是叫心理、叫挫折复原力，挫折复原力。它其实在这种我们大众里面给它就是取了一个部分叫抗挫力，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技能，综合的能力，它包含很多的保护因子，也就是不同的技能作为它的基础，这里包含九个，
1: 哎，
0: 有一个三维九能的模型，就是说这九大技能分为三个维度。那第一个维度呢是核心技能，就是这些如果没有啊，其他都是就是空中楼阁，建立不起来。第二个是进阶技能，就是依托于前面的。最后一个呢叫综合技能，它既是前八个的一个这个基础，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分别是哪九个呢？前三个，核心技能。身体智能、情绪管理，你看，这和情绪绑一块
1: 儿，情绪的问题，
0: 然后自尊自信，就这三个你搞不定的时候，一个人你不用谈抗挫力了，你说什么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行的。
1: 是，
0: 你说我的智商很高，但是我情绪不好，那你发挥不出来。你说你情绪很糟糕，你人际一定受影响。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经常发怒的，我一干什么就拍桌子就去吼，那你身边的朋友一定是敬而远之。然后我这个人呢，很胆怯。我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啊，我什么都不敢干，或者我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我的那种恐惧感比较强，或者我那种自我价值感低。那我在面对一些机会的时候，不行不行，我不能上，我不能上，我不行不行。你说今天你去试一试吧，这个岗位竞聘一下，或者你去试一试个小组协作，不行不行，我不行，我还他其实就回避了。所以说这是人的三大核心技能。再往后呢是有五个这个进阶的部分，这五个进阶技能包括人际交往，然后自控专注、务实乐观、目标规划和主动探求。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综合的技能叫做解决问题，所以情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说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去面对，去直面我们所遇到的情绪问题，做好我们这种心理的调节的工作，
0: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天题目叫做直面问题本身，摆脱情绪泥潭。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乐观，我们这个是最常有的啊，说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怎么叫乐观呢？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沙漠里面半瓶水，对吧？这半瓶水，作为一个乐观的人会怎么想？没问题，我活着走出去了，我没问题走出去。悲观的人呢？哎呀，我怎么倒霉呢？为什么来沙漠呢？我就半瓶水了，我一定不行了，各种各样的糟糕的想法。于是来判断乐观、悲观。其实你发现很多人在生活中是乐观的。什么叫乐观呢？说工作快到节点了，你赶快得完成啊！没事没事，最后我稍微整整就可以了。我让这个找个这个网络上一搜答案就可以了。复习小就考生也是，你说这个题那个你赶紧写作业，明天检查了，没事，老师明天没时间批作业啊，明天到我那儿我再看。你说乐观吗？他真的乐观，
1: 是很乐观的。
0: 但前面加一个词，盲目乐观。
1: 哦，
0: 那我们需要的乐观是什么呢？乐观是一种思维的模式，更倾向于我看待问题有积极的这种正向的思维模式。那我首先要直面现状，就是我一旦直面了问题本身了，这个叫务实。我知道我今天的成绩不理想，我知道我业绩最近做的不太响，我最近呢我觉得我这个缺乏运动，所以我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程度比较低。哎，我承认我现在我直面它了，然后保有着这种积极的信念。什么信念呢？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哎，务实乐观，你看我们这个题目也是相关的。所以在生活中这些能力都是我们构成了最终的那个抗挫力的部分。
1: 我们刚才说这个抗挫力的培养其实是对于这个尤其是青少年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哈。这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群体，就是现在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尤其是这个年纪较大一些的老人哈，尤其是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啊，仿佛感觉他们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说学生或者是青少年群体他们的抗挫力是可以逐渐培养起来的，但是针对我们说就思维啊或者是相对保守固化的中老年群体是。

0: 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首先在国际上有研究啊，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啊，比如说这种冥想啊、训练啊，老年人也能产生新的神经元，大脑的神经元可以产生新的，所以这首先就攻破了我们过去说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越老就越不行，
0: 我们想老顽固。
1: 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对于老呢有一个经常说怎么人这个老怎么形容呢，说衰老了这个人。
0: 嗯，
1: 首先你感受一下衰老，衰老这是一个从情感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偏于负面感觉呢？
0: 我感觉应该站在中性的角度去考虑它，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
1: 对，你看衰老是自然过程，但是一说衰我们想到衰败
0: 是向下走的，
1: 是向下走的，所以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糟糕向下的。其实我们应该用换一个部分叫快乐的老去。
0: 哎，就是乐享我们这个衰老的过程。
1: 对，就是我们快乐老去，就是我的年龄慢慢确实我的人生阅历到了一个新的积攒过程。但是你刚刚讲到那些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罹患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们人生当确实经历了一个生死观，这是会有很现实的问题。
0: 是
1: 因为这是他突然间对他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本身是一个很冲击。第二个什么呢？就这个事情会带给他很多这种自我的力量感价值感的一个这种怀疑或冲击感，就是我原来觉得我自己身体挺好的，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无法应对这个疾病，我无法应对这个治疗过程中带来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压力感，啊，我这时候带给我很多的这种难过、痛苦，其实是会有的。所以在过程中，对于这些老年人，我觉着出现这些体验，首先是正常的。无论是老年人，你哪怕一个年轻人也会有冲击。哎呀，我身体倍儿棒，怎么这样呢？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些罹患疾病的老年人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波动，我觉得首先正常。那我们需要干什么呢？可以去提升我的这些抗挫力，老年人也可以提升他的这种抗挫力、复原力的部分。你比如说，我对我身体的这种觉察，我可以增加一些。我原来觉着，哎呀，不管了，就是这样，就每天就躺床上，哎，就放松一下。我现在对身体有一个感受，哎，感受感受我身体，关爱关爱我身体，对吧？这是一种。然后我第二个对情绪。我去感受一下我的情绪状态，然后我对自己呢可以有一些复盘的部分，我的价值感。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老年人去一些老年大学啊，去一些这种出去玩啊等等，你发现他们有很多，包括你看现在一些这个自媒体当中，很多老年人做自媒体，
0: 哎，非常多啊，
1: 也很棒。
0: 所以说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和如何去摆脱的这个点，就是我们遇到了问题了，不能说我们一场大病啊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如从前。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已经发生在身体上的这些情况。
1: 是的，
0: 去直面它，去解决它，不要说是陷入到这种泥潭当中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挺难回答他。这是一名这个正在这个从事心理方面专业的一名研医的学生提到的，说是说有一种说法叫医者不能自医。他上学之后呢，尤其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接触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心理的咨询师，一些从业者哈，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相关的培训的比较多，说他们拯救了这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常常私下里自己说，对自己孩子的这个教育却抱着这种可能会失败的准备。
1: 我觉得首先如果就是未来同行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的提问非常棒。我觉得你首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如果你作为同行，那我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医者不能自医。就像我说我自己家里人心情不好，你不能聊两句吗？这个叫双重关系。就是我在这一刻我到底是一个爸爸的角色，还是一个儿子的角色，还是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一个这个亲人的角色。那我作为这个亲人角色，亲属角色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作为专业角色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保持中立的，这个时候我就尽可能保持那个中立的角色。这个是被训练出来的，不是你学了一个证书你就有的，这是一个训练出来的过程。所以你像心理咨询师，你包括作为这个同行，未来同行研医的这个伙伴，那你现在是研医，那我不知道你学的是这种这个学术研究还是做这个临床相关的。如果你是做这个做学术，那可能更多的你是在做一些科研的部分。那做即便你是做临床，那也不意味着这个研究生毕业或者博士毕业你就立马可以做咨询了，你仍然要经历一些这种专业技能的受训，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比如说我就说，就像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做菜你是做鲁菜系还是粤菜系，还是做的是这个西北的这个菜系，你做什么菜系，这就是技能。但是你发现这些技能这些工具 你怎么使用它，这就涉及到态度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自己的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啊，被爸妈打而长大的，所以我一听那爸妈打孩子，我就对爸妈一顿狂批啊！你们怎么这样教育孩子呢？这是不是一个中立角色了？
0: 主观的意识很强。
1: 你是在用现在成人的方式去谴责过去你的父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个人成长。所以其实咨询师要花了很多精力做自我的成长、自我的这种训练，这是会有的。那么，像刚才讲这个部分，第一个，他抱着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解读，就是说他能接受最糟糕的结果。
0: 嗯，
1: 这是从一个正向的角度来描述，就是他在教育孩子当中，他对于成功的定义，哎，与大众不同，他会把成功不会定义的特别高。
0: 嗯，
1: 这是一种解读，
0: 一个目标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重新复议这个部分，积极的给他一些复议。
0: 嗯，
1: 那如果他真的就是这种认为，就是哎，我养孩子养得很糟糕等等，那可能也呈现出这个从业者胜任力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所以这可能是代表极少部分的一些人群。
0: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产生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泰奇老师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就是分享了如何啊逃出情绪的泥潭啊，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朋友们在服药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服用抗生素前后2个小时之内不要饮用牛奶或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抗生素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挥，而果汁中富含的果酸则会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会生成有害的中间产物，增加毒副作用。茶水中含有10%的鞣质，鞣质在人体内会分解成鞣酸，鞣酸会沉淀黄连素中的生物碱，大大降低它的药效，因此在服用黄连素前后2个小时内不能饮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现在是晚上7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7: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的副处长张锡刚。张处长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锡刚，在社合处主要负责校地合作、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工作。
7: 我知道哈，张处长呢，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咱们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前呢，您肩负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合作与成果转化的责任，而作为省派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您又承担起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任，是吗？
11: 是的，2024年1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一行四人来到鱼台县，担任省派第一书记。驻村期间，我们牢记使命，牢记嘱托，牢记责任，依托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围绕当地乡村振兴中心任务，抓党建促发展，建立了1、2、3、5、6、7党建模式，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五位一体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7: 那如何将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专业技术和成果转化为助力我们派驻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优势资源？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共同来讲述你们的经历和工作，是不是？
11: 是的。
7: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是我们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刘书记您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总工会派驻挂职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主要负责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和下派工作，落实省驻村工作专班四个队职责任务，助力鱼台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7: 那我们张书记还有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四位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情况您是非常熟悉的，是吗？
12: 是的。
7: 那稍后的时间呢，就带我们一同走进我们鱼台县，走进我们古亭街道，好不好？
12: 好的。
7: 那好，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您好。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千年古镇，鱼米坊化，古镇古亭，人杰地灵。我是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
7: 欢迎您的到来，是不是也欢迎我们都到您古亭街道去走走看看呀？
13: 是的。
7: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着三位嘉宾哈，走进我们鱼台县，而与第一书记对话，与我们派驻地的鱼台县的领导们交流，共同来展示乡村振兴、校地融合的鲜活案例和成功模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第一书记他派驻之后，我们张书记的工作开始说起。张书记。
11: 好的。作为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加快校地融合、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乡村振兴驿站是服务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42个乡村振兴驿站落户鱼台。
7: 说到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哈，我们可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在我们应急广播里面播放的我们乡村振兴驿站的音频，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节令根据不同一年四季的农业技术的需要哈，我们录制的那个音频就是由我们山东乡村广播来录制的，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丁源来录制的。您是不是在村子里面也听到过我们的声音呢？
11: 是的是的。
7: 那咱们在当地是如何来开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工作的呢？
11: 好，在乡村驿站建设中啊，我们一是精准定位，锚定服务方向。刚驻村时，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走访调研，与村民、村干部、街道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全面了解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特色、教育、医疗等情况。二是多方联动，构建合作网络，为推动驿站落地，我们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村内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耐心讲解驿站建设的意义和它的作用。村外主动与学校以及于台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搭建起政府、高校、乡村三方协同的合作机制。三是因地制宜，创新运营模式，每个村的情况不同，驿站服务的内容也不同。就拿我们龙申村来讲，我们的驿站就主要是对接服务村里的果蔬产业，以及我们对接引进的小麦新品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是围绕果蔬产业，毛志全教授团队就先后8次来到村里，指导林业生产，嫁接了优质梨种山农苏，为村里的果蔬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7: 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加全面立体的来了解了我们乡村振兴驿站到底怎样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哈。就是其实除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哈来了解帮助我们的农业生产，其实呢，像建立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之后，还可以邀请我们的专家走进村里面进行现场指导和教学，是吗？
11: 对的。
7: 嗯，
11: 现在呢，我们在于台县建立的42个乡村振兴驿站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驿站一方面提升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拓宽了师生接触实际施展才华的渠道，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助力显著；另一方面，驿站也成为学校科技成果通向农村的桥梁，帮助地方农民掌握最新科技成果，推动了乡村产业的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是的，那其实乡村振兴驿站呢，不光是在我们于台县哈，通过我们第一书记可以建立，山东农业大学在2025年的时候也要建立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那所以，如果您对我们这个驿站的建立感兴趣，或者也想把这样的农业服务搬到我们自己的家门口，都可以通过我们山农大家说这样的一档节目，架起桥梁，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进行对话。那刚刚介绍的是我们驻村之后建立了42个乡村振兴驿站进行农业技术的服务。其实驻村之后，山东农业大学还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啊，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们推动乡村振兴，是吗？
11: 是的，主持人。
7: 嗯，
11: 在服务地方农业发展进程中啊，山东农业大学依托雄厚的人才资源和优质的平台建设两大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目前我们学校有2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啊50余人，还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7个国家级平台。驻村以来啊，学校先后从平台、人才、物资等维度为第一书记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支持与帮助。比如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先后在于台建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于台麦道轮作科技小院等3个科研创新平台，建立教学、科研、就业、实习、创新创业等17个基地和1个优秀生源基地。一方面引导高校人才扎根于台，另一方面也想让更多的于台学子选择山农，双向奔赴。
7: 好的，在今天我们视频号当中呢，我们就跟随我们张书记的脚步走进了鱼台，走进了我们这个古亭街道哈，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企业都得到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还有教授们的现场指导，是不是？
14: 是的。
7: 其实对于我们的产业也好，对于我们的企业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智力的支持啊。那这是在我们这个现有的比如说产业的基础之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发挥学校的这种学校的教学优势教育资源呢？
11: 是的。
7: 嗯，
11: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们又从两个方面，一是呢输出人才，结合鱼台实际需求，针对性组建了6个鱼台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设立了1个统一战线专家工作站，为鱼台举办本硕博招聘专场，为鱼台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二呢是培育本土人才，我们建立山东鱼台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建设了107门课程供免费学习，邀请袁雪峰、王宏伟等教授举办了20余期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指导，1260人直接受益，组织鱼台农业发展带头人到学校交流学习，打造了一支不走的人才队伍。
7: 那有了这样的智力支持之后哈，我想鱼台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哈，应该是更有后劲儿了。
11: 是的，除了智力支持方面，我们学校这个还从物资方面进行了一些捐助，比如我们捐赠了办公用品、实验设备等实物，为中小学订单式捐赠图书1600册，�捐赠助学金2.8万元，同时还捐赠了山农苏黎树苗1000多棵，有机肥24吨，驻村以来争取到的物资资金价值达到了125万。
7: 我觉得这给孩子们哈埋下了一颗科技助农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是不是？
11: 是的，是的。
7: 那听到您的介绍哈，其实山东农业大学不光是助力我们这个学校派出第一书记的所在地鱼台县的古亭街道，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鱼台县的农业发展哈都是进行了一个资源的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鱼台县与山东农业大学之间的这种合作好吗？
12: 好的。自驻村帮扶以来，山东农业大学与鱼台县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学校高度重视，校党委书记徐建波同志亲自带队来鱼台调研指导，与县委县政府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从教育、科技、人才、资金等多角度支持鱼台发展，在鱼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创建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在11个镇街全部建立乡村振兴驿站，专家教授多批次多人次来实地指导，4名第一书记们也是扎根田间地头，还为帮扶村带来化肥、农资等物资支持。
7: 也就是说从人力、物力哈、财力各个方面来全面的支持我们鱼台县的这种发展，是吧？
12: 对，是的。这里我举2个例子，一是我们第一书记张锡刚同志把山农大培育的山农苏黎新品种首次引进到鱼台，在古亭街道集中种植有260亩，今年就可以实现挂果。就在前几天，古亭街道刚刚举办了第一届梨花节，吸引了周边群众前来观光打卡。下一步，他们还将结合离岸经济林的发展，带动农文旅、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相关产业，实现1、2、3产业融合发展。
7: 那我们也期待着那个大大的山农苏黎哈可以从我们鱼台县输送到我们全省各地，甚至是全国各地。
12: 是的。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队不仅为帮扶的镇村出谋划策，很着眼于助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他们在了解到县朗德鹅产业的发展现状后，主动联系县分管领导，协助有关部门和镇街去山农大争取专家技术支持。截至目前，正在帮助4个镇街建立朗德鹅养殖基地，打造从育种、养殖到深加工、国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把鱼台建成全国最大的朗德鹅繁育基地。年繁育量可达120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
7: 我看到哈，在我们视频链接里面呢，啊，就有人在问到了这个朗德鹅，就是那个狮头鹅吗？张书记？
11: 不是，
7: 不是，
11: 对
7: 啊，那他看的不对，不准啊。那这个朗德鹅它有什么特点呢？
11: 朗德鹅，我们这个朗德鹅它主要是主要是生产鹅肝。鹅肝的那个品种
7: 哦，
11: 嗯，
7: 生产鹅肝的，
11: 鹅肝，
7: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是一产，也是为二产做准备的，是吧？
11: 对的，对的，一二三产的。
7: 好的，好。那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今天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些产业啊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留言来咨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刘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鱼台县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农业产业啊？如果说我们有社会资源更多可以助力到这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书记嫁接到我们鱼台县。
12: 嗯，好的。
7: 嗯，
12: 鱼台被誉为生态龙虾之乡、毛木耳之乡、杞柳之乡、生态食材之乡，是农业强县。现在拥有5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3个山东省著名商标。当前县委县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的发展。全县共种植无统一绿色稻米26万亩，推广稻藕虾共作生态重要模式，年生产加工小龙虾6000余吨，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我们的毛木耳栽培有7900亩，年产鲜饵近50万吨，辣椒的种植面积也有7万亩，烘干企业有30家，种植小麦37万亩以上，总产达18万吨，年产值有20亿元。
7: 是的，一说到这个鱼台哈，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鱼米之乡，这里的湖产品特别的出名哈，尤其是小龙虾，我还之前的时候真尝过哈，现在做的那口味啊，哎呀，真的说起来就已经要流口水了哈。那么鱼台县是这样的一个农业发展，而我们相应的古亭街道又有怎样的一些自己的特色产业呢？我们马上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书记。
13: 好的，主任。
7: 嗯，
13: 我们古亭街道因春秋时期由柠檬亭而得名，故取名古亭。街道位于我们鱼台县城东部，京杭大运河穿宁而过，辖区面积33.2平方公里，下辖13个行政村，1个城市社区，人口有3.1万人，耕地2.7万亩。我们古亭街道土壤肥沃，以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为主。我们通过发挥沿河优势，在堤岸种植梨树、桃树、莲藕等经济作物。我们依托丰富水资源，发展小龙虾、乌鱼等特色水产养殖。我们辖区内还有孔福燕酒业、安泰矿山等知名企业。街道先后获得省特色优势产品产业强镇、省级卫生乡镇、济宁市数字乡村试点等荣誉称号。
7: 嗯，也就是说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来到了我们古亭街道，我们这个乡镇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古亭街道呢，是适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哈。有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资源和条件，那么第一书记的到来又给咱们古亭街道带来哪些发展的资源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3: 好的，主任。
7: 嗯，
13: 我们古亭街道目前有10位省派第一书记、11位县派第一书记，他们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县直各个部门，拥有丰富的信息和人脉等资源。我觉得他们能为我们古亭街道带来4个方面的资源：一是政策资源，我们的第一书记处于不同领域的前沿，能更深入了解国家和地方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拓宽发展思路。二是资金资源，仅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带来的专项扶持资金就达950万元，为我们街道发展堤岸经济带特色产业、推动强村富民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三是人才资源，我们先后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开展果木树种植、水产养殖等培训指导10余次，提升我们农民的专业技能，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成立乡村振兴驿站，吸引在外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四是物质资源，我们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及相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办公设备、 图书资料等物资，进一步优化基层阵地的服务功能，同步协助各村推动农村道路再改宽、当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清水塘治理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可以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7: 嗯，好的，那这是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第一书记来到古亭街道之后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资源，以及我们驻村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派驻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1: 好，朋友们，我介绍一下我帮扶的古亭街道龙山村。我们村呢现有耕地1168亩，人口1347人，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呢有27人。去年一名从上海返乡的创业人才也加入到我们党组织，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村的土地托管、电子元件加工、农业综合服务等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53.7万元。通过一年的帮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省派第一书记帮扶的4个村在片区内建立了低岸经济林产业园，同时流转土地打造了山农48、山农67等功能小麦新品种的科研示范基地，帮助打造了河湾香米品牌，建立了王子亮村的狼德格孵化基地，还发展了妙吉村莲藕加工及烤鸭蛋等产业。
7: 那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咱们在推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吸引了哪些资源来。
11: 好的，驻村以来我们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需求，发挥农业高效技术资源优势，聚焦鱼台农业主导产业，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下面呢，和大家分享3个助力发展的故事。第一个是助力粮食产业。稻麦轮作是鱼台的主要种植模式，我们把科技小院和博士后创新基地落户到了鱼台，聘请王宏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促进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第二故事就是梨的故事。在2024年初，我们刚到鱼台，鱼台景峰家庭农场负责人韩绵顺就登门来访，我们不谋而合，立即行动，第一株山农苏梨落户鱼台县古亭街道低岸经济林。在这期间我们多次邀请毛教授到梨园进行现场指导，开展专题讲座，山农苏梨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了今年10月份鱼台县的第一批山农苏梨就上市了。第三个故事是鹅的故事。鱼台的狼德鹅种鹅年存栏量常年保持在35万只以上，狼德鹅的孵化量占全国孵化量的75%。为持续壮大这一产业，李显耀教授多次来到鱼台，围绕狼德鹅种植提纯、精准营养、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指导，推动狼德鹅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学校先后有30批次、100余人次的专家学者到鱼台指导产业发展，鱼台的毛木耳、小龙虾等等各个领域都有我们的影子。
7: 也就是说从种植到养殖，你已经把山东农业大学能够利用起来的这些资源哈都落户到咱们的鱼台县，是吧？
11: 对，我们做了一个结合。
7: 但也一定是因村制宜的，是吧？
11: 是的，是的。
7: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张书记哈，他应该是我们鱼台县众多第一书记，尤其是我们省派第一书记的代表。那么我们省派鱼台县的18位第一书记到了鱼台之后都做了哪些产业的发展呢？我们不妨请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鱼台本轮共有18位省派第一书记，分别来自7个省直部门和单位。自驻村帮扶以来，大家结合自身的资源和帮扶村的实际谋划产业发展思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本领，开展的工作也是各有特色。其中山东海事局派驻滨湖街道威湖村的第一书记，通过建立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合作社销售特色农产品达60余万元，为村集体增收有13万元之多。同时还为村里引进一家蒲草编织企业，产品用于出口，吸纳群众就业有30多人。 带动群众增加收入。我们省农信社派驻唐马镇第一书记，争取单位资金支持，帮助建立西红柿产业园，形成集种植、采摘、加工、电商于一体的农产品发展产业链，将带动片区30多家农户、200多人参与种植销售，打造具有鱼台特色的西红柿小镇的品牌。王鲁镇、王庙镇第一书记，在毛木耳深加工、小龙虾反季节养殖、发展旧城海子民宿等方面，也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建成了一批产业项目，推动了鱼台农文旅体康的融合发展。
7: 刚才就说到了哈，这个鱼台县呢，它是农业大县，而且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哈，那就是湖产品啊。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从这个一二三产哈啊，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哈，要因村制宜是吧？
12: 对，
7: 从我们的自然条件啊、种植传统，再到大家的这种目前能够掌握的技术哈，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到来之后呢，啊，真的是让我们这个鱼台县哈，我们的农业发展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哈，有人才上的，有产业上的哈。今天呢，我们是啊给大家介绍的山农大家说，重点介绍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啊，给我们鱼台县带来哪些变化。那其实呢，我知道哈，我们之前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一般都是去的临沂，去的沂水，是不是张书记？
11: 是的，我们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到鱼台。
7: 鱼台哈，
11: 对的，
7: 但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嘛，还是快速的去了解了当地的这种需求哈，就像您说的，通过我们走访调研，哎，老百姓把他们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把山东农业大学哈，从种植到养殖哈，到方方面面加工啊哈，尤其是利用好您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转化处的这个优势
11: 成果推广
7: 所以呢迅速的开展工作哈。那么今天的山东大家说呢，我们共同来了解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派出第一书记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
1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泰山脚下
0: 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7: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副处长、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第一书记张锡刚，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乡村振兴，校地融合，我们一同走进鱼台县。好的，刚刚呢，我在直播链接当中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咨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乡村振兴驿站怎么来建立了哈。那刚才呢，我们的张书记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跟山东农业大学取得联系呢？
11: 对，可以申请建立，只要你有需要。
7: 好的，这个乡村振兴驿站真的是可以给当地哈，尤其是村一级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实惠的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具体的说一说他的感受啊。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王书记？
13: 可以。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可以说是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鱼台的前沿阵地，是2024年3月。我们鱼台县第一批乡村振兴驿站建立以来，为我们街道带来了非常多的实惠。我以我们八里湾村为例，通过乡村振兴驿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深心理专家为我们村里的学生开办了心理辅导讲座2次，农业专家对我们新兰谷物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进行了10次培训，科技专员指导我们村里的山农书里种植户进行了科学剪枝刻芽，机电学院的学生入村开展雷锋家电维修志愿服务活动等，可以说覆盖了我们4个省派第一书记村。通过乡村振兴驿站这个桥梁纽带，不断深化校地企协同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惠农活动，推动惠民项目落地见效，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7: 这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先把咱乡村振兴驿站建立起来。那么驻村之后呢，那我们的张锡刚书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当地的产业发展、技术推广，还有像品种推介等等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结合前面向大家交流的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情况，其实在具体助力产业发展、技术推广、品种推荐这块，我们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桥梁纽带的角色，从上中下3个层面进行推动，即对上争取、对下调研、对中协调，从而形成了一个工作合力。首先从对下来讲，作为学校长期派驻到鱼台的桥头堡，我们加强基层调研，摸清村情民意，先后组织座谈会、协调会96次，形成需求清单。其次，对上方面，加强对上争取工作，将地方需求清单匹配学校的资源清单，先后对接200余次，甚至我们到省农业农村厅等上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寻求更多支持，然后再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推动学校的科研成果及国家政策在村里落地生根，让村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在中的方面，我们主动对接鱼台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获取政策信息，寻求工作支持，形成发展的合力，难题共达。
7: 那么在我们开展了这一年多的工作之后，咱们有没有总结自己的一些工作好的方法和经验呢？
11: 是的，我们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生活在基层，从工作实践上看，要做到三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基层党员群众，二是紧紧依靠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三是紧紧依靠惠农政策。同时呢，结合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源优势，我们形成了一五四工作模式，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一核心任务，聚焦省派第一书记五大职责，从五个维度画好乡村振兴同心圆，发挥好学校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四大优势。一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争取了一大笔资金资源，建设了一批强村富民项目，办成了一系列惠民实事，得到了基层党员群众的充分认可。
7: 因为现在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就不是我们只发展一个村了，而是采取片区建设，是吗？
11: 是的。
7: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书记们互相联动起来，抱团发展哈。那说到了这些工作经验，还有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省派第一书记我们十八位鱼台县的第一书记们，他们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哈啊，这一年多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好的。省派第一书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我们围绕着乡村五大振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年来，帮扶村的基层党建更加规范，产业发展取得突破，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了提升，真正让群众感受到第一书记带来的变化。概括来说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夯实了基层基础，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方面，在第一书记们的带领下，帮扶片区更加和谐稳定。凡是由第一书记的村，我们说村容村貌、干群关系都普遍比较好。二是趟出了发展的路子，从特色农业种植养殖到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再到发展文化旅游等，帮助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渠道。三是锻炼了干部队伍，通过驻村帮扶工作，受益的不仅是群众，更是我们的下派干部。第一书记们了解了真实的基层，熟悉了农村政策，学会了农村工作方法，也帮助基层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转变了作风，拓宽了发展思路。
7: 那第一书记们他们开展工作呢，其实也不是仅仅靠他们个人的能力哈，派驻单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刚才我们张锡刚书记也特别说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不管是哪个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其实其他的这个派出单位的第一书记，他们的派出单位也都给予他们各方面的这种全力的支持哈。但是呢，同时我们更离不开我们当地像鱼台县委县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这种支持和配合哈。您不妨来介绍一下咱们鱼台县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4: 是的，第一书记们要做好工作，派出单位非常重要，应该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呢，我们县委县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工作，基层群众也热切的期盼第一书记们能到村里来帮扶。我记得我们2024年初这一轮第一书记刚到鱼台来工作的时候，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是第一时间就安排所有的第一书记开展了全县的观摩，亲自介绍鱼台的县情，帮助大家迅速了解鱼台，融入鱼台。在日常的工作中，

0: 嗯，是的，通过张书记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因为只有迅速的了解当地的村情民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抓住农时农事，是吧？啊，才能不错过我们这个生产季啊。所以，之所以第一书记们他们到目前啊都开展各项的这种产业帮扶，能够开展的有声有色，也是因为我们当地哈能够很快的把我们当地的情况介绍给我们第一书记，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方面的支持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您再来说说啊、除了比如说像学校的支持之外，那还有哪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也助力您的帮扶工作呢？
2: 在我们的帮扶工作中啊，派出单位、广大校友、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都至关重要。举一个例子，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位校友，现在是山东爱福地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得知我们一行四人在鱼台担任省派第一书记，肩负着乡村振兴使命，他心怀热忱，了解到我们帮扶村种植了山东苏梨，他主动向我们捐赠了24吨有机肥，这些有机肥犹如及时雨，大大减轻了农户的种植负担。此外，古亭街道产出的大米品质优良，是鱼台大米中的精品，为帮助帮扶区实现增收，我们积极啊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经多方努力，古亭街道的大米成功进入了农大食堂。这一举措不仅让学校40000余名师生品尝到来自鱼台的优质大米，也为我们村集体开辟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大幅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0: 您刚刚说到的哈，是通过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把我们当地的这种优质的农产品推广出去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校友会，我不得不跟大家再来交流一下哈，因为现在在16市其实都有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了。那么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从2020年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像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啊，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相应的一些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其实都可以报名参加，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不光是我们济宁或者是鱼台的这个校友会哈，16市的我们校友会啊、那如果说您在采购啊，哎，刚才说到了哈，这鱼台大米啊、真的是名扬这个全国吧啊，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哈取得联系啊。那好，那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派驻的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这个鱼台县来哈。那在2025年呢啊，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还要继续。那么我们古亭街道我们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又需要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马上呢，我们有请的是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介绍介绍，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王书记，
3: 好的，主任，那个产业振兴是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2025年，我们古亭街道立足资源禀赋，围绕堤岸经济林产业园，我们形成了一圈一带五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我们下一步，一是围绕农产品精神加工产业链精准发力，我们要做好龙虾繁育中心的项目建设，实现地区内反季节虾苗的供给，同时啊，围绕发展中药材、优质水果等高效农业，不断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啊，我们积极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农事节庆等文旅项目，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二是挖掘特色产业，发展一村一品。例如，我们盐务坡村发展鸵鸟养殖产业，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成为了当地的特色景观之一。我们西澳村主打荷叶茶产业，利用当地的丰富荷叶资源，开发出了具有特色的荷叶茶产品。杨楼村凭借其良好的水域条件和养殖技术，由我们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合作社，发展乌鱼养殖，同时吸引本村的优秀人才，发展电商，从养殖到销售，完成了全链条，促进了村集体增收。
0: 刚才咱既然提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哈，16市的校友会，这个群体特别的庞大，那咱。

0: 在发展产业方面有什么需求，不妨跟校友会的这些这个校友们来说一说。
1: 好的，为进一步推动我们古亭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代表我们古亭街道也诚邀我们各方携手合作，共创古亭美好未来。一是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方面，目前大米、荷叶加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需要技术支持，推动企业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我们生产苏梨、朗德鹅、小龙虾、乌鱼等湖鱼产品品质优良，我们也期望与农产品的批发商、电商平台、大型超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路径，解决我们农产品的销售难题。我们期待专业的文旅规划设计团队指导，深入挖掘古亭街道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文旅发展规划，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项目，欢迎有实力的文旅企业投资建设乡村民宿、农家乐、休闲农业园区等文旅项目，丰富文旅产业业态，带动古亭村民增收致富。
0: 好的，那我想我们校友会的这个校友们哈，已经听到了，可能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商机哈，能够与我们鱼台县共同实现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共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我们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鱼台县的特色产业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呢？
2: 好的，2025年鱼台将聚焦四个推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品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推进种业科技化，搭建一流科技平台，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农业科技园两大园区，加快建设鲁西南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是推进基地数字化，实现农业体质增效，发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培育一批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云端示范基地，建设高标准数字农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高标准农田现代化管理。三是推进加工精细化，建设数据化的生产线，围绕做足做精鱼台大米，积极引导大米加工企业实施精细化加工生产，淘汰落后设备，提升生产工艺。四是推进市场品牌化，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大力实施品牌兴农战略，通过举办龙虾节、稻米论坛等活动，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持续增强品牌市场影响的效应、社会带动效应和收益示范效应。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们希望它更加的科技化、数字化，是吗？
2: 对，是的。
0: 好，发布一下，我们如果说社会资源能够助力到我们当地的话，我们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呢？
2: 好的，鱼台县有着丰富的湖产品、水产品，盛产大米、毛木耳、小龙虾、荷叶、辣椒等。目前这些传统的产业以种植、初加工为主，我们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营养保健物质的提取、品牌打造、海外市场对接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急需社会英才、高科技企业等前来支持和帮助。鱼台还有着丰富的水资源，17条河系相通，沿河两岸瓜果飘香，孟楼湿地、旧城海子水域风景宜人，又是闵子骞的故里，五里三贤的故事广为流传。去年我们成功承办了全省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等，但是在文化旅游、体育康养方面起步还是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在此我仅代表鱼台县委县政府，诚邀有意向的企业前来指导工作、合作洽谈，也诚挚地邀请社会各界朋友到鱼台来观光旅游、品尝龙虾、垂钓露营，欣赏与大城市不一样的风景。
0: 我已经心动了哈。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对于鱼台的资源还有未来这种发展的前景哈，是不是也非常的看好？那您不妨也行动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派住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哈，来说一说结合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我们的科研优势，还有我们派驻村镇我们的一些需求哈，我们在2025年如何来推动乡村振兴呢？
3: 在后续工作中我们将不断强化校地沟通协作，建立双方的互动机制， 做事常态化沟通，通过技术交流、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等方式啊，强化全过程协作，用好山东农业大学深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于台县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以狼德鹅产业为例啊，该产业是2025年于台县强链捕链重点工作，更是我们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职责所在。我们将持续跟进全链条参与，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设立山东农业大学于台鹅产业发展创新研究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针对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一园四区三基地于台鹅产业集群啊，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地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培育鹅产业龙头企业，打造本土的品牌。
0: 嗯，好的，那么像咱们这个所在的这个龙山村呢，我们产业发展上又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啊？或者说啊，我们希望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啊？在这儿不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结合我所帮扶的龙山村的实际情况，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产业需求。一是在农业领域啊，我们的山农苏梨即将上市，在苏梨存储、深加工、电商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硬件设施不足、销售渠道啊有限的情况，希望感兴趣的客商、相关企业或者是教育科研机构能够给予支持。二是在文旅领域，龙山村啊，龙吟金马鸣、三女结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河水一色的自然风光，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目前文旅项目的开发与运营仍面临着资金和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撑腰文旅企业共同打造具有龙山特色的文旅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0: 嗯，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刚刚收听收看的呢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是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通过山东农业大学省派于台县第一书记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于台县，走进了古亭街道，走进了龙山村，那也进一步了解了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等等这些平台还有资源。那如何来助力乡村振兴，也希望更多的村镇能够成立乡村振兴驿站，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第一书记张锡刚的脚下沾泥，心中有蓝图，帮扶工作能够顺顺利利，也祝刘书记、王书记在于台县还有古亭街道带领着老百姓能够富民强村、福满门，那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更希望哈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山农大家说当中哈，来说一说山东农业大学给予您的乡村振兴的希望。最后呢，希望更多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同学、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加入并且推动乡村振兴共绘美好的蓝图。咱们下期再见。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连镇王总黄连镇。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苗期管理的三防一促。
15: 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增多，玉米田容易出现缺苗断垄、田间积水、杂草旺长和病虫害加重等问题。
0: 尤其是播种偏晚、整地质量一般或前期伤情不稳的地块，更要加强早期查看和分类管理。
15: 第一，防缺苗。玉米出苗后发现缺苗断垄比较严重的地块，要尽早补种或移栽，尽量减少空棵空行。对于出苗不齐、苗弱苗黄的地块，可以结合伤情适当追施少量速效氮肥，帮助弱苗尽快转壮。
0: 第二，防涝害。夏季雨水集中，低洼地块容易积水，降雨前要提前清理沟渠，特别是地头沟、腰沟和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降雨后要及时排水，做到田间不长时间存水，减轻自涝影响。
15: 第三，防草害和病虫害。要根据田间草情选择合适时期进行化学除草，注意按照说明用药，避免高温时段喷药，防止产生药害。遇到粘虫、草地贪夜蛾等害虫，要早发现早防治，尽量把危害控制在初期。
0: 第四，促壮苗。要根据苗情、伤情和天气情况合理追肥，适时中耕，促进根系下扎，提高植株抗旱、抗涝和抗倒伏能力，帮助玉米形成壮苗，为后期高产打好基础。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贪安心态抢抓农时，科学开展玉米苗期精细化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第六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泰安召开，滨州吴地6.8万亩紫花苜蓿喜获丰收，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他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夏生产，并与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大家备受感动和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这里是德州市凌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4: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带，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除成本下，纯利润能剩个400到500之间。那么我这一片地呢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5: 我看到咱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这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传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4: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哎，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了我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啊，我一一的回答了他。今年的收成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总书记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坚守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哎呀，太热了，我确实太感动了。
0: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东余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 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
6: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纸飞机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很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7: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书记就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0: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8: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6: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0: 玉米正处于苗期管护关键期，泰安新泰市抢抓农时，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科学开展精细化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在新泰市泉沟镇种植大户孟祥通的800亩玉米地块，一排排三角支架摇臂喷灌设备匀速喷洒水雾，规模化地块地势不一，土壤干湿不均，缺水区域极易出现出苗不齐情况，田间杂草也同步萌发，一旦错过苗后除草窗口期，后续管护成本将大幅增加。眼下六眼机井搭配200多套喷灌设备同步全线作业，昼夜不间断开展浇灌保苗。
9: 咱六个井是一百多亩地吧，7到8天咱就能完活了。咱如果是满灌的话，一天一个井也就是浇5-6亩地，全部浇完得1个多月。咱这样既节约了水又节约了人工，咱成本就大大的那个降低了。
0: 在农户科学灌溉保苗的同时，新泰市全面铺开网格化农技服务，当地组建4支技术服务小队，下沉重点种植片区，常态化开展苗情、伤情、病虫害监测，向农户提供1:1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精准填管。
10: 农户了要分类管理，禾苗了要随时少量的氮肥，并浇水土壤，庄苗了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选用高效芦苻青菊酯、蠖虫磷、蠕虫苯甲酰胺等药剂，防止脱蚕、粘虫等虫害。除草施药时呢，要避开高温时段，建议连片统一防控，培育庄苗，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0: 为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智慧农资应用生态，第六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泰安召开。本次大会以数智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农资领域的200多名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15五期间智慧农业与农资行业深度融合的方向展开研讨，并现场发布了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
11: 像我们在这种田间的诊断包括病虫害的预测作物的这种产量的预估最终呢通过智慧农业把我们农业价值的提升和输出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实现和发展。目前呢我们把智慧农业呢又线下结合到我们综合服务站，还有 AR 体系的搭建呢，给种植户呢去做这种更好的更前沿的服务。
12: 其实我们讲智慧农资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怎么去打破最后一公里，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用户朋友怎么能了解到用上中微量、用上微生物对它的土地、对它的产量带来的变化。
13: 智慧农资它其实就是产品要有针对性，第二我们的方式要匹配性，第三你还得要有完整的技术配套去落地，那好的产品还有好的渠道传到精准的用户手中，并能够让他 最有效的方式，最终形成它的产出效益。
0: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农大肥业、肥城市供销社农资仓配中心，详细了解当地从农资研发生产到仓储配送的一体化运营模式。
14: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为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0: 紫花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因为耐盐碱的特性，在滨州市武义县被广泛推广种植。目前6.8万亩紫花苜蓿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在武义县柳铺镇绿丰农业万亩牧草种植基地，3000亩的紫花苜蓿进入出花期，大型收割机在其中来回穿梭，完成收割、翻晒等工序，最终将其制成干草，供应畜牧养殖产业。
15: 看现在这个长势，每亩地能达到1吨半干草左右，按现在这个市场价，每亩能收入2500-600块钱，刨去费用啊，每亩地能达到1700-800块钱。
0: 紫花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收获4到5茬。武义县在盐碱地综合利用上坚持宜粮则粮、宜草则草，鼓励特色耐盐碱种植的发展思路。通过基地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以筛选种植中原804、鲁木20、鲁四麦5号等畜牧黑麦草品种，牧草种植总面积近7万亩。
16: 我们在推广牧草种植的基础上，立足盐碱地实际，还重点培育了药理西瓜、大王柳蜜薯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盐碱地特色农产品全年的总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真正让白茫茫的盐碱地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0: 德州平原县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行规模化种植、订单化运作、融合式管理的发展模式，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致富路。
17: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后池村的蔬菜育种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打理瓜藤、管护秧苗，一派忙碌景象。
18: 春天里咱育种，收入里能在6000块钱，收季里种稻园里也得3000块钱，这要大约的总收入得13000吧。
17: 产业发展好不好，运营模式是关键。后池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推行规模化种植、订单化运作、融合式管理3大运营模式，特别是订单化运作中的4统1服务，彻底解决了村民种植的后顾之忧。
19: 统一品种种植，统一技术指导，最大限度保障育种质量，统一农资供应，有效降低种植生产成本，统一产品回收，直接打通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互利共赢的模式。
17: 后池村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鼓起了村里群众的钱袋子，还通过产业辐射效应，带动周边村庄上100名剩余劳动力就近打工，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路径。
0: 潍坊昌乐县启动飞机施药防治作业，有效防控林业有害生物，切实保护全县林业生态安全，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在昌乐县五图街道飞防作业现场，一架直升机稳稳地停在起降点，工作人员向飞机药箱加注药剂，并完成航点坐标确认等准备工作后，直升机升空，沿着预定航线飞行。
20: 我们前期对潍坊区域进行了详细踏查和识别定位，并与空管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确保作业期间天气和空域条件符合要求。这架飞机一次可加注约400公斤药剂，每次作业可喷洒约2000亩。我们力争在6月30日之前完成此次潍坊工作。
0: 美国白鹅是世界性检疫害虫，繁殖量大，传播速度快，对阔叶树种、果树及农作物危害严重。每年6月是其幼虫网目期和危害高峰期，也是药物防治的关键窗口期。昌乐县抢抓时机，实施飞机施药防治作业，有效遏制美国白鹅等林业有害生物的扩散蔓延。
20: 本次潍坊作业区域主要覆盖县育种南部近邻地及邻国道路，总面积约29万亩，所采的药剂为25%的灭蝇灵，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药剂，对人畜禽安全无害， 也不会对环境啊造成污染。
0: 林业部门提醒，非防区域内的桑蚕、蜜蜂、蚂蚱、虾蟹等特种养殖户应提前做好防护或迁移避让，避免因药剂漂移造成经济损失。
20: 飞机饲养方式啊，效率高，不给面光，控害效果好，是当前应对大面积爆发性害虫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我们还将结合地面布防和监测预警，形成啊联防联控的体系，确保有虫不存在，有病不蔓延。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2: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7: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2: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7: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去年一场持续阴雨让肥城的小麦播种整体延后了，连经验丰富的种粮大户何长全都一度认定啊，这一季难逃亏损了。如今丰收时节已然到来，面对重重挑战，他能顺利逆风翻盘吗？今天的丰收日志，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麦田里的顶配新农人，看他如何靠顶配破局。
25: 啥工作呀？
26: 现在加温，红红，你看那个屏幕一目了然，哎呀，非常舒服，实在不能耽误，说咱们来点系统。
27: 在肥城汶阳镇岗子村，
1: 千亩麦田迎来丰收。55岁的何长全驾驶着当地独一份的顶配农机轻松作业，把传统农耕做成了体面又增收的新事业。
26: 原先预计我和家父都说准备26年得赔两个钱啊。
1: 去年秋天，山东持续阴雨，田地积水难作业。何长全的小麦11月中旬才完成播种，错失最佳生长期。他预判这一季收益不容乐观。
26: 咋子说呢？种地也有风险，是吧？他有时候天灾是吧？可是你得有个正常面对的心态。
1: 面对困境，何长全没有坐以待毙，要靠顶配思路加顶配管理翻盘。在他看来，种地不能靠运气，靠的是实打实的经营和盘算。
26: 长得发青的都是完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种子好，1000多亩地全长。完了，你看这籽地多饱满，有没都走向大户了呢？小户没长算，1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挣一部分收割费5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还赚了钱。
1: 高标准选种用料，搭配精细化管理，是何长全逆风翻盘的底气。
26: 哎呀，今年天亮，哎呀，1400以上的，不比5年少啊。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1: 深耕农业多年，何长全早已摸透现代农业的发展逻辑，告别单打独斗，依托规模经营、科学规划。这便是新时代新农人前行的根基。
26: 背着手镣，防洪作业。你像这个过本的时候，这个垄沟的时候，他不铲啊，他铲他都随着你铲。哎，你看，一天不用换本，现在挺高兴啊。哎呦，要是妹子到时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一看妹子有希望了，狠了狠心买了辆车。现在是粮仓，我这个粮仓现在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跟他们的粮仓折叠粮仓装满了4方半。人家卸两次粮，我卸一次，他们中间不这个时间就出来了，是吧？看到吗？电动扶手，一键开启，粮仓打开了。万一操作它了，它不卸粮。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卸完。哎呀，非常舒服。哎呦，我羡慕是我的未来继承人是两个姑娘继承我这个活。
3: 现在姑娘干什么？
26: 两个姑娘
3: 啊，
26: 两个姑娘现在都教学。
3: 人家干你这活吗？
26: 我。归您去干。
1: 从前种地整日弯腰受累，如今种地坐着航空座椅进行智能化操控，让农活不再辛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26: 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时候了，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一天得14-15个小时吧，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小活翻倍，现在翻倍啊，人也没增累了。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挺直，也挺开心。农民嘛，是吧？挣的都是个幸福钱。
1: 20年外出务工，人到中年返乡种田，手握全套顶配资源的何长全，更打心底里认同农民这个职业。
26: 农业方面啊，这是普遍来说还是最好的一个行业，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刚去年我投资设备投了80多万，我去年全年下来。
24: 在德州市武城县，当地的种粮大户运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精播机等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玉米精量播种、精细作业。在科技赋能之下，秋粮丰收的底盘更加稳固。
0: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东堤口村的农田里，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气息精播播种机正匀速作业。玉米种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种粮大户翟长兵的12000余亩地全部采用这一技术，每亩地节省种子约30%，而且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4: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豁苗，费工费钱。现在是气息精播，一亩地只用4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株距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0: 与传统机械式播种机不同，气息精播机通过气流将种子单粒吸入种盘，精准投放，同步完成深松开沟、分层施肥、覆土镇压等工序。作业时速从过去的4到5公里提升至7到8公里，漏播率低，重播少。
5: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 拿一行不漏中不漏肺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有好汉底了，农户比较认可，我们也省心省力。
6: 气息精播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今年50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全县玉米精播面积将超20万亩，预计节约成本400万元。
7: 推广高新能系列式玉米精播机是长江一级的一项重要举措，能够提高播种速度，同时下种均匀，防止空穴，节省种子。树苗均匀，加之嘛的北斗这个导航辅助系统，行走路线较直，便于后期管理，效果很明显。截至目前呢，咱50县已经推广了37把摊，通过良好的示范，为下一步大面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24: 那眼下正值仙桃上市季，在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600亩玉黄桃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推动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带动果农增收。
8: 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玉黄桃园，连片桃树进入盛果期，成熟的仙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桃园种植面积600亩。盛果期亩产量可达2500斤，采摘后的仙桃按照大小和品相进行分类，随后销往周边市场。
9: 前几年凑准机遇蹭饱了这片玉黄桃园，最开始还担心种桃没有出路卖不出去，自从集中承包规模化大梨之后，统一引进黄桃、蟠桃这些优质品种，还聘请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技术，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蛇防治。现在桃园错峰成熟，从初夏一直能卖到入秋，线下还有采购游客，外地收购商主动来地头收获，根本不用愁销路。
8: 为提高果品质量，桃园统一开展修枝、疏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并根据不同品种成熟时间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延长仙桃供应周期。随着品质稳定提升，每年仙桃上市期间都会吸引周边地区客商前来采购。
10: 我徐州那边的啊，每年那桃的季节足，我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就3天到4天一趟，每一趟呢在1万斤左右。这个桃呢甜度特别高，到我们徐州那边特别受欢迎。
8: 近年来，东明县武胜桥镇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邻国产业，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管理和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24: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在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西街藏着一方安静的空间，和静茶书院。主理人徐媛媛走遍茶山，只为那一口对的茶。他说呀，比起疗愈，他更喜欢滋养。他把这杯茶的温暖悄悄传递给了很多人。
11: 拿2017年的百牡丹当口粮茶还是挺奢侈的。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出差，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茶了。今天又拿着我的小杯子来找朋友蹭茶了。这个杯子还是上次我来他这儿的时候买的，颜色特别的温柔。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力量，一直坚持在做茶文化传播，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的那种人。已经到了和静茶书院。
27: Hello， 杨儿姐， Hello.
11: 好久没见啦！
27: 是又来找你蹭茶了，
11: 大家好，太欢迎了。
27: 就每次来这儿就感觉这个整体的空间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温馨，很有氛围感。
28: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就是时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疗愈。我觉得比起疗愈，我更喜欢用滋养这个词，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滋养，这种美好的点点滴滴，让大家别那么疲惫。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27: 之前没有想过，一个是疗愈，一个是滋养。疗愈好像就是我要带来某种改变和某种结果，但是滋养不需要，它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28: 对，你在每天的滋养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些疲惫都缓解了，你不会再疗愈了。
27: 反而茶是可以做到这样，慢慢去滋养我们身心的。
28: 对对对。 总有人问我，我怎么感受不到茶带来的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茶的品质的问题，第二个还真的就是冲泡的问题。
27: 是，那天我家里人还说，哎，感觉在茶叶店去尝的时候，泡的都挺好喝的，怎么回家一泡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28: 有很多不理解的这个茶友，他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梁换柱了？嗯，其实不是，水温还有水质，包括冲泡的方法、浸润的时间，包括我们用到的器皿，其实都会影响茶叶的这种品质特征。
24: 济南市平阴县的白眼泉村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啊，村里来了一位当家人，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那今天啊，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平阴，看看这位逐梦人的故事。
12: 这点看遍不暗
13: 包。
12: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13: 太尴尬。
12: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13: 泉水樱桃。
0: 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14: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13: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12: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14: 樱桃产业是白眼泉村的经济支柱，前几日的连阴雨，不少樱桃遭了殃。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2: 不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樱桃几乎你看全都是裂果。我有心思咱三个商量商量，咱怎么出条食品，咱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14: 父亲陈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零零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12: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13: 大部分树上
12: 拍这种秋露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14: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5: 包，
12: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13: 包，
12: 你来摘樱桃不？
13: 你来摘樱桃不？
12: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完，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14: 傅金晨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12: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13: 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12: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13: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2: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4: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12: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看，邮政的从这玩，水风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16: 带领咱老百姓把樱桃果木都削出去，
12: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18: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12: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13: 泉水樱桃。
12: 对，
13: 太有感觉了。
14: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12: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一定有我。
2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块晚播的小麦地用的还是第二年的自留种，按照常理说呀，这样的麦田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在安徽省明光市博岗乡的安全村，实打测产结果却让不少种植户是吃了一惊，亩产1350

0: 可他迟迟没让收，因为他要等一个结果。
1: 这块地前天的就能收了，收一直就没叫他收，因为这块用的全部是非得利用。我将等开个大会，把全乡种植大户过来现场见证一下子，到底用非得利用比其他肥料能多收多少斤。
0: 杨荣根较真的背后，其实还有个特殊情况。这块示范田从一开始就不占优势，种的晚，种子也不理想。
2: 这里面种的原来是萝卜，萝卜收的晚一些。还有红豆种的都晚一些，舍得晚都种的就要晚。
3: 这个麦种我听说你是自留的种，
2: 头一年种过的，第二年呢就准备把原种移民，肯定有影响。总体来讲，产量固定是有影响的。
0: 晚播、自留种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产量不会太高，可杨荣根偏偏有信心，因为整个生长期他几乎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
1: 你要是三亚利用非得留，好在哪里呢？花干成熟，
4: 对，
1: 到现在看它那个泥仔，你要揉个手呢，质地还饱满。你反正用自然的肥料种它，你看我们这个小麦粒子，个粒大，质地饱满。这老农民看到这个实际效果了，所以肥料在我们当地也好卖。
0: 今年当地遭遇大风天气，不少麦田出现倒伏，而这块示范田却始终稳稳站着。
5: 咱们大家呢看一下全程用我们斯坦利套餐的一个小麦，没有倒伏，没有早衰，产量呢肯定是高的。按道理来说，小麦这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干枯了，但是呢用咱们肥的流油的小麦还是一个活该成熟的一个状态。活该成熟呢主要是和咱们的肥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肥的流油系列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个氮的增效剂，能延长肥效期，防止咱们小麦的一个早衰。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呢，咱们喷施了立根和立果，也能起到防干燥风、防早衰的一个效果。
0: 说得再好不如数据说话，收割、过磅、测水分、折算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最终结果揭晓。
5: 经过实打验收，咱们这60亩肥的流油小麦的示范田，按12.5的含水来计算，平均亩产是1357.76斤，明光市今年的平均亩产是947斤，咱们亩增产是410.76斤。按今年小麦收购价是1.16元每斤来计算的话，亩增收是476元。
2: 这块地如果要是不晚的话，
3: 嗯，
2: 这个产量肯定要高得多了。
3: 1300多斤，你觉得有吗？
6: 有啊，这是实产量了，这是去年的我们用的斯坦利，我们家花到1400-1500多斤的，很正常的。
1: 他目前这个出产，在莫干全程只算中等偏上的，还不算顶尖的。其实我妈的有一户俺们三分地收了3000多斤，一块一毛四卖着的，他花1510斤，
0: 亩增产400多斤。对于现场农户来说，看到的是产量，而对于杨荣根来说，看到的却是信任。因为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坚持了快20年。
1: 我们这个面积太小了，全乡拢共4个城，什么安徽省最小的一个乡镇，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我只能感觉呢，在这个地方一年能销了600多吨斯坦利核心产品，我也感到欣慰了。
7: 这么些年来一直是我们斯坦利在皖北的一个标杆客户，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拳头产品，从最早的3安吹牛机到现在重点推广的肥的流油，这个销量的占比也是一直在提升，争取今年突破1000吨。
0: 博岗乡并不大，全乡耕地面积只有7000亩左右，还是安徽最小的乡镇之一。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史丹利核心产品卖到600多吨并不容易，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测产会积累起来的口碑。
8: 史丹利肥料呢，就说在当地年稳定的销量呢达到了600多吨，这个数据呢说不是偶然的，是农户用出来选出来的真实口碑。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清晰的市场换算，按照目前黄冈乡种植面积和用肥占比标准来推算，一个100万亩耕地规模的县域，史丹利肥料年销量可稳定的达到10万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本地三农市场，迭代升级优质肥料，优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黄冈乡粮食高产丰收，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0: 如今64岁的杨荣根依然每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因为他知道农民最信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好， 而是地里长得好。
1: 通过卖史丹利肥料，把农民也带上致富路了。我通过卖肥料也勤点小钱，家庭生活水平也在不断。

0: 状态提高，双赢吧。
1: 准备干到啥时候啊？
0: 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你好干，因为卖斯坦利肥料你放心，肥料质量不要你烦心，老百姓销售这块不要你烦心，他都知道斯坦利肥料够得硬，家家户户都在用。哦，只要身体能行的话，干到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2: 在聊城市深县，有一位种了30多年菜的李大叔，他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老把式。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种地说白了就是玩土，土质好不好，收成差不少。为了去实打实的印证肥料的效果，他在同一个豆角棚里做起了对照实验。咱一块儿去看看。
3: 他这个土的玩好，玩不好这个土你不会给你增产，不能叫它旱盐旱碱。你要是旱盐旱碱的话，这样再好的化肥它给你蛋白去根，再上豆角我都冲你双碱。我要实验实验，你都是来不来搞这个记录，我也得记上这个账。我到底我看看能给我增产多少，我都看这化肥怎么样。这上了其他的化肥也是在这边，这个双碱的是在这边。这一每一回我都这一半跟那一半，我能到底能增产多少？我现在还记着嘞，我都想看看这个双碱调土调的怎么样。他也是把土的给我修理好，他才能给我增产。秧子长是粗，叶片浓绿，这个角我做的也多。你看看，一般都是做3、4个的，开花比其他肥料的花都明显的看着都多。
4: 因为像是我们从农业的从事者，然后我们的核心就是与土打交道，土壤的颗粒度，然后土壤的均匀度，以及我们的渗水性、营养的含氧量，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作物生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土壤去养好、去调理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种出来健康、然后增产的农作物。通过呢我们的一个采收检测，那么我们土壤的 EC 呢是下降了33%，我们的土壤的 pH 值呢是通过检测呢是上升了11.6%。那么使用的我们区域的半亩，它的产量呢是2686斤，未使用的区域呢它是2432斤，产量是增产了是508斤每亩，增产率呢是10.5%。
3: 以前没达到这么高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给我玩的是不错的。我下一步我都是说，继续我还得搞实验，我得记住我到底看看这个双碱能给我增产多少的效益。
2: 在市面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波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5: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的话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康宁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6: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5: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2: 山东农业大学的杨月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1: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着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聚合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2: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家们在东营试验基地对100多份萝卜品种材料进行了盐碱地试验筛选。那么在这批品种当中啊，圣罗纯玉表现比较突出。
7: 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哦，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是一个产量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哎呦，我的亲天哪！那来个帮帮忙，一起拔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那整个的这个，实际上你们看叶子的话，那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那相对于这个萝卜来讲的话，哦，我们的这个生物小产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哈。这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起的名字叫圣罗纯玉。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嗯，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基本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吧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生长速度也非常快。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西凯。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由我们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的报考信息啊也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看不懂本省投档的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号同步播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所高校招办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本次节目呢，我们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第二演播室我的同事王阳。你好，王阳。
5: 感谢齐凯。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王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齐鲁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王世杰。王主任，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稍后呢，我们要跟王主任一起聊一聊齐鲁工业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7: 国无功不强，致以工业兴邦。1948年，齐鲁工业大学的前身胶东工业学校创立。1958年，山东省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诞生。2017年，整合优质科教资源，新的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焕然起新。77载潜心育人，与20万校友遍布世界，成就卓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君成是校院自主培养的第一位院士，更多在千行百业发光发热的栋梁之才，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用青春丈量河山，以热血激扬时代。77年来，无数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创新成果，是全体工大科院人奋斗的注脚与荣光。海洋智能浮标观测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业务化市场占有率超80%，规模世界第二，突破500公里以上长距无损网络互联卡脖子技术，存储系统连续2次登顶世界 IO500 榜单，芷江绿色制备与高质利用技术实现了芷江全过程绿色低碳，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破天然产物制备技术瓶颈，入选全国首批天然产物国家标准样品盐复制基地，突破高质量4英寸氮化镓单晶衬底规模化制备关键技术，为我国功率芯片制造提供有力支撑。我们成就了历史，我们更创造未来。立德树人，学在工大。秉承明德励志、重拾尚能的校训，让所有学生自信自强、成长成才，是我们恒久不变的目标。 名师言传身教，莘莘学子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屡创佳绩，荣获国际级奖励百余项，国家级奖励600余项。求学在此，每个人都能成为最优秀的自己。学科引领，志聚功大。作为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校院拥有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69个本科招生专业，更有8个学科跻身 ESI 全球排名前1%，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外籍院士，以及诺贝尔奖、沃尔夫奖、菲尔茨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顶尖专家在这里汇集，名师指路，与你共同开启通向广阔天地的无限可能。科教融汇，创在工大。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校院牵头建设海洋领域与轻工环境领域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年度到账科研经费超10亿元，掌握众多核心关键技术，累计授权发明专利超过3700项，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位列全国高校第34位，为强国强省建设贡献工大科院力量。
5: 我相信啊，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对我们学校啊肯定是很多的向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主任抓紧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基本情况。
6: 好的，那么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呢，是坐落于我们山东省的省会泉城济南，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冲一流高校，还是我们山东省最大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啊。校院呢在济南、青岛、菏泽、德州等地呢都设有校区或者是研究机构啊。那么主校区呢就是在济南的长青大学科技园。校院呢这个牵头建设了有16个国家级的平台，还有呢近80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轻工环境领域的以及海洋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还有呢一个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专任教师有2300余人啊，其中呢院士、长江学者、泰山学者等等这样的高层次人才呢是260余人次啊。目前呢我校有26个教学科研机构啊，今年呢2026年呢是68个本科招生专业在校生目前呢包括这个本科生、硕士生、研究生、留学生等等加在一起呢一共有38000余人办学呢有70多年了，累计呢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呢有31万名，涌现出呢一大批行业的领军人物啊，所以说这个社会呢也是称呼我们学校吧叫企业家的摇篮、工程师的沃土啊。那么学校科学院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呢就是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那部分学科呢进入国内一流世界上先进学科的行列。
5: 刚才王主任介绍完了之后呢，刚才有一个词儿我听得特别好，就是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一流的企业家的这个摇篮啊，给你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学生，现在也是咱们优秀的校友。那么咱们学校有哪些优势学科呢？您给重点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学校啊这个学科专业涵盖了有理科、工科文科、经济、管理法学、艺术医学，包括交叉学科等等，一共有11个门类啊。2024年呢，一次性就新增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那么获批的数量，在山东省属各科里边呢是位于首位的。现在呢，我们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轻工技术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还有呢是材料与化工1个博士学位授权类别。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环境学及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及生物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还有植物与动物科学，这9个学科呢是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1%。
8: 哦，
6: 那有的学科呢还有进入，前0.3%的啊。
8: 嗯、
6: 那么其中呢，计算机学科，位列全国第25位。
8: 嗯
6: 啊，排名是前9%。
8: 嗯，
6: 入选了我们山东省的高峰学科建设学科。那轻工技术与工程位列全国第4。
8: 嗯
6: 啊，入选了山东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学科。
5: 嗯。那王主任，咱们学校还有哪些优势的专业？还有比如说一些新增的相关的专业
6: 啊？
5: 嗯，
6: 那么这个呢，就是目前啊，学校呢一共今年2026年是69个本科招生专业、
5: 嗯、
6: 啊，其中呢像我们的就是这个比较实力比较建学比较早的哈，
5: 嗯、
6: 就是建成比较早的像轻工类啊，
5: 嗯
6: 啊生物类，
5: 嗯
6: 化学化工类，
5: 这些是老专业
6: 啊，老专业、啊、这些的就是建时间比较长的啊，
5: 品牌专业，
6: 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啊，像材料类、机电类、
5: 嗯
6: 食品类、环境类。
5: 嗯，
6: 艺术类等这些专业呢、
5: 嗯、
6: 优势非常明显，那部分专业呢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5: 嗯，
6: 那么学院呢目前有20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5: 嗯、
6: 啊、还有呢17个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嗯、啊，其中有90%的都属于这类这个传统的优势专业、啊、
5: 嗯，
6: 那么科教融合以来，依托山东省计算中心、山东省人工智能研究院、
5: 嗯
6: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5: 嗯
6: 山东省保密学院、
5: 嗯
6: 啊，再比如说山东省科学院的激光研究所、
5: 嗯、
6: 能源研究所、
5: 嗯、
6: 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等、
5: 嗯、
6: 这些科研机构的雄厚实力，目前呢在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
5: 嗯、
6: 啊保密技术、
5: 嗯、
6: 药学、
5: 嗯、
6: 网络空间安全、
5: 嗯、
6: 啊光电信息科学工程、
5: 嗯、
6: 像微电子科学工程、
5: 嗯、
6: 啊集成电路与集成系统、
5: 嗯、
6: 海洋技术等等，那么这些专业呢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5: 嗯、
6: 啊，也是呢近几年吧这个考生报考的热点，所以说呢、
5: 嗯、
6: 请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呢密切关注。
5: 嗯嗯嗯嗯，还有哪些新的专业？
6: 那么2026年呢，我们的新增了有智能交互设计，
5: 嗯，
6: 还有能源与动力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院、
5: 嗯、
6: 两个专业。
5: 嗯，
6: 那么其中呢，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呢，采用4+0的培养模式、
5: 嗯，
6: 这个是我们和白俄罗斯，
5: 嗯，
6: 国立科技大学合作的。
5: 嗯，
6: 那么4年呢，都在咱们中国的国内来就读，
5: 哦、
6: 那么完成相应的学分，
5: 嗯、
6: 并且获得。啊，这个外方的就可以获得就外方的这个学士学位，就当然还得通过论文答辩、
5: 嗯、
6: 啊，
5: 就不用出去，
6: 啊，不用出去，都在4年、
5: 啊、
6: 都在我们学校就读、
5: 嗯、
6: 啊。
5: 嗯嗯。
6: 那假如呢，就是当然同时可以获得咱们齐鲁工业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5: 嗯嗯。
6: 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啊急需领域的8间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5: 嗯，
6: 以及呢我们学校数学与人工智能学部，
5: 嗯，
6: 新设了有智能科学技术8间创新班。
5: 嗯，
6: 那么这样呢，就是前两年我们是又是上了2个8+10班，目前就有3个8+10班了啊，实行小班化、导师制的培养，
5: 嗯，
6: 那么致力于呢打造未来科技的领军人才，
5: 嗯，
6: 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原来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5: 嗯、
6: 它呢也升级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电子材料及其智能制造方向，
5: 嗯，
6: 啊，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专业的办学方向、
5: 嗯、
6: 啊，那么仍然放在材料类里边招生。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呢，调整为体育类招生。原来的时候是普通类，今年呢调整为体育类。
5: 体育类了
6: 啊，面向山东省招生，那么招生的计划呢是80来。
5: 就普通的体育生。
6: 体育生对。
5: 哦，
6: 那么以上这些专业呢，新方向都是为今年的招生呢是一些新的增长点啊，
5: 是
6: 更是呢服务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5: 嗯，
6: 贴近产业的需求，建议呢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
5: 是，听您介绍完啊。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包括家长、
6: 嗯、
5: 就非常着急的想了解一下、
6: 嗯、
5: 今年咱们学校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是怎样的。
6: 嗯，好的啊。
5: 嗯，
6: 那么2026年呢，我们学校呢进一步扩大啊本科招生的规模。
5: 嗯，
6: 招生计划的增量呢，像今年一共是8460人，那相对于去年呢、
5: 嗯、
6: 又增加了200人。那么招生计划这个增量重点投放在理工农业类啊，以及呢像新兴领域专业，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以为工科为特色的一个学校啊，也是我们，适应我们上级主管部门吧的一些要求，所以说这个新增的一些专业都投在理工农业类的一些新兴专业上啊。那么加快构建与国家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呢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那么计划编制方面呢，增加了一些博士点单位相关的专业计划。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有6个博士点是吧？
5: 嗯。
6: 哎，还有呢，就是为学科的建设提供一些基础保障。2026年呢，我们的招生计划刚才提到是8460人，那么涵盖了有6个招生类型，啊，那面向呢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招收本科生，其中呢，普通类的专业是50个，总的招生计划呢是5765人，那么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是3个，招生计划呢是270人， 艺术类专业是七个，招生计划是555人，体育类专业一个啊，招生计划是80人，还有呢地方专项计划19个啊，招生计划是280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河的校区，一共有10个办学专业，那么招生计划是1510人。那么在山东省内，

0: 投放的计划呢是5974人，比去年呢又增加了149个名额啊，这样呢为我们山东省的考生带来更多的录取的机会，所以说呢报考的优势呢也更加明显了。
1: 那么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呢？
0: 那今天下午呢就是我们那个分数也已经分数线也出来了啊。
1: 对，
0: 那么校院呢2025年咱们山东省的普通类的录取最低分呢是525分啊，今年正好特招线就是525分啊。那位次呢相对于2024年提升了5962位啊，那么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呢达到了100%，菏泽校区的最低分呢是位次呢也是提升了，提升了2770个位次，中外合作办学最低位次也提升了25902位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总的趋势啊。那么地方专项计划呢最低的位次提升是1910人，艺术类专业也是稳中有升。那么根据近年的录取数据啊，以及呢我们学校发展的态势来看呢，2026年我们建议呢就是7万个位次以内的考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法学啊、计算机等等一些热门的新工科专业啊，11万位次以内的考生呢可以报考我们学校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专业啊，那14万以内的考生可以报济南校区其他的一些文科类以及传统的理工类专业。16万位次以内的考生呢，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像菏泽校区的文科相关专业啊，22万位次以内的就可以报考菏泽校区的其他的一些理工类专业了啊。30万位次以内的考生呢，可以报我们学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建议考生吧，参考一下近3年的我们学校的录取数据，还有呢就是选考科目的要求啊，以及呢一些招生计划的变化，包括。像招生的一些这个政策的变化，像原来普通类变成这个 TV 类了，是吧？这些变化都要考虑进去，然后呢，再结合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把我们的志愿呢往前放啊，尽量呢多填报几个学校的志愿啊，这样呢拉开这个专业的之间的这个档次，这样呢可以增大被录取的机会。
1: 以上这些是王主任讲的满满的干货，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好好的去琢磨琢磨啊，然后给自己的考生，包括自己的这个家长都商量商量，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是吧？说到选择好的专业，一旦啊学生进入了咱们学校的生活了，接下来得介绍介绍，来到咱们学校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这个呢，也是我看考生，特别关心的啊。
1: 对，
0: 毕竟呢，到大学之后，除了学习之外。那么还得要生活的要好，是吧？那么学校呢，主校区刚才提到位于长青大学科技园的核心区域。那么呢，这个济南的大学城啊，现在目前呢，一共是有11所高校。这个大学城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啊，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方，
1: 充满朝气
0: 啊，充满朝气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们学校和山东师范大学啊、山东女子学院啊、像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啊、山东交通学院。等等，这些学校呢都是在一起啊，离得非常近，孩子们之间交流啊，也非常频繁啊，比较方便。学校的南边呢就面临的是济南的国际园博园，这个园博园里边呢有长青湖，是吧？好几千亩的一个水面，里边呢还有各种游乐设施啊，免费是吧？进啊，游乐设施不免费，就是门票是免费的啊。
1: 是，
0: 东边呢
1: 遛弯啊，散散步啊，是。
0: 对，遛弯散散步都挺好啊。那么东边呢就靠着我们大学城的商业街，这也是一个核心的区域，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济南的地铁1号线也是济南咱们最早的一条地铁线啊，就从我们学校的西侧经过啊，学校的这个西门以及北门旁边各有一个站点，那么乘坐地铁之后20分钟就可以到达济南西站了啊，从济南西站再去北京上海，是吧？这个北京吧1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3个半小时就到，交通非常的便利。那么校园内部呢也是教学生活设施也非常的齐全啊，环境非常优美宁静啊，人文艺术气息浓郁啊，也是我们全国的绿化模范单位啊，省级园林校园示范单位，教室里边都有空调，当然冬天肯定有暖气啊，那么这个 WiFi 也全覆盖啊，这个近3年呢我们也是新建和改造了学生公寓的有13栋啊，那么宿舍里边都配了新的空调啊，饮水机、洗衣机、洗鞋机、烘干机等等一应设施都非常的齐全，那么这个3个大的餐厅，这个每一个餐厅都有3层楼啊，环境非常整洁，菜品呢也是天南海北多种多样，也可以满足我们28个省份的考生，这个各地的口味啊，当然东侧这个商业街上呢就更是这个商业气息很浓厚，是吧？想满足大家平时的生活的需求啊，非常便利啊，学校内呢有操场啊，2个大操场啊，艺术一体中心

0: 种像足球啊、篮球、羽毛球，这个像乒乓球等等场地都非常的丰富。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博物馆啊、图书馆、报告厅、大礼堂、会议室等等这样的场所啊，还有不定期的举办各类的一些讲座呀，像艺术活动啊等等啊，学生的在校生活呢一定不会非常的这个枯燥乏味，非常丰富多彩。
1: 听你介绍完之后，就觉得这所学校真的是，特别有人文气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说完校园生活，那如果说这个四年甚至更多年啊，这个读下来啊，读下来之后，咱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你也得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好的啊，这个呢，更是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学校呢是一个以工科建成的一个综合型大学啊，刚才提到有11个学科门类是吧？那么办学呢70多年了，为这个社会，啊，为国家培养了这个30多万名优秀的人才，也是涌现出了数千名知名的企业家，还有行业的领军人物，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吧，就是山东省了啊，就是全国培养了有上千名啊，老总啊，或者是总工程师等等啊，
1: 企业家的摇篮嘛，
0: 对，企业家摇篮，没错啊。这个毕业生呢，就业领域也非常的广泛啊。你比如说，包括最多的这个制造业行业里边啊，再比如像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物医药，化学化工，能源啊，电力等等这些行业都是一些支柱产业啊。那么就业的性质，就业单位的性质也非常的多元啊，既有在这个政府事业单位的啊，也有呢是国企啊、央企啊，还有呢像齐鲁制药、万华，化学啊、华鲁、恒生啊、青岛啤酒、浪潮集团、海尔、海信等等一些行业的标杆企业啊。这，那么2025年呢，我们学校也是正式获批了，推免保研的资格。像刚才你提到的啊，读4年或者是更多年是吧？那就是有可能考研或者是
1: 啊
0: 推免继续留在我们学校啊。那么自2026届开始的本科毕业生啊，开始实施覆盖所有的招生类型，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像我们的普通类专业啊，中外合作办学、合作校区等等这些学生呢，都会有推免的资格。那么首届呢，有163人获得保研资格，整体的保研率呢是2%左右啊。那当然有的专业那优势学科可能稍微高一点啊。整体其中呢有86%的学子去往了985、211以及双一流的高校进一步深造。那么考研方面呢，2026年，考研的录取率啊，平均录取率呢是33.1%，那部分专业呢达到了60%以上。哎呦，
1: 这个还是挺高的。
0: 对对对，像去年的时候，我们药学专业呢还达到70%多。这个学校呢也就是拥有6个博士点，33个硕士点，所以说呢本校的研究生，那么考研也非常的方便。当然了，学生呢，这个除了考自己学校之外啊，像这个也可以去，其他的高校啊，比如说像国科大啊、复旦、上交、浙大、山大、海大等等一些众多的顶尖的高校都可以啊，升学的渠道非常的优质多元，啊，为这个众多学子呢迈上更高的学术平台呢提供了这个坚实的支撑。那么课余时间呢，也可以充实自我啊，拓宽这个知识的领域。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的考生就要问了，我如何跟我们学校取得联系啊，方便啊咨询和报考相关的一些专业，或者详细的再问一些问题。
0: 对，这个当然我们一个节目吧，就是不能把所有的信息都能说出来啊。那么家长考生呢，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进一步通过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查询呢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那么招生录取期间呢，学校呢将会开通20部分机，从早9点到晚9点不间断的接听我们的招生电话啊。除此之外呢，考生和家长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齐鲁工大学本科招生，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像比如说历年的这个考生的这个分数啊，今年的招生计划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智能问答小程序，还有人工分答系统啊，这个呢人工分答系统都可以实时的像发微信一样实时的给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实现了问题专人解答、实时响应、精准解答考生的咨询。那么除此之外，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呢深入了解学校的学科专业啊，那么6月28号呢，我们还会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在此呢也是向考生和家长呢发出邀请啊，这个有
1: 现场咨询，
0: 对，现场咨询啊，到我们学校啊。那么上午的时候是各个学部学院进行集中的展示，我们还通过网上的进行直播啊。那么下午的时候呢，学部学院将会开放自己的实验室啊、教学平台啊，像等等这些。那么随后几天呢，我们学校南门呢还设立一个这个接待点， 那么考生家长呢，仍然可以去实地的参观。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王主任细致的、全面的解读。如果大家呢，还有更多啊，想对齐鲁工业大学这个报考有什么样的疑问啊，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把时间交给齐凯。
2: 好的，感谢齐鲁工业大学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王阳。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迎来我们第二演播室的第二位我们这个招生办的老师，是来自于山东交通学院招生办的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山东交通学院。
3: 山海之间孕育着跨越天堑的梦想，时代潮头激荡着交通报国的使命。在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教育版图上，山东交通学院这所因交通而生、应交通而兴、为交通而强的高等学府，始终与祖国交通事业同频共振，谱写着交通强国的高等教育篇章。教之根基始于交通。1956年，新中国交通建设浪潮中，交通部济南汽车机械学校应运而生，这便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起点。70年栉风沐雨，从中专到高等学府，办学格局不断升级，而深深烙印于血脉中的交通教育基因从未改变。岁月流转，薪火不息，山东交通学院已构建起陆海空轨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发展成为综合交通人才培养高地，以交通类专业为特色，工、管、理、经、文、艺、法七大学科协同发展，现有21个学院部，23000余名学子在济南、威海两地办学，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交通人才。学术为魂，兴校之道。山东交通学院深度对接交通强国战略，聚焦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需求，依托省级高水平学科交通运输工程，打造特色交通加学科群，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26个一流专业建设点相继获批，工程学进入 ESI 全球前1%，国家级一流课程、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等成果丰硕，2024年硕士学位点的成功获批，更标志着学校办学层次实现历史性跃升，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为全国第12所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学校深耕交通交叉融合科研创新体系，建成以全国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等12个省部级科研平台，近5年承担纵向科研项目800余项，与其事业单位合作及成果转化项目3700余项，获科研经费7.8亿余元，斩获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67项，授权专利2300余件。科研团队突破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填补行业空白，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强劲科技支撑。人才为本，强校之基。学校创新人才引育机制，构建以外籍院士、国家级人才、省部级人才为引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聚焦学科发展，聚力交通领域科研攻坚。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躬身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扎实的学识与能力，全体教师匠心育人，因材施教，点亮每位学子的个性光芒。3年来，学生斩获国家级奖项600余项，省级奖项2500余项， 学校获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校，充分彰显了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立足齐鲁，放眼世界，学校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高水平开放办学助力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对外合作空间，持续深化与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多维度协作，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创新机制，推进产教融合，构建协同发展格局。学校国际化办学成果丰硕，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已与俄、英、德等近20个国家、50余所高校缔结合作，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1000余名国际学子跨越山海而来，在这里交流互鉴，共谱青春华章。大学之大，在于树人。学校秉承明德至善、格物致知的校训，弘扬严、尊、勤、全的校风，践行爱校、敬业、务实、创新的教院人精神，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交通报国使命，构建交通特色文化育人体系，深耕诚信驿站品牌。
4: 无人照料的小店从没丢过一分钱，无人监督的大学生从没丢过一次点。
3: 学校首创全国高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让文明之花绽满校园内外。教院人笃信交通报国是铭刻于心的使命，强国有我是矢志不渝的担当。33万毕业生以汗水浇灌梦想，以奉献书写担当，在交通强国建设一线传递交院力量，彰显交院价值。
2: 好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我们本次直播呢，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本次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联动模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第二演播室我的同事汪洋。
5: 感谢齐凯，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今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山东交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杨萌萌，杨处长啊，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交通学院2026年招生的相关情况。首先有请杨处长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
6: 嗯，好，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再次欢迎杨处长。咱们山东交通学院啊，是我省比较知名的本科院校，办学呢底蕴深厚，行业呢特色鲜明。首先呢，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
6: 好的。山东交通学院呢，是一所以培养综合交通人才为办学特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是山东省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共建高校。学校呢始建于1956年，前身呢是交通部的济南汽车交机械学校，2002年更名为山东交通学院，2011年获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校，2020年入选山东省高水平学科建设高校，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单位，2024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经过70年的发展，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以公为主、管理为支撑，以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国际化视野、富有创新意识和实干精神的交通事业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办学特色的高校。现已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为交通行业培训各种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共计33万余名。山东交通学院因交通而生，应交通而兴，为交通而强，坚持交通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开放活校、文化润校的发展理念，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交通大学。
5: 从咱们学校的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得出来啊，咱们学校是以交通
1: 工科为特色的这样的核心院校，那学科优势突出，请您介绍一下啊，学校的学科建设包括特色专业的一些相关情况。
6: 嗯，好的。学校现有呢56个本科招生专业和交通运输、机械、土木水利3个硕士专业，学校85%左右的专业都与交通有关，涵盖工、管、理、经、文、艺、法7大学科门类，构建了低空经济和无人机学科群、交通安全学科群、智能建造与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服役学科群、智慧交通、公路、港口、机场、轨道学科群、新能源汽车学科群、绿色低碳学科群、交通经济与治理学科群等7大交通特色学科群。目前学校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4个啊，分别是车辆工程、交通工程、物流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有工程教育国际认证的专业有4个是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然后交通工程、港口航道与海洋工程，还有呢省一流的本科专业有22个其次呢，学校还有很多位次比较低，但是呢就业和升学都比较好的专业，比方说我们威海校区的船舶与海洋工程，那么2026年呢，这个专业与招商、金陵船舶、然后中吉来福士等企业呢均签订了订单培养。那我们轨道类的专业呢也是非常火爆的，那2026年呢我们也是跟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也是签订了订单培养，那这些呢也都是值得家长关注的好专业。
1: 嗯，相信呢经过您的这样一介绍啊，电视机前呢不少的考生包括家长啊都非常的动心，那么就请您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
6: 嗯，好的。2026年呢，山东交通学院在全国31个省市直辖市呢都有这个本科招生，我们的总招生计划呢是5860人，在山东省呢涉及到的批次呢有本科提前批 A 类、本科普通批，还有艺术类的本科批，一共3个批次。山东省的本科普通计划呢是在3236人，我们还有春季高考107人，中外合作办学呢是364个人，艺术类呢是113人，提前批呢我们有4个专业328人。
1: 嗯，那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的学校？
6: 嗯，好的。我们本科的提前批呢分为2个类，一个是航海类，航海类专业呢一共有3个专业，过本科一段线我们就鼓励填报，那23万位次以上呢把握会比较大一些。那在普通批当中呢，建议现考物理加化学的位次区间在13到23万，那热门的专业像计算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汽车工程，那14万位次以上呢把握会比较大一点。车辆工程、交通运输、机械类、轨道类专业呢在16万位次把握比较大。那现考物理的位次区间呢是在14到20万，这个因为专业不同它的位次区间也不同。那不限选考的这个位次区间呢是在9到16万。我们还有艺术类的有2个专业，综合分呢是在500分左右，那位次呢在9000位次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1: 嗯嗯，据了解呢，有些交通类专业啊有特殊的要求。据我所知呢，就有比如说航海类啊、飞行类啊，好像有一些相关专业上的要求，您能给简单介绍一下吗？
6: 嗯，好的。2026年呢，我们的基本的录取原则是和2025年是保持一致的。那根据专业类它的特点不同呢，部分专业的体检要求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船员健康检查的要求，那么报考我们航海类提前批的专业呢，要考虑他的身体条件符合以下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像航海技术专业呢，它就是要求变色力正常，没有色盲和色弱，然后呢要求没有复视，双眼的裸视力呢需要达到4.6，或者说是双眼的裸视力能够达到4.0，但是矫正视力能够达到4.6以上也可以。那轮机工程和船舶电子电气工程呢是要求没有色盲，然后呢没有复视，双眼的裸眼视力呢能够达到4.6以上，或者是双眼的裸眼视力达到4.0，然后呢矫正视力达到4.6以上也是可以报考的。那这是航海类的一个要求。
1: 嗯，
6: 那飞行技术的要求呢，就是要参照飞行的它的一个体检标准。那飞行技术的这些学生呢，因为需要提前的体检和上站体检，所以这些的人群呢就已经框定了这是飞行的一个要求。那在我们的普通类专业当中呢，像交通工程、然后智慧交通、飞行器制造工程、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和交通运输、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 这些专业呢是要求没有色盲和

0: 下级高考的普通专业的学生，那是不包含中外合作和艺术飞行等等这样一些特殊的类型。那入校以后呢，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和面试选拔进入到这个国际卓越学院，开始这个卓越班的学习。那就是他在第一学期的时候来申请，那通过以后呢，也就是说在第二学期就可以转入到相应的这个班级当中去。那这个国际卓越班呢，它因为除了他的本专业学习之外呢，我们还会加强他的外语类的学习。那他在后续的发展呢，我们是以国外升学为这个主要目标。那他在国内的这个升学和就业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国际卓越学院呢，它是通过这个强化外语学习，这个包括国内外的一些学术资源，来对学生呢进行一个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培养一个模式。那除了这个国际卓越学院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创新班。创新班呢，我们今年是有五个专业。这个创新班呢，我们也是入校之后呢，在本专业内来进行选拔，采取一个这个拔尖的选拔的这样一个模式，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特色的班型。
1: 这几年啊，其实济南的地铁呢是越来越方便了。那据我了解呢，咱们学校也是山东省内唯一一所系统培养轨道交通专业人才的本科院校，而且呢，咱们和济南的轨道交通集团有定向的委培这样的协议，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对，是的，那主持人对我们学校呢非常的了解啊。确实我们在2026年呢是和济南的这个轨道交通集团呢有一个定向的委培协议，有一个订单班。那这个订单班呢在2026年呢一共是选拔了65个人。那这个选拔呢是在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当中来进行选拔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先报考我们轨道类的专业，那入校之后，那在当年如果有这个订单班的话，那学生就可以选拔到这个班型里面去了啊。那除了这个轨道类的专业我们有这个订单班之外呢，我们还有像这个船舶类的专业、航海类的专业、机械类的专业，我们都是有订单式的培养的。
1: 那学生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对中外合作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项目，你也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是的。中外合作办学呢，学校目前是有两种模式。一个呢是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呢，我们是和俄罗斯的远东国立交通大学来进行合作的，采用的是4+0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那全程呢是在我们学校来进行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可以到俄罗斯等这个院校合作院校来继续攻读这个硕士。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也是4+0，但是呢它是双证的一个模式。那也就是说学生像这个交通运输、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这三个专业呢，学生在入校之后会同时注册山东交通学院以及我们合作院校的这个顿河国立技术大学的学籍，也就是说它是双学籍。那他毕业的时候呢就会获得两边的这个证书。那这些学生呢我们可以用这个3+1的模式，也可以选择4+0的模式来进行培养。那他如果是在最后一年想到国外去，那他对后续的这个硕士和博士的这样一个培养呢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呢也获批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一个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每年呢将资助学生100名，其中呢本科生是50名，硕士生呢也是50名。同时呢，我们学校也获批了俄罗斯的教育科学部的公费硕士项目，这个呢也是每年资助硕士生呢是3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硕士呢一共有80个人的这样一个资助。这个资助呢就包含了学费国际的交通费、生活费以及奖学金等等。这个是还是非常有利的。
1: 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未来的发展包括就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0: 交通学院的就业呢是非常好的，在省属院校当中我们都是排在前列的。那我们的就业单位呢主要是以国央企和行业龙头企业为主，比方说航海类的这个提前批，我们每年呢考这个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和打捞局呢基本上每年都在30个人左右，像这个交通运输和交通工程等等考这个铁路局呢每年也是有30个人左右。那电气工程呢每年考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也在30人左右。像我们基础建设类的这个招聘的企业呢，像中铁、中建、中交、中水利、中冶等等大型的央国企呢会到校招聘。那当然像山东临工、浙江交工等等省属国企和地方市政企业呢也会到校。那汽车机械类的这个企业呢，招聘企业呢像中国重汽、三一重工中车集团、中通客车等等这样一些知名企业。轨道交通类的除了刚才提到的济南地铁之外呢，像青岛地铁、杭州地铁、重庆地铁都会到校进行这个校招。那航海和船舶类的呢，像这个沪东中华、中船城西、中国船舶集团、

0: 然后山东港口等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呢，也会到校来进行招聘。那除了这个就业之外呢，学校的这个升学率呢也是非常有亮点的，这几年呢也是在呈一个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势头。那25年的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呢，升学呢人数是在943人，占到总毕业生人数的20.8%，其中呢196个人升入985/211工程院校，占到国内升学总人数的25%。那再就是像今年我们统计的这个，也有一批考研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些专业，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车辆工程，那它的考研率就达到了58%。那像这个比例呢，一般在有保研的这个院校当中呢，它都可能很难达到这个高度。那再就是像我们的数字经济，然后俄语，它的考研率呢也非常高的，基本上能到30%-40%左右。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好多的网友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网友就有提问了，说在这个填志愿之前，刚开始就不了解这个专业，但是上了之后突然觉得不喜欢，或者是感觉不合适，那请问咱们学校里边这个转专业的相关政策是否灵活？
0: 一个是这个学校呢有这个转专业的管理办法啊，每年9月份呢会向2年级的这个普通全日制这个学生呢会组织一次转专业的调整。那我们的转出的这个限制呢是比较低的，那转入呢就是需要通过对应专业的这样一个考察，然后就可以转入了。那再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国际卓越班啊，这个卓越学院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有12个热门专业在招生，那也是入校之后来进行选拔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国际卓越学院来实现转专业的这样一个目标啊，也是多提供了一次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
1: 这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大学生活非常的丰富，那咱们学校如果学校在校会有哪些丰富的业余生活，包括这个学习生活？
0: 好的，江苏学院的这个体育运动场呢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有这个室内的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然后呢像这个室内的健身房，然后像室外的话像网球场，然后这个都是非常多的啊，能充分满足学生的运动要求。那再就是像我们威海校区呢还有这个游泳馆啊，然后再就是学生的这个第二课堂社团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你比方说像舞狮、轮滑、跆拳道、戏曲等等，这个都有社团，只要你有爱好呢就能够在交通学院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个群体。那学校的这个居住环境呢也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些也是学生非常关心的。
1: 对，那今年是居住宿舍
0: 啊，对，是的，
1: 这有什么样的条件？
0: 对，是的。那今年暑假呢我们3个校区会统一完成空调设备的这样一个更新和安装，所以呢报考山东交通学院你的选择不会错。
1: 是的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选择咱们学校，也期待大家能够顺利的升学啊。我们感谢杨处长详细的这个解答。如果大家哈、关于山东交通学院的招生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也能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这个进行留言提问。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用镜头定格山河壮美，以光影记录时代变迁。今天上午，一路同行大美中国主题摄影展在济南开展，近200幅佳作集中亮相，为大家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4: 本次摄影展由济南市职工文化事业发展中心、济南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共展出优秀摄影作品近200幅。作品以大众视角描摹大美中国，既有山水灵秀的自然风光，也有镌刻岁月温情的纪实影像，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驻足欣赏。
5: 这次我获得2等奖呢，是这个作品，叫《光影入雄关》，拍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我为了等这个光影，哎，也是等了很长时间。那天嘛，阴天嘛，正好有光从上照过来，特别神圣。有了这种这个摄影这个经历以后呢，自己呢也觉得活着的特别有意义，能宣传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6: 摄影给了我激情，给了我就是一种向上的永不停息的那种动力。我觉得在摄影这条路上，你只要这么坚持走下，你身体也好，你心情也好，那你也会就是自己感觉自己青春不老。年龄算什么是吧，管他几岁，青春万岁。
4: 开幕式上，现场公布了《一路同行大美中国》主题摄影作品展获奖名单，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证书。
7: 退休以后7-8年了，我们组织一些这个影友，走遍祖国大好河山。为了这次呢，这个能提供展示大家伙这个一些好的作品，组织一次这个《一路同行大美中国》摄影展，大家伙这个投稿的积极性挺高。用镜头记录了美好的中国的一个丰富多彩这个面貌。
3: 2017年，曲女士交了近13万元的意向金和其余款项，共15万元，在烟台高新区书香府地小区买了套房子。开发商工作人员承诺2018年即可交房，但是呢，项目至今未开工，售楼处也早已人去楼空。计划施工的现场现在是杂草丛生，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6: 我2017年就在这个高新区，当时叫玉兰园修楼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差几块钱，15万。当时工作人员说明年都交房，我去了多少次还没动工，去一次他说快了快了，现在那个修楼处呢也没人了，破烂不堪。
8: 关于这个书香府地小区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不知道，不清楚，不清楚。
8: 您是开发商的人吗？
9: 不是不是。
8: 为什么我查到您的电话是留的这个烟台开复置有限公司啊？
9: 我当时给他注册公司的。
10: 我们这边沿海这一部分全是沿海防护林，只要在防护林里头就不能建设。当时是他们想同步推进，把这个防护林这个指标调出来，就可以就作为开发了嘛。2019年这个事儿才解决了，紧接着又遇到这个房地产市场下行，一直就搁置了这个项目。就是6月初，我们高新管委约谈了一下开发商的主要负责人，这开发商也表示已经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这个进行，一方面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在做规划变更，等项目开工之后统一解决原来购房人的退款或者是继续调房的问题。
3: 咱们接着往下说，明天呢，也就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了。最近呢，江苏扬州当地法院依法公开庭审并审理当庭宣判了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件，咱们来看一看。
11: 2025年10月至2025年12月期间，被告人刘某接受谢某安排，与谢某轮流驾驶车辆到扬州、苏州等地贩卖海洛因，共计8次，约1.5克。刘某有多次吸毒劣迹，此次涉案是因为经受不住毒品的诱惑，走上协助贩毒道路。
12: 我帮他开车的，能免费吸毒或者是便宜一点购买，自身意志不够坚定嘛，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罪悔罪。认罪认罚。
11: 据了解，该贩毒团伙人员以贩养吸互相勾结，此次案件线索源于团伙内部暴力冲突。
13: 之所以发生内讧，是因为他们这个毒瘾发作之后，其中一名这个贩毒人员想从另外一名贩毒人手中将毒品拿来供自己吸食，但另外一名贩毒人员并未同意，为此一名贩毒人员通过刀具这个捅伤他人的方式获得了毒品，贩毒人员受伤就医，为此公安机关得以了解此案情，在他们毒瘾发作之后是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更加证明了毒品的危害性。
11: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其全部违法所得，依法没收后上缴国库。与刘某共同犯罪的谢某已被另案处理。
13: 本案中刘某多次贩卖毒品不足10克，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在3年以上进行判处。考虑到刘某在

0: 在八节犯罪事实过程中，有七节是从犯，其本人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坦白又认罪认罚，为此法院综合考虑对其减轻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毒品那害人不浅，马上到国际禁毒日了，潍坊当地呢把禁毒课堂搬进了校园，用沉浸式的体验代替枯燥的说教，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6月24日，潍坊市国际禁毒日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防活动在昌乐一中举行，活动现场陈列着毒品模型，民警一边展示一边教大家如何识破这些花式伪装。
3: 我原来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和互动体验，我学会了怎么辨别这些伪装，也知道了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
2: 禁毒知识大转盘前，同学们排着长队，边玩边答，把禁毒知识真正玩进了心里。柯基警犬福仔仅用不到10秒钟，就精准找到藏有毒品的储物罐。特警装甲车、无人机等警械装备也同步展示，让孩子们大呼过瘾。
4: 教育不只有课堂上的讲授，更要有场景化的体验。今天我们种下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态度，面对诱惑时敢于拒绝、善于保护的底气。
2: 本次活动设置实物展示、闯关体验等六大板块，用沉浸式体验代替枯燥说教，让剧毒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真正生根发芽。
5: 主要是聚焦青少年药物滥用风险隐患，广泛普及麻醉药品防毒常识，抓实校园与社会精准禁毒防控，统筹联动家、校、社三方形成共治合力，全力守护青少年无毒青春健康成长。
1: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现在是晚上10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冰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1: 这炎热的夏季啊，高温炙热的天气让我们也感觉到浑身透不过气来。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很多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呢，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2: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你。
3: 你好大家好，各位好，
0: 欢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一见到张主任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因为张主任的皮肤真的太好了，不愧为皮肤科的主任，平时对这个皮肤管理方面一定是很有心得，是不是？
2: 对呀，皮肤科大夫相对来说还要注意打理自己的皮肤的，是首先要<笑>
0: 把自己打理好，才容易说服别人。
2: 是的，
0: 是。那我们其实前面也说到了，夏天的阳光特别强烈，应该说在一年四季中，这个夏天是我们这个皮肤受到外界就是干扰的一个非常强烈波动很大的一个时刻，是吗？
2: 对，夏天应该是皮肤遭受这个伤害最大的一个季节。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很多 就是朋友啊，他这个皮肤啊，汗腺特别旺盛，这个新陈代谢也特别旺盛，这个皮脂啊分泌也是特别旺盛，对，一天下来总是这个油乎乎的，
2: 油乎乎汗乎乎的，
0: 对，这个一旦有了油有了汗，那随之而来的可是一些皮肤问题出现了，最常见的痤疮是吗？
2: 对对对，
0: 是。
2: 你看夏季的汗腺炎是吧，汗疹呀，痱子啊，
0: 夏季皮炎，这些都很多呢，
2: 都很多，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里边
0: 出汗多出油多有关系，
2: 一个状态有关系，是吗？嗯，是。其实在这个夏天最常见的这几种就是皮肤疾病，还是其实说到原因的话，诱因的话，很容易归类，就是因为这个天热导致我们的皮肤出汗出油多，是吗？ 对对，出汗出油多以后就会引起一切的问题，容易皮肤感染。
0: 哦，
2: 哎，夏天你看，怎么会引起皮肤感染？
0: 对，
2: 你看到夏天了以后，你看这出汗多了以后，皮肤的抵抗力就会差一些，那毛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这种繁殖。小孩子也是这样，皮肤表面的抵抗力差，容易引起皮肤的感染。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啊，皮肤上出现一些脓泡疮，这就是细菌感染了。那我们看到好多的年轻小伙子啊，出现那种疖肿啊，
1: 是吧？毛囊炎，你看脸上就出现的这种小结肘、毛囊炎，小孩子也有。哎呦，最近也是特别的多，就皮肤感染的情况。
0: 嗯，是。其实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说，哎，要不就是上火了，要不就说你洗脸没洗干净，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1: 对，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上火了。
0: 嗯嗯嗯。
1: 那中医里呢，其实他也就是觉得是上火了。
0: 是，其实跟这个火确实有关系，是吗？
1: 对，中医认为他就是上火了，然后就开始泻火
0: 旺盛。
1: 啊，对。那我们西医就觉得他皮肤上有感染啊，
0: 皮肤
1: 表面啊出现了这个皮肤一些细菌的感染，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了。你像痤疮，可能就痤疮病毒杆菌的感染；那么脓泡疮呢，它可能就是菌铺菌的感染或者链球菌的感染。这样的感染就细菌啊。
0: 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常见的这个痤疮吧。其实说到痤疮，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关心，因为好像我过了那个青春期，过了那个年龄段了，这个痤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实际上这个痤疮好像分布年龄段挺广的，是吗？
1: 对，痤疮其实它最常见的发病年龄还是15到30岁哈。但是呢，现在好的小孩子10岁啊、11、12岁啊就开始发病了。那也有一些到了30多岁呢还是不好，到40、50岁可能还发病，所以痤疮的发病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0: 是，
1: 那有一些呢还也是特别的重，说对大家的影响，外在这个美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可能很多朋友，哎，特别是年龄稍大点朋友，30多岁朋友长一个长个青春痘，就会说，哎呀，我这是返老还童了，我又青春了。
1: 对，
0: 哎，开心的不得了。其实。这个青春痘它有时候这个年龄的范围还是波及挺广的。
1: 对，其实它就是到了青春后，如果还出现了这个痤疮呢，可能机体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有一些问题的，还是找找原因去了。
0: 长痘痘有可能是机体出现异常了。
1: 对，你比如说青春期是最常见的一个痘痘的发病周期，15到30岁。如果你30岁以后还老是起，40、50岁还不好的话，那就再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要找一下了。当然与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有些好的他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啊，这个就饮食的问题啊，或者压力的问题，就是还有就睡眠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了。
0: 是，那这痤疮就应该产生的这个分布的这个年龄，是不是就能看出这个痤疮它产生的原因呀？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呢？
1: 对，可能会去找一下这方面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要找一下除了内分泌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0: 一般还有什么原因呢？除了
1: 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可能是过度劳累啊、紧张啊、情绪低落啊，或者是就饮食方面的原因啊，再加上就是睡眠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他痤疮的持续的不好
0: 啊。这个长痘痘原来很多原因呀，
1: 好多的原因的，
0: 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可能这个环境啊，休息不好啊，饮食
1: 住行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因，
0: 都会引起的，
1: 都有一些
0: 都会反映到我们的皮肤上，长痘。
1: 对对对，
0: 是。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痘痘长在哪个部位，跟我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长在只要不长在脸上，其实应该说长到别人脸上。这是之前听过的一个笑话。其实这个痘痘好发的部位应该是不只局限于在脸上。
1: 对，痘痘其实不光发生在脸上，那么有的就出现胸前啊、背部啊。这比较多一些
0: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汗腺和这个
1: 皮脂分泌多的部位，
0: 皮脂分泌
1: 多
0: 的部位容易长。
1: 对，
0: 就说白了是个堵塞，是吗？
1: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脸上不怎么长，但是有些就只发生在胸前背部特别严重。
0: 其实以我过来人的经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除了就是在青春期脸上好长痘之外，很多特别是年龄稍微再偏长一点的背部经常会长一些痘，好像是因为这个洗澡不太好清理这个部位，是这样子吗？
1: 对，背部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背部确实是不容易洗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部位就会皮脂分泌多，那长期的皮脂分泌增多就会堵塞毛孔，引起一些毛囊炎来。
0: 哦，
1: 就这个部位洗澡的时候还是特别重点的要洗一下， 特别是油脂分泌多的人，是吧？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种的痘痘，其实它这个分型还不太一样，什么有轻有重，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临床分型还是挺多见的。一般在临床我们都分为三度四肌嘛，对吧？
0: 三度四肌，
1: 三度四肌，三度四肌就一二三度，三度四肌就分为一二三四肌啊。你像轻中重度这三度四肌呢，就一二三四肌啊。那么我们根据
0: 判断怎么去看啊？
1: 你像轻中重度，你看轻度主要是以粉刺为主，
0: 嗯，就是粉刺，
1: 对，粉刺为主，那么可能会有少量的一些丘疹，就是非常少。到了中度的呢，它除了粉刺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炎性的丘疹、脓泡之类的。那到了重度呢，它就是除了粉刺、炎性丘疹、脓泡之外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皮损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一些，对于人的外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些。那有的人可能满脸都会出现这种结节囊肿，就非常影响这人的外在美。所以说这个痤疮有的真的是很严重，你都想象不到它有多严重。
0: 是不是这个到了一般二级以上，很多朋友二级以上就要选择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对，一般的轻度的，如果说少量的，可能你自己经过一些护理，经过一些一应护肤品的使用，可能也会慢慢的改善。但是到中度以上呢，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治疗了。因为中度以上你要是老不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粗大，引起痘痛的发生，引起就是疤痕的产生了，
0: 就容易留下这个疤痕了。
1: 对，容易留下疤痕了。
0: 是，
1: 所以还要及时治疗的。
0: 我以为这个疤痕留下是跟体质有关系，其实不一定是跟痘痘有关系。
1: 对，与它痘痘就是发生的这个性质有关系。你是性质是深度累积到深度有关系，那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有关系。
0: 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临床上，您见过不少这样的爱长痘的这些朋友们，他一般男性多女性多呀？
1: 一般的男性会多一些。因
0: 为什么男性会多？
1: 因为男性的性激素就是性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痘痘的发生还是它的发病机制有那么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就是男性激素的发生，男性激素的增多以后引起的皮脂腺的增生活跃，皮脂分泌的增多，对男性来说它的油脂分泌还是更多一些，对吧？那再就是那个皮脂分泌增多以后很容易就堵塞毛囊口，然后就引起我们看到的一些粉刺啊，一些黑头和白头粉刺。那有时候我们毛囊里边还有一些细菌，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的产生，大量的繁殖就会引起炎症的发生，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你看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还有一些脓泡的出现。所以说皮疹就表现各不相同了。那么有些个体体质，有些人就是免疫功能发生的比较反应比较强烈的话，它就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了一些结节啊、囊肿啊，就反应就比较厉害一些，表现就也比较夸张一些，所以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临床表现。
0: 是，其实您前面介绍到的一种就是可能长期的这个脸上或者身上存在这个痤疮，再加上经过治疗还是反复发作的话，那这样的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是它的机体的原因呢？
1: 对，如果说反反复复发生的，我们往往也会给它检查一下，比如说女性我们会给它做腹部 B 超，查查它有没有多囊卵巢啊？
0: 多囊卵巢会导致出现？
1: 对，多囊卵巢就是容易出现痤疮比较重一些。那再就是有时候给它查查内分泌，看它有没有内分泌激素的紊乱。然后给它查一查，找找原因。那再就再找一下别的原因，比如说饮食的、情绪的、化妆的，还有一些药物也可以引起来。
0: 药物也会，
1: 对，药物也会引起来。你像长期使用一些，比如说激素啊，
0: 激素类的药物。
1: 对对，激素药物使用，就是有些人他需要去使用一些激素啊，比如说还需要使用的免疫制剂的，比如说肾移植以后，他要使用一些免疫制剂，那他也很容易引起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大量繁殖，引起一些特别重的一些痤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问一问他有没有这些诱因，有没有这些就容易就是引起痤疮为什么加重的这些原因，去找一找原因，去给他一起分析。
0: 是，其实前面您介绍到了对于这个痤疮，应该他说它产生可能是真的是跟我们不 不单单来说只是个皮肤问题，它可能产生这个痤疮就跟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一些功能啊，一些紊乱啊都是有关系的，
1: 内分泌紊乱，机体的紊乱，免疫的紊乱可能都有关系，当然与遗传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父母容易长粉刺，那他孩子也是容易长粉刺。
0: 是，所以说
1: 好的原因，
0: 所以说如果说皮肤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容小窥，应该说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信号了。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在自己这个肌肤管理上皮肤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痤疮出现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内也有外在的原因，但是很多这个发现出现痤疮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皮肤分型有关系啊？好多朋友看这种特别让人嫉妒的这种中性皮肤，它就不太长痤疮，这个油性的混合性的就很容易长。
1: 对呀，就是油性皮肤就容易长，还是说是我们的痤疮的发生的机理与油脂分泌多有关系，与油脂分泌多引起的毛孔堵塞有关系。
0: 是，那我要是长痤疮的话，那我勤洗脸，我使劲洗，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吗？
1: 就是，当然清洁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洗得过度了也不好，
0: 也不好吗？
1: 也不建议天天洗，洗得太多，洗得多了以后它反而刺激这个皮脂分泌的更多一些，所以不建议你洗得太过度。
0: 是，我看很多特别是更讲究的一些女性朋友会使用一些磨砂膏啊来洗皮肤啊，或者是洗脸或洗澡的话，那样子建不建议用的？
1: 那其实就是磨砂膏它可能会让皮肤洗得比较干净一些，但是这个磨砂膏同时对皮肤的屏障功能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也不建议洗得太过度了，那你可能让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它会引起别的问题
0: 啊。
1: 所以说不建议洗的太多了，一天洗上两次就可以了。
0: 所以说是把双刃剑呢。
1: 对，
0: 那如果说出现了痤疮，就是痘痘，很多朋友我发现，特别是在家里有那种针，粉刺针，不知道您见过没有？然后去把这个痤疮给挑开，把这个黑头挑出来，这个到底痘痘能不能挤啊？
1: 对，这个痘痘其实就是如果说对于粉刺性的痘痘，你可以就是白头和黑头粉刺，你可以用这个粉刺针巧妙地把它挤出来。但是你如果说你硬挤的话还真是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在医院里挤我们是有技巧的哈，比较容易就挤出来了，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挤，你可能在使劲挤可能还挤歪了，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的粗大。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挤，
0: 留下个疤痕，
1: 对，留下一些毛孔粗大，这个毛孔粗大也是看起来也不好看。
0: 是，
1: 就是将来后期还得去做一下处理。
0: 是，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这朋友在挤痘痘的时候他不讲究位置的，可能像我们这个危险三角区说是不能去挤，
1: 这个危险三角区也是不建议挤，特别是一些炎性的丘疹，你像红红的丘疹啊，还有些脓泡，这都不建议挤的。挤的话很容易就是引起炎症的扩散，炎症的扩就是扩散到脑内，所以引起这个脑内的感染。
0: 所以说叫危险三角区。
1: 对，危险三角区还是不建议去挤的。
0: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有痘痘，你又不让我挤，那我这痘痘怎么去掉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1: 是，其实痘痘现在治疗痘痘的方法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医院里有中药的，有西药的，有药物的，有物理的，就是
0: 这么多种。
1: 各种方法。你看还有一些光电的治疗，激光的治疗，果酸的治疗，就是光动力的治疗，就各种方法现在很多了。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分型，它的表型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0: 那怎么选择呀？
1: 那就是根据它的表型了，它的轻重程度，它的三度四级的这个临床表型去选择了。
0: 那由轻到重您给我们讲讲。
1: 有粉刺有丘疹这样的痘痘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一些外用药物治涼就可以了。
0: 就是药物涂抹就可以
1: 了。对，外用涂抹就可以了。再就是你当然外用的药物也挺多的，你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根据这个粉刺样粉刺类的 这个痘痘的，我们可以给他用个阿达帕林啊，用1V1酸红霉素凝胶啊，这样的去外用的。
0: 这些药物有没有激素呢？
1: 这些都没有激素的
0: 啊、
1: 哦、啊，对，不会用带有激素的药物去治疗，
0: 是吗？
1: 啊，不会不会的啊。
0: 嗯嗯嗯，
1: 如果对于一些炎症性的粉刺呢，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使用一些外用的，就是以抗菌为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复西地酸啊，或者是复方多年菌素啊，啊这样的药物去外用，那么去达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啊，这样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怎么发现它是炎症引起的痘痘啊？
1: 对，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皮损来表现它的炎症的，就是它的炎症的轻重程度。所以还是得专业医生的去判断，
0: 还是得让医生来看。
1: 对，让医生看一看、
0: 啊、我们自己只知道是长痘了，长得轻或者重，长得多或者少。
1: 对，至于
0: 他、
1: 哎、是什么样的痘痘，就需要专业医生去根据他的皮疹的表现来选择不同的药物了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比较重一些，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在药店里买一个药物就可以了，这样很容易没有效果，还产生一些刺激反应。
0: 嗯，是。那其实这是针对前两种应该算是比较轻一些的涂抹药物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你要是再重一点，比如说炎性丘疹呀，脓泡出现了，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口服一点抗炎抗生素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抗生素就是米诺环素。
0: 嗯，
1: 米诺环素也是一个治疗痘痘非常好的一个药，在我们科里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0: 火针治疗，您说的这个火针是个什么意思呀？
1: 火针就是
0: 听起来好像挺疼的
1: 啊。对，火针听起来挺疼的、
0: 嗯、
1: 就像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技巧也不是特别的疼
0: 啊、嗯嗯、
1: 像那种说还是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抗炎。比如说按一个脓泡和丘疹来了，我们给他做火针，可以说第二天它就会明显的减轻了，效果非常的好。
0: 您说的这个火针是指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啊、这个火针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用的那个好火针或者是针灸的那种细针，
0: 嗯、
1: 啊、把它烧红了以后啊，烧的它红红的，或者烧的它有点就是那个发白的那种情况下，给它接触到这个毛囊的丘疹的部位以及脓泡的部位，那么快进快出，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治疗去啊，
0: 就把它穿刺刺破是吗？
1: 哎、啊，就是其实它也是肯定是要刺破的，
0: 嗯，
1: 但是光刺破还不行，主要是达到一个快进快出，达到一个立马消炎的作用。立刻产生消炎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啊。
0: 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我想象，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去做，
1: 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就很难做好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方法一定要垂直进针，
0: 嗯、
1: 还要快进快出、嗯，否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皮肤。
0: 讲究方式
1: 上法，对，
0: 讲究
1: 一个方
0: 法
1: 的，
0: 啊、
1: 对手法很重要。
0: 特别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下不了手，而且很容易给自己留下一些创伤。
1: 对，你自己、嗯、因为这里是有技巧的，你必须要快进快出，要垂直进针，否则的话、
0: 嗯，
1: 可能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还产生一个副作用，出现烫伤了。
0: 嗯，
1: 如果出现烫伤就很容易留下小疤，
0: 所以说在这里也不建议大家
1: 在
0: 家里自行采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来治痘痘。
1: 对、嗯、对，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去治
0: 是
1: 更安全，这个安全第一的。
0: 是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如果说出现一些痘痘的时候，那无论是怎么样分型怎么样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来找医生来看一看，
1: 专业的大夫，
0: 专业的大夫来看一下。
1: 嗯，
0: 好，那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山东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那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呢，就可以看选择视频直播，那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呢，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同时呢，这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后台为您解答。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在这个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0: 眉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这炎热的夏季我们最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那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这痘痘它是分型的，其实这轻度的我们还能忍，其实在这个治疗方面也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选择一些药物涂抹就可以。这三种还是，当前两种还是比较简单，第三种可能听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肉疼啊，用火针的方式。那除了这三种之外，后面的呢？后面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痘痘有的真的是重到，就是那种痘痘好像在这个脸上，这个痘坑真的让人觉得很影响美观了呀，那种就比较重了，是吗？
3: 对，就是我们就是根据确实是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表型来治疗。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的要求对这个治疗的要求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他脸啊，就是因为长期长痘痘会留下一些色素改变啊，色素沉着啊，
2: 对，
3: 或者是脸上高低不平了，不光滑了，哎呦，看起来就是
2: 对，
3: 再加上一些油脂分泌多，脸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灰暗的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特别希望通过治疗来提升一下他整个脸的这个色素，就是那个这个亮度啊，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求高的，他可以配合着一个果酸的治疗。
2: 果酸，
3: 哎，果酸的治疗，果酸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治疗中度痤疮的轻中度痤疮比较不错的一个方法。它通过这个果酸，不同浓度果酸刷到皮肤上，产生了一种对表皮、真皮以色素的这样一个作用，来达到一个治疗痘痘的一个目的。而且通过果酸治疗以后呢，皮肤不光痘痘可以下去，还可以让它的皮肤整体得到一个提升，得到一个提亮。所以说它是一个果酸治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可以说美容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2: 您说的这种方法，我相信肯定是很多这女性朋友选择这方面可能多一些，是吗？
3: 但是男的也很多的选择的，
2: 男性爱美的男士现在也不少。
3: 是
2: 那您说的这个果酸是以采用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一种物质来涂抹到脸上，
3: 它是一种化学活肤的一种方法。它是通过这个果酸涂到脸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把它中和掉，达到一种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一般也是需要在医院里做，经过两周，一般是两周做上一次。一般是4到6次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2: 是，那这种果酸会不会对于一些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会出现一些敏感肌肤的这样的问题？
3: 对，一般来说对敏感皮肤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对于痤疮来说，大部分还是油性皮肤，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油脂分泌比较多，不太容易敏感，但如果真是它是敏感皮肤的话，还是不建议去使用的。
2: 那对于这种不适合使用果酸治疗的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方法吗？
3: 如果不适合使用果酸的话，你只有口服药物来治疗好一些，
2: 要服药了。
3: 对，对，吃药，然后再加上一个医用护肤品的使用，达到皮肤的护理，要恰当的皮肤护理，像这种皮肤一定要恰当的皮肤护理，会就是以免它的皮肤敏感程度会加重，所以这个时候皮肤护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些不太好治愈的这样的痘痘，一个是要服药，再加上这个皮肤护理要注意
3: 的。皮肤护理很重要，因为它有
2: 怎么护理，就是平时我们过轻就说是洗脸就可以吗？
3: 对，其实有些患者他因为自己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一些药物，往往是有些药物它其实对皮肤也有一些刺激性，也有一些引起红斑啊，或者引起一些痒痒疼脱屑的情况，这就是药物在治疗的同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一些，这个时候皮肤的护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你不要过度的清洗，你要使用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会帮助你修复皮肤的敏感状态，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这样让你皮肤治疗以后，后期呢不至于出现引起了一个皮炎的情况。
2: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长这种重度痘痘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往往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过度的清洁皮肤，反而这个皮肤看起来角质层特别薄，而且特别敏感，很容易泛红，很容易就是很敏感的样子。
3: 对，那皮肤的屏障功能受到了破坏，所以这个时候还要以修复皮肤屏障功能为主，去使用一些医用护肤品啊，就是舒敏系列的保湿霜啊，不要觉得我们皮肤只是油，其实我们的水油不平衡，需要去补水，需要去保湿，需要去锁水，这样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效果。
2: 是。那除此之外，这也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面膜呀，或者是女性还可以使用一些化妆品吗？
3: 对，可以使用化妆品，可以使用一些就是舒敏系列的医学护肤品类的化妆品比较好一些。面膜其实不是很建议你去使用太过度了，太过度了反而容易引起痤疮的加重。
2: 其实现在很多应该说是对于面膜的使用可能真的是特别，不光是女性朋友，很多男性朋友也会选择使用面膜，因为面膜的功能好像很多种，包括锁水呀、补水呀，或者说是清洁皮肤啊。其实对于这长痘痘的朋友来说，这个面膜不建议过多使用，是吗？
3: 对对，长痘痘的就是这个患者呢，还是不建议用的太多，因为这个面膜大部分里边含有一些透明质酸，一些就是保湿锁水的一些面膜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透明质酸太多了，它反而容易引起这个毛孔的堵塞。所以说对一些干性皮肤，对一些比较清爽一些中性皮肤，你多使用面膜还是好的，还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补水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就是如果痘痘太多的还是不建议使用的太多了这样就是还是以舒敏系列的保湿霜为主，清爽一类的保湿霜为主一些，多补水，补一些爽肤水，
2: 补水多补水，
3: 爽肤水就是更好一些感觉。
2: 是。那除此之外，前面说到除了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像是中西结合的这样的可以治疗我们这个痘痘的方式吗？
3: 其实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痘痘还是比较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我们中医的火之放血治疗，
2: 是痘痘上放血吗？
3: 痘痘局部可以放血，这就是我们采取一些穴位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采取了耳尖放血啊，大椎刺络拔罐放血啊，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办法。
2: 脸上长痘痘身上放血就可以吗？
3: 它达到一个穴位治疗的目的，起到一个全身起到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消炎的作用，
2: 排毒消炎，
3: 对，这样的作用。你看有些长痘痘的朋友，他觉得放血治疗还是挺管用的，他就会经常的过来，每个周放一次啊，或者一两周做一次啊，效果也挺好的。所以说中医特色一些方法还是很多的。
2: 是，其实除此之外，像是您前面说到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是电的治疗方式，
3: 对，光电的治疗，比如说光动力治疗。
2: 光动力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光动力治疗它是光和光敏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光化学反应，
2: 这是一种新高科技吧？
3: 啊，对，它是一种比较最近几年就是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于中重度的痤疮，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这个使用起来会不会就治疗起来会不会有痛苦呢？
3: 也没有痛苦，一般就是过程可能稍微复杂了一些，比如说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过程，一个光敏剂吸收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治疗的过程并不是很痛苦，我们一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除非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涂药之前，我们可能会给它做一个预处理，让它为了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药物我光敏剂吸收的更好一些，我们之前会做一个火针呀，或者打个点阵激光啊，让它的药物吸收的更好一些，但这样的效果虽然是痛苦一点，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更好一些，就是治疗后的效果更好一些，可以是这个可以说光化学反应达到这个发挥到极致吧，让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发挥到极致，产生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2: 是。那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很多就是有痘痘的朋友们，其实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痘痘总是反复的发作，也就是说，哎，这个痘痘可能今天消了，可过几天又长了。这个是没办法是吗？
3: 其实你要是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啊，就是每一种方法永远不再长了，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而且它后期的即使有一点反复的话，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情况。也出现了这些痘痘也会很快的就消退。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一个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
2: 是，所以说那不光是治疗，可能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痘痘的产生，它不光跟内在，可能和还有外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啊、调理啊、作息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3: 对对，这些方面也很重要。
2: 是，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这已经被很多网友刷屏了，很多朋友在跟张主任打招呼，说专家您好，不想长痘。还有一位朋友说上学都没长痘，这工作长了很多，那说明是不是这有时候跟压力也是有关系啊？
3: 对，有可能。
2: 是，
3: 有些人就是工作以后压力比较大一些，反而出现了长痘的情况。
2: 是。还有朋友说医生有你说今天讲的青春痘我正好需要。其实这个青春痘好像不光是前面说不光是青春期长啊。
3: 对对，
2: 所以说是
3: 青春后痘痘，
2: 青春后痘也有，青春期的后痘也有，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这局限现在这个年龄范围还真的放得很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请问长痘痘怎样调理呢？调理，其实前面我们也刚刚想说到这个话题，对，因为好像不过在这个治疗之后并不说是一劳永逸的，
3: 对，
2: 这个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中的作息调理这方面就要尤为注意，是吗？
3: 对，你比如说治疗后痘痘是下去了，是吧？但是它也可能再反复啊，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调理去，包括饮食，包括化妆，包括情绪、睡眠这些，其实还是都需要去调理，还有皮肤的护理这块也些都是尤为重要的一些调理的方式，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去。
2: 前面您刚才说到像是很多这种现在女性朋友都是就是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啊都是化妆示人，那如果说长痘的话其实不影响这个化妆，但是好像如果化妆的话这个就是去妆不彻底的话也会引起痘痘啊。
3: 对，你化妆其实化妆的过程你比如说一天你都化在妆上，那在一天的时间这些妆都可能被皮肤吸收的，那被皮肤吸收以后就有可能就堵塞了这个毛孔，我们也看到经常化妆的人，哎呀脸上出现了很多这种闭口的粉刺，这个粉刺还是很难出来的，
2: 哦，
3: 哎，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化妆来说，其实还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还是不建议就化妆化的太厚了、太频繁、时间太长了。
2: 嗯嗯嗯，
3: 尤其是
2: 带妆时间
3: 注意卸妆，哎，
2: 一定要卸妆卸彻底。
3: 对对，
2: 嗯，是。那对于长痘的朋友来说，这个洗脸是不是跟我们就说是其他普通人洗脸也是一样吗？也是要正确的洗脸呢？

0: 滑的，哎，黏黏的那个样子，那就毛孔可能清洁的不太干净。
1: 嗯，是，其实我感觉很多男士喜欢用这种就是肥皂或香皂洗脸，因为这感觉洗完以后特别干爽。
0: 其实也不是太好，
1: 也不好吗？
0: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的去补补水。去补补水，去使用一些、清爽一些的保湿霜。补好水以后，我们加上保湿霜就可以锁一下水啊。就会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还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所以皮肤在受到伤害的同时，赶紧的补充一下这个保湿剂，这样不至于使皮肤感到特别的就是干燥，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这个皮肤的护理还是要注意一些。
1: 是，所以说长了痘痘之后啊，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在饮食上各方面进行一个调理，其实饮食调理也非常有必要，
0: 也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刚才讲了就是你看喝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喝牛奶也不行啊，
0: 牛奶喝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低脂牛奶脱脂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啊。
0: 那必须吃甜食太多了也不好，
1: 也不好。
0: 对，吃油脂
1: 粉，我们原来只知道这个辛辣油腻可能会诱发痘痘，原来这个牛奶不行，
0: 对，牛奶喝多了，对，牛奶甜食都吃多了都不好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呢就是牛奶甜食吃太多。再就是碳酸饮料，
1: 要不
0: 要？对，尽量的要避免，因为在这就是高热量，巧克力这些都是
1: 高
0: 热
1: 量
0: 的再就是比如说那个油脂的食物还尽量少吃，因为这个油脂食物直接进去以后变成油了，是吧？这也是油性的。再就是对于辛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再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吃了辛辣的食物以后，真的你痘痘就厉害了，那你就可以就可以不吃嘛，是吧？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吃的。也没问题。
1: 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像是海鲜可以吗？
0: 海鲜也没问题，海鲜是没问题的。
1: 海鲜没有问题。
0: 对，一般海鲜是优质蛋白，也没问题。
1: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一旦出现皮肤问题，首先要忌口的。我要忌辣，我要忌油，我要忌海鲜。
0: 是。
1: 其实海鲜其实。
0: 对，海鲜没问题，高质蛋白，优质蛋白。没有必要去忌去。
1: 是，所以说这应该说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作息啊，可能调理正常了以后，也是让我们这个打败我们的痘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0: 就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1: 很重要方面。当然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护理肌肤，正确的护理肌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很多我知道很多男士不太爱用护肤品，但是这个护肤品也有时候还是很
0: 有必
1: 要
0: 的。对，清爽一些的护肤品还是有必要用的。
1: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以前长的痘痘现在有痘痕怎么办呀？其实这也是很多长过痘痘的一些朋友的这个困扰。
0: 对，
1: 一般留有痘痕的肯定是之前长的痘痘还是
0: 比较
1: 重的，
0: 重一些。对，
1: 但这个好像痘痘消失了，痘痕很难消失呀。
0: 其实痘痕呀，就是就是痘痘，就是留下一些痘印儿、痘坑这一些，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痘印来说，一般经过一个时间，它会慢慢的就会消退了。但对于一些痘坑留下来，可能就很难消退了。
1: 对，好像就感觉皮肤挖进去一块，
0: 对，这种
1: 不太好平整
0: 了。有的是凹坑，有的是凸出来的。就是各种疤痕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建议一定要早治疗，及早的去治疗去，避免留下更多的痘坑。但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早的治疗，留下的痘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办法治疗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说就是科技发展的也比较快嘛。治疗痘坑的激光设备也比较多了。
1: 用激光啊。
0: 对，有激光。可以用激光，点阵激光。去打这个痘坑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1: 这个激光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伤害呢？
0: 不会有伤害。一般这个点阵激光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真皮层。针对着真皮层，让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就是重新的排列达到一个平复这个痘坑的作用。所以一般对表皮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你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在专业的大夫去使用去。如果你使用的不恰当，参数选择的不正确，过度了，那肯定对表皮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说还是一定要慎重去使用，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痘坑的治疗。要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1: 是，这一点非常有必要，不要轻信外面的各种各样的

0: 的这种宣传信息。当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痤疮啊痘痘这样的问题，还是一定要找这专业的医院，找这医生来看一看。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个朋友问到，请问调理痘痘是需要过程的吗？几个疗程啊？这其实前面说到了，这个调理痘痘它一般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吧，
1: 一个过程的
2: 啊。
1: 其实我们说你看痘痘吧，它有的人就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所以说这个痘痘治疗有你这么长时间要很快的治好也是不容易的，一般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要是严重的痘痘真的需要半年之久的时间。
0: 哦，这么长时间，
1: 这样达到一个就是足够疗程去控制它，才能让它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
0: 都是分疗程的，
1: 对对，根据情况，根据情况。如果说它是轻中重度不疼的话，它的疗程也不疼。
0: 您在门诊上，就是像这样的最重的这样的痤疮的患者，最长疗程是多长时间？
1: 一般的半年以上。
0: 半年以上，
1: 需要半年以上的疗程就会达到一个更好很好的控制了。
0: 是，其实这个每一次的疗程是分
1: 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根据
0: 它
1: 不同的情况，而且分阶段的治疗，你比如说早期、中期、后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得根据皮损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比如说它都好了就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方案，所以一般来说是一个续贯的一个治疗。就根据不同的就是阶段分阶段的去治疗去。
0: 是，所以说如果说是那个夏季，特别是应该说是不光是紫外线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夏季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熬夜呀，喜欢这种吃一些油辣，就是这种油腻辛辣或者这样的食物，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不注意啊，压力呀，包括这种休息作息的不规律，都会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这种痤疮。但出现痤疮的话，不重视治疗的话，那有可能会真的引发
1: 严重的情况，
0: 严重的情况，对，
1: 非常遗憾，
0: 对，会引发一些美观，但是这个也可能会真的，特别是引发我们像青少年都会产生一些社交障碍呀，或者这种自卑心理呀，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痤疮的治疗，那也不要等到这个青春期过后留下一些痘坑啊、色沉啊，包括一些疤痕啊，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
1: 一定要早治，
0: 对，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事业呀、社交啊，包括一些
1: 影响婚姻呢，
0: 影响
1: 自己一生的幸福呢，是吧？
0: 对，也会影响到，有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说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干预是更关键的一点。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如果说是痘痘，就说是高发的人群，我们有办法去预防它发生吗？
1: 对高发的人群的话，其实预防还是挺难预防的。只是你如果说真的你有了这个痘痘，你就可以全方位的去预防。从几个方面去预防去，对吧？
0: 一般像是几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到哪一些呢？
1: 对，你要是预防的话，你看首先皮肤的护理这一块你要注意吧，刚才也说了挺多的。那再就是饮食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啊，再就是化妆。化妆这一块也很重要啊，不要去过度的去化妆，是吧？
0: 化妆其实
1: 这几个方面，
0: 在之前也有和朋友有过这样的争议。那我们觉得这个化妆可能过度了以后会引起这个毛孔堵塞呀，会引起长一些痘痘或一些色斑啊。但是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化妆是保护肌肤呀，保护肌肤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就说是一些粉尘呐、一些这样的一些干扰啊，甚至这种紫外线也会抵御。那您是怎么看待呀？
1: 那其实我们化妆的目的就是为了美观，好的并不是说为了去保护皮肤，就是为了美观，表面看起来好看一些，涂上一层有一层的，对吧？大家化妆有时候涂了好几层呢。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你要真正的保护皮肤，我们不用那么多，我们就可以就是涂上一层保湿霜就可以了。我们注意清洁卫生，注意补水，注意保湿，加上一个防晒就可以了。你如果说有时候就为了美观涂上一层有一层，好多去隔离啊什么的啊，彩妆啊什么，这样就很多的啊，这样一层有一层的比较多一些，对皮肤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利的一个方面，它会影响皮肤的代谢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 大家涂得太，当然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是需要去化妆去，需要去美化自己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化妆后的啊，去一些卸妆，
0: 卸妆
1: 啊，再就是卸妆完了去保护皮肤，
0: 嗯，
1: 哎，我就加强这个皮肤的修复啊，这一块其实也有好多啊，好多就是促进皮肤修复的一些妆，哎，去注意起使用起啊，
0: 是，这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教一下张主任，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是一个紫外线的重灾区，很多人只关注这种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比较敏感的肌肤，但出现这种泛红或灼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一些晒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做这种修护工作呢？
1: 对，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晒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晒红。我们有时候就是出去一天上海边就很容易晒伤了，出现发红，出现脱皮了，出现灼疼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还是要及时的治疗去。其实我们根据皮肤的情况去治疗，我们快速的使用一些药物。那就很快就会让他这个受伤的皮肤恢复啊，一般是使用一些药膏，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促进炎症消退的一些药膏，就会达到一个快速的疗效。你不要觉得啊，激素是不是都不好啊，都是有伤害的，不是的。如果说你使用恰当的话，你使用一些就是适合的你皮肤的皮损类型的去使用的话，你会达到有快速的消炎，而且不至于留下一些明显的副作用。这个其实不用担心激素的副作用，它会有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而且短时间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0: 是，其实当肌肤发红的时候，可以选择先冰一下我们的肌肤，让它稍微降一降温，
1: 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收敛的药物，
0: 也可以。
1: 哎，对，
0: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种肌肤护理，包括一些痤疮方面一些防治的问题，也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呢，朋友们在出门在外一定要防止晒伤，当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做好皮肤护理的工作。那同时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就这样，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主任。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目前呢，国内市场在售的草莓当中呀，主要是来自日本和欧美的品种啊。由山东农业大学自主研发的草莓品种妙香七号，兼具个头大、风味足、抗病害等特质，逐渐被广大草莓种植户认可。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彭福田和他的草莓新品种妙香七号。
9: 草莓是一种广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水果，通常在春季上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聊城市郊区的一个草莓种植大棚，经当地种植户介绍，他们种植的草莓品种名叫妙香七号。这种草莓品种优良，口感香甜，肉质饱满，抗虫抗病，深受本地种植户和消费者欢迎。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根据了解呢，今年的草莓上市以来呀，每斤的价格大约是在10元左右，但是妙香七号自售卖以来呢，每斤的价格稳定在30元左右。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它卖出这么好的价格呢？我们节目呀，请到了草莓种植户常大哥来为大家讲一讲。常大哥你好。
11: 你好。
10: 您面前的这盘草莓就是咱们的妙香七号吗？
11: 啊，对对对对，你可以尝一下。
10: 嗯，这颗草莓一咬到嘴里啊，就是一股浓郁的草莓的清香，然后比市面上的很多草莓啊都要香很多，而且它的口感呢是软硬适中，酸甜适口哈，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确实是和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哈，又妙又香。那么这么好的草莓品种，您是怎么发现它的呀？
11: 这个品种据我了解的都是咱国内的一个品种，是咱山东大的碰脚手免费提供咱的 这个种苗，叫咱来试种的。这个品种从抗病能力和口感上都很出色，
12: 就是说您种的也很满意，是吧？
11: 很满意，很满意，从产量上、口感上都很好。
12: 它相对别的品种来说，它带来的收益会更高一些吗？
11: 啊，是的，它这一个品种，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抗盐碱，包括从育苗上，它这个抗病能力上，它都占优势，抗根腐、炭疽、脚板，其他的品种对这些病它抗性都很差。它长势也挺好，一颗苗子结银果应该不成问题。就是种植能力不行的话，也凡事都是七八两成应该也没事。
9: 在与种植户的交流之中，我们了解到这位培育了优质草莓品种妙香七号的专家，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彭福田教授。彭福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现代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土肥水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人大代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以及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项，编写著作与教材12部，参与获得国家与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选育桃、草莓等果树新品种9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多篇。
10: 彭教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
10: 刚才啊，也听我们的草莓种植户啊向我们介绍了妙香七号这个草莓品种，我们对它啊也有了一定的初步的了解。那么这个果实啊，我看到也是非常的诱人哈，也非常的清香。那么这么好的品种，您在研制它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3: 培育这个品种呢，说起来故事还很长了。从上个世纪呢90年代，我的老家呢就是都是草莓的专业种植村，一个村呢有几百亩，我呢就帮着老家从各地引了好多品种，引的品种呢分2类，一类呢就是日本的品种，它呢比较香甜，但是不抗病，果实也比较软。你像这个当时呢有枫香啊、鬼怒柑啊。另一类呢就是欧美的品种，你像甜茶李，它很硬，也很个头也大，但是呢有点酸，也不好吃，就是风味差一些。老百姓就种植过程中呢，觉得哎，能不能找一个又香又甜又硬还有抗病的品种？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自己做杂交育种？最后呢，我们呢在2014年，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选育出来了妙香1到7号，特别是这个最后出来这个妙香七号，它兼顾了欧美品种和日本品种的优点，就是一个是你看到了个头大，另外呢硬度高，另外一闻这个香味还很浓，吃起来香甜可口，非常受欢迎。有了这个品种呢，就是我的家乡呢有几个亲戚先种，现在呢就说是他们采摘的价格每年都在30块钱左右，就说是比种普通的品种的收入呢要高1倍到2倍。
10: 和市面上的普通草莓相比的话，它比较突出的特点有哪些呢？
13: 一个呢，刚才咱提了它个大，风味好，是吧？还比较抗病。另外呢，在生产上呢，对果农来说还有好多优点。一个呢，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花序呢是单起花序，就是一个出来一个，就是上边结一个果，这样呢果个呢都比较均匀，基本上不用疏花疏果。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叶片呢衰老的比较慢，随着生长呢，草莓基部的叶片就要衰老，衰老以后，果农呢就要把它劈掉，得劈老叶，这个也比较费工。但是呢，我们这个叶片呢衰老的比较慢，就是劈叶的这个用功呢要减少。第三一点呢，它呢还抗黄化，就是特别是在炎黄地区，你像从宁夏，一直到河南，还有咱们山东菏泽，这个一直到东营这些地方呢，种日本的一些品种，你像红岩，它很容易黄叶就黄化，就是缺铁黄叶病。我们这个品种呢，相对来说就黄叶就比较轻，比较耐盐碱。
10: 咱这样一个自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怎么能让我们的农户去种好呢？您是不是也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技术支持啊？对他们，
13: 我们要真正的把这个品种发挥出它应有的潜力、应有的价值，应该是两种良法配套。实际上呢，我们这十几年也不断地摸索妙香七号草莓的优质丰产的栽培技术，应该来说比当初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栽培技术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进。比方说这个健康种苗怎么培育，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东北啊或者山西啊选了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在这些高海拔的地区呢，育苗呢它成花早，实践证明呢就说是 我们在那里运了苗，到山东来种，到南方去种，产量呢还能提高30%，开花结果比较早。另外呢，病害也轻。原来呢，我们都是罗根苗，这个植株呢开始呢还长得相对来说比较高，相对高大。罗根苗呢缓苗比较慢，现在呢我们都是血盘苗，血盘苗以后呢缓苗很快，草莓呢上市也显著的提前。
12: 种植户在种植过程中，如果说他遇到了困难的话，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农业大学来对他进行这个解决问题吗？
13: 这十几年呢一直讲这个品种和这个各地的草莓呢种植户呢都有很好的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经常通过微信啊，通过电话来交流怎么样栽培，例如肥水的调控，这个品种呢对肥水呢和一般的品种也不一样，我们自己呢有一个配方，就是肥水的配方，现在呢我们能实现就是用我们这个配方能结肥，水溶肥呢少用一半。
12: 咱们其实对这个种植户的这个帮扶啊，从开始的育种一直到后期的这个解决问题，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这样的帮扶哈。
13: 对对，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加快这个品种的推广应用呢，应该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比如我们今天在这个信发，我们是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这个地方呢他们几年以前也到我的地里去看，但是呢他们在比较的过程中，实际呢他没有选这个品种，他们选了日本的红颜。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品种很好啊，为什么不选我们的呢？从2023年10月1号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无土栽培高价栽培的这个示范基地，通过我们亲自在这里种，企业现在改变了对这个品种的看法，他们对这个品种也非常认可，这也是我们体会到呢要真正的推广一个品种要做扎实的推广示范，不光仅仅是通过微信啊，通过电话，要把这个示范呢建到这个产区去。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要通过我们的乡村这个振兴驿站、科技小院这些研究院，把这个品种呢亲自种到老百姓的棚里去，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14: 对于种植户们来说了，除了学会种，更重要的还要能够卖得出去。我们也来到了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请到了彭福田草莓科研团队的郜怀峰老师和我们的技术专员刘哲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妙香七号目前的市售情况和推广情况。高老师你好，刘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
14: 那我们现在妙香七号的我们这样一个推广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15: 妙香七号的市场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果实香味浓郁，色泽艳丽，且个头比较大，平均能到50克，它比较受消费者的欢迎，并且这个品种它抗性比较强，在生产过程中的用药比较好，好吃又安全，所以赢得了消费者的广受喜爱，在青岛、江苏、浙江包括广东等地方比较受欢迎。目前它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是国内自主品种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得到了种植户的广泛认可。
14: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这个妙香七号呀，好像在普通的这个市场上买到的几率比较少哈。
16: 对。
14: 那么我们这个妙香七号它的一个出售的这个渠道主要是针对哪些呢？
16: 目前我们这个草莓是通过这个全自动的自动分拣线进行选出更加优质的果，走的就全部都是高档的礼盒，进入的都是北京、上海、香港这样高端的市场。
9: 在与郜怀峰老师和刘哲老师的交流之后，我们对妙香七号的市场表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妙香七号的实际推广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不可控的情况，但是在彭教授看来，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3: 一个新的品种啊，推广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你看我们这个品种呢，苗木呢相对来说比较壮比较大，原来呢罗根苗的时候，前面我也提了，它这个成活呢好像就不是这么容易，成活率好像就低。这几年呢我们通过培育健康的壮苗，特别是血盘苗，我今年我们在这个棚里一试呢以后，它这个成活率也很高，结果也很早。就是原来我们以为这个品种是不是上市晚，现在看一点不晚，只要我们把有健康的壮苗有这个血盘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通过这个妙香七号从开始培育然后到推广到我们技术的完善，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做农业呢需要脚踏实地，十年磨剑。现在你看十年前做的事，现在呢这个成效越来越显著，我们呢也有满满的收获感幸福感。
12: 有了妙香七号这样优质的国产自主品牌， 我们的种植户也能够有信心种上自己的品种，而我们的消费者也能够吃上中国自己的草莓。乡村振兴科技助力，在山东农业大学，像妙香七号这样优质的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像彭福田教授这样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科研工作者也有很多。他们做得了科研，下得去乡村，像及时雨一样将科研成果播撒在农业农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像设施农业要实物是当下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作为设施种植业的典型代表，设施蔬菜已经成为了我国很多地区农业的支柱产业，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呀，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设施蔬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山东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位。设施蔬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魏民教授和他的团队长期从事设施蔬菜研究，在设施结构材料、环境调控装备、高效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魏民教授团队一起了解设施蔬菜产业及科技的发展状况。
17: 欢迎大家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韩燕。由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魏民教授团队研发的设施主要果类蔬菜高畦宽杭移机化种植技术成功入选2024年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这一技术为实现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目标提供强大的支撑。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魏民教授团队，走进设施蔬菜生产现场。恭喜魏教授团队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设施蔬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设施蔬菜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对蔬菜产品走年化、多样化和这个有质化产品的这个供应问题，是吧？那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啊，蔬菜年人均占有量呢，大约是560公斤左右，其中呢，1/3是来自于设施生产。那么第二个呢，设施蔬菜的发展呢，它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数据，就是设施蔬菜的产量呢，大约应该是陆地蔬菜的2倍以上，它的效益呢，应该是陆地蔬菜的3到5倍。第三个呢，就是设施蔬菜这个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我们这项技术的名称呢，叫设施主要果类蔬菜高畦宽杭移机化种植技术。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被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呢，主要还是从技术本身来讲，它迎合了我们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需求。从技术内容上来说呢，主要是设施主要几种果菜类它这个栽培模式和栽培技术的创新和标准化，应该说是为这个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提供了可能或者是奠定了基础。
17: 从魏民教授的介绍中，我们得知这项技术的主要改变有两个方面，高畦和宽杭，并都实现了标准化，从而更适合机械化生产。针对过去农户种植设施蔬菜缺乏规范、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问题，魏民教授在实地向我们解释了惯常种植模式的弊端。
18: 这个问题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农户的一些 比较习惯性的做法。一个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啊，标准化程度非常低。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行间距比较小，自主长大了以后呢，这个群体就显得非常的郁闭，通风透光条件比较差。如果说人进去作业，机器进去作业啊，都非常的不方便。枸杞的这个规格上来讲，有的是采用平杞，有的是采用高杞，有的是采用小高笼，差异都比较大，标准化程度比较低，不适合机械化作业。你看这个它这个行距就比较小，是吧？我们这个到后期，人进来都很困难，所以说更不用谈是机械化作业的问题了。所以要想推行机械化作业的话，我们肯定要改变这种种植模式，而且要实现标准化。
17: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杞宽行一机化种植模式，我们来到了位于山东农业大学盼河校区的园艺实验站。在这里，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了这项技术在日光温室内试验示范的场景。
18: 改变呢，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高杞，因为在这个传统的种植过程中啊，农户习惯性的用平杞或者是用小高笼栽培。那么高杞呢，它的好处，这个番茄根系生长的这个部位呢，就是高杞。高杞呢，它的明显的特征，杞面比较宽，它是高于周围的地面呢，这样的好处呢，番茄根系生长的这个空间土层比较厚，土壤的这个疏松透气程度比较高，而且在冬天的话呢，也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温度，降低湿度，对作物根系生长啊，包括地上部的生长啊，都是非常有利的。从一机化和满足作物生长发育需求，底部的宽度应该在80公分左右，上部的宽度呢在60公分左右，厚度呢或者是高度大约在15到30公分。这里面呢，根据不同蔬菜啊根系发育的需求做一些调整，宽行也就是增加行距。我们这里的番茄呢是按1.8米行距种植两行，虽然说行距加大了，但是通过缩小主距呢，保持了每亩的定植株数和传统模式是完全一样的。行间的这个距离呢比较大，所以群体啊通风透光的条件比较好，是吧？另外呢也方便我们的人或者是这个机械进入这个行间进行作业，而且这种模式呢也有利于促进果实的成熟啊，达到提早成熟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呢就是番茄的高杞宽行种植模式。
17: 在魏民教授看来，标准化种植模式的建立是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团队研发的这项主推技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
18: 因为大家都知道，伴随人口老龄化，农业这个生产呢，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啊越来越高，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日益突出，所以推行这个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提高蔬菜生产机械化的水平，是大势所趋和必然要求。但目前来讲呢，我们国家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总体是比较低的，和粮食作物相比啊，因为粮食作物目前来讲总和机械化水平整体还是比较高，是吧？平均能达到90%左右，而涉事蔬菜呢只有40%左右，所以提高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呢，这个任务就更加艰巨。从根本上提升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的水平，需要这个设施、农机、农业融合配套，包括我们说棚室结构如何来适应机械化作业的需要，也包括在温室大棚里面可以应用哪一些机械，是吧？也需要进行筛选配套。我们这项技术啊关注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涉事主要果类蔬菜从机械化作业的角度来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技术规程。
12: 我看到其实大多数的农户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南北向的这个种植，在咱们这儿呢是这个东西向的种植，这是为什么呀？
18: 高杞宽行，是吧？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呢是有利于实现机械化的，但是对日光温室来讲呢还非常特殊，说过去啊我们农户习惯性的都是南北向种植，但是因为日光温室南北向这个跨度小，是吧？它这个距离短，所以即使采用这个宽行高杞的这种种植模式呢，也很难把这个机械化能够用得上。在日光温室里面呢，大家知道目前日光温室的跨度啊都比较小，以10到15米的距多，南北距离短， 所以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呢，即使采用我们的高期宽行种植模式，由于南北距离短，机械化作业呢也非常困难。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在日光温室里面采用东西航向和高期宽行的种植模式。像这个一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把传统的南北向种植改为东西向种植以后呢，这个距离拉长了，所以这个机械呢作业就非常的方便，能够非常容易的实现我们机械化生产的目标。奢侈蔬菜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它涉及到工程科学、环境科学和这个生物科学，所以我们组建了这个多学科来共同参与的研发团队。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现在既有园艺学科的，又有机械与电子学科的，还有土木工程学科的，大家这个从事的专业方向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是围绕奢侈蔬菜这样一个目标。过去几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呢，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奢侈结构的优化创新，根据不同地区它的气候特点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啊，研发适于这个区域发展的温室啊、大棚啊结构，以节能为目标，以适合机械化作业为目标。包括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开展的一些大棚结构的优化创新，也包括我们在黄河海开展的节能日光温室和节能塑料大棚方面的一些研究，已经都把它制定了山东省的这个地方标准。第二项工作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设施环境调控和种植管理相关的一些机械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环境控制的这个综合监控系统，包括我们在这个田间作业啊，用的一些小型的机械装备，包括巡检机啊，这个多功能的作业平台，温室大棚这个塑料薄膜除尘的机械。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围绕奢侈蔬菜的这个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要包括我们说这个土壤障碍的治理啊，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提升这个奢侈蔬菜这个产品的品质，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无土栽培技术。从2019年就开始在生产中进行试验示范，一些蔬菜基地啊进行了这个示范和推广。总体看来呢，这个农户对这项技术啊是非常认可的。张经理，这茬番茄长得还是不错的。
19: 对，这茬番茄是我们4月初定植的。
18: 哦，前期这些作业环节，这个机械都配上套了吧？
19: 对，这个就是通过咱的指导，我们前期土壤的这个施肥、深翻、耕整，包括起垄、定植，也主要的这些流程是实现了这个机械化的扫草管理。
18: 奢侈蔬菜需要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喜欢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目前有好多这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呀，相继加入了这个队伍，应该是让人看到了这个奢侈蔬菜这个产业发展的这种希望。
4: 我们就是团队建设嘛，一直在传承。原来是王秋峰老师，现在是魏明老师呢，到我到下边张大龙的一系列，我们都在传承，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建设，也依托这个国家大宗蔬菜产业体系，我们一直在协力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努力的推动奢侈蔬菜的机械化，它的一些种植模式。
20: 魏老师也希望我们年轻科研工作者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产业，关注产业，促进成果转化落地，解决奢侈农业产业问题。
21: 实现奢侈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魏明教授团队在聚焦奢侈蔬菜产业中的问题，把科研做在大地上，通过研发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为我国奢侈农业现代化增值添力，贡献山农力量。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0: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天属五谷，方可育民；地配桑梓，赖以寻常。靠天吃饭，赖地穿衣。那这两句话像是紧箍咒一样，是定义着传统农业。种地更是被很多人理解为是一种体力劳动啊。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我国是不断的重视和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应用。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勇和他所在的团队呢，专门针对作物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今天咱们的山农大家说就来讲述李勇和他们团队的故事。
24: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粮安天下，仓廪实，天下安。粮食生产关系着国计民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李勇教授，了解一下不一样的小麦栽培。
25: 对，不是你就看穗子
26: 寿命，其实到目前为止你看叶片还是很干净的，也说明前期的统防统治做得不错啊。后期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打一遍叶面肥。
25: 我现在打着嘞。
27: 见到李勇的时候，他正在麦地里忙活，现在是小麦中后期管理的重要时期，他和团队其他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
25: 2008年我们成立合作之后，就跟这个李院长这边，特别是小麦栽培，就一直在做高产单产挖掘，像很早之前的小麦宽幅播种，包括这个包一半种，包括咱们就是后期的深翻技术，包括现在的碱垄增地模式的推广，都 对我们提高粮食单产起到很好的作用。
26: 对，
25: 同时呢还积极给我们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我们是合作社嘛，有很多社员，不单单是带着我们自己能够这样逐步的成长，还能带着我们整个乡镇一些种粮大户一块儿这个学习一些新技术。
26: 你看它的整个叶片蜡质都比较肥厚，它的茎杆非常非常的粗壮，这在小麦当中后期非常重要，因为小麦中后期啊经常发生倒伏。但是你看这个茎杆弹性，你听一下，是吧，它的回弹性和弹性特别特别好，而且你看它的穗形紧实，穗粒饱满，这种麦田基本上是750公斤，这是典型的高产田。
27: 天熟五谷，方可育民，地配桑梓，蜡以悬长，靠天吃饭，赖地穿衣，像紧箍咒一样定义着传统农业。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我国不断重视和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李勇和他所在的团队主要从事秸秆还田，持续提升土壤生产力，麦育周年光温资源优化配置与群体调控技术，小麦抗逆冻害、干旱、倒伏、干热风等稳产机制与调控技术等基础应用研究与栽培技术推广工作。
24: 咱们山东农业大学也一直在为这个粮食安全为我们这个小麦育种啊栽培一直在做这种研究。那您的这个团队的咱主要的攻坚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26: 我们团队实际上是做小麦栽培的。我的老师是王振宁教授，我的老师的老师是余僧烈先生，所以说小麦栽培学是有传承的。因为刚开始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是小麦的平均单产水平啊，实际上是非常低的。那个时候最初的时候有200公斤，但是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单产水平到了428公斤，实际上已经翻了一番了。那么，这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小麦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它会遭遇很多很多坎坷。我们以前的时候啊，立秋最早就种了，后来随着我们这个天气的变迁，这几千年的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后来到了寒露来种。因为我们工业革命前，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大约是在200个 ppm 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基本是到了400个 ppm， 也就是说翻了一番。温室气体它会形成温室效应，这导致了我们的整个的冬季的低温是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地方种麦啊，甚至都种到了霜降，这个对整个的小麦的栽培包括后续的管理都提出了与以前不一样的课题。所以说这也要求我们与以前这个包括形成农业气象、农业防灾减灾，我们也需要与气象口的、与其他各个行业的，甚至与化控啊、植保啊都紧密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学是一个统一的大栽培学。
24: 那在您那个团队就是艰苦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培育过程当中哈，就是您觉得特别让您满意的，或者是您特别就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做出来的最好的这个成果。
26: 当然我们的很多工作也是在前辈啊还有我们农学院好多的栽培专家的基础上做的。因为说我们现在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有几项，第一个就是秸秆还田。但是这个秸秆还田啊，其实大家都觉得秸秆还田这不都在还田吗？但是秸秆还田也是有技术，我们把这个秸秆还田就是选两年深耕深翻一次，这样的话是表层的呢把它翻到地底下，就是使作物生长形成一个均一稳定的一个营养层。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加入了加一些葡萄芽孢杆菌啊这一些菌剂，一是可以加速它的分解，第二可以消除一些这些咱们说的这些病虫体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容易进腐病啊，那都是生物统防统治。在80年代，我们整个黄淮海区域的土壤有机质大约是在0.8到1.0，那个时候黄淮海地区的平均产量就是在360-370公斤左右。而在我们的高产田，如果土壤有机质达不到1.4以上，我们是拿不到550到650公斤的。所以说它会给你的土壤提供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生产力，所以说我们依然要
6: 坚持秸秆还田。为什么呢？这是最有效的，可以最长期的我们作物来反哺我们土壤的一种形式。
24: 那刚才李教授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小麦的很多知识哈，有很多知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这个小麦从成长到成熟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啊。
6: 在咱们黄淮海区域，小麦的生长期就是240天左右，我们整个栽培就是一个调控过程。我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育种育出来的品种都有800公斤的潜力，你放任它不管，它可能只有300公斤，因为我们的环境对它的影响太大了。前两天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老感觉这个前两天我们的气温降到了8度以下，而且维持了2天，我想这种情况可能会对花粉管的发育包括这个受精过程造成不利。但好在啊，到了第3天就缓解了。后期的时候，因为到了5月下旬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倒伏的问题。在抗倒伏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因为包括我们研究了一些可以硅肥啊，是的。当然我们与山东省农科院还有其他的院校合作啊，包括在这个抗倒伏基因等方面结合我们的栽培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整体提升。干热风是我们小麦生产的最后一步，因为每年到了五月份的后期，说5月27、28号到6月12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都很干了，而且山东不降雨，因为还没进入雨季，这个时候我们的土壤整个的含水量30%以下，然后空气呢又会到达32到35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天然的烘箱，空气非常干，它会把你的植株整个的全部催熟。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籽粒灌浆是不足的，生产出来的就是比粒，千粒种不足，产量不够，品质变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自然灾害就做了很多这些防控措施。
24: 那您在农大已经待了多少年了？
6: 留校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作物栽培学与工作学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而且很喜欢这个工作。我们实验室的领头专家就是王振宁教授，他是师从于松烈院士，长期从事山东省的粮食作物大面积轮作均衡中产的研究。那这样下面的话就是由我还有骆永利老师啊，还有这个崔海星老师，然后带领着4名博士生还有研究生组成的一个研究成员。那你看实际上我们整个实验室整个的科研仪器在学院支持下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你像这个3乘4秸秆质谱，这个当时购置的时候是350万。对，这个是为我们的作物的进性和定量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强的助力。
27: 作为一名80后小麦栽培专家，扎根田野10多年，从事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发工作。李勇带领团队承担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高水平论文。

0: 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再靠简单的把作物的籽粒或者把植株进行研磨，然后放到试管上，然后放到这个振荡器上振荡，然后再发上一篇小文章，或者是做一下这些小的发明或者是小的技术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基因编译的技术，而且我们有现在的智能技术，还有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都将为它带来了新的活力。
1: 如今新时代的山农大小麦科研团队传承着前辈们科技报国、服务三农的精神，并发扬光大。他们怀揣着家国梦想，持续科研攻关，不断前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什么控制着器官再生？2005年，美国科学杂志总结了人类未知的125个问题。这一问题啊，是25个关键科学问题之一，它被称为世纪难题。长期以来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寻找那把打开植物再生奥秘大门的钥匙。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科研团队呢，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山农大家说，带您走进李传友教授团队探寻再生的奥秘。
1: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里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有了新的成果。李传友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就是在这里经过多年的奋斗，在植物再生领域有了新的成果，并且在顶刊细胞上发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传友教授一起探寻植物再生的奥秘。
4: 2024年5月22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来自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成功发现，细胞受伤而产生的再生因子 REF1 在植物再生领域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5: 再生因子它的发现以后啊，需要我们接下来给你包括给所有的全国的搞育种的科学家合作，来发挥它的在精准育种方面的巨大的应用潜力，真正的为打好咱们国家的种业翻身仗做出应用的贡献。
4: 李传友教授主要从事植物系统性防御机理、番茄重要农异性状遗传解析与种质创新研究，是目前国际上茉莉酸研究领域和番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多个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1部，获得授权专利20余项，植物新品种权2项，育成农业农村部登记番茄品种7个，2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前1%高背影学者，连续4年入选艾斯维尔中国高背影学者。
6: 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然后在植物再生领域有了这个重大的突破。那李教授，我能请教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再生它是如此重要呢？
5: 再生的重要性啊，你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去想出来、体会出来。其实对于再生的赞美啊，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这个成名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其实是在赞美这一个植物的这个强大的再生的能力。人类会经常会受到机械损伤，我们的器官也会老化，也会受到损伤，我们孜孜以求的是能够器官能够再生，甚至呢

0: 能够长生不老。再生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在农业上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医学、在生命健康领域它的重要性。其实在17世纪人们就发现了这个再生的这个现象啊，动物跟植物受伤之后它都可以再生啊，但是植物有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动物啊只有小壁虎的尾巴断了之后它可以再长出来。科学杂志啊在2005年创刊125周年的时候，从全世界的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征集了目前为止人类未知的最重要的125个科学问题，又从中选择了25个最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什么控制着器官的再生。这个控制着器官的再生呢，是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因此这个问题再生的这个问题是人类最最重要的未知的25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之一。
1: 那能请您就是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突破吗？
0: 就是三个方面，发现了再生因子，解释了再生因子调控组织修复跟器官再生的机理，然后又解释了它的巨大的应用价值。
1: 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在寻找这个再生因子大约经历了多少年，是怎样的一个研究过程，您能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对于再生因子的这个研究啊，也要源于以我父亲为代表的农民他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农事操作。出地的时候他的一个操作呢，就是把这个庄稼的这个表层的这个根呀，都给它除断了，这反而是一项增产的一项措施啊。那么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啊，我读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农学系的作物专业啊。那么著名的小麦栽培专家于松烈院士，在他的小麦精簸高产栽培这个技术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措施，就是叫深耘断根。这个耘是耕耘的耘，耕耘啊，就是说在小麦在入冬以前以及春天返青之后，有一项措施，有一项增产的措施，就是要深耘断根，促进它的根系发达。因此那个时候啊，就存在这种好奇，这一定后面有非常深刻的道理。我到美国读博士后期间了，以番茄为模式来研究植物的受伤反应。我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的导师阮教授，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他发现了植物的这种系统性防御现象，就是说在一个部位受伤，在植物的全身都可以产生防御，也就意味着在植物体内会有这种信号分子来调控着植物的防御。经过20年的研究，到了1991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植物界的第一个消肽激素，叫系统素啊，它在控制着植物的这一个系统性的防御。那么也是他发现了这一个茉莉酸，现在我们是一个植物激素，它也在调控着植物的系统性的防御。那么这两个就是系统素跟茉莉酸，它通过一条共同的信号通路来调控植物的防御啊。但是呢，那个时候阮教授就认为啊，系统素是这个可以动的，这个长距离运输的这一个受伤信号。当年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阮教授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啊。其实真正动的信号是茉莉酸，系统素的作用是来在受伤的部位增强茉莉酸的合成，然后茉莉酸动，然后去控制着植物的系统性的防御反应。2003年回国之后啊，就是建立了茉莉家园，我们就以番茄为模式来系统的解析防御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几代的研究生、几代的博士生，大规模的遗传筛选，从几十万个突变的这个群体当中，我筛选到了一系列的防御反应发生缺陷的突变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找再生因子，我们 有一个思路上的创新，就是把植物的再生反应跟防御反应作为植物受伤反应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啊，就是受伤之后植物一个方面要防御，另一个方面要再生，而且防御跟再生它怎么去做啊，就要取决于受伤的程度。植物非常聪明，举个例子，只是踏破一点皮，可能就是先接一个甲，形成一点愈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个树枝断了，一个叶片它离体了，落地了，防御就没有任何意义。未生存的希望是什么呀？
1: 再生。
0: 是再生。
1: 那李教授，通过您的描述啊，您是怎么把这个再生和防御这两个机制又联系到一块儿呢？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0: 对于番茄这个植物来讲，它被昆虫咬了之后啊，它在不只是在受伤的这个被昆虫侵害的这一个部位啊，它会产生好多让虫子消化不良的啊，包括让虫子感到不舒服的那样一些生化物质啊，这叫做局部防御
1: 啊。
0: 并且在植物全身啊，在没有受伤的那些叶片上，也会产生这一系列防止昆虫进一步侵害的这样一些生化物质，叫系统性的防御。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就会用遗传学的办法来筛选突变体。所谓的突变体就是正常的植物一受伤之后它可以产生防御啊，那么突变体呢，就是一受伤之后不能够产生防御反应了啊，这样的话。得到了这个突变体之后呢，我们得用遗传学的办法把背后的基因给它分离出来啊。这就是说，这一个方法在研究受伤之后的防御方面已经很清楚了啊，大家都用得非常的娴熟，并且我在我们实验室呢也积累了好多好多这种防御的啊这样的番茄的突变体啊，我们也克隆了背后的基因。那么着眼于这个再生的过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思路上的创新，就是说再生相关的突变体它应该同时在防御上会发生缺陷，因为再生的过程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用遗传学的办法直接的筛再生相关的突变体进行遗传筛选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啊，因此我们思路上的以及行动上的这一个改变，就是从防御缺陷的突变体入手，因为实验室已经积累了好多好多的这样一些防御相关的突变体因为防御跟再生这是同一个过程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啊，这个再生相关的突变体它一定也在防御上发生缺陷啊，因此我们就从这些防御发生缺陷的番茄突变体当中去寻找那一些再生也发生了变化的那样的一个突变体，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我们找到的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个 SPR9 啊这个突变体，这个突变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防御发生了缺陷，同时它的再生也发生了缺陷啊，这样的话我们根据这个SPR9 这个突变体的这样一个在防御跟再生都发生了缺陷的这样一个表型，我们分离了这个基因，然后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再生因子这个 REF1。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您和您的科研团队一直深耕这个领域呢？
0: 以农业为基础的植物学的研究就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搞农业的，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进实验室之后啊，我就告诉他们这个8个字：励志、自信、努力、沟通。沟通是贯穿始终的，也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是所受的这个训练不只是怎么做，而且是为什么这么做对博士生的这个训练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你学会一种科学的一种哲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指导你同时进行研究。
1: 那您和您的团队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有没有新的计划？
0: 将来我们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利用这个再生因子来去解决这个生物育种的这个卡脖的难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提供一些借鉴啊，为什么跟动物相比植物它具有超强的再生的能力，这里面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啊，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再生因子的发现，它的作用机理，对于再生医学它可以提供哪一些借鉴。
1: 李传友教授团队发表的重大成果，既是山东农业大学践行强农新农使命的生动体现，也是山东农大人十年磨剑埋头苦干厚积薄发的优异答卷。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正是有李传友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这样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的不断涌现，才让我们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4: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3: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4: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之响，心头咚咚之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啊，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着蒲团，在上边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树安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儿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魂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面似银盆，牙为金，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头拄着五斤的拐杖，鬓发皆白。方叔安一看，非剑仙朱亮。再往两旁看，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停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唰，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哇，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方叔安一闭眼， 心里一放热，
8: 嗯，得，
7: 这算玩完。可这阵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等一等，老剑客刘青，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方书安，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做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啊。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髯，看看躺着的房书安。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扎实，群贼这才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细不大头鬼房书安给招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8: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7: 方爷，这是误会，您等等啊，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书安，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就见郭长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天林、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 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说着话，郭长达眼望房叔安，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来人，赐座。这阵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啊。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儿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方叔安这才坐下，有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赵天林、赵天亮跟郭长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长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吗，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长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长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了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片刻之后，拎了个兜子，郭长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里边有丸散膏丹。郭长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9: 我叔个岁数，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7: 不错，正是贫道。
9: 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鬼迷心窍非要当官不可，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当了走狗，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善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7: 方爷别难过，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9: 哎呀，多谢总门长。
7: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房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
9: 那心

0: 里都有芥蒂呀。房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2个多月了。”“哦，为什么呢？”“嗨，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在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3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9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我房叔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绿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1: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和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

0: 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封僧醉菩提凌空，要什么什么吧，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呢，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
1: 是吗？
0: 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1: 你好了。
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嘿嘿，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我什么时候？方爷，夜一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净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座。方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那就好。伤还疼吗？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方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 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3: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3: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3: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有三个目的：一，想要把贼窑摸清，贼窑就是贼窝子，究竟在哪儿？如今这目的达到了，闹了半天得惊袭莲花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八王失踪了，是不是在这儿？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第三，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玉瑞，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这个人在哪儿？也必须摸清，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方叔安深知飞剑仙诸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风、小韩信张大莲、小粉底田环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赵氏弟兄挺相信，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还得办。可怎么办？就得讲策略。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哎，总门长，方爷有事吗？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舒安呐，你看出来了，我对你很器重，咱们都不是外人，有话你尽管说。我谢谢总门长，我呀想打听打听，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对你们可不利呀。我老门长，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咱岂不被动呢？说的对，问的好。不过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你尽管放心，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贫道也不惧，是吗？那总门长，您怎么那么放心呢？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舒安呐，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要讲究武艺。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得一块，我也不惧，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啊。另外你还不知道，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在必要的时候贫道发一道法牒，立刻调动千军万马。
2: 是啊，
1: 那你有那把握，弟子就放心了。
2: 另外，方爷，我再告诉你，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就更不怕他们了。他们要不来是便宜，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总文长，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是翻天印？你真能开玩笑，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我说的法宝是个人，我手上有人质。方川一听，行了，有门了。他赶紧往前去探身接茬问，您说这人质是什么意思？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他没落到别人手里，落到贫道我的掌中。赵德芳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怕什么？官军不来，他不是便宜吗？打击了，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咱怕什么呢？方叔安一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哎呀，我说总文长，您真是活神仙呢，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不错。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儿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驾一点都不假？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3: 是啊，
2: 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儿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醒，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是啊，我说老文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股呀，上至皇上，下至办差官，眼珠子都挠红了。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2: 可以。天元呢？
4: 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
2: 天元呐，方才我跟房爷提到

0: 马天元不敢喝，偷眼看看郭昌达。郭昌达料杯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天元呐，马天元，有道啊，准透了你呀、啊！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方栓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方栓就抱拳：“老文长，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料事小计，嘿，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我太痛快了。哎，总门长，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请说吧。我总门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杀了三国舅庞虎，就因为他这一撞个的功夫，使白玉瑞身陷大牢啊。我说这位是谁呀？是咱莲花观的人吗？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好，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奶奶，去把小西请来。
1: 是。
0: 房叔安一听小西，这是谁？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去了吗？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方叔安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氅，水红绸子挂领，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小西呀、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
1: 认识。
0: 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
1: 对呀。
0: 方爷，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此人姓张，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
1: 是啊。哎呦兄弟，
0: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方才我听总门长说杀死三国舅的是你。

0: 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我对吗？
1: 不错，有这么回事儿。
0: 嘿，高，太高了！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方栓嘴这么说，心里呀，他恨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啊！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呢？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觉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叔安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不不不，我不敢坐。”“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郭长达点点头：“小西啊，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西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浙江人。”“
2: 哦，
0: 家里是干什么的？”“
1: 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0: 是吗？你的先人是哪位？”“
1: 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病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0: 是谁？”“
1: 病太岁张华。”“
0: 哎呦
1: 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1: 一点不假，
0: 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
1: 可这怎么说的呢？”“
0: 哦，你是他侄儿啊。”“
1: 我小西，我房叔安可不是潘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
0: 小西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
1: 哎呀，教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
0: 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1: 方伯伯，有话我就跟您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我们算了，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但是白玉堂早丧，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有道是父债子还，白玉堂欠的债白云瑞就应当还。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本来想找白云瑞报仇，后来我听说这白云瑞能耐太大了，我真要是公开找他报仇恐怕不济于事。怎么办呢？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移花接木之法，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故此我们寻找机会，终于在到太师府祝贺那天我们才得以下手。
0: 啊，方叔安一听，真有这么个耿四啊？问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
1: 也在这儿呢。四哥，请出来一趟吧。在人宠之中走出个小个的，打冷眼看像蒋平，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房叔安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对，就他。
1: 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就是他找的云瑞，这回全想起来了。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又见过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而后跟张小西、方叔安打招呼。方叔安拍拍椅子，哎，请坐，请坐。啊，您就是四爷，不敢当，因为我们家哥们儿多，我大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
0: 哦，
1: 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
0: 黑虎门。
1: 哦，咱俩谁大呀？我今年46，那你是兄弟。我你真有点子啊，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方爷您过奖了，这是实在没有法逼出这么个道理。因为方才我兄弟跟您说了，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但是心有力不足，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咱们就得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其实啊，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了，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想行刺没敢下手。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就这样机会来了，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
0: 哎，你等等，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太师府让你们进吗？
1: 当然不让进了，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到了定更天之后，我去找白云瑞，把他找到外边，然后带到四喜堂，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我呢可没走，我躲到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三更天以后，白云瑞坐不住了，从四喜堂出来，我恐怕得回太师府啊，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好悬没把我追上。没有办法，我又越城而出，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转了40多里。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了。白云瑞果然上当，第二天回府，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我兄弟那方面呢，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进了新房，调戏新娘，掳走21件宝物，又杀死三国舅庞虎。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遗憾的是呢，白云瑞并没死，在包黑子的庇护下投入大牢。看来呀，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谁知道白云瑞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呢？如果他要不死的话，我们还得另想别的主意。
0: 行，
1: 你们这一说我听懂了，太高了。方叔安心说话，奶奶的，你们俩他妈损透了，一个好饼都没有啊。
2: 方叔安又想适可而止，别问了啊，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所以方叔安拿酒盖脸，又敬酒又敬菜。
1: 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不敢多待，站起来告辞，退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冲着房栓，不然就凭他们俩敢在这儿坐着吗？房栓又一想，行了，基本把情况摸清了，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没见着八王千岁，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在哪儿呢？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啊！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可怎么个问法呢？”哎，有了，我总问着啊，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还哎，说吧，我爱听你说话，还有什么事儿？我挺担心，总文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一定要把他看好，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方老爷你放心吧，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不但赵德芳走不了，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是吗？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当然了，我把赵德芳押到第六层院子的九寿朝天亭。方爷你放心吧，慢说是三侠五义，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亭一步，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救赵德芳，管教他们粉身碎骨。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
4: 们再会。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贪安心态抢抓农时，科学开展玉米苗期精细化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第六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泰安召开，滨州吴地6.8万亩紫花苜蓿喜获丰收，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他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夏生产，并与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大家备受感动和鼓舞。 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这里是德州市凌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下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11: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的，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了成本下，纯利润能挣个400到500之间，啊，那么我这一片地呢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12: 我看到咱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这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传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13: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了我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啊，我一一的回答了他。今年的收成，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总书记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坚守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哎呀，太热了，我确实太感动了。
9: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东余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
14: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很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15: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的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书记就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9: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6: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11: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4: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9: 玉米正处于苗期管护关键期，汤安心态是抢抓农时，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科学开展精细化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在新泰市泉沟镇种植大户孟祥通的800亩玉米地块，一排排三角支架摇臂喷灌设备匀速喷洒水雾，规模化地块地势不一，土壤干湿不均，缺水区域极易出现出苗不齐情况，田间杂草也同步萌发，一旦错过苗后除草窗口期，后续管护成本将大幅增加。眼下六眼机井搭配200多套喷灌设备同步全线作业，昼夜不间断开展浇灌保苗。
17: 咱留个井是100多亩地吧，7到8天咱就能灌活了。咱如果是满灌的话，一天一个井也就是浇5-6亩地，全部浇完得1个多月。咱这样既节约了水又节约了人工， 咱成本就大大的那个降低了。
9: 在农户科学灌溉保苗的同时，邢台市全面铺开网格化农技服务，当地组建四支技术服务小队，下沉重点种植片区，常态化开展苗情、伤情、病虫害监测，向农户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精准填管。
18: 农户了要分类管理，弱苗了要追施少量的氮肥，并浇水土壤，壮苗了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选用高效芦苻青菊酯、蠖虫磷、芦虫苯甲酰胺等药剂，防治脱炭、粘虫等虫害。除草施药时了要避开高温时段，建议连片统一防控，培育壮苗，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9: 为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智慧农资应用生态，第六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泰安召开。本次大会以数智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农资领域的200多名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十五五”期间智慧农业与农资行业深度融合的方向展开研讨，并现场发布了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
19: 像我们在这种田间的诊断，包括病虫害的预测，作物的这种产量的预估，最终呢，通过智慧农业，把我们农业价值的提升和输出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实现和发展。目前呢，我们把智慧农业呢又线下结合到我们综合服务站，还有 AR 体系的搭建呢，给种植户呢，去做这种更好的、更前沿的服务。
20: 其实我们讲智慧农资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怎么去打破最后一公里。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用户朋友怎么能了解到用上中微量、用上微生物对它的土地、对它的产量带来的变化。
21: 智慧农资它其实就是产品要有针对性，第二我们的方式要匹配性，第三你还得要有完整的技术配套去落地，好的产品还有好的渠道传到精准的用户手中，并能够让它最有效的方式最终形成它的产出效益。
9: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农大肥业、肥城市供销社农资仓配中心，详细了解当地从农资研发生产到仓储配送的一体化运营模式。
22: 举办本次发展与应用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为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9: 紫花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因为耐盐碱的特性，在滨州市武义县被广泛推广种植。目前6.8万亩紫花苜蓿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在武义县柳铺镇绿丰农业万亩牧草种植基地，3000亩的紫花苜蓿进入出花期，大型收割机在其中来回穿梭，完成收割、翻晒等工序，最终将其制成干草，供应畜牧养殖产业。
23: 看现在这个长势，每亩地能达到1吨半干草左右，按现在这个市场价，每亩能收入2500-2600块钱，刨去费用啊，每亩地能达到1700-1800块钱。
9: 紫花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收获4到5茬。武义县在盐碱地综合利用上坚持宜粮则粮、宜草则草，鼓励特色耐盐碱种植的发展思路。通过基地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以筛选种植中原804、鲁木20、鲁四麦5号等畜牧黑麦草品种，牧草种植总面积近7万亩。
24: 我们在推广牧草种植的基础上，立足盐碱地实际，还重点培育了药理西瓜、大王柳蜜薯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盐碱地特色农产品全年的总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真正让白茫茫的盐碱地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9: 德州平原县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行规模化种植、订单化运作、融合式管理的发展模式，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致富路。
25: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后池村的蔬菜育种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打理瓜藤、管护秧苗，一派忙碌景象。
26: 春天里咱育种收入里能得6000块钱，秋季里种豆角里也得3000块钱，这要大约的总收入得13000-14000吧。
25: 产业发展好不好，运营模式是关键。后池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推行规模化种植、订单化运作、融合式管理三大运营模式，特别是订单化运作中的四统一服务，彻底解决了村民种植的后顾之忧。
0: 统一品种种植，统一技术指导，最大限度保障育种质量，统一农资供应，有效降低种植生产成本，统一产品回收，直接打通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互利共赢的模式。
25: 后池村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鼓起了村里群众的钱袋子，还通过产业辐射效应，带动周边村庄上百名剩余劳动力就近打工，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路径。
9: 潍坊昌乐县启动飞机施药防治作业，有效防控林业有害生物，切实保护全县林业生态安全，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1: 在昌乐县五图街道飞防作业现场，一架直升机稳稳地停在起降点，工作人员向飞机药箱加注药剂，并完成航点坐标确认等准备工作后，直升机升空，沿着预定航线飞行。
2: 我们前期对潍坊区域进行了详细踏查和组别定位，并与空管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确保作业期间天气和空域条件符合要求。这架飞机一次可加注约400公斤药剂，每次作业可喷洒约2000亩。我们力争在6月30日之前完成此次潍坊工作。
1: 美国白鹅是世界性检疫害虫，繁殖量大，传播速度快，对阔叶树种、果树及农作物危害严重。每年6月是其幼虫网目期和危害高峰期，也是药物防治的关键窗口期。昌乐县抢抓时机，实施飞机施药防治作业，有效遏制美国白鹅等林业有害生物的扩散蔓延。
2: 本次潍坊作业区域主要覆盖县渝中南部及林地及林木道路，总面积约29万亩，所采的药剂为25%的灭蝇灵，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药剂，对人畜禽安全无害，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1: 林业部门提醒，飞防区域内的桑蚕、蜜蜂、蚂蚱、虾蟹等特种养殖户应提前做好防护或迁移避让，避免因药剂漂移造成经济损失。
2: 飞机施药防治效率高，不给面广，控害效果好，是当前应对大面积爆发性害虫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我们还将结合地面布防和监测预警，形成联防联控的体系，确保有虫不存在，有病不蔓延。
9: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7: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6: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三大优势。
7: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6: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 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7: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6: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7: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6: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去年一场持续阴雨让肥城的小麦播种整体延后了，连经验丰富的种粮大户何长全都一度认定这一季难逃亏损了。如今丰收时节已然到来，面对重重挑战，他能顺利逆风翻盘吗？今天的丰收日志，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麦田里的顶配新农人，看他如何靠顶配破局。
8: 现在的价位，婆婆，你看那个屏幕一目了然，哎呀，非常舒服，实在不孬，但我说咱们来的系统。
10: 在肥城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丰收。55岁的何长全驾驶着当地独一份的顶配农机，轻松作业，把传统农耕做成了体面又增收的新事业。
8: 原先预计，我和家父都说，准备哎呀，26年得赔两个钱啊。
10: 去年秋天，山东持续阴雨，田地积水难作业，何长全的小麦11月中旬才完成播种，错失最佳生长期。他预判这一季收益不容乐观。
8: 怎么说呢，这个种地也有风险，是吧？他有时候啊，这个天灾的是吧，可是你有个正常面对的心态。
10: 面对困境，何长全没有坐以待毙，要靠顶配思路加顶配管理翻盘。在他看来，种地不能靠运气，靠的是实打实的经营和盘算。
8: 长得八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那种子好，1000多亩地全长。完了，
12: 你看这籽地多饱满，
8: 有没都走向大户了呢？小户没这算，一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挣一部分收割费5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还赚了钱。
10: 高标准选种用料，搭配精细化管理，是何长全逆风翻盘的底气。
8: 哎呀，今年田粮，哎呀，1400以上的，不比5年少啊！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10: 深耕农业多年，何长全早已摸透现代农业的发展逻辑，告别单打独斗，依托规模经营、科学规划。这便是新时代新农人前行的根基。
8: 肥城收量防控作业，你像这个过盆的时候，这个垄沟的时候，它不铲啊，它铲它都随着你铲。哎，你看，一天不用换盆，现在挺高兴啊。哎呦，要是没等到时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一看没得有希望了，狠了狠心买了辆车，建个是粮仓。我这个粮仓现在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顶他们的粮仓，折叠粮仓装满了4方半。人家卸两次粮，我卸一次，他们中间不这个时间就出来了，是吧？看到吗？电动扶手，一键开启，粮仓打开了。万一操作它了，它不卸粮。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卸完。哎呀，非常舒服。哎呦，我羡慕是我的未来继承人村两个姑娘继承我这个活儿。
13: 现在姑娘干什么？
8: 两个姑娘
13: 啊，
8: 两个姑娘现在都教学。
13: 人家干你这活吗？
8: 我闺女去干。
10: 从前种地整日弯腰受累，如今种地 坐着航空座椅进行智能化操控，让农活不再辛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1: 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时候了，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一天得14-15个小时吧，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小活翻倍，现在翻倍啊，人也没增累了。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挺直，也挺开心。农民嘛，是吧？挣的都是个辛苦钱。
10: 20年外出务工，人到中年返乡种田。手握全套顶配资源的何长全，更打心底里认同农民这个职业。
11: 农业方面啊，这是普遍来说还是最好的一个行业，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刚去年我投资设备投了80多万，我去年全年下来赚50多万。
5: 在德州市武城县，当地的种粮大户运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精播机等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玉米精量播种、精细作业。在科技赋能之下，秋粮丰收的底盘更加稳固。
14: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东堤口村的农田里，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气息精播播种机正匀速作业，玉米种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种粮大户翟长兵的12000余亩地全部采用这一技术，每亩地节省种子约30%，而且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15: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换苗，费工费钱。现在是气息精播，一亩地只用4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株基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14: 与传统机械式播种机不同，气息精播机通过气流将种子单粒吸入种盘，精准投放，同步完成深松开沟、分层施肥、覆土镇压等工序。作业时速从过去的4到5公里提升至7到8公里，漏播率低，重播少。
16: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肥，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油耗还低了，农户比较认可，我们也省心省力。
14: 气息精播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今年武城县农业部门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全县玉米精播面积将超20万亩，预计节约成本400万元。
17: 推广高性能系列式玉米精播机是长江一级的一项重要举措，能够提高播种速度，同时下种均匀，防止空穴，节省种子，出苗均匀。加之嘛的北斗这个导航辅助系统，行走路线较直，便于后期管理，效果很明显。截至目前呢，咱武城县已经推广了37把摊，通过良好的示范，为下一步大面积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5: 那眼下正值仙桃上市季，在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600亩玉黄桃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当地啊，通过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推动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带动果农增收。
10: 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玉黄桃园，连片桃树进入盛果期，成熟的仙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桃园种植面积600亩。盛果期亩产量可达2500斤，采摘后的仙桃按照大小和品相进行分类，随后销往周边市场。
18: 前几年凑准机遇承包了这片玉黄桃园，最开始还担心种桃没有出路，卖不出去。自从集中承包规模化大力之后，统一引进黄桃、蟠桃这些优质品种，还聘请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技术，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治。现在桃园错峰成熟，从初夏一直能卖到入秋，线下还有采购游客，外地收购商主动来低头收获，根本不用愁销路。
10: 为提高果品质量，桃园统一开展修枝、疏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并根据不同品种成熟时间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延长仙桃供应周期。随着品质稳定提升，每年仙桃上市期间都会吸引周边地区客商前来采购。
19: 我徐州那边的话，每年那桃的季节足，我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就3天到4天一趟，每一趟呢在1万斤左右。这个桃呢甜度特别高，到我们徐州那边特别受欢迎。
10: 近年来，东明县武胜桥镇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林果产业， 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管理和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5: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在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西街藏着一方安静的空间，和静茶书院。主理人徐媛媛走遍茶山，只为那一口对的茶。她说呀，比起疗愈，她更喜欢滋养。她把这杯茶的温暖悄悄传递给了很多人。
0: 拿2017年的白牡丹当口粮茶还是挺奢侈的。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出差，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茶了。今天又拿着我的小杯子来找朋友蹭茶了。这个杯子还是上次我来他这儿的时候买的，颜色特别的温柔。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力量，一直坚持在做茶文化传播，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的那种人。已经到了和静茶书院。哈喽，杨儿姐。
20: 好久没见啦。
0: 是又来找你蹭茶了。
20: 大家好，太欢迎了。
0: 就每次来这儿就感觉这个整体的空间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温馨，很有氛围感。
21: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就是时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疗愈。我觉得比起疗愈，我更喜欢用滋养这个词，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滋养，这种美好的点点滴滴，让大家别那么疲惫。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0: 之前没有想过，一个是疗愈，一个是滋养。疗愈好像就是我要带来某种改变和某种结果，但是滋养不需要，它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21: 对，你在每天的滋养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些疲惫都缓解了，你不会再疗愈了。
0: 反而茶是可以做到这样，慢慢去滋养我们身心的。
21: 对。总有人问我，我怎么感受不到茶带来的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茶的品质的问题，第二个还真的就是冲泡的问题。
0: 是，那天我家里人还说，哎，感觉在茶叶店去尝的时候泡的都挺好喝的，怎么回家一泡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21: 有很多不理解的这个茶友，他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梁换柱了？其实不是，水温还有水质，包括冲泡的方法、浸润的时间，包括我们用到的器皿，其实都会影响茶叶的这种品质特征。
5: 济南市平阴县的白眼泉村呢，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啊，村里来了一位当家人，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那今天啊，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平阴，看看这位逐梦人的故事。
22: 折腿看病不按
23: 包。
22: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23: 太尴尬。
22: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23: 泉水樱桃。
24: 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26: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23: 副书记您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22: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挑樱桃。
26: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前几日的连阴雨，不少樱桃遭了殃。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2: 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樱桃几乎你看，全都是裂果。我有心思再翻个少量少量，再怎么出条食品，再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26: 父亲陈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22: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
27: 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28: 大部分树上。
22: 拍这种秋收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26: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2: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23: 包，
22: 你来摘樱桃不？
23: 你来摘樱桃不？
22: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了，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26: 傅金城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 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1: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2: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1: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2: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啊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6: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1: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3: 看邮政的从这玩儿，顺丰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4: 带领咱老百姓把樱桃果木都销出去，
6: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7: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1: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2: 泉水樱桃。
1: 对，
9: 太有感觉了。
26: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1: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一定有我。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10: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3: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10: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3: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10: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块晚播的小麦地用的还是第二年的自留种，按照常理说呀，这样的麦田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在安徽省明光市博岗乡的安全村，实打测产结果却让不少种植户是吃了一惊，亩产1357.76斤，比当地平均亩产要高出了400多斤。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块先天不足的麦田实现了高产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就去实地取取经吧。
12: 明光市博岗乡小麦使用肥的牛油现场实战开练。
13: 六月的皖北平原麦浪翻滚，对于64岁的杨荣根来说，这一天等了大半年。眼前这60亩小麦是他去年秋天重点打造的史丹利肥的牛油示范田，麦子早就熟了，可他迟迟没让收，因为他要等一个结果。
12: 这块地前天呢就能收了，收现在就没叫的收，因为这块用的全部是肥的牛油，我将等 开个大会，把全乡中的大户过来现场见证一下子，到底用肥牛牛比其他肥料能多收多少斤。
13: 羊绒跟较真的背后其实还有个特殊情况，这块示范田从一开始就不占优势，种的晚，种子也不理想。
14: 这里面种的原来是萝卜，萝卜收的晚一些。还有红豆种的都晚一些，收的晚都种的就要晚啊。
15: 这个麦种我听说你是自留的种，
14: 头一年种过的，第二年呢就准备到原农里面，肯定有影响。总体来讲，产量固定是有影响的。
13: 晚播、自留种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产量不会太高，可羊绒根偏偏有信心，因为整个生长期他几乎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
12: 你要是三亚里用肥的牛好在哪里呢？花杆成熟，
16: 对，
12: 到现在看他那个泥仔，你要揉个手呢质地还饱满。你反正用自然的肥牛种出来，你看我们这个小麦粒子个粒大，质地饱满，这老农民看到这个实际效果了，所以肥牛在我们当地也好卖。
13: 今年当地遭遇大风天气，不少麦田出现倒伏，而这块示范田却始终稳稳站着。
17: 咱们大家呢看一下全程用我们斯坦利套餐的一个小麦，没有倒伏，没有早衰，产量呢肯定是高的。按道理来说，小麦这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干枯了，但是呢用咱们肥的牛油的小麦还是一个活该成熟的一个状态。活该成熟呢主要是和咱们的肥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肥的牛油系列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个氮的增效剂，能延长肥料期，防止咱们小麦的一个早衰。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呢，咱们喷施了立根和立果，也能起到防干燥风、防早衰的一个效果。
13: 说得再好不如数据说话，收割、过磅、测水分、折算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最终结果揭晓。
17: 经过实打验收，咱们这60亩肥的牛油小麦的示范田按12.5的含水来计算，平均亩产是1357.76斤，明光市今年的平均亩产是947斤，咱们亩增产是410.76斤，按今年小麦收购价是1.16元每斤来计算的话，亩增收是476元。
14: 这块地如果要是不晚的话，这个产量肯定要高得多的。
15: 1300多斤，你觉得有吗？
18: 有啊，这是实产量，这是去年的我们用的实产的，我们家花到1400-1500多斤的，很正常的。
12: 它目前这个出产，在牧安全村只算中等偏上一点。

0: 标杆客户，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拳头产品，从最早的三春牛鸡到现在重点推广的肥德牛油，这个销量的占比也是一直在提升，争取今年突破1000吨。
1: 博岗乡并不大，全乡耕地面积只有7000亩左右，还是安徽最小的乡镇之一，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史丹利核心产品卖到600多吨并不容易，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测产会积累起来的口碑。
2: 史丹利肥料呢，就说在当地年稳定的销量呢达到了600多吨，这个数据呢说不是偶然的，是农户用出来选出来的真实口碑。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清晰的市场换算，按照目前博岗乡种植面积和用肥占比标准来推算，一个100万亩耕地规模的县域，史丹利肥料年销量可稳定的达到10万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本地三农市场，迭代升级优质肥料，优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博岗乡粮食高产丰收，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1: 如今64岁的杨荣根依然每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因为他知道农民最信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好，而是地里长得好。
3: 通过卖史丹利肥料，把农民也带上致富路了。我通过卖肥料也清点小钱，家庭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双赢吧。
4: 准备干到啥时候啊？
3: 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你好干，因为卖史丹利肥料你放心，肥料质量不要你烦心，老百姓销售这块不要你烦心，他都知道史丹利肥料过得硬，家家户户都在用。哦，只要身体能行的话，干到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5: 在聊城市莘县，有一位种了30多年菜的李大叔，他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老把式。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种地说白了就是玩土，土质好不好，收成差不少。为了去实打实的印证肥料的效果，他在同一个豆角棚里做起了对照实验。咱一块儿去看看。
6: 他这个土的玩好，玩不好这个土的不会给你增产，不能叫它旱盐旱碱。你要是旱盐旱碱的话，这样再好的化肥它给你蛋白去根，栽上豆角我都冲你双肩。我要实验实验，你都是来不来搞这个记录，我也得记上这账。我到底我看看能给我增产多少，我都看这化肥怎么样。这上的其他的化肥也是在这边，这个双肩的是在这边。这每一回我都这一半跟那一半，我能到底能增产多少啊？我现在还记着嘞，我都想看看这个双肩跳土跳的怎么样。他也是把土的给我修理好，他才能给我增产。这秧子长是粗，也偏浓绿，这个角儿我做的也多。你看啊，一般都是做3、4个的，开花比其他肥料的花都明显的看着都多。
7: 因为像是我们从农业的从事者，然后我们的核心就是与土打交道，土壤的颗粒度，然后土壤的均匀度，以及我们的渗水性、营养的含氧量，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作物生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土壤去养好，去调理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种出来健康，然后增产的农作物。通过呢我们的一个采收检测，那么我们土壤的 EC 呢是下降了33%，我们的土壤的 pH 值呢是通过检测呢是上升了11.6%。那么使用的我们区域的半亩，它的产量呢是2686斤，未使用的区域呢它是2432斤，产量是增产了是508斤每亩，增产率呢是10.5%。
6: 以前没达到正好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肩把土部玩的是不错的。我下步我都是说，继续我还得搞实验，我得记住我到底看看这个双肩能给我增产多少的交易。
5: 在市面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波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8: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边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 对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一

0: 二、三、四、五、六，能够接到六岁果。六岁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康应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这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1: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0: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2: 山东农业大学的杨月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3: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2: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家们在东营试验基地对100多份萝卜品种材料进行了盐碱地试验筛选。那么在这批品种当中啊，圣罗纯玉表现比较突出。
4: 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是一个产量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哎呦我的亲天哪，那来个帮帮忙一起拔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那整个的这个实际上你们看叶子的话，那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那相对于这个萝卜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生物小产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哈。这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起的名字叫圣罗纯玉。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基本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吧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生长速度也非常快。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 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当之无愧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15: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14: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15: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14: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15: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14: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15: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14: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肥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管理好体重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却因为减肥方式的不当，迟迟不能达到理想的体重。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
2: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提到我们说减重哈，这个肥胖这个概念啊，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是相对来说是模糊的哈。那究竟多胖才能算是胖呢？
2: 这个我们是有指标的哈，并不是说光看体重。那么我们有专业的，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说目前国际上我们常用的这种体重指数来帮助我们去衡量，哎，你到底胖不胖。那么这它是有计算公式的啊，也是我们诊断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么计算的公式呢，就是我们叫 BMI 啊，就是身体体重指数。
1: 这个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哈，但很多朋友只知道这三个字母，但是具体内容还真是不是特别，
2: 是吧？都不会算，对吧？那我们计算的公式呢 ？BMI 就等于，哎，体重啊，当然了，这里的体重啊是要用公斤数哈，那么去除以你身高的平方。那这里的身高呢，要用米。
1: 米。
2: 哎，对，比如说你90公斤，哎，你1.8米的个儿，那么我们要用90千克哈，然后去除以1.8的平方。
1: 除以1.8的平方。
2: 对对。
1: 哦，这样算出来的，
2: 对，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BMI 的值了。那么算出来这个值呢，它就有一个诊断的标准。那么如果说 BMI 小于18.5呢？
1: 18.5。
2: 对，它就属于消瘦了，就营养不良了。哎，对，所以18.5到24之间呢，就属于一个正常范围，或者说有的标准说到23.9啊，也是可以的。那么24到28或者到27.9之间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超重了。
1: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的数字哈。
2: 对对对。
1: 18.5。
2: 对。
1: 我们说的24。
2: 对。
1: 还有一个是28。
2: 那么超过28就属于肥胖了，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有没有超重。
1: 其实说这几个数字，如果说它越大的话，是不是对体重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大呢？
2: 对啊，那体重指数越大，也就是说你超出正常范围的体重越多，那么就说明你的体重增加给你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
1: 那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内啊18岁以上居民的这个超重的比重占多少？
2: 现在说实话我门诊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我们官方的数据哈，我们最新的应该是2020版的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他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了。也就是说 BMI 超过24的，就超重的
1: 将近过半了。
2: 那么成年人群他的肥胖率呢，是肥胖，刚才我说34.3呢是超重率，也就是说刚才咱们算的那个 BMI 是超过24的。那么超过28的呢，也就是说肥胖的已经占到16.4%了。
1: 也就是说超重的人数和肥胖的人数相加起来其实已经过半了。
2: 对，已经过半了，实际上这是2020年的报告，现在应该是更高了。
1: 怪不得大家现在开始提起这个减肥的问题哈。
2: 对对对，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火的一个话题了。
1: 说到这个脂肪的堆积问题哈，你像欧美，这一部分人，我们会感觉他是整体性的会比较偏胖啊，腿粗一点，胳膊粗一点。那像我们在国内，我们的这种肥胖的在体型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向的呢？
2: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特点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腹型肥胖的比较多，
1: 肚子大，
2: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能光看 BMI、还要看我们的
1: 腰围、腹围，
2: 对，或者是腰围都是可以的、那么当然我们诊断腹型肥胖是按我们的腰围来看的，腰围呢，我们说男性大于等于90公分，
1: 90公分大于等于90公分，
2: 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公分，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腹型肥胖，或者叫我们专业叫中心性肥胖，就实际上老年人你看胳膊腿都是细的，光一个肚子的，
1: 像一个蜘蛛。
2: 对，有的患者或者有的老人，实际上他体重可能还不超标呢，就 BMI 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呢，但是他的腰围已经超了，就是肚子已经出现游泳圈了，好几圈了。那么其实这种腹型肥胖，这种内脏脂肪的聚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影响更大，对我们的代谢紊乱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它的风险是会更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讲哈，这个肥胖对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哈。
2: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问题。
2: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把它叫做理想体重。
1: 理想体重。
2: 对，理想体重它比较简单计算起来，那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为 IBW。这个对，这个其实非常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比如说你身高这个185，那我们用身高用厘米减去105就可以了。
1: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2: 对，最方便了。你1858减掉105就是80公斤。
1: 我是1.85米的这个身高，我减去185减去105就是
2: 80公斤。
1: 我还有点超呢。
2: 80公斤，你听我说哈，那80公斤只是这中间的一个点，我们上下会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它不是只有这一个点。
1: 还是有范围的。
2: 上下浮动10%，也就是说您80加减8，您理想体重的范围就您80减8，72到80加8，88，这样一个范围都是您的一个理想体重。
1: 那我还在这个范围内哈。减肥我们除了说让自己变精神变好看变美，穿衣服更好看，
2: 对，
1: 天气逐渐热了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肥胖和超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威胁。那肥胖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呢？
2: 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家的层面都开始这个要求我们管理体重了，那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个危害实在太多了。因为肥胖最终是我们是很多疾病的这个根源啊，或者说是关键啊，也还有一句话叫肥胖是万病之源。
1: 很严重了这句话。
2: 对，所以它对人体的伤害啊，那是从头到脚啊。所以根据我们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呢，大概有50多种疾病和肥胖有关系。
1: 这么多。
2: 对，而且这些疾病本身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以及就是这些疾病它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加重肥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为什么我们天天喊着减肥，结果减下来的人不多，而且我们脸上经常有好多这种大基数的，或者说这个200-300斤的这种患者，他说大夫我真的想减，可是我减不下来，我也减过很多次，我越减越肥。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疾病哈，我们先说一说呼吸系统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比较胖的朋友，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喘。
2: 对，
1: 他的这个呼吸声是比较大的。
2: 对，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因为首先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哈，那我们知道肥胖的患者啊，他不是光你的皮下脂肪这个增多呀，
1: 是的，
2: 其实我们的咽后壁啊都是肥厚的，包括我们的软腭也是肥大的，包括我们的，你想想你肥大了之后，那你这个口腔咽部它的空腔就比较狭小，所以这部分患者睡觉打呼噜，就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哎，我们专业把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哎，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打呼噜嘛，啊，对于这个疾病，很多新闻报道上都说过，对吧？
0: 是的，没错。
2: 那有些人睡着睡着觉，可能就没有醒来，或者出现了猝死，所以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0: 嗯，也就是说，这种肥胖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哈。除了这个之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比如说记忆力啊？
2: 当然了，你想想，其实这个肥胖的患者哈，他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时候，他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其实是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
0: 嗯，
2: 然后呢，因为你暂停缺氧，缺氧之后你就会刺激你醒过来，他觉醒了，所以一下子醒过来你才又喘下一口气，所以说他是处于一个低通气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你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口干呀头疼啊，还白天你会觉得很困很乏力没劲儿哈，那么晚上也容易出现这种夜尿增多啊等等，那么你想想你休息不好就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呀，那么脾气还容易愤怒啊焦虑啊抑郁啊暴躁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哎所导致的症状。
0: 刚才您有提到说因为导致了我们这个咽壁的肥厚啊等一系列问题，那会不会加重肺部疾病的风险？
2: 会啊会啊，包括还有舌后坠，你像我们的肥胖为什么它会喘呀，其实它就也会影响到肺功能嘛，会加重哮喘，影响肺功能也更加的明显。
0: 朋友问哈，孩子10岁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呢肚子大爱吃零食，这该怎么办？
2: 其实现在哈，目前我们各种疾病都年轻化了，我的门诊上甚至有5-6岁的孩子都开始出现糖尿病了，出现2型糖尿病了。其实我们知道2型糖尿病都是一个老年病嘛，那这种孩子的这个肚子大，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吃了过多的零食，高热量的饮食，那么孩子又久坐不动，所以这个脂肪全部都储存在这个肚子上了，实际上内脏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这位家长可能我们就建议他一定要控制孩子的零食，尤其是饮料，因为现在这些零食饮料完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
0: 甜
2: 食，对对，它的热量太高了，哎，我们现在孩子在学校里一坐坐一天
0: 是的，没错，
2: 对，体力活动非常少，它消耗不了这么多的热量，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又就是久坐不动的一个生活方式嘛，那么就导致我们这个脂肪都聚集在肚子上了，
0: 也就是说即便他的这个体重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腹部脂肪的问题也是要给孩子做好控制，
2: 那肯定的。哎，我们有，我前一阵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是这个典型的一个腹型肥胖，都出现脂肪肝了，肝损害了。
0: 哦，天哪！
2: 对，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0: 嗯，腹部的这个脂肪过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的健康？
2: 当然了，你想想你的肚子就那么大，对吧？里面全部塞满了它这个脂肪，所以你的腹腔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0: 腹部的脂肪占据了我们腹腔的一部分位置。
2: 对对，实际上会出现脂肪肝、脂肪胰，然后我们的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组织。那么你想想，你的腹腔的压力就很大，对吧？为什么很多人就跟怀孕好几个月似的，那个肚子跟个球似的，
0: 是的，没错，
2: 而且一摁还很硬，对不对？它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就导致可能会使我们那个胃酸就会容易出现反流。
0: 反酸的情况。
2: 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胃的空间就小了嘛。对吧，就没有地方盛了，所以你吃进食物之后就容易出现反流啊，那另外呢，你想想你这么多余的脂肪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0: 是的，没错，
2: 对吧，也会加重我们的肝脏的这个负担，那么就导致出现了脂肪肝呀、脂肪胰呀，甚至我们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浸润，就是这些内脏脂肪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谢谢主任，孩子确实很爱喝可乐和饮料。
2: 我在这里哈插几句哈，就是目前我的门诊量大概每天过百哈，就大概100多吧，有时候尤其是周末暑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孩子已经出现了2型糖尿病，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那么孩子一来就是这个血糖都到10几20几了，
0: 哦，太可怕了，这个，
2: 对，有的很多孩子都没有家族史，那么你就问他原因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是喝饮料。
0: 哦，
2: 哎，因为饮料就是糖水，我记得之前也刷到过这个我们某一家医院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就在墙上把所有市面上卖到买能买到的那些饮料啊都把它放在墙上，那把它每一瓶饮料的含糖量都在旁边用一个塑料袋，每一瓶饮料就是半袋子白砂糖。
1: 哎呦，那个量真的是很多
2: 啊。对啊对啊，
1: 你想想这一袋白砂糖咱能吃多久。
2: 对啊，
1: 而喝一瓶饮料可能这半袋糖就进去了。
2: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一瓶饮料就是在喝糖水，
1: 就是你要通过多大的运动量才能把它消耗掉哈。
2: 对, 对，而我们现在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你也不是偶尔喝一次，如果你偶尔喝一次 OK 的，你都能代谢出去。如果你天天喝，我之前有一个小姑娘初中生哈，那么她大概就是初中住校之后，每一餐就是每一天三顿饭，每一餐一瓶饮料，这样喝了三个月，然后血糖就到十几了。
1: 哦天，就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就会这样。
2: 因为它就是你完全代谢不出去了嘛。当然它本身肯定是这个胰腺功能相对是弱的，对吧？它本身也是有一部分遗传因素在里面，因为他妈妈有糖尿病，哎，所以因为他们宿舍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很快，因为他基因不好，然后他再不控制，那么很快就是过早的就出现了这种二型糖尿病。
1: 说到这个甜饮料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的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代糖的这种成分在的，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2: 这里又说到另一方面了哈，其实包括在国外，其实早早就认识到这个糖的这个危害了，所以就早早的就开始控糖了。可能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启用这些代糖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白砂糖这一类的，或者蔗糖。但实际上从目前的科研的结果来看，这些代糖或者说甜味剂
1: ，
2: 对对，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加糖呀，我加一点代糖啊，对吧？加一点甜味剂啊，有好多说我里面好多产品里面说我无糖，无糖指的是没有添加蔗糖，对吧？那你看它的成分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代糖的，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代糖一样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哎，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发生炎症反应，那么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所以
1: 说
2: 代糖也不安全。
1: 肥胖呢会导致像是这种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动脉粥样硬化的增加哈，然后血管的弹性也会被减弱哈，从而也就会诱发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这种情况，是吗？
2: 对啊。
1: 然后这样对他的心肺应该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吧。
2: 那当然了。其实我经常跟我们诊上的病人就是打个比喻哈，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心脏嘛。
1: 是的，
2: 对不对啊？那你拉200斤货，我拉不到100斤，你想想咱俩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劳累程度，对不 对,
1: 对
2: 你拉200斤肯定跑的距离就不会很远嘛，你很快就累了嘛，对吧？你的心脏的负担很重嘛，所以说那你就增加了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硬了嘛，那你的高血压就来了，对吧？我现在病房里住了一个小姑娘，才20几岁，去年就脑出血了。
1: 哦天哪，太可怕了！这个事情不做好饮食的控制，确实对身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血压患者，还有这种像脑溢血患者的这个年龄哈，逐渐偏小的哈，
2: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最新的数据，这个发病率能达到多少？
2: 目前哈，高血压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比我们糖尿病还要高。
1: 哦，是的。
2: 我们很多人，平时如果不查体，也不监测血压，他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推行过一个政策，就是30岁你要知道你的血压，就是30知血压。实际上，现在20多岁的很多人，如果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的，可能血压早早就高起来了。那么最新的数据哈，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7.5%了。那么现在高血压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没有症状的，就是他的血压和我们血糖是一样的，他是慢慢高起来的，所以你会适应了，明白吧？本身130，慢慢到了140，慢慢到150，哎，你都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了，所以他没有感觉，往往是偶然发现的，或者是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出现脑出血了，哎，你才发现这个你的血压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血压。目前我们三高嘛，血压、血糖、血脂，我们是需要定期监测的，不要等到它出现了症状， 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
1: 是的，哎呀，
2: 对，
1: 必须要买一个这个血压仪哈，
2: 血压计，对，我们每个人家里哈，不管是有老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啊，或者说中年人，实际上都应该监测一下血压了。
1: 其实作为中老年群体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意识会有，
2: 对，
1: 年轻朋友可能工作压力的问题哈，生活节奏快，再加上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往往忽略了这些事情。
2: 对， 对，很多人他不测，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他有高血压。就老年人嘛，如果告诉他这个有高血压的话，他可能还会去监测。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就是一发病就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医院，像急诊啊，急诊经常会收这种年轻的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1: 的
2: 患者。
1: 您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哈，
2: 啊，
1: 希望您给我们特别要讲一讲这个肥胖如何是伤害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的。
2: 实际上这些年哈，我差不多最近这五六年一直在专注于就是糖尿病的预防。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就是要把关口前移嘛，那对于糖尿病的预防，除了糖尿病前期这部分患者，那更多的就是肥胖的患者。哎，因为肥胖就是它就是根源，先肥胖，然后慢慢的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着抵抗着，血糖就高起来了，糖尿病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要求我们慢病的防控一定要关口前移，而不是等到你诊断了糖尿病了，出了并发症了再来治疗，那时候可能就晚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它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哎，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1: 对，可能刚开始感觉不到。
2: 对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如果你像如果说高血压你感觉到头晕了，你可能还会去量一量血压。那我们的血糖呢，它就一点一点从5点多到6点多到7点多8点多，哎，甚至10级了你还没有感觉。哎，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来门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已经出现视力下降了，眼底出血了，或者已经出现尿蛋白了，心脏受损害了，哎，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推算病史可能往前推5到10年已经有了，因为他不查体，哎，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肥胖哈，那么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也就是说二型糖尿病他早期啊，他根本就不缺胰岛素。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2: 哎，
1: 哦，
2: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来查一查，胰岛素是高的。
1: 哦，胰岛素正常。
2: 为什么高？对呀，他出工不出力了，他不好好工作，
1: 哦，
2: 所以他就需要用更多的胰岛素来去，哎，保证我们把血糖降下来。那么这些高的胰岛素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哎，胰岛素抵抗嘛，那就是说这些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对吧？因为你看你喝了一瓶饮料之后那么多的糖分，血糖蹭一下就上去了，那我们的胰腺要出来干活的，要加班的，对吧？那你老让它加班加点的工作它不就累倒了吗？你偶尔加一次，那你很快就休息过来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哎，如果说你天天让它加，它能加多长时间呢？所以你的胰腺不好好工作了，那你的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糖尿病也就来了。所以目前我们体内唯一能够降糖的激素就是胰岛素。
1: 是的。
2: 那么一旦胰腺罢工了，那这个没有替他的，没有替补队员，没有替他包的，那最后糖尿病就来了。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二型糖尿病还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确诊了，你就是戴上这个帽子了。目前我们是无法治愈，无法治愈，
1: 那就只能是用药物来控制吗？
2: 没法根治。但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哈，也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越来越年轻了，我们很多十来岁，甚至是就是很多大学生，就20-30岁，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因为他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肥胖，所以才导致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部分患者反过来，如果说改变了生活方式啊，那么把体重减下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血糖恢复正常。
1: 哦，
2: 哎，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哎，我们把它叫做临床缓解，但不叫治愈。为什么不叫治愈？刚才我跟你说了，它的根源还是在那里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药物，不用降糖药物，但是你必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
1: 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哎，对了，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的去监测血糖。实际上我的门诊上有很多的患者，哎，已经实现了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缓解，或者说，老百姓说的就逆转嘛，所以我们所谓的缓解就是我不用降糖药，哎，不用药我血糖也在正常，不就 OK 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用我停药了，我又胡吃海喝了，我又不关注这个生活方式了，那肯定那又会卷土重来了。就是糖尿病就是这样子。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7: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我看过一些推文哈，讲这个肥胖会引起不孕，而这好像似乎两个方面不太相关。
8: 这其实也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医院旁边就是生殖医院。
9: 是的，没错。
8: 哎，为什么现在患者那么多，不孕不育的特别多，而且我的门诊上也是从我们生殖医院过来的病人特别多。哎，那部分病人往往是有什么特点？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合并多囊卵巢综合症。哎，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你排卵不规律嘛，你这个就容易出现不孕。你月经不规律嘛，对吧，就会这个容易出现哎不孕。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实际上哎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那么这个可能这个月经规律了，哎就可以增加他的这种受孕率。是这样子。
9: 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备孕怀孕的话，会不会导致出现巨大儿的情况呢？
8: 当然有可能了。其实我对这部分患者哈，我经常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在备孕之前一定先把体重减下来，要不然的话，那么本身你想想他体重就非常大，受孕就非常难。那么你即使做了试管婴儿受孕了，那么你在孕期的时候，因为本身肥胖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嘛，我们在孕期需要做糖耐量试验的，很多人糖耐都过不了，很多人一怀孕了可能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孕期为了胎儿的安全呢，那我们只能用胰岛素治疗，对吧？那你想想，本身我们的根源是这部分肥胖的患者他不缺胰岛素啊，而胰岛素甚至是高的呀，它本身是个抵抗的嘛，所以用胰岛素根本就效果不好的，所以你血糖很难降。那血糖控制不好呢，那么胎儿就容易出现巨大儿。那么出现了巨大儿，将来这个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将来出现糖尿病的几率也更高。
9: 也就是说备孕要先减重哈，尤其是体重过大的朋友哈。
8: 对对对。
9: 说到了这个备孕的问题哈，很多妈妈会出现这个孕期的这个血糖的增高。有一些妈妈会在哺乳期过去之后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有些妈妈会发现宝宝一岁多了之后她血糖仍处于偏高的。
8: 对，
9: 这也跟肥胖相关吗？
8: 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就是说其实你在怀孕之前没有糖尿病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本身怀孕之前体重就偏大一些，那么加上怀孕肯定是要长体重的，至少要长上20-30斤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就容易出现孕期血糖偏高了，那么我们就叫它妊娠期糖尿病。
9: 妊娠期糖尿病。
8: 对了，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妊娠期糖尿病，如果说你产后体重很快恢复了，那么血糖也就降下来了。也就能恢复了。那么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如果说你产后还不注意，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呀，再吃得好一点，
9: 是的，
8: 产后之后体重不但没降还在长，
9: 又上去了，
8: 对，那就比较危险哈。那么很多人就从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就转化为这个二型糖尿病了。对，本身妊娠期糖尿病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比如说你孕期出现过血糖的异常，那将来你得糖尿病的几率也是要更高的。因为这些年我们随着二胎三胎，就是我们这个怀孕的年龄也是在偏大的，就本身高龄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嘛，就这些高危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孕妈妈孕期的时候血糖就出问题了，那么产后呢再不注意，那么就你想想，孕妈妈也就30来岁顶多，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9: 所以说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并且现在很多朋友还想要二胎要三胎哈，
8: 对对对，
9: 大家千万不能让这个肥胖成为我们的这个拦路虎哈。说到这个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泌尿系统，因为有些朋友反映会出现这种尿失禁、漏尿的问题。
8: 其实这里就是跟我们的膀胱有关系了，对吧？就是我们不管是肥胖的患者还有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这属于一个糖尿病相关的一个并发症了。对，他那个膀胱口的这个肌肉，他的这个是松弛的，所以你大笑或者剧烈活动，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好多孕妈妈产后这种修复比较差，然 后盆底肌的这个修复比较差，就是你产后没有去加强修复，也没有经常的去运动啊，去修复这些盆底肌的肌肉，那么它就容易会出现漏尿的情况。尤其是到年龄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还好一点啊，等到年龄大了50-60岁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了，严重的可能都需要做手术。
9: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哈。针对肥胖，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8: 肥胖的病因也是非常复杂的啊，经常很多人会问我，哎呀，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还胖呢？
9: 我喝凉水都胖。
8: 对，我喝凉水都胖哈。实际上哈，很多人认为肥胖只是吃的问题，但实际上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光是吃哈，还有很多，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包括遗传因素。
9: 哦，遗传。
8: 哎，对，你看有没有发现，一家人的体型往往是类似的。
9: 是不是有可能跟饮食方面是有关系的？
8: 这是有关系的。那么首先遗传基因是类似的，那么其次跟你的生活方式是类似的，对吧？所以说这一，我经常我的门诊上经常一家三代人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一家三代或者说夫妻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得的病都是类似的，对吧？因为遗传就是遗传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环境因素。咱这里说的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9: 睡眠的问题，
8: 饮食、睡眠，然后加这个运动，对吧？有的家庭人家就比较喜欢运动的那种家庭，你看，就每个人的体型都很好，对吧？有的人的生活习惯呢，就可能就家里比较喜欢吃面食啊，或者喜欢喝粥啊，然后吃完饭沙发上一躺刷手机啊，对吧？然后晚上可能一两点都不睡觉啊，这些生活习惯都跟肥胖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你像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哈，都有这个感触。一到过年过节，我们的患者都会这个前功尽弃啊，前面你给他控得很好，他过个年回来之后就乱套了，所以又得从头再来。对，然后他总跟你说，哎呀没有办法，你就是吃出来的，说实话就是吃出来的啊。那么另外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零食饮料，太多了，奶茶，对吧？
9: 是的，
8: 就是我们摄入的热量是高于我们消耗的热量的，就是我们其实能量是守恒的嘛，对吧？你吃进去的热量和你消耗的热量，如果是一个平衡的话，你的体重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摄入的热量超过了你消耗的热量，那你每次都存下一点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脂肪。
9: 时间长了就堆积。
8: 对对对，就会导致一个脂肪的累积，对吧？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不吃早餐呀。半夜加餐呀，或者是暴饮暴食呀，等等，就饮食不规律。包括可能。这个饮食也不合理啊，就营养不合理。
9: 对，
8: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实际上我们叫他营养不良的胖子。
9: 真有这种情况存在？
8: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还出现贫血，出现低白蛋白，就是他吃的全是那些营养价值不高的面食啊，面粉类的、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类的，实际上蛋白质啊、蔬菜啊、水果，多种维生素可能都不足。甚至含铁类的，你看但好多。他说我也不吃肉啊，我怎么长这么多肉？实际上你身上的肉并不是吃肉长出来的，对吧？
9: 对，
8: 你不吃肉的话可能就容易贫血。
9: 是的，
8: 对吧？其实就营养不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熬夜
9: 我们这个休息，我们讲到一个哈叫过劳肥哈。
8: 对对对，
9: 我的朋友说我好像加了几天班，我熬了几个大夜，我这个体重就上去了，好像似乎跟睡眠跟这个情绪也是相关的，
8: 有很大的关系。对，首先我们说一下睡眠哈，睡眠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哈，觉得我不是我要睡够7小时或者8小时我就可以了吗？比如说我熬到了2点，我10点都不起啊，我睡了8个小时啊，
9: 对呀，
8: 对吧？我睡够了呀，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9: 对呀，
8: 觉得我睡眠没有问题啊，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们的人体它是有昼夜节律的。
9: 还是有一个节点在。
8: 那当然了，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都是有节律的，是跟我们的这个时间有关系的。比如说半夜12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进入一个深睡眠，我们的皮质醇才会降到一个最低点。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工作，还在干其他的事情，那么你就很兴奋，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醒着，那么你的皮质醇就是高的。说明你长期的这样一个高皮质醇，那么老百姓都知道激素会
9: 变胖
8: 啊。对啊，对，不就这个道理吗？
9: 是的
8: 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啊，包括你人体的这样一个昼夜的节律的一个紊乱，那么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那再加上很多人熬夜熬着饿了，
9: 哎，我
8: 再来点对吧？
9: 吃碗泡面吧，吃个火腿肠吧。
8: 对对对，所以再加上你往往都是久坐不动吧，半夜你去运动吗？对
9: 不
8: 对？所以我缺乏运动，所以就逐年逐年体重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对不对？
9: 有一些朋友反映说自己其实也很注意，但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内分泌上出现了一些疾病？从而会导致自己的体重增加。
8: 对，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排除掉前面咱说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还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导致的肥胖。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算一算你自己超重肥胖，一定来我们内分泌门诊来排查一下，先找一找原因哈，因为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非常常见的，
9: 甲状腺的问题，
8: 桥本氏甲状腺炎，它的最终结局都会变成甲减，对吧？那甲减就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率减慢。
9: 哦，这么
8: 代谢率减慢，那么就体重就容易增加。那另外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个库欣综合征，库欣综合征就是我们皮质醇增多嘛，就是激素增多了，那么就会出现向心性的一个肥胖。所以这些疾病也会导致，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服用了激素。对吧，也会导致这个肥胖。还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也是很多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治疗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它往往也会增加食欲，也会可能会引起一些肥胖哈。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可能用一些生长激素啊等等啊，
9: 激素嘛，
8: 对对对，它就是合成代谢嘛，会合成蛋白质，所以有些孩子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肥胖相关的这些原因。所以呢，你这个只有排除掉这些疾病之后，我们才考虑是你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久坐不动，你平时你都不动，你的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说你的体脂率很高，你的身体你身上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对吧？
9: 是的，
8: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是靠我们的肌肉，就60%-70%，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都是靠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肌，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心肌啊，我们

0: 两三斤，只要恢复了饮食，而比原来还重。
1: 对，
0: 您之前有没有，或者您现在在临床上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1: 太多了，我一般到我门诊上来的患者，要求减重的患者，他自己都说，我其实一直在减，而且我都减过好多次了，也曾经减下来过。比如说我节食一个月，我可能减下来10斤，但是呢，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一恢复饮食，我又长上了20斤，所以就导致越减越肥。我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就是27岁，她结婚的时候150斤，然后她想减肥，她大概不到1.7米的个嘛，1.65米左右，
0: 有点重，
1: 对，是偏重，然后要减肥，要备孕。结果呢，她说，她的妈妈给她买了好多好多的减肥产品，然后她就节食，然后结果呢，减了一年，你知道来找我的时候多重吗？260斤。
0: 天啊，这也翻了太大的一个数字了。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节食会降低你的代谢率，你节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比如说我光吃个黄瓜，吃个西红柿，或吃个苹果，这样子往往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0: 是的，
1: 虽然可能效果是有的，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减下来，但是呢，一恢复正常饮食之后，这个长得比你原来还多，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的。你的身体认为你遇到饥荒了，就像我们以前
0: 自我保护起来了。
1: 对了，我们人体是有节俭基因的。他感觉到坏了，我没有东西吃了，我要节省。所以你吃一口他都给你省下来半口，
0: 整体都给咱存下来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代谢率一下降，你再一恢复饮食，甚至很多人节食之后会出现暴饮暴食。你只有合理的营养，合理的饮食，你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我们有很多极端的例子，好多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减重减重减到营养不良，减到了厌食，最后就是瘦到几十斤，那个肌肉都萎缩了，站都站不起来，那
0: 就没有，
1: 没有意义了，
0: 那就失去了这个减重真正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定是我们减重的过程一定是要合理饮食的基础上，这样因为你健康合理的饮食才能保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对吧？我们人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它都是需要我们这些营养物质来代谢的，就是你就是你吃出来的嘛，
0: 是的，
1: 对吧？你吃的食物是健康的，是营养合理的，均衡的，那你每个脏器的功能都是正常运转的，对，那么你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对吧？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对吧？那营养不良可能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也会下降，对吧？除了饮食之外，那我们肯定就得去消耗它了嘛，
0: 要去运动一下。
1: 对了，那怎么样消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那以前的时候，那是体力劳动比较多嘛，对吧？就包括我们小时候，对吧？你可能比较年轻，还是这个走路更多一点，或者骑自行车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呢，你看一坐一天，尤其是我们城市里面，对吧？久坐不动，然后出门开车坐车，几乎连走路的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这种体力了，是吧？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只有你合理的饮食吃饱了吃好了，你才有力气去迈开腿，对吧？那么运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万能处方了。因为它的好处那就太多了这里就不再去赘述很多了。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代谢率
0: 是的，
1: 对，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嘛，去带动我们全身的细胞，
0: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
1: 对呀，对呀，所以说也是很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了运动前在前半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消耗我们体内的脂肪的，只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0: 也就是说必须运动的话，也就是说必须要30分钟以上。
1: 你要想减肥的话，
0: 你
1: 比如说我不想减肥了，那我可以运动半小时对不对？我们的体重我不想减体重了。如果你想减体重，那么你就必须超过半个小时，它才能够去燃烧你的脂肪。
0: 大家记好这个数字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量才能达到这个减重的目的。
1: 对，
0: 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搭配上这种合理的饮食
1: 对，
0: 运动是万能的处方那在这个运动上我们知道有有氧运动有无氧这样两种算是大的一个分类吧您在减重方面

0: 更推崇于哪种运动呢？
1: 实际上我们是建议一个综合来的，综合的。
0: 综合
1: 不是，对对对，
0: 哦、
1: 其实这个首先哈，就是对于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首选还是一个有氧，有氧是个基础嘛，
0: 嗯、
1: 啊，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的功能，
0: 嗯、
1: 那么而且可以降低血糖。对吧、
0: 嗯、
1: 哎，就比较适合那些血糖高的合并肥胖的这种患者啊、
0: 嗯嗯、
1: 哎，那么持续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更多的热量、
0: 嗯、
1: 啊，那么就可以哎减重呀、啊、包括降糖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散步呀啊，因人而异哈、
0: 哦、
1: 跑慢跑呀、
0: 嗯、
1: 爬山呀或者游泳啊、
0: 嗯、
1: 哎打打羽毛球啊、
0: 嗯、
1: 跳舞啊、
0: 嗯、
1: 骑自行车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0: 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1: 对对对对，其实运动哈最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那个运动方式，循序渐进而且持之以恒、
0: 嗯、
1: 这才是关键的。你不要说我今天一时兴起我去健身房待了3个小时，然后我后面一个月我都不去了、
0: 啊、
1: 那没有用的，
0: 累到不行车上自己再也不去了。
1: 对对 对, 对，千万不要说我一次就运动过量、
0: 嗯、
1: 还很容易受伤，那么受伤咱也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
0: 嗯嗯、
1: 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啊。你比如说你原来从来不运动，哎呦一下子就这个把自己累倒了或者受伤了，那你可能再也不想去动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定是坚持哈、啊、坚持下去、
0: 嗯、
1: 哎你才能慢慢的就是有这个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0: 养成习惯之后可能我不运动、
1: 哎、
0: 我还不舒服了呢。
1: 对，其实运动真的是可以上瘾的，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很多的激素、
0: 哎、
1: 内啡肽呀、多巴胺啊，会让你觉得哎身体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
0: 嗯、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运动呢、
0: 嗯、
1: 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运动的前头、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哎我坚持起来很难。你比如说吧，我平时我看一天门诊，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也酸呀，脖子也紧啊，那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换好衣服去跑上10公里，回来之后全身就很轻松，然后呢我就可以继续工作，那精力就会很充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能够哎就我常年的体重一直保持在96斤左右。
0: 对，能够看出来您是有这个运动习惯在的。
1: 对，就是我们另外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啊，频率就是也不一定说你天天运动、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原则吧就是一个周差不多5次
0: 啊，其实可以做到隔天一次的这样的状
1: 态。哎，对，可以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如果说那种很大基数的就是体重超重非常多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哎这个先从3步开始啊、
0: 嗯、
1: 从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渐的去延长时间、
0: 嗯、
1: 很多人他走2步就喘呢，你一下让他跑他肯定跑不动，对吧、
0: 嗯嗯、
1: 你一下让他走你这个走10公里那也不现实是吧、
0: 嗯、
1: 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去持之以恒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嗯、是的。

0: 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希望呢今天的讲解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 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 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 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2: 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 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
0: 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2: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0: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2: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0: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2: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3. 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啊，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7: 我们知道乡村治理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19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总的任务呢，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20个字。在这其中，治理有效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乡村治理这里的乡村是指什么呢？
8: 简单的说，也就是城市以外的广域空间都是乡村。那么乡村里头，村庄是我们乡村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的村庄一般都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村庄大多都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中缘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个社会聚集单元。那么这一类的村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那么这一群体他们利益相关、文化相连、血缘相近。从历史的变迁来看，即便是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但是自然村落之间的土地、财产、人口等界限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乡村治理实际上核心就是人的治理，那么围绕着人的治理，实际上它背后涉及到与人相关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资产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啊，乡村治理是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问题。
7: 张司长，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呢？
8: 那么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国家治理乡村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获取税赋和实现疆域的稳定。那么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在我们传统的这个乡土社会时期，皇权不下县，那么乡村的秩序啊，主要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来维系。
7: 张司长，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是怎样来维持乡村秩序的呢？
8: 这个非正式的制度，比如说村规民约、道德礼俗、遵法伦理，这都是非正式的制度。家族和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的组织， 他们以亲属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凭借着族长、族规、祠堂等形式，对乡民实施伦理教化和治理。那么乡绅精英以个人的威望和非正式的规则来教化乡里，维持乡村的秩序。这是在我们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啊，整个乡村的治理是按照依赖于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在维系。
7: 您刚才介绍的是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那在清代以后乡村治理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8: 那么清代以后呢，保甲制度作为国家的一种正式组织，成为维护地方统治的一个主要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我们国家建立起了乡政权，乡和行政村都作为本行政区域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那么到了1954年，我们国家撤销了行政村的建制，县以下呢统一设置乡、民族乡、镇作为农村基层的行政单位。那么1959年以后，我们国家逐步的推行人民公社的体制，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和迁徙活动都掌握在基层政权的手中，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也由基层政权来支配。在国家权力主导下逐步建立的三级所有、对位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经济上由农民家庭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那么公社、大队和小队各个层级的机体，既是一级生产单元，也是一级行政管理的单位。村社组织的行政化，建立起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维系传统乡土社会的非正式的制度就被削弱了。
7: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走了一条逐步强化对乡村管控的路径啊。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张司长？
8: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所形成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低效率难以为继，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拉开了改革的序幕。那么我们的改革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土地的大包干为主要的标志。那么这个改革实际上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变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那么这种改革实际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释放了农村生产力的活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所以农业生产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然我们这种家庭经营制度的回归，也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这种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逐步地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那么逐步地实现政社分开。就是1982年的宪法明确了乡镇政权的法律地位，同时呢也赋予了村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那么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85年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这是最早可以查到的。那么80年代以后，我们各地村民自治组织在逐步的兴起和发展。那么据史料查证啊，1980年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丙南乡的何寨村率先通过选举成立了村委会，成为我们现在全国村民自治的第一村。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那么在总结基层乡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系统地规定了中国特色乡村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那么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三个自我。那么在实践中呢，又具体化为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项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权力逐步退出乡村，自治组织得到不断的加强。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啊，自治组织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在一部分的农村，宗族势力甚至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的态势。那么同时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传统农村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已经被打破，大量的村庄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它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啊被打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维系我们传统的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趋于淡漠，我们传统社会所独有的熟人社会面临着解体。所以我们的村庄治理结构、治理的规则、治理的秩序正在进一步的演化和变迁。
7: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成为一个重大命题。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张司长带我们一起回顾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张司长，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重大命题。那么目前来看，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都有哪些呢？
8: 我认为呢，我们的新形势啊，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
7: 张司长，您说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具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8: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农村的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大家知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很多村庄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都打破了，那么城乡人口之间双向流动，我们现在每年有2.89亿人外出务工，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人口到农村去旅游养老。那么一些沿海的发达地区村庄里头外来人口有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的人口，所以啊，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在这种背景下，依靠我们原来封闭村庄熟人社会特征实施的一些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显然感觉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这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社会阶层不断的分化。那么原来我们的农村都是普通的农民，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而且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的这种来源。那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农民现在也逐步的分化为多种不同的阶层，你比如说有的还是农民工，有的还是农业的生产者，有的变成了个体工商户，甚至有的是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的管理者等等，所以它就变成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实际上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取向也是多元化了、多样化了，大家对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种价值取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社会组织日趋多样。我们现在农村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都在快速发展。那么从经济组织来看，我们农村的农民合作社现在有200多万家，家庭农场达到了100多万家，涉农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也有几十万家，所以这一类的新型的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同时呢，农村的社会组织也在快速发展，比如说各地成立的一些村民事务理事会、这个红白事务理事会等等， 以村民自治的这种形式，围绕着某些事物的治理，然后成立的一些社会组织，都在快速发展，而且日趋多样。那么这一类的经济组织和以血缘亲缘甚至地缘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农村的社会治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当今的农村社会不再是以原来主要依靠乡规民约、道德礼俗、遵法伦理等这些非正式的制度进行调控的熟人社会。
7: 所以说，随着这种变化，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张司长介绍的乡村治理面临的第一个方面的形势，就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动。那乡村治理还面临哪些形势呢？
8: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利益面临着再分配再调整的格局。那么随着我们城乡融合的发展，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不断加快，那么在资源的配置和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势必会带来一系列涉及城乡利益再分配再调整的问题。这种再分配和再调整实际上也会面临很多的矛盾需要去调解，很多的制度需要去建立。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农村各类群体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那么在农业产业链条的不断延长，土地啊等一些资源资产不断增值的过程中，农村各类主体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会更加频繁。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小农户如何去分享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防止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要求更加迫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加剧。在一些地方啊，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围绕着你比如说土地征占、土地流转、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领域，那么利益的冲突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而且有的地方这种利益冲突还在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的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随着农村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从制度上去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以此来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啊，还是要靠健全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维护我们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7: 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刚才呢，张司长介绍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另一个呢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张司长，乡村治理还面临什么新形势呢？
8: 那么第三个大的形势就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认为呢，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方面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在日益增长。那么目前我们的农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乃至环境等方面要求啊日益在增长。这些变化呢，我觉得这些年在农民的身上反映得更加明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强。当前我们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力意识、监督意识显著增强。我们很多的农民不再满足于征收致富、过上富裕的生活，还要求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依法的主张和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些地方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还有待于正确的引导。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啊，一些农民群众富裕之后 出现了精神空虚，那么也带来了相应的道德滑坡等问题。我们有不少农民法治观念仍需要加强，那么有部分农民还存在着信闹不信法、信房不信法等问题，所以法治观念淡薄，这个精神空虚，一些地方的农村啊，道德滑坡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农民思想观念的这一系列变化也就告诫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在保障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要积极地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7: 刚才张司长详细介绍了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第二个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第三个呢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啊，我们请张司长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决策部署。
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的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啊明确地提出来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地要求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央2018年1号文件那么全面部署了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这个任务，那么19年呢，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来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大家可以看出啊，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这些年来，那么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那么专门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阐述了坚持和完善13个方面的重大制度，那么把坚持和完善制度的落脚点落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7: 是的，从这些文件制度要求方面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8: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是强调社会管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强调是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只有一字之差，明显的感觉到啊，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治理的理念、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治理的范围和治理的重点，这些方面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社会治理的基础实际上是在基层，那么乡村治理是我们社会治理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呢，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我们只有把乡村治理搞好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所以呢，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难点。那么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头啊提出的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那么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从政府单向的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来转变，所以从原来的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来转变，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政府单一的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来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来转变。我认为呢，这是治理的核心。那么这个治理的核心实际体现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思想。
7: 2019年，为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这就是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张司长，接下来啊，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意见。
8: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的两个阶段性的目标，那么部署和安排了5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 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在这个文件中明确，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把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办的这个41号文件中明确了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那么主要的任务呢，明确了五个大的方面，包括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深化村民自治的实践，深入推进农村一分一熟，着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提升乡村乡镇的服务能力。这个五个大的方面，17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同时呢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这个要求，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同推进的机制，强化各项保障，同时要加强分类指导，推出了一批案例。我们在全国推出了24个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启动了一批试点，在全国选择了115个县作为首批的乡村治理的试点县进行试点探索，主要是探索三治结合的路径和方法，开展了一批这个创建活动。我们在全国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创建活动，那么在创建的过程中，那么筛选出99个乡镇、998个村作为第一批的示范村镇，那么把这些示范村镇创建和选述出来，主要是为我们广大的农村啊，树立一批身边可学、可借鉴的典型。所以去年以来呢，围绕着中央的要求、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中央的要求，我们多部门啊，实际上出台了5个方面的、5个1的工作举措，有效地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
7: 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900的那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有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继续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7: 在以前的节目里呢，张司长介绍了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有关部署。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请张司长介绍一下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
8: 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概括可以概括成5个方面，也就是党的领导加 自治，再加法治，再加德治，再加一个智治，就是智慧治理。我认为呢，简单的概括啊，就是这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三治结合为抓手，那么以智慧治理为平台，那么最后呢，实现我们乡村的有效治理。下面呢，我给大家依次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乡村治理呢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那么面对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要确保党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7: 张司长，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8: 那么具体来说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就是我们县乡党委啊，要把抓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作为很重要的工作，而且是主体责任，要落实到位。第二，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这是我们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战斗堡垒，要把我们的农村党员他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加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我们的乡村治理工作才能有效有力地推进。第三，要加强和完善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大家知道，我们村里头除了党组织以外，还有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有村里头的其他类别的新型经营主体，那么形成的组织，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大力的开展党员联系群众活动，那么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把党在农村的阵地要建在农民的心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效果。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因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党管农村工作又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在乡村治理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深化自治。大家知道，村民自治啊，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前面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八二宪法明确了这个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安排。那么1987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那么对村民自治制度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所以村民自治制度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呢，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国家应该说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为我们乡村治理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基础，但是现在也面临了不少的问题。
7: 张司长，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啊，都面临哪些问题呢？
8: 比如说，村干部的素质目前还不理想。我们现在一些村干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那么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村两委不能有效地为村民提供服务，也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当然这些年呢，我们在加强村两委的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一部分的这个村的这个干部素质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但是确实目前来看啊，还有一部分村干部素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村委会的角色错位。村委会实际上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者，但是我们往往有些地方的村委会不能依法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擅自决定本来应该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事项，这样呢，村委会的角色就变成了从原来的执行者 变成了决策组，所以村委会的角色经常发生错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认为就是乡村两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异化。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村这一级有的地方已经异化为一级行政组织，那么上级组织可以随意的去给村级组织布置各种各样的工作。实际村级组织啊，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它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组织。那么乡村两级的关系，它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有的地方把它演变成为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一些地方的乡政府啊，把村委会看成了下级机关，看成了一级行政组织，随意的发号司令。那么是村委会呢偏离了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所以在自治方面啊，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干部素质的问题，村委会的角色问题，还有乡村两级的关系问题，这都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7: 嗯，的确是有很多方面还有待提高完善啊。张司长，那我们应该如何强化深化村民自治呢？
8: 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来下功夫。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组织体系，就是要着力的健全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村里头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那么各种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要深化自治，在农村首先要完善组织体系，在这个组织体系里头必须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另外呢，要尽量的缩小自治单元，或者说自治单元要符合本地的实际。我们现在不少地方实际上它的产权主要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大概全国以村民小组作为产权单元的那么比例还在60%-70%。所以在我们的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考虑产权和治权的衔接问题，尽可能产权和治权能够衔接一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想这是在自治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组织体系。那么第二个方面，要丰富自治的形式，关键就是要实现村民能够自己说事、自己议事、自己来主事。那么作为一个自治组织，那么村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么村民能够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呢？我认为就是要全面的推进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搭建一些平台。你比如说一些地方推行的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成效评议会等等，这些制度都是由基层政府给农民搭建一个议事、说事、主事的这么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去引导村民主动的关心支持乡村的发展，有序地参与到乡村建设和管理中来。通过这些平台，村民能够说事议事，能够主事，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增强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呢，我们要注重搭建一些平台，创造一些条件，为村民去说事议事创造好的环境，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这是我们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健全自治制度，也就是说要建立健全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自治章程为主要内容的自治的制度体系。通过这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依法的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序推进。那么这个方面的 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那么从法律法规来说，应该说国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法律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这两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政策和制度也在不断的这个得到强化，村民的自治章程特别是村规民约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这些年啊，我们的在制度完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只有健全的制度体系、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才能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序推进。同时呢，要推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协商和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民主三公开。如果我们村民自治的这个范围内能够实现五民主三公开，那我们村民自治啊，应该说从制度从运行就比较规范了。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和程序。我们三公开啊，其中有一个村务公开，当然也有财务公开。我们在这个公开的过程中，不但要公开它的结果，有很多地方也在探索公开它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村务、我们的财务能公开过程、公开结果，那么我们很多农村的误会、村民之间的一些疑问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化解。所以呢，要不断地完善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和程序，要建立健全村务质询、民主评议村干部甚至财务审计等制度，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的有效落实。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健全自治的制度。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发挥村规民约的自律规范作用。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村啊都制定了村规民约，自古以来我们村规民约在规范村民的行为，这个有序的推进乡村治理方面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现阶段呢，我们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地推进村规民约的细化、实化和具体化。那么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要发挥道德规范、民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还要将民主法治的精神和传统的道德力量有机地融合起来。所以村规民约啊，实际上是我们农村的小宪法，对我们一个村庄来说是一个小宪法，大家共同来制定、共同来遵守，应该是约束大家行为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律规范。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村规民约的健全和完善，一定要把它细化、实化和具体化。
7: 这是乡村治理任务的第二个方面，深化自治。接下来呢，我们请张司长介绍第三个方面，法治。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障。法治所具有的公开性、明确性、平等性和强制性，是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说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法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张司长。
8: 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啊，我国的农业农村已经进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法治在

0: 虽然说有四十多部法律法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兴的领域的立法还是空白，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随着形势的发展呀，有些条款也急需进行修改和完善。那么这些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所取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成果，也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得以确立。来得以巩固和完善，所以从法律制定来看呀，我们既有空白，也有大量需要修订完善的地方。那么从法律执行来看，受到主观、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在农业农村执法领域，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有的地方还在一定程度的存在。第三个方面，从法治意识来看，我们现在一些干部，还存在着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所以呢，在强化法治方面啊，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1: 张司长，在强化法治方面，具体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快完善农业农村的立法，我们要紧密地结合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围绕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围绕着健全我们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基本经营制度，围绕着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等等方面，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所以在立法方面呢，我们要加快，要有法可依。第二个方面，要全面加强涉农的执法和司法。也就是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深入的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大家知道，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那么中央要求五个系统推进综合执法，农业系统是综合执法的五个系统之一。中央专门出台了推进农业综合执法的指导意见。那么各地呢，正在加快建立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应该说，综合执法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我们要加强综合执法体系的建设，同时呢，要健全执法的协作机制，那么依法严厉地惩处涉农违法犯罪的一些行为。我们的农业执法队伍和司法这个要做好衔接，对于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别是犯罪的行为，要通过这种协作机制移交给司法部门，依法进行惩处。那么，要深入地推进农村的扫黑除恶工作，严厉地打击农村的黑恶势力，为农村的发展和农村的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呢，要深化司法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地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来审理各种各样的涉农纠纷。这是第二个方面，要全面加强涉农的执法和司法。第三个方面，要深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法律法规，我们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啊，应该说还比较薄弱。以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重点，那么从不同普法重点对象的这个个体需求出发，来因地制宜的方式多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当然，在当今社会啊，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互联网加的这种优势，那么通过互联网，把普法的一些宣传教育能够做得更便捷、更有效。所以在普法宣传方面啊，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构筑矛盾纠纷化解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有事去找法，依法去处理，所以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纠纷。同时呢，我们各地都在探索着推进这个律师进村、检察官进村、法官进村、民警进村这么一系列的活动，是以通过这些专业人士、司法队伍的进村啊，法律服务者的进村，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那么调节了农村的一些社会矛盾，那么这些 相应的人员进村，通过专业的说法、以案释法等途径，也能够正确的引导村民依法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把矛盾呢化解到农村的基层，我们争取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呢不出镇，这样呢矛盾化解在基层。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也就是要加强我们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培育服务队伍，创新服务方式，让我们广大的农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1: 这是强化法治方面的内容啊。那么在德治方面，我们该怎样加强德治教育，实化德治建设呢？
0: 我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那么在农村要特别注意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融入到我们农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我觉得一定要根据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融入到我们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地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呀，对农民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在农民中深入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要持续地去选树一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这种先进典型，同时要鼓励开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一系列的创建活动，目的就是利用村中的事、身边的人，去引导农民能够自觉地弘扬道德新风，向道德模范学习，向身边的好人看齐，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农村的道德水平就广泛提高了。所以要善于利用村中的事、身边的典型，来引导农民去弘扬道德新风，提升道德水平。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地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也就是要继承、发展和提升我国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充分地挖掘农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农村的文化活动，搭建一些农村的公共文化平台，运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赏心悦目的公益宣传，以及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来宣扬正善美，鞭笞夹恶丑。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也就是要引导和鼓励农村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取一些约束性的措施，对目前的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示威、劳务所养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有效的治理，推进我们农村社会风气的好转。当然这个呢，是主要依靠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取大家认同的这种约束性的措施，来对农村的这种现象进行治理。当然三治呢，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核心是要在坚持三治的基础上，还要推进三治的结合和统筹的运用。那么从三治的基本功能来看，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支撑。三治尽管其着力点和作用不同，但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互相成、互为补充，他们共同服务于强化乡村治理这个总目标。所以呢，我们在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的同时，要在三治的结合上去做文章，要想办法构建起三治相互支撑、融合互动的一个治理体系。
1: 张司长，在智治方面，也就是智慧治理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那么目前我们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技术快速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的发展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无限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目前呢，现代信息科技技术啊带来的一些共享的理念、互联网的思维正在重塑基层社会的生态，正在有效地去激活个体的主动性，增强社会主体的有机组合。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充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进我们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探索建立互联网加治理的这种模式，通过互联网加来推进我们各部门资源和服务的整合。一些地方啊，现在推进一门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实际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一门式受理、一站式办理相当程度上是运用了我们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平台得以实现的。所以要通过我们互联网加的治理模式、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的运用，来提升我们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水平。在这个方面呢，各地都做了很多的探索，国家呢在实施一些工程，有的大型的企业呢也开发了一些平台，目前都在推广运用。所以利用智能化的手段推进乡村治理，展现出了一个良好的前景和广阔的空间，我们要高度重视这种手段的运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7: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我省德州、聊城、滨州等地推广效果非常好，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既响应了国家政策拿补贴，又让土地能轮作倒茬歇口气。
6: 第一，科学确定种植模式，针对鲁西北等主产区重点推广4:2，也就是四行大豆搭配两行玉米，或6:4，六行大豆搭配四行玉米这两种种植模式。
7: 大家要记住，玉米要选用株型紧凑、耐密抗倒的品种，大豆要选用耐阴抗倒、底荚高的品种，防止接收时造成损失。
6: 第二，播种与除草是关键环节，麦收后要抢抓农时，尽量在6月中旬完成贴茬播种。除草时千万不能大意，玉米和大豆是不同科的作物，如果用错了除草剂，极易产生药害。
7: 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技术规程，使用专用喷雾设备，做好分袋隔离喷施。
6: 第三，水肥分袋精准管，玉米喜欢高氮肥，而大豆自身有固氮根瘤菌，施肥时不能一碗水端平，玉米带要重点施足氮肥，大豆带要控施氮肥，适当补充磷钾肥，做到分带管控，精准施用。 不仅省钱，还能防倒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凌晨4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直响，心头咚咚之跳啊，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啊，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着蒲团，在上边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8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叔安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儿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4个和尚， 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环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面似银盆，牙为金，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头拄着五斤的拐杖，鬓发洁白。方叔安一看，非剑仙朱亮。再往两旁看，八宝蝶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停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唰，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哇，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方叔安一闭眼，心里一放热，得，这算玩完。可这阵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等一等，老剑客留情，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方叔安，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坐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啊。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髯，看看躺着的房叔安。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扎实，群贼这才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细不大头鬼房叔安给周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11: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 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10: 放爷，这是误会，您等等，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叔安，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就见郭昌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11: 天林、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说着话，郭长达眼望房叔安：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来人，赐座。这阵有人给房叔安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儿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房叔安这才坐下，由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赵天林、赵天亮跟郭长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长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吗，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长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长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了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片刻之后，拎了个兜子，郭长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
10: 里边有丸散膏丹。郭长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树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树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11: 我数个岁数，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10: 不错，正是贫道。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鬼迷心窍，非要当官不可，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当了走狗，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善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方爷别难过，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11: 哎呀，多谢总门长。
10: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方树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介意呀。方树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11: 嗯，两个多月了。”“
10: 哦，为什么呢？
11: 还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在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三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
10: 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啊，我方叔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啊，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陆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11: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1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和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要什么什么吧，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那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是吗？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11: 你好了。
1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嘿嘿，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呐。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呀，我什么时候？方爷，夜一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净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 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座。房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
11: 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
10: 那就好，伤还疼吗？
11: 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
10: 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房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房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房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房叔安比量。房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2: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有三个目的：一，想要把贼窑摸清，贼窑就是贼窝子，究竟在哪儿？如今这目的达到了，闹了半天得惊袭莲花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八王失踪了，是不是在这儿？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第三，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玉瑞，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这个人在哪儿？也必须摸清，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方叔安深知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风、小韩信张大莲、小粉底田环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赵氏弟兄挺相信，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还得办。可怎么办就得讲策略。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哎，总门长。方爷有事吗？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叔安呐，你看出来了，我对你很器重，咱们都不是外人，有话你尽管说。我谢谢总门长，我呀想打听打听，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对你们可不利呀。我老门长，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咱岂不被动呢？说的对，问的好。不过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你尽管放心，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贫道也不惧，是吗？那总门长您怎么那么放心呢？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舒安呐，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要讲究武艺。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得一块，我也不惧，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啊。另外你还不知道，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在必要的时候贫道发一道法牒，立刻调动千军万马。啊，是啊， 那你有那把握，弟子就放心了。
2: 另外，方爷，我再告诉你，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就更不怕他们了。他们要不来是便宜，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总文长，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是翻天印？你真能开玩笑。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我说的法宝是个人，我手上有人质。方川一听，行了，有门了。他赶紧往前去探身接茬问：您说这人质是什么意思？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他没落到别人手里，落到贫道我的掌中。赵德芳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怕什么？官军不来，他不是便宜吗？打击了，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咱怕什么呢？方叔安一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哎呀！我说总文长，您真是活神仙呢！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
1: 不错。
2: 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

0: 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驾？
1: 一点都不假，
0: 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2: 是啊，
0: 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儿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省，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是啊，我说老班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股呀，上至皇上，下至办差官，眼珠子都挠红了。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2: 可以。田园呢？
0: 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灿灿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
2: 田园呐，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方栓，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田园。
1: 是啊，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道爷，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气了，你能抓住八王，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2: 不，方爷，我可不敢当。
1: 来，
0: 哪能不喝呢？我赞成你是个人物。
2: 马天元不敢喝，偷眼看看郭长达。郭长达略微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
0: 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天元呐，马天元，有道啊，准透了你啊！
2: 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方叔安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方叔安就抱拳，
1: 老文长，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料施小计，嘿，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我太痛快了。哎，总门长，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
2: 请说吧。
1: 我总门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
0: 杀了三国舅庞虎。

0: 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方叔安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三尖慈姑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氅，水红绸子挂领，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小七呀，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认识。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对呀，方爷，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此人姓张，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是啊，哎呦，兄弟，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方才我听总门长说，杀死三国舅的是你，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我对吗？不错，有这么回事儿。嘿，高，太高了，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方叔安嘴这么说，心里他憨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啊，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呢？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觉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叔安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不不不，我不敢坐。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郭长达点点头：小西啊，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西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
1: 浙江人。
0: 哦，家里是干什么的？
1: 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0: 是吗？你的先人是哪位？
1: 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病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0: 是谁？
1: 病太岁张华。
0: 哎呦，
1: 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1: 一点不假，
0: 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
1: 可这怎么说的呢？
0: 哦，你是他侄儿啊。

0: 我小西，我房叔俺可不是潘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小西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哎呀，教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方伯伯，有话我就跟您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我们算了，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但是白玉堂早丧，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有道是父债子还，白玉堂欠的债，白君瑞就应当还。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本来想找白君瑞报仇。后来我听说这白云瑞能耐太大了，我真要是公开找他报仇，恐怕不济于事。怎么办呢？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移花接木之法，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故此，我们寻找机会，终于。再到太师府祝贺那天，我们才得以下手。啊，房叔一听，真有这么个耿四啊！我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也在这儿呢。四哥，请出来一趟吧。在人丛之中走出个小个的，打冷眼看像蒋平，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房叔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就他。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就是他找的云瑞。这回全想起来了。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又见过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而后跟张小西、方叔安打招呼。方叔安拍拍椅子："哎，请坐，请坐。啊，您就是四爷，不敢当。"因为我们家哥们儿多，我大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哦，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黑虎门。哦，咱俩谁大呀？我今年46，那你是兄弟。我你真有点子啊！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方爷您过奖了，这是实在没有法比出这么个道来。因为方才我兄弟跟您说了，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但是心有力不足，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咱们就得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其实啊。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了，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想行刺没敢下手。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就这样机会来了。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哎，你等等，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太师府让你们进吗？当然不让进了。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到了定更天之后，我去找白云瑞，把他找到外边，然后带到四喜堂， 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我呢可没走，我躲在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三更天以后，白云瑞坐不住了，从四喜堂出来，我恐怕他回太师府啊，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好悬没把我追上。没有办法，我又越城而出，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转了40多里。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嘿嘿，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呢。白云瑞果然上当，第二天回府，嘿，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我兄弟那方面呢，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进了新房，调戏新娘，掳走21件宝物，又杀死三国舅庞虎。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遗憾的是呢，白云瑞并没死，在包黑子的庇护下投入大牢。看来呀，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谁知道白云瑞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呢？如果他要不死的话，我们还得另想别的主意。行，你们这一说我听懂了，太高了。方叔安心说话，奶奶的，你们俩他妈损透了，一个好饼都没有啊。方叔安又想适可而止，别问了啊，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所以方叔安拿酒盖脸，又敬酒又敬菜。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不敢多待，站起来告辞，退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冲着方叔安，不然就凭他们俩敢在这儿坐着吗？方叔安又一想，行了，基本把情况摸清了，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没见着八王千岁，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在哪儿呢？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啊，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可怎么个问法呢？哎，有了，我总问长，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还哎，说吧，我爱听你说话，还有什么事儿？我挺担心，总文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一定要把他看好，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方老爷，你放心吧，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不但赵德芳走不了，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是吗？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当然了，我把赵德芳押到第6层院子的九寿朝天亭。方爷你放心吧，慢说是三侠五义，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亭一步。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救赵德芳，管教他们粉身碎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等待到屋？
11: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10: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腿要求。
12: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0: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3: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10: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3: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10: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11: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0: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4: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5: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6: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3: 生意是相当火的。
10: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6: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0: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6: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0: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5: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0: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7: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0: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0: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3: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
18: 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7: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8: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14: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15: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14: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15: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14: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亿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亿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7: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艳阳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8: 亿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9: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8: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亿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5: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8: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亿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5: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14: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15: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14: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五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20: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8: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20: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8: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20: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8: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20: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8: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20: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8: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20: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8: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9: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8: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20: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8: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7: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20: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8: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20: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9: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8: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20: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8: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9: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 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8: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20: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1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1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1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1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14: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9: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18: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20: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18: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20: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18: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20: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18: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14: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15: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1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0: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 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以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0: 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尹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4: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3: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4: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3: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4: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3: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4: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3: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

0: 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5: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4: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6: 我根本就没有放过，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7: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4: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8: 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4: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10: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4: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11: 这是为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4: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11: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12: 就逮不到
11: 觉得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4: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13: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9: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4: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13: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 就是向那个采砂棒团收取那个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4: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9: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5: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沙好，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错，有船交，很灵通的。
4: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沙，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5: 就是说，我们自己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4: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5: 三方商量的，就是就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4: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12: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4: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14: 哎呀，这个给你吧，多少一个月也能挣一点，比做生意，稍微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15: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江小兵约我胡航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江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5: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4: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5: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4: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14: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16: 有协议好了，你就不存在这个寻思。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 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14: 但到时候就是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那个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4: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17: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哎，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和，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哎，
12: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4: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千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17: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4: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14: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17: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砂的也抓到了，矿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18: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证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19: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砂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4: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17: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14: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罚款了，维修啊。
4: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17: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20: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那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厂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6: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21: 这个我认罪，但是寻衅滋事有意义。
7: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2: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4: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12: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4: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17: 他又催你

0: 布神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 讲这个滩涂意思讲咱俩以人嘛，
0: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2: 叶子深，看你们能当地方说了。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1: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得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就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0: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3: 森哥，我们干嘛去？
4: 看地。
5: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三哥，
4: 打起来！
0: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1: 讲，这个滩涂意思讲，咱俩以人嘛，就是讲他俩以人嘛。
6: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0: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2: 然后我们是从临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
0: 的。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振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2: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汽艇发生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的油缸地方爆炸。
0: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振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7: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0: 庭审中，被告人马振的辩护人提出，马振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8: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振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6: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0: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振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 其他50名被告人

0: 最高徒刑17年6个月，最低徒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1: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6月20日，
2: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
3: 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给你们赡养你们。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
1: 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 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时，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
4: 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5: 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法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更凸显了司法机关
6: 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 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
1: 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 也说明犯罪分子在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他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本次节目呢，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的主持人，有请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汪洋，你好。
4: 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汪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吴延圈吴老师啊，我们一起聊一聊北京理工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吴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考生家长们，大家好。
4: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北京理工大学。
6: 千百年前，先贤怀惊天伟地之心，叩问山河宇宙。时代潮涌，青春向远，我们以赤诚之名，再向天地发问。苍茫大地，何以破寒暑壁垒？通万里征途，何以让绿色脉搏跃动华夏疆土？以车为机，以智为情，或极寒之困，助出行之机。织就山河智慧脉络，领航新能源时代新图。万尘浩穹，何以补星河回响？探深空星芒，何以辨微虫踪迹？守万顷粮仓，以政为谋，助深空复衍，探皓月之秘；以信为险，深耕沃野，察秋毫之危。精工制造，何以破工艺极限，掌微观律动？ 何以让中国制造打破壁垒，自立巅峰，探精微之玄妙，创恒远之精功，以光为刃，于飞秒之间开万象，在毫厘之间定乾坤。遥遥九天，何够天网？赋能星河，何冠寰宇？传讯万象，寻空列阵，凝心筑宇，领天地讯息，越山海，顺通达。以诚为据，以星为核，历九霄而铸感知，贯星轨以通万城。低空疆域，何以托环境桎梏，赴飞翼灵智？何以临长空万里，开空天新局？聚群力而协同，集魔力而扬威，以灵为翼，以勇为风，御风云跌宕，辟浩瀚征程。何以探深蓝秘境，守万里海疆？何以以自主之力护南海安澜，向海图强？以战为目，以蓝为界，助国之重器，固海空一体，挺进深蓝，见万仞沧海。探问万象，德以明理，学以精功，仗前心，探微观之境，持恒心，拓求索无疆。千年叩问，今朝作答，青春鸿鹄之志，
7: 为王圣继绝学，
6: 赴强国复兴之城，
7: 为万世开太平。
6: 锋芒所向，护山河无恙，铁流所至，守盛世安康。来北理工，以青春之名问天地，向未来。
4: 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吴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北京理工大学。
5: 好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国家力批次重点建设的高校，先后入选了211工程、985工程以及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行列。那么学校办学特色呢，可概括为红而专、小而精、坚而快、暖而火、淡而美。红而专是指啊，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创造了新中国科技史上40多项第一。学校矢志国防、为国铸建、永葆军工底色，在国防领域啊具有绝对优势，参与历次国家重要阅兵活动的深度广度均为全国高校第一。小而精是指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呢，我们学校北京理工采用集约式发展模式，学科设置呢与师资规模总量在985高校中并不追求规模领先。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按总量测算的各种排名均在10名左右，因此人均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2025年学校到校科研经费81亿元，人均科研经费近300万元， 在全国高校当中最前列，其中专任教师仅有2750人，但在这其中高层次人才占比就达到了25%，近五年每年高层次人才增长超100人，其中自主培养比例超过56%。38个一级学科，13个进入了全国 A 类学科行列。尖儿快是指国家前沿尖端技术往往率先在国家重点战略领域落地应用。北京理工大学深耕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办学发展实现快式跃升，全国在近五年国家奖评奖当中牵头获奖27项，2024年获批中国高校史上最大科研单体项目，总金额超50亿，国家自然基金连续4年突破400项，十四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较十三五期间增长了8倍。学校近五年各类办学指标非线性跃升，四大世界大学排名平均位列第189位，五年提升了227位。到校科研经费、高层次人才增长，十四五期间均实现了翻番，是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校之一。暖儿火是指学校实行大类分流、专业任选，4年内设6次转专业机会，并设有4个辅修专业、44个微专业、6个联合学位项目、17个双学位项目，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成长路径。学校资助力度大、覆盖广，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2025年，学生资助总金额达6.24亿元。学校专业火，在大信息板块，其中电子信息工程、自动控制学科均为双 A 加，大类内专业相近度高。学校升学就业火，近50%的学生能够保研，72%的学生继续深造。大而美是指学校建有北京校园、雄安校区、珠海校区、嘉兴校园，校园总面积达到1万亩，同时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原等地布局了研究院。学校风景优美，良乡北湖水榭长廊环境宜人，珠海白鹭长溪坐拥千亩荔枝林。
4: 学科实力啊，其实是考生选择学校的关键。那么咱们北理工啊，拥有多双一流的这种建设学科和顶尖的学科，能否介绍一下啊，咱们学校的王牌优势学科、国家一流学科分别有哪些？
5: 好的，北京理工大学呢，坚持地信智天空海融合发展，全面锻造世界一流学科体系，坚持实施顶尖工科、卓越理科、一流文科、新智交叉的学科建设方针，构建优势与特色、传统与新兴、基础与应用、综合与交叉相促进的工、理、管、文、医协同发展格局，推动学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学校现有10个学科门类、38个一级学科、13个学科进入全国 A 类行列。在这13个优势学科的带动下，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除了兵器科学与技术外，信息与通讯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均为我们的珠峰学科。另外，兵器科学与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无物理学4个学科进入了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列。尤其是在大信息板块，电子信息工程、自动控制学均为双 A 加，大类内啊，这刚才说了，专业相似度高，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学校除了新建专业以外，在招的本科专业100%都进入了一流专业建设。
4: 那这些学科对应的本科专业啊，适合什么样的考生去报考呢？
5: 是这样的，今年在咱们山东投放的计划，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这类以及设计学这类这两类以外，我们在山东投放的所有的大类选科均是要求物理加化学。
4: 那2026年啊，学校也是新增了具身智能、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还有人工智能教育3个本科专业。那其中呢，具身智能专业呢，招生规模呢又位居全国的首位。
5: 对，
4: 能否介绍一下这3个新增的专业的培养方向、行业前景以及学校的办学优势？
5: 好的，学校新增了3个专业啊，其中第一个呢叫做具身智能专业，学校 作为全国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获批的数量呢达到了120人，位居全国高校首位。那么专业呢由人工智能学院负责培养，依托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高水平平台，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高层次智能技术人才。第二个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教育专业，那么依托学校人工智能与教育学两大优势学科设立，由教育学院负责培养，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教育学院作为教育部首批未来教师学院之一，致力于培养懂技术、懂教育、懂行业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助力教育数字化发展。新增的第三个专业呢，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呢，聚焦绿色低碳化工、能源系统优化、能源清洁生产、低碳技术创新和碳中和系统工程管理等关键领域建设该专业，由我校化学与化工学院和管理学院联合建设，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培养相关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4: 那咱们北京理工大学2026年的招生有哪些变化？
5: 好的，今年的招生变化呢，有一些最最突出的变化呢，是我们的专业确认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在普通一批招生的大类当中，大类招生的学生在大二专业确认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大类内专业任选，其中双学位的除外哈。这种任选是不参考大一的成绩，只凭考生的兴趣来确认。那么国家专项等专项计划的学生呢，他是按照志愿优先啊，参考大一的成绩进行专业确认。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的新增了三个本科专业，对吧？具身智能专业在我们的信息科学技术大类里进行招生。然后这个专业呢，是咱们全国九个高校当中获批的九个高校当中之一，获批人数120人啊，为全国最多。又新增了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啊，在我们的理学与材料经营大类里进行招生。另外新增的人工智能教育这个专业呢，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实验班啊，人文方向里招生啊，但是在咱们山东呢，人文专业没有计划，没投放计划。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我们新增了一个强基方向，在叫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在我们的特种能源材料方向。第四个变化呢，是新增了三个联合学士学位。其中第一个是与中国传媒大学开设的产品设计加游戏艺术设计，第二个是与中国电影学院开设的视觉传达设计加摄影，第三个是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开设的人工智能教育加教育学这个办学地点呢是在我们的珠海校区。第四个特点呢，新增了三个双学士学位。一个是经济学加人工智能。第二个是英语加人工智能。第三个是产品设计加人工智能。还新增了一个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今年北京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联合开办的中外合作项目，开办学地点呢在理工大学的嘉兴校园。
4: 山东啊是高考大省，也是北理工的重点生源省份。那么请问呢，2026年北理工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整体有没有调整啊？普通类啊，综合评价呀，专项计划等各类招生名额分配情况如何？
5: 好的，今年的招生计划呢基本持平，略有增长。学校落实优本扩容的政策，重点投向了国家急需的战略领域。今年在咱们山东计划的招生人数呢扩增至176人，增长了10位。其中呢国家专项计划11人啊，设计学5人，中外合作办学5个专业呢16人，增长了这个4位。其中主要是新增在了我们北理都灵中外合作办学，它包括了6位。那么普通批次的增长到了144人啊，增长了6位，其中卓越班3人，未来精工学院的10人，徐特立英才班呢还是保持了28人，航天与机电类呢24人，信息科学技术呢37人，电子信息实验班呢34人，理学材料精英班呢增加到了8人。那么北理工除了国家专项计划外，所有的专业均在咱们普通批进行招生。
4: 那针对山东的高考模式、学校专业志愿的录取规则、分数优先的原则啊，还有专业调剂的政策是怎样？有没有什么专业极差？还有就是考生啊，这个报考时啊，如何做一些规避的退档，包括调剂的风险？你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5: 好的，好的。 北京理工呢，面向全国所有省份啊，不包含这个高考改革，直接投档到专业的省份。
4: 嗯，
5: 这个被提档的普通一批考生啊，全部都实现的是满足专业志愿啊，即填满不重复的专业志愿之后，只要体检符合国家的要求，不退档啊，不调剂，肯定满足所填专业之一。嗯，对部分高考那个考生呢，直接满足第一志愿，因此考生填报我校的专业时，可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填报。
4: 嗯，
5: 那么山东是在平行志愿下啊，提档比例一般是按照计划的100%进行投档，提档原则就是少提不退。
4: 嗯，
5: 即考生只要被我校提档了之后，填满这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体检满足国家要求，将不会被退档。也没有所谓的极差要求。
4: 嗯，结合近年来啊，山东这个录取分数线位次数据，2026年山东考生多少的位次多少分数段啊，报考我们北理工比较稳妥一些啊，冲文保如何计划的？还有啊，就是咱们学校的热门王牌的专业和普通专业的录取的位次差距大概有多少？
5: 好的。参考2025年的这个录取位次啊，2025年的最低录取位次在1825位。那么我们综合认为呢，综合排名在前1800位的考生啊，报考我们北京理工大学是比较稳妥的。综合排名在2000到2100位次之前的考生呢，可以冲一冲，也是很有机会。
4: 嗯，
5: 对。对于徐特立英才班这种保研班型呢，我们建议呢，1100位次之前的考生呢，希望还是比较大，也鼓励1200位次的学生把它填上去，冲一下。
4: 嗯。
5: 另外，建议把我校所录取的所有专业啊进行连续填报，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录取概率。而且我们学校的优势王牌专业跟我们的所谓的普通专业其实非常的接近，分差仅为2分，是这样。
4: 嗯，那学校啊还设有拔尖创新的人才培养的特区，还有各类的实验班啊，
5: 对，
4: 特色的培训项目，能否介绍一下这些特色的培养模式的选拔条件？你看培养优势，比如说新生入学之后啊，有没有这个转专业啊、辅修双学位的这种机会？就这个政策是否宽松？
5: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学校呢升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区，建立了超常规学制的卓越班，以及面向智能无人驾领域的未来精工技术班，还有在全国理工科专业可以实现任选的徐特立英才班。
4: 嗯，
5: 其中呢卓越班呢是2025年进行创办的，那么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探索培养7年毕业的博士级培养方案，实行全院士团队作为导师。另外，专业校区任选，在大四的时候和研究生阶段呢，可以选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
4: 嗯，
5: 那么具体的培养方案呢，有两个培养方案。第一个培养方案呢是本校自主的培养方案，学校呢学生可以在大二的时候在全校工科当中任选，并在院士团队当中进行我们的科研团队开展研究。
4: 嗯，
5: 探索3年完成本科学业的学习，后4年开展博士学业的培养方模式。第二个培养方案呢是与香港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大二的时候呢，学生可以选择与香港大学衔接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啊、低空技术等方向，前3年完成本科学业啊，完成相关条件之后呢，可进入香港大学进入硕士学位学习，毕业后呢，可继续深造攻读香港大学的博士学位。
4: 嗯，
5: 那么徐特立英才班重点今年介绍一下，我们新在徐特立英才班当中增设了2个分流方向，一个叫做智能班，一个叫做领军班。
4: 嗯，
5: 智能班是由我们学校人工智能学院承办，依托人工智能领域12个全国首批平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然后进行建设。智能班注重学科交叉，依托兵器控制等优势学科，将理论学习与专业应用场景深度耦合，可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实验平台呢开展实践训练。
4: 嗯，
5: 另外那个分流方向领军班呢，则是旨在培养战略技术领军者和卓越工程师，最大特点是与校企呢深度融合。学校与25个大型企业协同育人，校企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实习和学习和实践。学生尤其是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呢，可进入国内大型企业呢顶级企业呢进行工作，同时获得专项资助。
4: 嗯，
5: 另外转专业特点呢，
4: 嗯，
5: 我们2026年呢，学校对普通一批的考生呢实行大类分流当中的专业任选，不参考成绩，完全以学生考生兴趣为导向。
4: 嗯，
5: 如果要在大类之间实现转专业呢，我们的转专业政策叫做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考核。也就是说，除了强基计划的专业以外，和含有中外合作办学的特定专业以外，其他学生申请转专业的机会不受限制。
4: 嗯，
5: 只要受到转入专业的面试接纳即可。在大学期间呢，共有6次的转专业机会。 另外学校呢有四个辅修专业，分别是呢工商管理、法学、经济学和人工智能，和以及17个双学位项目啊，选学优双学位的政策非常宽松。
4: 可能很多考生也非常的关心啊，本科教学还有科研的资源啊。北理工呢作为国防的重点高校，本科生呢是否有机会啊参与一些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啊，包括重大的科研课题？学校的校企合作，包括实训平台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5: 好的，我们学校呢实行的是价值塑造啊、知识养成、实践能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非常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活动。尤其是在学生学有余力的时候呢，本科生啊也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科研项目啊、重大科研课题当中。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学术导师有关啊，有的是全院士团队，有的是知名教授团队，可以参与他们相关的课题。另外，实训平台的资源的分布呢，其实所有的专业都受到都是有分布，但是我们学校呢，更多是以工科啊顶尖工科，所以相对集中在工科专业领域。
4: 那家长和考生还有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就业的问题啊。北理工毕业生整体的就业率怎么样啊？还有这个深造率如何？毕业生主要就业的核心领域包括这个雇主单位有哪些？还有就是啊，现在网传说咱们学校70%的毕业生能够入职国家重点的行业，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5: 啊，这肯定是属实的。北京理工大学啊，毕业生发展非常前景非常广阔，就业与深造的成绩呢很亮眼。以就业为论，就业质量领先，本科生平均一次性就业率就超过了95%，另外5%的学生啊，就是叫安心的二次考研，研究生的就业率接近100%，用人满意度呢达到了99%。QS 调查问卷当中，用人满意度呢位居国内当中第三位。那么毕业生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啊就业为主，超过75%的学生分赴到了国家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就业单位呢涵盖我们的航天科技啊、头部科技啊、高端制造啊、教育、央企等核心领域。职业发展空间广阔。另外在我们的深造率方面呢创造了新高，整体深造率呢超72%，国内深造率呢占到了64%。在国内深造的这批学生当中，96.74%呢进入了双一流 A 类高校，以清华、北大、国科大等为主要的深造院校。据统计，2025年我们学校共有99位同学进入到了清华北大进入深造，但同时呢，清华北大也有48位同学推免到我们学校进行深造。在出国深造领域呢，达到了8.2%，这其中呢，93.36%的同学呢就读在 QS 前200名的世界排名的高校，实现了国内外顶尖深造双通道。
4: 最后啊，也请您给2026年山东啊报考我们北理工的考生还有家长啊送上专属的这种报考的建议。
5: 好的，好的。考生呢跟家长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啊，要对照院校专业组的科目要求来进行确认。北理工的招生政策呢一向是以学生为本，所以同学们在选择专业大类的时候，结合国家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啊，不必有担心和犹豫，就选你最想选的、最感兴趣的。北理工所有的专业都不会让你失望，也欢迎各位考生报考。
4: 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啊，今天吴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对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官网，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再次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晨。
3: 好的，汪洋，也感谢北京理工大学老师的介绍。那接下来走进我们第二演播室的是山东农业大学招生办老师，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8: 都说大学生活是一次远行，想跑得更远。
9: 走，没问题，在山东农业大学教你10434种起飞方式。STAU 大学生的行天指南已就位。想在学术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先给你点颜色看看。知识不是死记硬背，得来点狠活。一流学科 buff 叠满，给番 节装上中国心，你的知识也跟着野蛮生长。想走得远，不能靠嘴皮子，光说不练那可不行。这里不光讲理论，
10: 开始
9: 更是练落地实操的硬核本领。从一个 idea 到一个能实战落地的大家伙，就是这么秀。绝非孤军奋战，不管你想走到什么位置，五湖四海乃至全球伙伴一起组队玩不大的。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组团并肩，火箭前行。助教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山农牌的优良出品更是能凡尔赛一辈子的底气。粮油米面茶，你奶肉蛋琴，每一口都是你的战绩。想走得远，把格局打开，再打开。来，跟着学术大咖攻坚植物再生研究，破解世界难题，向世界传递中国影响。想行千里路，得先吃饱肚。大厨现炒的私人定制，每一个可爱的干粉盒，喂，绝对不会委屈。心想定制美味佳肴，存出软糯可爱的你。想让一梦的心情麻溜的走远，再用独家泰山疗法，出门就开跑，烦恼退退退，当你一马撞山下。一切都是小场面。行远路上才不会孤独，因为你的神仙搭子即将就位。近百个社团，萝卜青菜都能找到所爱，甚至有机会能跟世界冠军做球友。在这里，你还会收获更多更多。新的风景，新的伙伴，新的自己。我们用120年为你铺好脚下的路，现在该你出发了。
11: 成为一流的农学家，
12: 一流的设计师，
13: 一流的工程师，
14: 一流的理财师，
15: 成为一流的自己。
9: 山东农业大学等你来创造属于你的未来。行远向一流，
3: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本次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本次节目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汪洋你好，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吧。
4: 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刘金晓刘主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农业大学2026年招生的相关情况。首先刘主任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打个招呼。
16: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山东农业大学啊是一所百年名校，还有100多天呢就是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的校庆的日子了。学校的办学历史悠久，首先啊也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情况。
16: 好嘞，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情况。我想用两个词来介绍山东农业大学，一是底蕴深厚。山东农业大学呢前身是1906年创办于济南的山东高等农业学堂，至今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已经有120周年的历史，今年是我们120周年校庆。经过一代代山农人的接续奋斗啊，学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业科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融农理工管 经文法艺教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
4: 嗯，
16: 形成了以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呢是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4: 嗯，
16: 也是山东省啊冲一流建设高校，
4: 嗯，
16: 也是全国首届全国文明校园，
4: 嗯。
16: 改革开放以来呢，
4: 嗯，
16: 学校获得了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在内的国家级奖励51项，
4: 嗯，
16: 这些成绩呢充分体现了百年山农深厚的办学积淀和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建校以来呢，培养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等15位院士为杰出代表的各类优秀人才40余万人。
4: 嗯，
16: 第二呢，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词儿，就是使命在肩。作为一所农业高校，山东农业大学呢，始终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国家乡村振兴、服务农业强国建设作为重要使命。2020年，学校入选山东省冲一流建设高校。近几年呢，作物学、园艺学两个学科也被列入了一流学科811项目，获得重点支持。学校呢，也进入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近5年呢，学校相关科研成果呢10次登上《细胞》《自然》《科学》等3大国际期刊，在小麦致命病防控、植物细胞植物再生机制、细胞全能性、蔬菜的原源杂交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突破。相关成果呢也入选了中国年度十大科技进展、2025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等等。嗯，同时呢，学校始终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服务农业生产，服务乡村振兴。学校实施乡村振兴驿站1000万工程，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积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4: 嗯，
16: 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高校、山东省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4: 嗯，
16: 可以说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一直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回答强国建设、农大合围这个时代命题。
4: 嗯，山东农业大学啊，是一所农业学科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的。刚才你也说了，融农、理工、管经、文法、艺教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说明呢，咱们学校的学科建设非常的强劲。那么你也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学科建设情况。
16: 好嘞，
4: 嗯，
16: 主任，下面我介绍一下学科建设哈。
4: 嗯，
16: 学校呢学科门类众多，学科优势也十分突出。我们有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 嗯，
16: 1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4: 嗯，
16: 2个专业学位博士点，
4: 嗯，
16: 2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4: 嗯，
16: 16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4: 嗯，
16: 目前呢学校拥有作物学1个 A 类学科，
4: 嗯，
16: 在第5轮学科评估中啊，率先实现了山东省 A 类学科的零的省属高校 A 类学科零的突破，
4: 嗯，
16: 还有园艺学生物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畜牧学、兽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林学8个 B 类学科，
4: 嗯，
16: 还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农业农村部重点学科，21个省级重点学科，农林学科位居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第82位，
4: 嗯，
16: 8个学科位列 ESI 全球排名前1%，其中呢，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农业科学学科位列ESI 全球排名前1000%。
4: 嗯，经您这么一介绍，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考生，包括家长啊，肯定非常的动心。那么也请您啊，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如何？
16: 好的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啊。
4: 嗯。
16: 山东农业大学呢，今年有93个本科招生专业，
4: 嗯，
16: 总招生计划呢是7330人，学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优化了招生专业结构。一是呢，新增4个招生专业，分别是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拔尖创新班，这个盐碱地科学工程啊，也是全球第一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
4: 嗯，
16: 还有智慧林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
4: 嗯，
16: 第二呢是新增2个招生方向，分别是园艺拔尖基地班和动物科学宠物方向，
4: 哦，
16: 第三呢是结合专业建设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学校停招了3个专业， 分别是土地整治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和录音艺术这三个专业。其实这些调整啊，不是简单的啊增加或者减少专业啊，而是学校围绕未来产业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进行的系统布局。比如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服务盐碱地综合利用。智慧林业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对接双碳战略，动物科学、宠物方向，回应宠物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动物科学中英合作呢，则是进一步拓展了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总体来看，2026年学校的专业结构更加突出这个新农科、新工科的这个交叉融合。也更加贴近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考生未来发展。
4: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是吧？
16: 对。
4: 那么去年呢，其实我看到咱们学校啊有这种公费的农科生的计划，那今年咱们还继续招这种公费的农科生吗？那么怎么才算是公费的农科生？也请刘主任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公费农科生呢，这个在我们学校是从2018年就开始招生了，今年呢是公费农科生招生的第9年。今年呢公费农科生招生专业有4个。招生计划57人，其中农学专业32个人，园艺专业9个人，水利水电工程5个人，还有一个专业是农林经济管理11个人。这4个专业其中农学、园艺、水利水电工程这3个专业呢，要求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呢是不限选考科目的。公费农科生呢在校学习期间呢享受两免一补。这两免一补是啥呢？免学费，免住宿费，每年给予4000元的生活补贴。毕业后呢有岗有编，纳入正式的事业编制。政策待遇可谓是非常的优厚。
4: 是。
16: 公费农科生呢，今年呢我们预估是4.5万位次之前录取的希望比较大。
4: 您说到这儿了，就得问问今年大概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了。
16: 好的。今天上午我们学校也公布了今年的预估分数。今年呢我们的建议是什么？4.5万位次之前报考，就刚才也说了，报考提前批的公费农科生希望较大。8万位次之前的考生呢，报考常规批8间基地班和8间创新班录取希望较大。10.5万位次之前的考生报考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录取希望比较大。选考科目为物理和化学的考生，10万位次之前的考生报考提前批的种子科学与工程、新农科实验班录取希望较大。13.5万位次之前报考其他专业录取希望较大。17万位次之前报考我们学校的今年的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录取希望较大。20万位次之前的考生报考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录取希望较大。其中呢像不限选考科目的中外合作办学17万位次之前报考希望较大。低于以上位次的考生也建议把我们学校的志愿往前放一放，冲一冲也有录取的希望。
4: 那咱们学校学生在毕业后未来的发展和就业情况的方向怎么样，也给介绍介绍。
16: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虽说叫山东农业大学，但是我们学校是农科类的专业这个就业方向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的毕业生的深造率和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都居高校山东省属高校的前列。学校的2026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达到了42%以上。在省属高校也是名列前茅。学校荣获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的称号。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位居全国百强，山东省属高校的前列。学校呢农科类专业呢都是学校传统的优势专业。拥有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质量是非常的好。一方面呢体现在毕业生考研深造率高，我校农科类专业平均深造率在50%以上。有部分专业达到了甚至70%以上。研究生毕业后呢大多进入科研院所农技推广等部门。另一方面呢体现在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农学类专业呢毕业生可以选择报考公务员选调生或者选择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等工作。像农业农村局 林业局啊、国土资源局啊、住房住建局啊、这个畜牧局啊、食品检疫啊、烟草啊、环保局啊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都需要农科类的专业的学生去工作。
4: 嗯，
16: 可以说专业就业面广，需求岗位多。农科类专业呢，毕业生也可以选择去企业工作这是很正常的。
4: 嗯，
16: 或者自己创业当老板。
4: 哎，
16: 我们的校友啊，其实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的企业家。
4: 嗯，
16: 随着农业行业产业链条的延长，从育种研发比如说种苗企业生物技术公司到生产管理科技推广，比如说规模化种植基地、现代养殖企业农化企业、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企业等，到供应链管理质量管控农产品的加工流通与贸易企业农业监测认证设计规划等服务机构，到产业链后端的农产品品牌建设营销运营金融服务等等，就业机会

0: 战略红利的啊，新蓝海啊，今年来农科类啊专业报考热度啊也是持续升温。
1: 嗯，好，其实也有很多的网友也感兴趣，也想问一问啊，说如果上了一段时间，感觉啊，这个专业不太喜欢，就在学校里边可以换专业嘛？学校关于这个转专业啊，这种相关的政策如何？
0: 啊，我们学校是有转专业政策的，并且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还是十分宽松的。我们学校呢，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发展的选择。
1: 嗯，
0: 转专业政策相对啊比较宽松，除特殊类型招生外，啊，新生入学后学习一学期，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啊，在全校范围内啊申请第二次啊选择专业。
1: 嗯，
0: 转出不设限，转入有条件。
1: 嗯，
0: 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专业啊，在接收限额内一般啊都可以接收。如果申请人超过接收限额，学校会按学生平均学分基点进行排序录取。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培养培养要求的专业啊，现在有些专业啊进行有些笔试啊、面试啊等等的他们公布的具体的选拔的要求啊进行选拔。所以考生和家长啊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进校后专业就完全的定型。学校给学生提供了比较灵活的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帮助学生啊更了解大学学习和专业特点之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1: 那我也想替考生们啊，就想向往咱们学校的考生们问一问，比如说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环境啊，包括食堂的伙食啊、住宿条件啊，这些如果到了咱们学校就读之后，哎，生活上怎么样？
0: 行。其实现在好多考生都关注在大学的这种衣食住行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那个在食堂方面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我们学两我们有两个校区嘛。
1: 嗯。
0: 两个校区共有六座综合食堂。
1: 嗯。
0: 整体呢是现代化的网红食堂风格，采光通透，地面光洁明亮，餐厅呢摆放宽敞的四人餐桌，角落呢设置休闲的卡座。吃完饭还可以和同学坐在这里聊天，短暂的进行自习，还有百余个风味窗口，400余种菜品，同时也设置了清真特色窗口，平价快餐、特色小吃、面食小吃样样齐全，带动校区呢，现在也新建了现代化的食堂综合体，也刚刚竣工，暑假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附带休闲的中庭啊、学生服务大厅啊。商超等等都十分齐全，物价肯定也十分的亲民。在住宿方面呢，近年来学校始终将学生住宿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聚焦全体学生的居住核心需求，以规模扩容与条件升级为双抓手，系统性推动宿舍环境的提质增量，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便捷的学生社区的居住环境。目前呢，学校现有学生公寓41栋，其中在建公寓呢有2栋。所有宿舍均实现空调、暖气双覆盖，四季居住舒适，有充分的保障。每栋楼宇呢都配备了公共的浴室并同步建成标准化的生活驿站站内配备直饮水机洗衣机干洗机洗鞋机自助售货机等等的这种便民设施日常生活需求足不出楼即可解决。在住宿条件方面呢，学校持续抢抓假期窗口，尤其是暑假寒假这种假期窗口进行改造升级。2023年呢，学校统筹专项经费完成了3009间全日制研究生宿舍的空调加装，实现了全校学生公寓空调的全覆盖。彻底解决了夏季住宿闷热的这个问题哈。2025年暑假启动老旧公寓的品质换新工程，对16栋公寓和2756间宿舍开展整体修缮与全套家居的更换，从居住安全舒适体验、功能保障三大维度实现了全面的升级，住宿条件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今年暑期呢，我们学校还将继续推进7栋宿舍楼的改造工程，持续优化宿舍的硬件水平。
1: 所以说万事俱备， 只等你来，
0: 对对对，
1: 之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如果有报考我们这所学校方向的话，可以根据今天刘老师给我们的详细。

0: 细解答来填报自己的志愿。如果大家呢还有关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报考疑问啊，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也能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的评论区啊进行留言提问。好的，咱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潍坊的王先生反映，今年一月份购买了一辆一汽奥迪 Q5L， 四个月时多次提示变速箱故障。我们一起来看。
3: 2026年1月20号购买了一辆一汽奥迪的 Q5L， 然后呢，在4月底到6月这个期间呢，车辆一直提示这个变速箱故障，让我联系维修站，他们把这个问题反馈到厂家了，他说需要大拆变速箱。在四店呢那边前期啊已经确定好了我们一个双方一个维修方案，这个材料他们领导看了，可以按材料上的执行，但是不能签字。我现在诉求呢就是把我们之前双方都同意的协议签订好，按协议来执行来维修。
4: 我们所测量的一切数据都已经提报给一汽奥迪的工程师了。工程师这边呢给我们确认呢是要换这个换挡传感器，当时确实是谈好了，他让我们签一个协议，但是我们这边集团法务是不允许的，是建议他把车修好，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事情情况吧，给我们一汽奥迪去申请，厂家如果批复 OK 没问题了，我们就给他打印出合同来，我们去签字。
2: 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也能担任监护人。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巡回审判了一起特殊的申请监护案件，指定市民任先生作为老邻居许先生的监护人。
5: 庭审现场，任先生坦言，自己和许先生是40多年的老邻居，此前一直是任先生的父母在照顾许先生，2007年开始由他全面接手，虽然一直在照顾，但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
6: 说老实话，这个真的是监护人了，责任要更大。
5: 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先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无任何亲属在世，多年来一直由任先生一家照顾生活起居。
7: 信任他了吗？就是觉得他照顾你照顾的怎么样？
8: 信任，蛮信任的。
7: 蛮信任的。
5: 经过审理，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指定任先生为许先生的监护人，并要求任先生每季度向居委会提交监护履职情况与财产收支情况报告，由居委会进行跟踪回访。居委会也出具了同意书，愿意对后续监护进行跟踪。这也是静安区首例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并进行闭环管理的案件。
9: 比如发现申请人他因为年龄大或自己有什么意外或疾病等等，他不能够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村居委会及时的向法院申请要求撤销或变更，填平了他权益保护的真空期。
5: 静安区人民法院还联合江宁路街道发布了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工作操作流程指引试行，明确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居委会负责排摸核查情况，并出具同意证明，证明出具后法院将开通绿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案子做到当日申请当日立案，在确定监护人后，居委会还将定期回访。
2: 最近，东阿县一小伙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强撑着一丝意识，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刚开口求救，便晕倒在沙发上，派出所民辅警随即对他展开救援。
10: 东阿县公安局陈集派出所民辅警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不停按摩拍打小伙的肩膀和手臂，避免他陷入深度昏迷。通过查看他的身份证，民警得知小伙姓肖，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11: 趁这个他清醒了一点的这个时候，赶紧询问了他
8: 怎么过来的，发生了什么情况。
10: 察觉到小伙清醒了一些，民警赶紧询问他手机锁屏密码，并迅速解锁手机，从中找到他亲属的电话，
11: 拿起了他的手机，拨打了就找他家属他姐姐的一个手机号，给他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10: 很快小伙姐姐与120急救车赶到，医生立刻对小伙进行初步检查。
11: 医生下来以后呢，先做了个基础血糖，说不行得去医院。
10: 随后小伙被送上急救车前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恢复已无大碍。
2: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3: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现在是早上7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2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 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 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
1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0: 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 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它是好心，我们都把它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4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他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他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 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小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3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3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 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她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她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 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0: 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筷，或者是叉子、叉菜吃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儿、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花生米跟豆腐丝拌一块也挺好吃的。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夹不起来，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 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 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是清朝当时的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并且用老膏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膏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
1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0: 胡家老膏的药材配伍 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

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就能好。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当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

0: 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膏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膏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根红苗正的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膏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膏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膏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膏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膏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 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直响，心头咚咚直跳啊，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啊，我倒要